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哦、这个可能都有一点像夏天的那个味道，所以呢今天的白天高温啊、会再冲破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哦，所以呢今天外面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哦、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封面前面的一个暖区啊、哦、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啊、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诶这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时晴的这个天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齁，外面真的蛮热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

台北车站，可以一路搭到三峡莺歌，最后呢是在莺歌做终点站哦。那这个三莺线呢也新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三莺线这个各站哦，他们的站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福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10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樱桃福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就是1.3倍啊！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期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

上面临近这个樱桃路商圈，还有龟山产业园区。那因为龟山产业园区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呢这边也蛮多的这个外来客齁、哦、会在这边租房子买房子。那因为之前的基期比较低啊，所以呢大家知道捷运新建未来总有一天会通车，所以呢也蛮多人的，还有蛮多建设公司的在这边推案，蛮多人在这边买房子咯。那当地随着这个凤鸣从化区的新屋供给增加，加上呢2024年台铁又增设了凤鸣站，带动了这个新北桃园呢购物客群呢关注到莺歌的这个房市，也让呢2025年

所以呢，这个是莺歌车站，哦，那三莺线的莺歌车站，这个还有陶瓷老街站、国华站呢，在2025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大概也都来到了三字头，哦，那平均总价，也都往上拉高到了1200万左右。那相对来讲呢，对比新北跟桃园的首购族来讲，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哦，因为现在这个各地的房价都大幅上涨。如果说你的房价相对是比较处在比较低水位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吸引到这个首购族群的一个这个购买，哦，或是说往这个地方来集中。那三莺房市交易较为热络的这个站点呢，就是在三峡区的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2025年呢，交易量前线算是前三名啦，齁，因为毕竟呢，三峡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三峡台北大学这个特区，齁，这样的一个带动。那这边的生活机能也在这几年来很快速的一个成型，齁。那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就是围绕在北大特区，就台北大学校区啦，齁。那其中呢，北大特区的街郭规划完整，绿户率高，那这样的一个优质环境呢，吸引了蛮多退休族群的，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都往这个地方来做移动，哦哦，那真的蛮多这种高资产所得跟退休族群都移居到这个地方。像我一个这个大学同学啊，他也是退休之后呢这个从中和搬到了这个三峡来过这个养老的生活。那因为三峡站是前线交易量最大的一个站点哦，2025年累计就有成交了279户，平均单价也来到了44万之多哈，十年的涨幅啊也超过了80%，是三莺线房价最高的一个站点哦。那实际上这个三峡站在过去是算是比较偏外围的哦，可是呢，因为大家知道说这边要设一个这个站车捷运站，哇，这个周边的建案呢也不断的这个推出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你如果从这个三峡站周遭往外一看的话，哇，几乎也都是盖得满满的一个房子。那现在房价也普遍都是站上了四字头咯。那龙埔站周边的住宅呢，单价大概是 43.9 万，十年涨幅虽然不到80%，也有 68.9%、哦，那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树林区、协成路、协勤路一带大坪数住宅交易的一个带动，哦，那这边的平均总价就比较高咯，都站上了2000万以上，来到平均2063万、哦，那这个也是三莺线全线住宅总价最高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再过来就是台北大学站哦，这一站的话，因为就是在台北大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呢，这又接近旧市区，这边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 35.6 万元。那可是如果是相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峡站跟这个龙埔站的话，诶，这边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哦。那三莺线在土城区呢设有顶埔站跟妈祖田站。那这个顶埔站呢就会跟这个黄色这个捷运黄色线呢这个做共购的动作。所以呢这个会你可以一路的从这个台北车站搭黄色蓝色捷运，那一路到这个三峡站哦。那2025年呢，这个顶埔站的这个房价已经来到了 42.5 万元。那妈祖田站呢算是一个新开发区，它也站上了每坪大概43.9万 那平均总价大概落在1800万上下，十年的涨幅的话呢，这个顶埔站是 54.2%， 那如果说以妈祖田站来讲的话，涨幅更是达到了 84.7%， 可见的这个妈祖田站呢，因为过去比较少人关注到它，那地房价基期也比较低，那一
但呢，这个捷运站设立之后呢，又面临到即将通车，它的这个房价也是跟着都补涨上来了。那

那顶埔站跟妈祖田站临近，最主要是在顶埔科技园区，还有运校从化区，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就业机会跟这个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有那其中顶埔站呢是捷运三莺线的起点站，那也可以转乘板南线，所以呢生活机能真的是非常的完整，是这个很多这个上班族选择购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那这个是重介业的。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

0: 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对于换屋主呢，可能之前呢很多人都会卡在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这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个央行规定的时间内卖出的话，哇，可能就会有违约呀，或是说其他的困扰产生哦。那我们知道央行是在2024年9月19号推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调降了第二户房贷的成数，并扩及到全国都适用啊！哦，那央行或许为了兼顾这些换屋主的需求呢，在2025年就去年9月将原定这个一年之内切结的这个换屋期限呢，延长到18个月。那央行最近也观察发现哦，仅仅只有极少数的案件呢，没有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旧房子的一个处分，也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之内处分。那可是仅此说人数不多，那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民众确实有出售这个旧屋的一个意愿，可是呢就仅是卡在程序问题导致时间延宕，那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以内来做一个这个售出。那这个部分呢央行也这个特别通融啊，这个希望承贷的这个银行呢可视个案情况给予延长这样的一个弹性来弹性的来延长时间呢，就是说不一定要一年半之内要卖掉如果说一年这个七个月八个月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通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全国只有两件申请希望延长来做协调处理，显见呢绝大多数的换屋族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交易。这个部分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刚才张老师在讲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2024年9月之后央行呢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成数只能五成，那虽然说上个月放宽到六成，可是很多人呢他在换屋的时候没有预期到竟然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现在即使六成，可能有些人还会有一到两成的一个落差，所以央行就是给你这个一个宽限了就是说在一年半之内你把这个第二户的卖掉的话还是可以用比较高的这个贷款成数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央行的官员也指出，银行在判断是否要给予这类的换屋族群呢延长期限的关键在于这个购屋的这个民众，换屋的民众是否具备挂售诚意，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卖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在这个网络上面在中介上面有在卖的话，那银行可以评估其开价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若民众开价明显偏离行情导致没有人来询问或是甚至来看屋，那没办法在18个月内来卖出的话，就被视为是缺乏卖屋的一个诚意那就不会给予延长或是说视为违约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违约，承贷的银行呢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动作。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第一个，立即取消第二户房贷的这个宽限期并收回过去18个月应该分期偿还的贷款本金跟贷款成数的差额而且呢追溯至拨款的那一天起那按贷款余额 加收

罚金跟利息。那如果涉及透过转贷的方式来规避哦，这个切解的事项的话，也可以来加收违约金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央行也是知道说有一些这些换屋者或是甚至投资客呢，会钻一些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央行也特别提醒这些承做贷款的银行呢，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包含担保品的地点不佳，借款人不符合授信的五批原则，或查无实质换屋自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银行就可以自行决定哦，就是不给他们一个这个贷款哦。那此外呢，还有57件涉及贷款额度跟利率的一个争议啊，那多是银行基于他们授信的原则，合理的条件未达。借款人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些人呢，跟这个央行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所谓的陈情啊，哈、哦，所以央行受理了262件的一个陈情，那案件量最大宗的呢是无法完成切结的事项，总共有157件。比例达到了60%哦。那这些呢，这个没办法完成切结事项的主因，大概都是因为房市降温，导致他们要把这个旧屋卖掉的销售期趋缓了，没有人买了。那借款人呢，预期无法在原定的一年内来售屋哈、哦，后来放宽到一年半嘛哈、哦。为此的话，央行已在。刚才提到九月延长到一年半18个月那针对2024年9月前已经这个记录在案的呢，且有实质挂售事实的换屋族，也可以跟银行自行协商哦，比照延长到18个月来做一个处分期齁、哦。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说央行特别强调齁，这个不是放宽齁、哦、不是放宽齁、哦、只是给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就是让这个承贷的银行可以去自行决定看了解一下这个换屋主他的实际状况是怎样。如果是合情合理的齁有真的有在卖房子，那或是说以及的一个关心啦齁毕竟呢这个如果台积电要来设厂，当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啊那可是呢在这个利多的这个情况之下，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塞车的问题啦，高房价等等的一个隐忧啦那这个部分这个桃园市的这些市民是这个市议员呢、也呼吁桃园市政府呢要扩大住宅用地同时呢要在这个周边加速国中小的一个兴建，以满足当地未来整个厂区开发的一个需求那周边要有完善的规划跟配套，才不会变成两个世界，一个桃园两个世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呢，他就是这个提到市府原规划南侧 1.8 公顷新设的农科国小，除要加速的进行之外，他也要求要增设3公顷用地，新建这个国中跟国小，并推动双语的教育，满足科学

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如果说住宅区扩大的话啊，那有又会带来的那个台积宅炒高房价的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呢，也要尽早的啊做一些预应的动作哈啊，避免呢这个啊配套不够哈、啊，那这个部分到时候真的房价又被炒上去，地价也被炒上去，所以呢，这个市议员说应该也要啊这个要求哈、啊、这些建商啊配。

错，原本是三四百万，现在呢也已经涨到了七八百万。那新的透天错更是达到了2000多万，所以他们也担心未来台积电如果真的是落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话，势必也会带动新一波的房价涨势、哦、所以呢政府对于这个居住正义啊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来关注、哦、免得真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哦、那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只要是台积电要宣布、哦、要来这边设厂或是扩大投资啊，就会带动很多建商在这边大量的推案，那一个案子呢这个价格会比另外一个案子价格来得高，不断的堆叠上去之后，会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帮助这些业者在炒作房价、哦、那对于真正有购物需求一般市井小民的居住正义可能就会被这个忽略掉了、哦、所以不管是市议员或是立法员的一些这个建议、哦、我想桃园市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都要同步来注意咯。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些这个相关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

们跟各位提到了，就是因为啊，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啊要大复活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本来之前就是为台积电量身定做的一个从化区啊，现在呢，之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大力反对。哦、所以呢台积电也顺应民意啦、哦、当然也是觉得说啊这个民意啊不可逆啊、哦、所以呢就宣布说啊不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来设厂哦。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诶现在当地的居民啊好像有一点后悔了、哦、啊觉得说诶台积电来也不错啊、哦、啊要征收土地又有一笔钱可以拿齁、哦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诶这个部分有机会大复活，所以有很多当地的立法委员啊跟市议员啊大家也都在呼吁，就说诶这个相关的政府单位应该要及早的规划齁、哦、避免交通的拥塞啦、啊、还有就是说台积宅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哄抬，这个部分呢都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应该可以来作为参考齁、哦、然后避免类似的一个负面效应产生。好，那同样也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这个政策跟福利哦，桃园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办理原住民族的这个租金补贴啊这个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申请了哦，那这个是针对原住民族的租金补贴哦。那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跟都市更新处呢表示，今年这个4月1号开始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符合资格的这些原住民啊每个月呢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哦。那受理的到计划户数用罄为止，就是说申请到这个数量结束的。那呼吁呢尚未申请的这些原住民呢可以尽速来提出申请。那根据住都处的一个表示，依照中央规定啊，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有住宅便无法申请哈、哦，那这个没办法申请内政部的租金补贴。然而呢，桃园市政府发现不少这些原住民族呢，人虽然在原乡有房地产，可是因为都是在都会地区工作哈、哦，而有实际租屋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呢，桃园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个困境呢，自筹了经费哈、哦、来办理原住民租金的这个补贴，去年起呢进一步放宽申请条件，原规定呢是住宅跟租金地距离必须达30公里才可以获得补助，放宽为距离20公里以内呢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哦。那预估可能可以增加40%的这个原住民呢可以受惠，有效的纾解这个原住民的在外租屋的这个租金压力啊。那住都处也特别表示，115年度的补贴计划源于去年10月就已经统一受理，并自今年1月起开始核拨。那因为有考量到部分的原住民族呢未能及时在这个期限内申请哦，而且呢还有一些额度齁、哦、还没有用完齁、哦、所以呢为了要照顾这些原住民族啊，在这边我们也在借着这个广播齁、哦、这个对有需求或是说符合资格的这个桃园市的原住民呢都可以来做一个随到随办的一个受理申请齁、哦。那申请资格最主要就是涉及在桃园市的原住民且符合相关规定都可以来提出申请。那必须去填妥申请书，申请人跟配偶跟户口名簿的影本然后呢到邮局这个以邮局的存折影印还有租赁契约，这些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申请了。那这个市政府就会把每个月大概最高有4000元的租金补助呢这个汇到你邮局的户头里面呢。好，这个是对于桃园市

原住民呢，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呀。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报税季节了，五月份是要申报所得税还有房屋税的时节哈，所以有很多民众呢，也都为了要报税在伤脑筋呐哈啊，真的除了就是说要又要被拔毛之外呢，有些人真的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个税务啊不了解，特别是有一种状况哈，就是说啊，你把相邻的这个房屋打通合并使用，就是两户变成一户了齁，那只有其中一户设了户籍，那是否能够还是适用自用住宅的房屋税率呢？这个部分呢，有些民众可能也是真的一个头两个大齁。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基隆市税务局就表示，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呢，即使其中一户办理户籍登记，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一个税率 1.2 来课征房屋税。那税务局也说明哦，自住房屋需符合未出租、未供营业使用，由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实际居住，并将该房屋完成这个户籍登记、哦、那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呢，全国合计持有不超过三户为要件，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来，这三户都可以适用 1.2 的这个自用住宅税率。那如果把相邻的这个两户房子打通啊，合并使用，那只有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呢，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 1.2% 哦。那税务局也进一步说明哦，相邻的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仅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哦，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哈。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提到哈，现在今年从8月1号开始哦，有新的规定哦。什么新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新建的大楼哈，啊，这个就必须要按照规定哦，来设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哦。那这个啊，对于一般的新建案的这部分，可能就会要有所影响哦。那把太阳能哦，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能够啊有这种所谓的绿电嘛哈，而不要太依赖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像是这个火力发电这些的东西哈，不管是瓦斯啦，或是说天然气啦这些的发电哈，所以政府就会鼓励新建物呢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的设备啊。那预估呢每年可以新增大概66万千瓦啊的一个装置容量，那这么大的一个容量，预计可以提供20万户的家庭用电的一个需求哦，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节省住户的这个电费的支出。那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也针对这一个新政策特别表示，为了加速能源转型，回应净零碳排的这个目标，内政部呢会同了经济部订定发布了建筑物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并获行政院核定，从今年呢8月1号要来开始全面施行。所以现在呢也都是大力在宣导当中齁、哦、让大家可以预先知道齁、哦。那董建宏政务次长也指出，再生能源稳定增长是台湾能源转型的核心命脉，内政部呢透过净零碳建筑的这个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推动营建产业低碳的这个创新，并跟经济部跨部会来合作，将再生能源发展跟建筑管理这两个呢做一个这个结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两个机制做了一个结合哦。那这一次的建筑太阳能光电新制是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订定的，
那它规范的呢是说新的建筑物。

物呢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我们的大家知道的台坪大概是300坪的建物呢，不管是新盖的或是增建或是改建的建筑物，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置1000瓦的太阳光电设备。那这个部分当然相关的这个设施厂商都知道齁、哦、啊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大概这个面积多少，那要多设置多少的这个这个太阳光电设备齁、哦、啊应该是这些设备厂商应该都会也可以指导齁、哦、这些建筑业者。那这类的案件呢，虽然仅占建造执照申办量大概只有 10%，但因为建筑面积呢占比达到 80%， 透过精准的一个规划呢，在不增加中小型建案的负担之下，创造最大的绿能效益齁。因为中小型建案它如果说也要求齁，就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些建案如果也要求他们做的话，他们的那个单位成本可能就会增加很多齁、哦、所以呢这个政府也有考量到实际上面的一些现实问题齁、哦、所以是规定1000平方公尺3000坪以上的新建增建跟改建的建筑物才必须要来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哦、那这个针对建置的费用呢，这个部分内政部也有说啦齁、哦、这个因为避免呢这些建商又在对外宣传说啊我们因为要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哦、每坪会增加多少钱多少钱齁、哦、那内政部针对这一部分的建置费用也有说明，每千瓦呢大概是38800元，设置12年都可以回收设置的一个成本，如遇到断电呢可供公共用电来使用齁、哦、啊都是有利于管委会的这个维修管理齁、哦。那至于说建筑结构的安全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来规范遵循齁、哦。那内政部也说新制呢更可结合既有的建筑更新需求齁、哦、透过屋顶跟立面太阳光电设置，同时改善老旧外墙的安全齁、哦、强化这个城市的韧性齁、哦。那新制度创新方面，内政部跟环境部呢也合作推动建筑延寿碳权的这个机制齁、哦。所以这个是跟环境部来合作的齁、哦。透过既有的建筑节能改善跟太阳能光电设置，可以取得碳权并作为维运的财源齁、哦。提升民间参与的一个诱因，逐步建立这个建筑碳资产的这个制度齁、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说上面是跟这个经济部的合作，现在是跟环境部来合作。那为了要提升不动产资讯的透明度呢，让民众对于这个不动产交易可以及时掌握建筑能源使用的效率，内政部也规划哦，将建筑的能效标示纳入不动产租售必须要揭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并在实价登录网站公开建物能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作为民众你在买卖跟租赁住宅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引导市场重视节能的这个价值，推动绿色消费跟低碳生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内政部、哦、在推动这个新建物或是增建改建的这个部分呢要加设太阳能光电板这一部分的一个努力啦。好，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谈谈呢、我们的灵魂之窗，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啊，是我们这个认识外在环境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组织啊。那我们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些观察，包括色彩呀、包括形状啊等等啊，那我们都是必须要透过眼睛啊去观察。那可是啊，我们这个眼睛，我们在台湾，我们台湾人呢、很糟糕的、从小很多人就四眼田鸡，而且近视率非常高啊。我记得我看到的这个数字是小学生吧，好像就有高达大概一半以上，大概就有近视了。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初中、高中到大学啊，好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八九成都有近视啊，这个是真的是蛮可怕的数字啊。那可是到了这个中年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又有什么老花眼啊，或者是这个黄斑部病变啊，这眼睛的疾病啊，还有呢，像青光眼啊，像这些都是跟眼睛有关的疾病啊。那这个，所以大家一想到眼睛呢，就想到要护眼，明目护眼。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好像都是叶黄素哈。然后，也有人会想到了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没错，这两种都是我们明目护眼必要的营养素。但是问题是我们明目护眼需要的营养素不是只有这两种啊，还有其他的啊，包括什么呢？还有玉米黄素啊，这个大家听过的人是有稍微少，该啊要关注啊这些营养素的摄取。那这个明目护眼的这个八大金刚啊，其实这个八大营养素它各有分工啊，然后呢一起合作来这个照顾我们的眼睛的健康。比如说像叶黄素以及玉米黄素啊，其实如果说大家，我想很多人都有在买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品了，那几乎叶黄素

DHA 呢，这个Omega 3里面一种非常重要的脂肪酸，那它主要的作用是在视神经细胞膜啊，那么它的核心功能是这个建构我们的视神经的结构。贝塔胡萝卜素大家也非常熟悉，它主要的作用其实在夜间视力系统可以强化我们的夜间的视力。所以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帮我们合成视紫质所以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夜间视力可以提高。那至于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它们呢是协力一起来建构抗氧化的网络它们核心的功能是帮助我们清除眼部的自由基。另外还有矿物质锌。锌呢，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酵素，它提供我们酵素防护就是视网膜的抗氧化酶它也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物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它其实它的位置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黄斑部的外围，那其次呢在视网膜的部分不过其实叶黄素在我们的大脑皮质也有少量的存在哈。那这个叶黄素它的主要的护眼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帮我们过滤蓝光它也同时也帮我们抗氧化，那稳定视网膜的细胞膜然后保护视杆细胞跟视锥细胞。提升对比视力的敏感度，降低眩光干扰，降低光氧化伤害。因为光其实也是一样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氧化的伤害那另外呢，提升视觉的清晰度，还有也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夜间的视觉。那这个叶黄素的食物来源有哪些呢？有像菠菜、地瓜叶。羽衣甘蓝、芥蓝、绿花椰菜就青花菜还有香菜这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蔬菜，还有就是橙黄色的这种彩椒另外还有一种这个莴苣类叫做菊苣的那在台湾很多人没有吃过，没有看过菊苣那恐怕都是要到传统市场才比较容易买到那这个菊苣呢，它也是这个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叶黄素。那还有就是这个也会菊苣它不但有蛮高的这个叶黄素，它也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少量的玉米黄素所以其实我很推荐吃菊苣你可以想办法去市场上找找看。我记得我在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很多像有老花眼的问题的那我都会建议他们用菊苣。

就是说一直催促他做白内障手术。那我就跟他说不要，你先去啊，我就建议他去那个我这个眼科医生啊，我大概跟了他大概有起码40多年了吧，我好像是从20岁左右就看的一个眼科医生啊，叫做文良彦啊，文章的文啊，那我就陪同他就去挂了这个文良彦的这个门诊，就文良彦检查了以后说，哎呀，你只有一点点啊，根本就没有必要做手术啊，所以其实各位啊，这个以他的这个。我这个老伴啊，他非常非常爱吃甜食啊，这个屡劝不听啊，吃了好几十年，然后每天呢绝对没有一天不吃的啊。结果他是有那个高血糖啊，因为他这个甜食吃非常非常多啊。那因为高血糖引起他的一些视力的障碍，但是呢就是让我很讶异的是检查结果他几乎没有白内障，所以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般三餐饮食都是我在做嘛，那每天又在打这个蔬果席啊，然后常常吃这个生菜沙拉啊，然后每天也几乎都会吃到我自己做的这个有机豆奶优格啊，所以但是呢这个他这个甜食的习惯没有改啊，我就真的是拿他没辙哈。好，那这个叶黄素啊，我们再补充叶黄素，不管你是吃含叶黄素。

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那另外呢，我在 FB 脸书有开设一个社团，社团的名称是祛病，社团的名称是改善这个自愈力强化自愈力，然后祛病方来抗老化哎呀，真糟糕啊！我这个脑袋啊，这个记忆提取的这个效率啊，真的是降低了啊。好，那这个我们来谈谈除了叶黄素之外，还有玉米黄素哈。那这个玉米黄素呢，它在我们眼睛里啊，它分布在哪里啊？是视力最关键区域的黄斑部中央核心区啊。所以啊，你一定要认识玉米黄素哈。那它的主要任务是吸收高能量的蓝光，降低光氧化伤害，保护视网膜感光细胞，然后提高黄斑色素的密度，降低眩光的干扰。有些人呢，这个很怕光那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你多摄取一些含玉米黄素的这个食物那么这个情况应该可以改善。然后它还可以维护中心视觉的品质，保持夜间视觉稳定，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用眼啊，也就奏效的哈。好，还有夜间开车的人啊，有些人夜间都没有办法开车啊，因为会有眩光啊。还有像青光眼啊，就是高眼压的人，还有黄斑部病变高风险的族群，特别要关注这个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素的这个摄取哈。那这个玉米黄素呢，跟叶黄素一样也是脂溶性的，所以最好呢是搭配有油脂的食物或者油脂一起吃。那这个玉米黄素它比这个叶黄素来比起它它的抗氧化的强度还更强然后它对神经膜素的食物来源其实枸杞子含量是最丰富的哈。那还有就是像玉米还有橙色黄色的甜椒，还有呢南瓜所以像这些食物都可以常常吃这也是我以前建议就是枸杞子跟这个菊苣这些一起就是把它打成这个果昔那个结果真的这个视力改善的效果非常大而且非常快。那第三个第三大金刚是花青素。花青素它可以强化眼睛的微血管提升我们的视力。那它的主要任务呢是促进视网膜的微循环就是微血管的循环，然后强化眼睛的微血管抗神经发炎，促进视紫质再生所以它能够强化夜间的视力能力那夜间视力不好的人或者是高眼压的族群不妨多摄取含花青素多的这些蔬果类。好，那么另外它的食物来源呢，像它的这个含量非常高的非常丰富的，一个是桑葚。好，不过现在在台湾好像桑葚也不是很容易买到比较少见。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含量非常高的叫做山桑子英文是 bilberry 那在以前呢这个英国的空军他们要这个飞行之前都会吃这个山桑子这个山桑子它对于这个眼睛视力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尤其是在夜间的视力像他们尤其是夜间飞行的话非常需要山桑子。那这个也比较难买到，因为它几乎就是野生的所以产量比较少。那至于蓝莓那就很容易买到了不过台湾是不容易买到新鲜的啦。那如果是虽然买到新鲜，如果它不是有机的，其实我也不是太建议那你可以去好事多我记得好

0: 是多是有那个野生的哈、啊，野生的蓝莓啊，可以买这个蓝莓哦、啊，这个回去吃。还有呢，啊，黑醋栗啊，黑醋栗也比较少见哈、啊。还有蔓越莓、覆盆子、黑莓啊，这些就是莓果类，几乎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么另外呢，哎，含量很丰富的是紫色的地瓜啊，紫地瓜，还有紫高丽以及黑米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紫米啊，那么也可以平常啊，也可以经常吃这几种食物。那第四大金刚啊是 DHA 啊，那这个 DHA 呢是 Omega 3里面的其中一种啊脂肪酸，那它是我们视神经细胞膜结构的主要原料啊。那它保护眼睛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保护啊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啊，因为它是我们视神经膜啊上面非常重要的这个必要的这个营养素哈、啊，还有啊抗视神经发炎啊，还有维护视网膜的稳定。我们视网膜的 DHA 含量是非常高啊，如果说视网膜缺乏 DHA 的话，就会严重的影响到视觉讯号的这个传导啊。那第五大这个金刚呢是贝塔胡萝卜素啊，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就先谈到这儿，然后呢下次节目会跟大家继续谈其他的几大金刚。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
4: 白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0: 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纳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灵魂之窗啊，要如何去保养维护啊？那很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有足够的营养，去强化我们的这个视力啊。那这个营养里面，我们不是只有一般人，就是绝大部分人呢、啊，大概一想到的话，大概。一个就是叶黄素啊，另外一个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其实是不止啊。那我列出的是八大金刚，对于我们的这个视力保健呢、啊、都很重要啊，包括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DHA、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矿物质锌啊。那我们在上次节目呢，已经介绍了这个四大金刚啊，包括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以及 DHA。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介绍另外的四大金刚啊。那第五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啊，其实贝塔胡

萝卜素大家其实多半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了啊，都知道它是维生素 A 的前驱物质。那它这个对于强化夜间视力啊是非常重要啊。那它的护眼方面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要把我们所吃进来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去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呢合成视紫质，那这样子就可以提高我们夜间视力的功能，而且可以维护我们角膜的健康啊。那这个食物来源大家其实也都蛮熟悉的啊，包括枸杞子啊。那我们上次节目有提到了，像枸杞子它这个所含的玉米黄素啊是数一数二的啊。所以也建议大家经常吃，但是我在这边提醒哦，你真的要吃的话，建议你买有机的啊，不然我们买到的枸杞子很多可能啊都有这个二氧化硫啊，这个对健康是有害的哈。好，那么除了枸杞子呢，还有胡萝卜，还有南瓜，还有黄色的地瓜，以及橙色的蔬果啊。第六，其实啊，我这边再提醒一下啊，其实有一些绿色的食物里面也有贝塔胡萝卜素哦，像一些菠菜啦，或者是海藻类啦，它也是有很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只是它的这个黄色的色素啊，是被叶绿素的颜色啊盖了起来啊，所以看不到啊，看不出来啊。事实上，其实绿色蔬菜或者海藻类也建议大家多吃。那么还有一个含丰富贝塔胡萝卜素的是叫做绿藻哈、那这个绿藻呢，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被这个叶绿素所盖住了哈、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说没有叶绿素的话，它应该也是会是黄色的哈。好，那第六就是我们讲说六七八是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矿物质锌啊，这三大金刚啊，共同建构了坚固的抗氧化防护网啊。我们知道啊，其实我们眼睛啊视力会减退啊，或者产生这个白内障啊，或者是黄斑部病变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眼睛这个我们的眼睛啊这个氧化啊。非常严重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摄取到充足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锌，那么他们就是这个三大金刚就是携手就是共同为我们建构了非常坚固的这个抗氧化的一个防护网。好，我们来谈谈维生素 C 其实维生素 C 好像大家听起来好像因为太平常了，大家都不会太重视哈。那维生素 C 呢，它不但是人体重要的水溶性的抗氧化剂它也是非常卓越的再生性的抗氧化系统什么叫再生性的抗氧化系统？就是它可以把已经氧化的维生素 E就是已经死掉的维生素 E 了，再把它救活起死回生，还原让它恢复活性，所以它可以让维生素 E 要一直不断的在我们身体里循环所以你看维他命 C 重不重要？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美白的营养素因为大家一想到维生素 C， 大概马上想到的就是美白嘛其实维生素 C。它的这个功效对我们健康的这个贡献实在非常大也非常广所以我自己在虽然我每天都有吃到不少的生食因为每天都会打这个蔬果昔嘛，然后也常常都会吃这个生菜沙拉或者是生的蔬菜凉拌的但是呢因为我知道维生素 C非常重要，所以我还是有额外摄取全食物这个发酵型的维生素 C， 那就是要这个确保体内有足够的量。也就是说，现在的目标已经不只是以前就是说，哎呀，这个不缺就行了。后来看了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才发觉，不缺它只是让我们
这个可能防止我们产生一些疾病，哈，那是比较消极的疾病的预防。可是我们活着最重要的不是只有不生病而已，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精力充沛，哈，元气满满，哈，就是这个身体的所有的功能都是在最高状态啊，在运行，哈。所以我就是每天还是有摄取这个额外的这个维生素 C。那另外呢，它不只是一个再生性的抗氧化系统啊，它可以让已经本来已经氧化的维生素 C 可能变垃圾了嘛，对不对？可是不是，它可以让它再还原啊，然后又恢复它的活性啊，然后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不受到自由基的攻击，同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啊降低光线和氧气对于我们啊这个眼睛晶状体蛋白质啊的损伤，所以它可以有效的延缓甚至于预防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到了这个年龄哈，而且我眼睛是非常不好哦，我从大概小学五年级吧，我记得啊第一次去验光，我的视力啊近视就已经是400度了。然后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已经到600度了，后来最高曾经到1000度，多可怕啊。然后在年纪大了以后啊，稍微这个近视稍微减了，大概现在好像也有800度啊。所以那这个视力不好，而且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到这个那个医生的那个自动验眼压的那个仪器啊，都已经没有办法测我的眼压了啊，这么严重。可是你看我一点白内障都没有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拜我的这个长期这些高抗氧化物啊，然后这个各种的这种含丰富维生素矿物质啊，还有这些抗氧化物啊，以及这个高纤维啊，啊，还有这个必需脂肪酸啊，都这些食物啊，对我的健康的维护真的是，长期来看呢、啊，它真的是有效的哈。那这个维生素 C 这个最丰富的来源，很多人大概都知道了。第一是什么？红星芭乐，不过好像是市面上红星芭乐也不是很容易找到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这个非有机栽种的话，含量可能也不会非常高啊。所以如果你能找到这个没有使用农药化肥的这种红星芭乐啊，那真的是建议要经常吃。还有像珍珠芭乐啊，也是含丰富的维他命 C。那接下来呢是黄色奇异果，然后其次绿色奇异果，还有一种水果啊，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非常高，是释迦啊，这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啊。还有就是柑橘类，还有红色、橙色、黄色的甜椒，以及青花菜、紫高丽、山苦瓜，马铃薯里面也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哦，好。那当然我们知道维生素 C 它本身是水溶性的啊，所以它不耐高温，大概在摄氏大概42-43度左右吧，它就开始被破坏了哈。那所以如果说当然水果类我们大家一般来讲大家都是生食嘛，那至于蔬菜类呢，很多人都是熟食啊，那很可惜，那就会把它的维他命 C 破坏掉。所以我会建议啊，如果你买到是有机的这个红橙黄甜椒啊，或者是青花菜、紫高丽、山苦瓜，那这几样其实我建议你都可以不妨生吃。那至于马铃薯呢，那当然不宜生吃啊，那就带皮青去蒸啊。我像我蒸马铃薯啊，蒸南瓜，我都不先削皮的啊，我都是这个连皮一起蒸，那这样子它的营养素比较不容易流失啊。然后你把马铃薯啊蒸熟了以后，
再把皮去掉。那如果你是买有机的呢，哎，我建议你千万不要去皮哦，那个皮啊实在是很珍贵啊，因为它有非常多的这个

DHA 啊，不被氧化啊。DHA 它就是必需脂肪酸嘛啊。那我们知道脂肪是非常容易氧化的哈、啊，所以这个维生素 E 呢可以啊保护我们的 DHA， 然后也是强力的啊自由基清除者啊，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清除眼睛里的自由基，也可以啊保护我们的视网膜它的结构的完整性。然后很重要，它也可以降低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帮我们啊预防白内障。那这个维生素 E 的食物来源包括啊很多的这个坚果种子都有哈、啊，像杏仁啦、啊、葵花籽啦、啊榛果呀、花生、松子啊，还有像水果类有洛梨，那么还有呢小麦胚芽啊，这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E。那至于第八大金刚啊，就矿物质锌啊，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哈、啊，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来介绍锌，它对我们的眼睛视力保健的作用在哪里。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很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另外我在脸书 FB 也设立了一个社团，那社团的名称是强化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也欢迎大家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加入可以我在这个社团里面呢是持续的发布各种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知识那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好，我们继续来谈到这个矿物质锌它竟然在我们的视网膜里面含量非常高，那它是也是强力的抗氧化的这个功能可以大大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的伤害。那如果它跟维生素 C 一起共同合作的话那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它可以降低 25% 黄斑部病变的风险，这个可不是小数字那如果说你其他的我们刚刚讲的其他的几大金刚你都有足量的摄取的话，那大概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呢可能至少会下降50%以上。那此外呢，矿物质锌也能够帮助维生素 A 从肝脏释放到血液里面然后把它转化为视紫质然后提高夜间的视力。另外锌它其实也参与了我们的眼球肌肉视网膜和色素上皮层的代谢，有助于维持正常视力还有我们变色的能力然后预防视神经的萎缩所以我常常在讲其实我们要关注的营养素不是只有一种两种我们要关注整体全面的因为所有的营养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都是整体在作战的就是一起携手共同来这个照顾我们的健康所以不要只关注某一种两种我们应该要很均衡的摄取各种不同的这个蔬菜水果这个谷类豆类坚果种子，因为抗氧化物还有纤维还有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都是在这些植物性食物里面是最多的那矿物质锌的含量高的食物有包括就是南瓜子应该是number one 吧然后还有很多的豆类也含有还有就是全谷物都是锌的主要来源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0: 就是经常要摄取。那像谷类、豆类的话，是建议啊，天天都要摄取。那我们家呢，就是早餐呢、啊，经常就是蛮简单的啊，就是全谷物的这个早餐谷片啊 ，cereal， 然后再加上有机豆奶或者是有机的这些坚果奶，然后里面呢又会加上一像南瓜子、葵瓜子、核桃啊，还有花生。那花生呢也都是我自己买有机的啊，花生米啊，来用低温去烘烤的啊，然后还有加上亚麻籽啊，所以营养是非常丰富啊，非常全面啊，该有的几乎都有了啊，就是各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纤维素啊、抗氧化物啊，还有呢就是必需脂肪酸啊，通通都具备了哈、啊。好，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护眼餐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早餐呢、啊、我家的早餐就是我和女儿女婿还有我的孙女啊都是这样吃。那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变化啊，像有的时候是前一晚就把地瓜烤好啊，因为地瓜吃冷的啊它会有抗性淀粉啊，所以前一天就烤好，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吃地瓜，然后呢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豆类啊、坚果种子啊，然后加一点这个葡萄干啊，或者是椰枣干，去打这个浓浆啊，就是高蛋白呢。不爱喝燕麦粥，所以我就会在燕麦，我就是会煮这个糙米啊，或者小米啊，藜麦，然后呢再加这个燕麦进去啊，来煮粥，然后这个燕麦粥里面啊，其实也可以加像亚麻籽啊，或者是一些坚果种子啊。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香蕉啊、蓝莓啊、草莓啊，哦这些水果啊，或者是洛梨啊，都可以啊。反正就是可以吃的很营养。那更简单的做法就是 overnight oatmeal 啊，这个在欧美非常非常风行的啊，就是把这个快煮的燕麦片，用这个植物奶啊泡着，或者优格泡着哈、啊，然后这个封起来盖放在冰箱，第二天早上打开来就可以吃了。那同时也一样，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不同的水果，那这是也是非常方便的哈、啊。那午餐啊，可以煮像扁豆黑米啊，黑米紫米嘛，里面就有刚刚讲的，就有很丰富的啊一些这个抗氧化物哈、啊，还有这个黑米啊，紫米煮的糙米饭啊，然后呢，你可以很简单的啊，烫个菠菜，然后用橄榄油去拌啊，加一点点切碎的大蒜，然后啊，这个可以用甜椒啊，红黄橙的都可以啊，然后甜椒来烩这个青花菜，但是不要煮太久哈。如果说你牙口好的话啊，青花菜啊，其实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还有，也可以用，煮熟或蒸熟的玉米、南瓜、胡萝卜啊，去打成浓汤。那这个浓汤里面呢，你可以加一点什么，泡过的腰果，哇，那个腰果它就有那个奶油的那个香味跟那个口感啊，所以这个加进去啊会很香啊。然后再加一个奇异果啊。那这样子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护眼的营养素也都有了。那晚餐呢要吃简单一点的，不要太复杂哈，就你可以蒸或烤一个地瓜，然后加上凉拌的紫高丽，加上用洛梨啊、杏仁啊、黄豆啊打的这个植物奶啊，像我今天早上啊就是吃的是植物奶啊，配这个全麦红豆包子啊，还有一些水果，然后加上加上一些这个加上的那个坚果类哈、啊，所以你看这样子吃，不，这个营养真的是很全面的啊，尤其是对那个眼睛视力保健啊非常好。那在两餐的中间呢，就
1: 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2: 大家好，在106年5

0: 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到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1: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0: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

0: 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

0: 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我要的幸福》。好，幸福人人爱哦，但是要得到幸福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以感情来讲的话，你就要遇到对的人；那如果以金钱上来讲的话哦，那你的财务规划就要非常的厉害哈、哦，甚至可以要说超前部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两位专家哦，他们就是可以帮大家制造幸福的财务顾问。他们最近也出了一本书，由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两位财务顾问都来到我们现场哦，那分别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那昵称叫做查尔斯。两位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琳姐好，我是哲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琳姐好，我是茂恒，也可以叫我查尔斯。
0: 好，那两位都是很厉害的财务顾问哦。那我们先来聊聊两位的故事好了，好，先稍微闲聊一下。两位现在目前算是同事，因为都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那这个定呢是安定的定，好，方是方向的方，定方股份有限公司，那专门就是帮大家做一些财务规划的、哦、那我先问问看哲明好了。哲明拥有国际特许财务分析师 CFA 的证照，也曾经担任过银行交易室的主管，那从理工科系转攻商科，所以呢就是可能以前的这个背景的关系、哦、很重视数据分析，那已经帮上百人进行财务规划还有咨询。我先来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会从理工科系转商科？
1: 哦，其实这个就会是很有趣。当时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候，然后大概大三大四老师都会说，诶，那个你大学就是一个我们讲说比较通才的一个地方嘛齁。所以有机会的话，你们选修课啊就不要再选修这个系上的课齁，尽量就往其他的地方去。对，所以我那时候呢，第一个我记得我好像选修这个经济学。对，然后一上完课之后，我就突然感觉到，诶，原来数字然后拿来解释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有它的逻辑方法还有道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这样。那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就开始选修更多这个商学院的课，包括什么投资学啦、财务管理啦等等这一些。后来就会觉得啊好有趣哦。所以呢就会想说在这个考研究所的时候就考看看这个是商科的研究所。那当然有点遗憾是我有延毕一年啊，因为大四要考研究所就没考上，但是大五的时候我就很确定说我之后要转商，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然后让我转到商科。那真的去读研究所之后发现，诶，这个好像我真的有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齁。举例来讲，像我们虽然读这个商科研究所，但我们还是要写程式哦，我们要写程式去算所谓的选择权评价这样。对，那我以前啊还在读电机的时候，我写程式我觉得好没有 feel，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对，所以常常啊坦白讲就是抄朋友的抄同学的这样子。对，可是到了研究所我要写程式的时候，我是真的可以通宵，我就为了写出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东西。对，所以当你会想说，诶，我要用好好的去投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你找到你的那种幸福方程式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即便很辛苦，但我还是很开心这样。
0: OK， 对，好，那当初理工科系这个电机系是分数到了随便乱填吗？还是当初念书就觉得好像我的数学还不错，理化还不错，所以就读理工科系？
1: 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点反骨，好，因为我的分数其实是可以上医学系的。对啊，因为我们是南部小朋友嘛，那所以其实南部的家庭来讲，如果可以读医学系，大概都会父母都会希望你填医学系啦。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是怎么样，诶，就是反正我也有去考生物啊，就是可以填第三类组的分数这样。可是后来啊，就是我发现齁，我有一件事情我可能没办法克服，就是以前我们都是那个高中的时候会解剖那个青蛙嘛，那我就觉得说，诶，

0: 好像看到写这个我不太行，就会觉得诶，好像读医学系可能不太会是我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比较像是我不是医，那就是理工，所以我就是选理工。不过我觉得后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比较像是从我不要的去删掉，然后就选另外一个。对，但其实你也不确定理工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的。
1: 嗯哼。
0: 对对，但是后来就是延伸到前面那个故事，当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反而选择。

0: 留下来，然后说台湾所有有 CFA 的好像有一个网络的连接群体可以互相联系，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只是我没有加入啊。
0: 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CFA 证照是做什么的，然后对你做财务顾问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好，我当初考 CFA 这张证照大概已经2011年了，我女儿出生那一年，所以已经十来年了。那那个时候我还在银行的交易室里面工作，所以考 CFA 这一张证照的话，一开始初心其实蛮简单的，有点像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再试着自己去读一些书，然后呢在工作跟这个理论跟实务之间去做一个印证这样子。对，所以 CFA 它考试难的地方是第一个它要用英文考啊，因为它是一个国际认证的证照，然后再来就会是它还要考三次，所以它不是你考一次就过了。
0: 对，因为
1: 它要考三次，
0: 每一次都是一年一年的考，然后而且就是它好不知道是第几阶段的时候，你必须还要工作经验几年。
1: 嗯，
0: 那除了用英文考很难之外，我身边报考的人，因为包括我的老公，他只考到第二阶，因为他后来知道不会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没有去考第三阶。那弟弟是第三阶也有考上，然后很好笑的是，他们跟我讲说，哦，道德这部分他们也觉得很难。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语系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母语，不是英文，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意思我觉得是误会了，如果他改成中文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糟糕、
0: 我以为是因为道德我们就是观念跟他们不太一样。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并不会到这样子。
0: 好，那如果考上之后对于财务规划、财务顾问这个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觉得很有趣，当初我在考这个试，因为主要是for银行交易室的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像对我来讲，像什么财务分析啊、会计啊等等这一些，因为我本来毕竟是理工科系出身，所以以前读研究所虽然改读商科了，这些东西有碰，但我觉得后来才知道那个叫有看没有懂，哎，但是在读这个 CFA 考试的过程跟工作应用之后，我就会发现哇，好像突然吃了一个大补丸一样，就好像突然通了这样，打通任督二脉。不会分析一家公司，不代表你不会做理财规划。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初考这个证照当然是蛮辛苦，因为那时候女儿刚出生很小，然后所以你可能半夜睡不着的情况，就是睡不饱的情况，你还要 K 书这样子。对，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给我的一些养分真的是再加上印证一些实务上面的经验，确实在我们现在职案这个财务顾问的过程中，其实确实帮助我们蛮多的。
0: 是，好，所以我们的哲明呢，就是其实很会念书哈，然后当初本来是可以医学系的，好，所以有很有那个应该是逻辑啊、数学其实都很好，但是对他来讲，好像就是他要知道他的动力是什么，好，然后才会去专心的做那件事，不然读书就归读书，可能没有在应用上，可能没有整个通哦。那他现在在一个非常通的状态之下，可以协助大家做财务的规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邱茂恒，然后有个昵称叫做查尔斯，然后这狮是狮子的狮。好，那现在呢是财务顾问、讲师跟作家，也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也是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 CFP， 这又是一张证照哈。然后专长是替个人跟家庭的收支、保险、投资、财务咨询跟规划，并且担任相关的讲师、讲座来推广财商的观念。那问一下，一个是 CFA， 一个是 CFP 又是做什么的？我发现有好多的好像做一些财务规划跟保险人员，他好像都很喜欢这张证照。
2: 因为 CFP 哈，它其实比较像是如果在理财规划领域的话，就是比较有指标性的一张证照，那还是国际证照，从美国那边开始。那当然我觉得是有点像是我觉得它蛮扎实的，相较其他可能市面上一些证照，因为它触及到的领域比较多，那也因为比较历史久远，有一些比较可能稍微严格一点的审核标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就是这件事可能也稍微有公信力。像是如果是在金融业的话， CFA 跟 CFP 都有可能是对无论你的升职职位，然后甚至是可能是一些其他奖金或薪水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0: 是，好，所以今天的两位都非常的专业哈。那大家平常要找他的也可以去上这个定方的官网，好，就是你们的财务规划公司的官网。那我觉得你们官网其实内容也蛮丰富的，而且很有趣，很多人会对于财务管理规划有一些疑惑，好，但是我觉得在你的官网上会写得很清楚，好，你大概要有哪些概念，那甚至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的资产有多少，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下面有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样 简洁扼要告诉大家你要付费多少就可以得到这个 know how 的咨询。好，那

0: 那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其实理财的观念是有价的。好，那当然，如果最实际的方式，就来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来，我先问个问题，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名词是财务自由，为什么你们的书名要叫做财务幸福？
1: 我觉得刚好。前面我们放的那一首歌会让我蛮有感觉的，就是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
0: 我故意的啊。
1: 对啊，我就在想应该是特别为这本书挑的。
0: 是。
1: 对，因为它里面就有讲到一句话，就是生活像一团黏土。那就像我们真的在理财的时候，诶，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想过？简单讲，你有一团黏土，那你想要把它捏成什么样子，我们其实没有想过。那我们现在在理财的时候很像怎么样呢？隔壁那一个人他捏的那个样子，我就想要跟他一样就好。对，但是你最后捏出来的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我们会强调财务幸福这件事情跟财务自由它不这么完全一样，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幸福。但幸福怎么来，其实可以自己定义，你想要怎么定义你的幸福的生活。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幸福啊，你不能跟隔壁的人要的一样幸福，不然你过的是他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生活。
0: 是，
1: 对。
0: 其实在理财上面我们讲到说，哦，要财务自由感觉上好像很难，因为感觉上就是后面要好几个零，哦，这样才可以达到对不对，哦，可是如果是财务幸福，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会手把手的教你，哦，透过几个步骤可以让你逐渐的迈向幸福。那我想这也是你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对不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聊这本书是怎么样的规划，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

0: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书，非常的棒，也是一本工具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两位作者哦，都是非常专业的财务顾问，还有作家，拥有 CFA 跟 CFP 专业的证照，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我们两位问声好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哲明。
2: 大家好，我是茂恒，我是查尔斯。
0: 我们开始来讲这本书了。好，这本书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有逻辑性，一步一步帮大家打造幸福的财务规划哦。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这本书的副标有讲说五个行动就可以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两位原本有金钱焦虑吗？
2: 金钱焦虑吗？我觉得大。

0: 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后，我觉得就渐渐不那么焦虑。当然我相信，通常大概人大概会又在30上下的时候又产生新的焦虑，因为通常结婚、生小朋友、买车、买房，突然一起来，新的焦虑就来了。
1: 而且我觉得在
0: 对，
1: 你们这本书一开始啊，就讲，因为你们的职业是财务顾问嘛，那你刚才讲的，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是那种小资族的心声啊，就是我们是一般人，所以钱不够嘛。那很多找你们财务规划的是高资产族，已经赚这么多呀，已经这么好呀，他们也会有财务焦虑吗？
2: 其实我们真的规划的客户哦，那个高资产族的比例其实也不高大概就是基本上我们的客户就是来自所有的人，对，所以高资产客户也有，但是它的比例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高资产的人的那种比例这样。好，所以回到高资产客户他们的焦虑，当然可能会跟比如说哦钱这个快要不够用的那种焦虑会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但是通常这时候他们的焦虑就会是别的，有时候钱很多，你就会想说，好像随时有谁就要来把我的钱摸走那种感觉，这是另外一种焦虑。那这个摸走你的钱的人，除了比如说你的员工啦、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啦、然后甚至你的小孩啊，这种都有可能。
1: 这感觉上很像之前的一本畅销书，《谁偷走我的乳酪》这样
2: 对
1: 子
2: 对对对对对，
1: 还要知道那个凶手是谁这样子。
2: 是，
1: OK，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财务的规划是需要学习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大家当工具书，是因为它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你想要的幸福是怎么样。其实你先有一个蓝图嘛，就是已经摆在那边。接下来你要回推，回推之后去修正你的行为，才会达到那个目标。好，所以呢，在这个副标上写说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的金钱未来。另外呢，在这个书本的章节当中，它也分几个章节，一步骤一步骤的来教大家。所以，是不是两位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
2: 好，就像刚刚讲说，第一个我们要规划之前，其实也要先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哪里。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财务上面的见解。好，你要稍微先盘点一下我们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盘点的状态就会包括有收入啦、有支出啦、你的资产啦、你的负债。好，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第一个行动，就第一章里面，我们也会针对说，我们的不管是你的负债比例啦，或者是负债的占比。好，我们会稍微简单做一些分类，好，说你可能是类似什么样的人哦，比如说你是金鱼躺平型啊，哦，还是这个仓鼠，好，拼命跑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我们先大概的先让自己知道我现在的状态会是什么。好，为什么知道这个状态很重要呢？因为后面如果我们要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很有可能选择的方法就会依据我们的状态不一样，你会选择有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率的。好，举例来讲好了，如果有的人是这种，可能他的支出占比是占他的收入很高，简单讲就是赚多少花多少的这种月光族的话，那也许他稍微减一点点支出，那个效益可能会很高哦，比起他，你叫他多赚个3000块，可能那个效益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反之呢，如果是那种很仓鼠奴隶型的，他就平常已经很省了，你还要再叫他再省3000块，然后去做投资，然后达成他的幸福生活，可能对他来说已经很困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找别的方法。所以第一步呢，在我们这书里面就会请大家先不要急，好，先不要急着说啊，赶快告诉我要开始投资什么了，我好像快要来不及了。不会的，好，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先对自己做一个财务上面的一个见解，盘点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1: 是，来，我补充说明一下，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就是它很有逻辑性。好，所以呢，它一开始在书的前面几页就有一个表格，好，那这个表格呢，大概就是告诉大家自我评量的项目，好，然后有分数。好，然后你自己属于什么状况？那接下来呢，就是哪个状况你要对照后面的书，你要看第几章？好，所以现代人都很没耐性的，你知道吗？整本书要从叫他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觉得我没时间。好，所以这时候你就是看自己欠哪一样，好，然后就像翻字典一样，先翻到你要的目的地，先把它看完，先做修正，这样比较快一点点。好，那另外呢，就是一开始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那财务状况有什么？就是收入啊、支出啊、负债啊。好，先知道一下情形，那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账户有几个啊，哈，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哈，好，那你就要先认真做出这个表格，因为你如果要请财务管理师，好，财务规划师来帮你规划的时候，你要先 把你的状况讲出来嘛，好，所以要先列表。那

0: 下来呢，在这本书当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哈，就是他把那个人分成四种动物，所以你刚才可以听到我们的来宾有讲到说什么仓鼠啊，好像还有孔雀，
1: 孔雀是不是？
0: 来介绍一下这四种动物，这四种动物其实用收入支出来分的，对不对？收入负债来分的，对不对？
1: 对。
0: 好，
1: 对，
0: 那哪四种动物？
1: 好，第一种就是那个刚刚讲的孔雀嘛，它就是我们讲月光。
0: 光鲜亮丽，什么都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好像对对，就是我们讲的什么金志琼这样的那种感觉这样。
0: OK，
1: 然后还有就是刚讲到仓鼠，就好像那个在跑，
0: 一直滚，
1: 那个、滚
0: 一直滚，对对，他很认真，很努力了，
1: 很认真，很努力了，对。
0: 但是他剩下也没多少，
1: 就是可能会就是很认真，很努力，但没有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对。然后有可能其实像这类型的客户，有时候规划完，我们还会请他。你其实你的这个财务目标已经都可以达成了，所以我们反而希望他多思考一下钱该怎么花。
0: 那个仓鼠可很像某很多的这个上班族哎、欸，
1: 其实
0: 因为每天日复一日啊，然后一直陀螺转转转转转啊，从来没有停下来认真思考我要的是什么，我啊我到底现在够不够啊，我是不是要把钱怎么样花？
1: 是的，是的，
0: 好好，两种动物，第三种呢？
1: 然后还有一个是羚羊，羚羊就是它很敏感。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哇，就吓跑了这样子。对，但是他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算好的，因为他真的要跑起来也是可以跑很快。对，所以这个有一个羚羊型，然后最后有一个是金鱼，啊，就是躺平金鱼型。对，那他可能
0: 所以最好的是金鱼，我比较想当金鱼，是这个意思吗？
1: 如果你可以躺平一辈子的话，那确实我们也不会反对大家当金鱼、啊。
0: 那金鱼就不用来找你们了。
1: 哎、欸，不是，其实金鱼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这个
2: 最
1: 相对比较不好，
0: 就是财务顾问眼中最需要辅导的，然后也是那个就是最好的客户这样子。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说谁是最好或最不好，但我们会希望大家会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我们比较担心金鱼型的人，他可能就没有真的意识到自己问题会在哪里。
0: 嗯哼哼，
1: 对对对，就像我如果不会觉得我有生病，我们是不会去找医生的。
0: 好会说话哦，这样人人都是客户。不过我跟你讲，我很认同你讲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你们在这本书当中有分各个章节。

0: 讲一下、哦、因为就是你知道跟不知道会修正你的行为嘛。
1: 是是是，因为就是刚刚讲到我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转职成为顾问之前，那我跟我太太双薪嘛，那我们收入在南部算还可以啦，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说，诶，小孩长大了空间需要更多，那我们要不要来换房，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在家附近就去看房子这样，那就看到一间我印象好像那个时候就要2000万的房子吧，那我们本来现在买的房子才600多这样，那我就想说，诶，我就算一下，因为我们是我银行的嘛，对不对，所以算一下，哦，这样一个月房贷占我们家总收入月收入大概 30%到40%，诶，我们应该买得起哦，所以我就很想要跟我太太说，诶，那我们来换房子好了这样。但我太太就比较冷静，其实真的还好，她拉了一把，她说可是我们现在这房子空间也不是不够，只是说也许我们把它重新做个装潢好了。对，所以后来那个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一个结论这样。那后来我就这个离开银行转职到顾问之后，我们就真的也去做所谓的财务规划，就是我们在书的第二第三章有讲到的生涯资产模拟，我们就真的把换房跟不换房之间的差异会是什么，把它用生涯资产模拟算出来，发现说，哦，天哪，如果我们要换这个房的话，我可能我跟太太都要各晚三年退休，各晚三年退休。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选啊，才三年哦，那我当然买房啊。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哪，要三年我才不要。对，那所以最后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装修。那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决定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就真的在2023年底就花了一个我们当初设定的装潢预算，然后把我们家就是真的重新做了一个翻修。那我真的觉得住进去这个翻修完的家的那一刻，给我的感受跟买一个新房真的没有差很多诶、欸、嘿啊，那就会觉得 哦还好当初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用真的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而是可以透过一个事前的所谓的资产的模拟图，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然后反而让我们去思考，诶，我怎么样用钱会更聪明，好，然后来达到我们更多的所谓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是哲明在书中讲哈、啊、因为他那时候刚从银行然后变成是财务顾问嘛，好，所以就是说他学会了这一套齁，也救了他的职业生涯，然后也救了他的家庭齁因为你知道那个错误的决定它就影响他三年的生活方式嘛、嗯、可能那三年就会过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因为事实上不是这么的够、嗯、你原本以为是够的。
1: 是。
0: 好、哦、所以你想诶哲明诶，人家那个可以考上医学系的诶，然后大学研究所念的都是商务的，然后又在银行上班，又是银行的高管，结果人家就是没有学这一套的时候，其实他做的规划可能不是很正确这样子哦。
1: 是是。
0: 好，那接下来诶我要考考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哦，就是那个茂恒好了。嗯。你知道我今天看你们的这本书有个地方齁，我看看跳起来马上跟我隔壁的同事在讨论。齁就是有点像哲明的意思，就是原本你觉得这样乍看之下应该是够的，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不够。齁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齁、哦。就是在书本当中129页他就说呢，你们一开始要先设计方案嘛齁、嗯、先把方案现在的状况讲出来，然后接下来你们再去做规划，说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齁、嗯、来修正。那这个现况是诶你们现在写的这位个案他是年收入228万嗯，储蓄率 41%、嗯、未来的报酬率 4%、嗯、打算65岁退休。好，结果你们模拟之后的结果、嗯、沙盘推演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够支撑到75岁、嗯、好，那你们的解读就是严重不足嘛，因为现在大家的平均移民都是高过于75岁嘛、嗯、所以他退休10年后等于是65岁退休到75岁10年他就会出现资金缺口。嗯，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我会很惊讶跳起来跟我同学跟我同事讲吗？我说年收入228万算高的吧，储蓄率 41% 算高的吧，嗯，报酬率 4% 算正常的吧，嗯，65岁退休也做到极限了吧，嗯，这样你跟我讲钱不够、嗯、我就说我们很多人年收入没那么高，储蓄率没那么高，报酬率没那么高，也没有做到65岁，嗯，那我们其他人不就是更要修正我们的行为。嗯，好，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来宾就是邱茂恒查尔斯、嗯、来跟我们解释这个部分好不 好，也让大家验证一下说了不了解，好，事先有没有做规划，然后有没有应变措施会影响你的人生有多大。
1: OK、嗯、
0: 好，稍作休息、嗯、马上。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但是非常的经典，叫做 Money Money Money， 来自于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其实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就是想象很丰腴，现实很骨感。因为这个大家我们来宾都笑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了解现实，然后呢让我们的未来是跟想象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就推荐大家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所以你概念有，你先把你未来的规划先想好，再回推回来你现在该做什么事，这样才有一天你可以走到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终点。那今天

0: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两位作者，分别就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讲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案例是年收入228万，储蓄率 41%， 报酬率 4%， 65岁退休，结果你们模拟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支撑到他75岁、嗯哦、那我真的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好惊悚哦，因为很多人达不到他刚才的这些数字、嗯、那不是我们其他人就更惨了吗？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来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专家，好，就是他这样的现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模拟结果，然后接下来你们给的方案是要怎么样解决？
1: OK，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收入高好像就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我只要赚更多钱，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状况是有时候人的收入高它其实也带动你其他支出全面提升，对，导致当然或许有办法有储蓄率，可是很多人他在人生的目标尤其是家庭啊，可能有

0: 但是有些实际情况，我们在做模拟的时候，我们会更考虑一些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但是人们在执行的时候，他比较会以现在的情况去做判别。像我们会在为什么会说退休，我们其实少了主动退休以后，其实我们的退休后报酬率，我们模拟会设定比较低。因为你少了主动收入，你可能的你就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子冒进，因为你需要把你的资产拿出来做花用。然后再来是我们在退休状态还要去考虑说有没有正常的，我们可以有，当然会有健康的状况，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你得躺在那里被照顾，那这种我们也需要在方案中去做考虑啊。所以我们会在模拟的时候会设计了很多的参数，不同阶段的参数，然后去跑说你每年度的现金流的影响啊，包含通膨，然后再来看资产可不可以因应这样的状况。如果在这种状况，如果我们会先做一个现况模拟，发现调整没有办法达标，它在某个阶段的时候钱会不够用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调整收入，再来是调整支出，会有一些目标可不可以延后，或有些目标可不可以减少，去搭配不同的方案设计，让我们的客户看到说，那这样的执行情况跟你原本想象中哪里不一样，哪一种是你比较想要的，让他去有一个比较这样子。
1: 是，好，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啊，退休也花不了多少钱，错。好，退休之后你很健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旅游花费会提高。
0: 对。
1: 啊，如果你不健康的话，那就很抱歉啦，医疗费用会提高。
0: 对，是的。
1: 啊，怎么样呢？就是准备多一点，总比不够来得好。好，那刚才我讲到这个案例，我觉得也值得大家警惕哈，不要觉得说，第一个反应觉得这样应该够啊，没有，真的是要模拟过之后才知道到底够不够。
0: 对。
1: 那不够之后，就像刚才我们的专家哈，就是邱茂恒查尔斯跟大家讲的，那你接下来你就要改变嘛，好，要么就是收入提高。要么就是支出减少啊，不然就是退休延后好，那不然的话就是什么东西不要买好，所以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就是你75岁以后，这个案例75岁之后的这个钱还是够用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分12345章，好，那这12345章有不同的重点好，所以我们先按照顺序让大家有个概念好不好。第一步骤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定位坐标。什么叫定位坐标？
2: 就是要先知道我们现在的概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帮自己做一个健检，盘点一下自己的状态。
1: 好，知道自己的情形现在目前是属于哪一种情形，然后自己是属于刚才四种动物的哪一种动物这样子。好，那第二章呢叫做设定目标。
0: 那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
1: 就是你未来想要怎么样？
0: 对对 对，
1: 就是你的蓝图先规划出来，
0: 是是，
1: 或者是说你可能未来想要买房啊，送小朋友出国啊，这些全部都把它先算进来。
0: 时间跟具体金额都可以藉由想象中慢慢落实这样。
1: OK， 那第三章叫做资产管理。
2: 刚讲到像这个案例里面的方案，它可能有一二三四，最后它可能选择的是第三或第四。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未来我要走这个路径的话，我现在的投资啊，或者是我的紧急预备金啊等等这些，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管理？那当然，这一章节里面的第一节，我觉得更有趣是如何管理我们的收入，因为我们这一章名字叫资产管理，可是我们往往忘记我们人啊，我们最大的资产其实是我自己。我未来如果还持续有收入进来的话，那它会帮我带来收入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去做好好的管理的部分的。
1: 哦，有、我那个在书里面他有讲到一段说，比如说你现在一年可以赚100万，如果你还可以工作个20年，其实你还有2000万在那边等着你。
2: 对
1: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未来可能会可以赚到这2000万，好啊，但是不要算这么满，因为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2: 是，
1: 好，但是起码你就知道说不要这么焦虑，你还有钱在那边等你，但是这笔钱你打算要做什么样的用途？先规划好，是不是？
2: 是。
1: 好，那所以资产管理的部分齁，你们也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投资的部分，但是观念上就是不是赚最快就最好，对不对？而是要存得下，放得对。好，那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就是你们好像在做规划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大概意思是说你要知道那个钱要出现在正确的时间点。
0: 对。
1: 嘿，这一点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0: 就是我们每一个钱其实就像刚刚哲明讲，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案。方案是为了让客户去能够去比较说我做了这件决定原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比较好选择。那比较好选择会依照他方案的时间点，譬如说那我如果我这笔钱是假设，我举例，假设是5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跟10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我们就会知道你要买的房还有靠岸通膨因素，金钱可能会不同。那又因为如果时间要用的时间点的话，你资产，譬如说你五年。

0: 后你可能股票占比不能太高，但是十年后你可以尽量把，你知道你不用那么急迫快用到钱，你可以去把一些资产呢往股票上面去移动。我们会确定不同的资产的组合，你可以持有的期间应该要达到多久，比较不会遇到问题点。那对对对，所以依据你的我们的收入、支出跟资产负债的状况，你就可以知道，哎，那我需要多少的定期定额可以够用，或者这个时候以我们的资产情况可以有多少的单笔，然后因应是目标去动。那这种状况是，如果遇到一些市面上的消息或一些其他的状况，你就比较不会受影响，因为你知道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要有自主把它拿出来，要让钱在对的时间点出现。
1: 是，好，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网络上常常讲说啊，我有笔钱有多少钱？好，那大家都想赚钱，所以我这笔钱可以放在哪里？
0: 对，
1: 好，那这时候专业的财务规划就会跟你讲说，你这笔钱这个闲钱到底是闲多久？
0: 对，
1: 好，那接下来这笔钱是什么时候要用？
0: 对，
1: 好，那如果说是短期要用的，你已经知道3年5年可能是教育费或买房子或什么什么你要用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做太冒险的投资，
0: 是，
1: 好，因为你这笔钱必须在那个时候要付得出去，
0: 对，
1: 啊，不要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投资上的波动，你被
0: 对，
1: 迫在低价卖出，好，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你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动，对不
0: 没有
1: 对？
0: 错，没有错，
1: 但是如果说是长期的，那因为长期投资有时候胜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嘛，
0: 是。
1: 好，那如果讲到长期，其实在书里面也有讲到哈，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因为受到一些很好的教育，所以也知道说帮小朋友存投资账户，好，那帮他做开户，啊，可能就帮他买股票。好，那就是买的过程当中，也许银行的理专就会跟你讲说，啊，小孩未来还很长啊，你买这个投资报酬率没有那么高啊，哈。但是呢，我们书中专家的考量点也不一样，你要的只是稳，对不对？稳定，而不是风险。好，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你要很了解你的投资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还有你的钱可以放多久，去改变你的决策。好，那接下来就是第四章是风险评控，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有点关系？
0: 其实是啊，因为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太短的钱，我们可能要用存的，不要让它去太激进。可是它长期的钱，我们一定要好好让投资去做累积。可是我们在每一段都一定会有不够有钱到有钱的这段时候，所以当有些风险发生，如果我们发现它会打断我们的金流，
1: 家里的爸爸妈妈啊，然
0: 对，
1: 后小孩安排好，让他们也可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
0: 是，
1: 好，所以我不想看，但是还不是必须要看，就对了。
0: 对，因为这个也很有趣，这每个人算出来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责任，生几个小朋友，有没有爸爸妈妈要照顾，房贷多少，或者是你希望真的发生事情，你要住什么，要什么医疗等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那我们只是算出来以后，其实要去应对说，那我资产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第一个，很多人以为风险是考虑直接就是保险，但可能是资产能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只是我们通常还在累积的过程当中，那如果你资产不够，那
1: 你就用保险来处理，
0: 保险是一个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方式。
1: 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知道哪几个问题可能会打垮你，可能是身故，可能是失能，可能是重大的一些疾病上的问题，那这些所以保险可能真的是要考虑这一种。
1: 所以其实看你们的那个官方网站啊，好，那个财务顾问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帮你检视，好，检视你的财务手上有多少东西嘛，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你要投资哪里，风险大不大，你的保险够不够，或是哪些要补，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定期审视的，对不对？好，好，那接下来呢，第五章叫做幸福复利，这一章我就比较爱看了，因为有时候有钱哈，你知道，有的人有钱，应该这么讲，有的人没钱。花钱大手大脚，他觉得明天就世界末日了，谁知道？所以他就花得很开心。可是
2: 投资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想法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转变。对，就是还有像我们在第五章也有讲到，要投资我们的脑袋，好，要持续的做一些阅读啦等等这一些。
1: 而且里面有讲到说，阅读是最棒的投资。
2: 是。
1: 然后呢，
2: 是，
1: 你们直接在里面开书单了。好，这本书里面有两个地方也很值得看哦。一个就是他书单列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两位不知道是哪一位，直接把你们现在手上有投资的，不知道是股票还是债券，
2: 资产组合。
1: 对，因为你上面写说，很多人都以为财务顾问的投资方式很花俏，其实很单纯。所以你就直接把表单开出来，好，让大家一窥你到底是如何投资理财的。我觉得这也很棒。好，那 那个就是网络上常常一句用语，就讲说钱没有不见，钱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2: 嗯，
1: 好，那其实我觉得以这本书来讲，钱没有不见，钱是用来制造幸福的，
2: 是，
1: 而不是只是。

0: 是那边零零零零零这样子。
1: 是是是是是。
0: 好，那另外在这本书的后面齁，它其实前面有表格齁，然后让你自己自我评分，然后接下来跟你讲说如果你要跳着看要看哪一章。那后面的话呢，直接从265页之后附录齁，附录其实就是一堆表格告诉大家。

0: 但是大家可以先看这本书。那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说，诶，今天我们的专家洪哲明还有我们的邱茂恒查尔斯讲话很有趣很有内容，想要 follow 他们，诶，其实你们也有开一个 podcast 叫做金钱餐酒馆。
1: 对
2: 对
0: 对，我本来想说大家都已经这么忙了，你们还有时间开酒馆？
1: 再聊一下酒。
0: 好、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这个 podcast 把它打开，好，叫做金钱餐酒馆。那两位就会在那边跟大家聊一些财务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是自己在家里拿一杯酒在那边喝啊，
2: 比较生活的意思，
1: 对，
0: 慢慢的潜移默化啦。
1: 对，
0: 好，那希望大家未来都可以很财务幸福。
1: 是，
0: 好，那今天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管理金钱是经营人生，好啊，不是一步到位的，所以大家先去买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祝福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幸福过一生。谢谢两位，
2: 谢谢。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一起走过》。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第一个阶段书籍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叫做《因为有太阳》，在今天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叫做《诗解脱》。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章节《思定情忘》，繁星若死到心生。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之前我提到修行要抓紧时间，勇猛精进，所以有一位用功的学员想要在一天里面将我教导的所有方法都复习一次。他预估光做这些功课大约一天要

的是你能够真正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自己是否进步或者进步的程度为何，不是你说的算，天地自有判断。为什么不是自己说的算呢？你想一想，现今多数人都往地狱去，往天堂路的人却不多。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自作祟。如果将人世间所有人的习气、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衍生出来的相关新闻全部摊在台面上，你就会看到诸多故事情节里，大多都是因为我所造作出的问题。所以无论你是否修行，我自不除很难迈开步伐精进。放眼望去，很多修行人修了一辈子，我依然倔强顽固的抵死不从。大大小小的我充斥于你我的生活中，例如你今天去一家餐馆点餐，结果服务生弄错菜色，你会如何处理呢？是将错就错，还是请服务生端回去重新换一盘原先所点的菜色呢？人生如戏，何必那么认真呢？服务生送错了，你可能会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我点的，我等很久了，赶快重新再换一盘来。为了一盘菜将自己搞得灰头土脸还气得要命，实在是没有必要。从这个例子来看，你点的菜色若因为服务生的错误，刹那间点菜的那个出钱是老大，或是这是你的错的我跳出来取代了原先的你，因此觉得自己好像被人侵犯。我明明点了那一盘菜，为什么你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呢？但若是在当下你能够抉择，好的，没关系，刹那间我一拿掉，我就不至于作祟，面带微笑欢喜的当作是品尝别人为我们介绍的一道新菜色。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此一分析是在训练将我去除的功夫。这一种训练其实问题不在于换不换那一盘菜，而是在于你对我的觉察。这道菜色只是一个因缘，给你一个试炼的机会。地球是圆的，当你要服务生换一盘菜的这个讯号释放出去，这样的能量场总有一天会绕回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中不知何时也会有同样的声音跑出来对你说，快一点哦，赶快把你的错误更正。但是如果你当时压根不为所动，一笑置之，可能就轻而易举地通过考验，而此一祥和的氛围就会在你的生命磁场里一直转动，并且带动诸边诸多人事物，让一切的运转更加顺畅。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盛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而这个篇章呢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哦，就是我执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常常谈到了这个主题，如果把我字呢放得太大，放在太前面的地方，常常呢会蒙蔽了很多我们可以更好可以更圆满的机会，所以如何把我去除其实也是需要呢做了非常多不同的训练，也邀请大家咯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来看看呢我们的人生可以有如何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和收获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盛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朝耀，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朝耀你好。
1: 导师好，子龙好，全球的辅导你家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高雄的朝耀。
0: 那想要请问朝耀，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朝耀当时其实在2023年大概7月的时候啊，是透过网络自己去看到在网络上的一个讯息，那他有跳出来一个超级生命密码，那当时只是好奇点进去了解一下，那后续他也寄了一本书来，就是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那一开始是自己翻阅书籍算是自学而已吧。
0: 你刚开始呢就从网络上面的先前来做一个了解还有初步的认识，那后续是不是朝耀也是透过了比如说参与了我们的超码的活动，其实也越来越认识超码，并且呢深入投入其中学习呢？
1: 对，在也是同年大概在2023年12月刚好林口体育馆有一个导师回来举办的大型音乐会，那其实那时候朝耀其实只有自己看书，也还不认识任何人。
0: 嗯，
1: 那当时就自己购了票从高雄搭高铁北上，那其实到了会场因为都没有认识半个人，就默默地坐在远方的观众席，但很奇妙的、那个音乐一响起就会很不自觉地一直掉眼泪，那擦干了又流，那其实完全控制不住的那一种，其实也不懂为什么，但活动结束之后很明显感觉到人生开始慢慢地往好的方向在转动。参加音乐会之后真正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啊，是在2024年3月啊，父亲在睡梦中安详离开之后，那段时间家里因为原本的一些传统信仰的习惯，那就是有接收到一些关于妈妈身体上状况的一些讯息提醒，那内容是比较让人家担心的，其实当时就是说妈妈也时间差不多，那坦白说当下对朝耀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也很恐慌，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系统学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也不知道要去问谁。
0: 嗯，
1: 那后来就选择了做了一件事，就是主动去寻求方法，啊，于是就私讯了在天远的脸书的官方，想了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妈妈的身心状况。那在官方当时的建议跟引导下，刚好2024年3月在苗栗有一场大型
0: 的。嗯，在面对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有着超马呢一路的陪伴，然后后续呢一定也是更加的如法实修的学习并且落实在生活当中。那朝耀是不是也是觉得说自己呢在如法实修开始每天做功课和练习之后，真的对于生活当中各种方方面面真的有很多的改变收获和礼物呢？
1: 对，真的在落实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之后啊，在学习之前其实遇到很多事情内心是常常会比较恐慌的，那也无助啊，当时因为信仰的关系就会习惯跑宫庙去求神拜佛，
0: 嗯，
1: 那很多时候也就是只能这样子外求，但实际能不能帮助到真的也不知道。那后来呢开始就是依照导师教的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之后啊，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很明显的转变，比如说自己的心变得比较稳定，也比较不再那么的焦虑不安，那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方向，而不是盲目的求助，那对事情的看法跟转变，自己的内心上都能比较安定安心，还有自己在家庭

0: 关系上的状态也渐渐的往好的开始变化。那其实对曹瑶来说啊，最深刻的转变我觉得还是在妈妈健康这件事情上。原本那时候就是这个收到的讯息说是无法改变的定数，但很奇妙的在接触超级生命密码之后，依照导师所教的方法，真的慢慢出现了转机。那一直到现在，其实还能让我陪在妈妈的身边，有机会好好照顾她，对她尽一份孝心，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真实也非常珍贵的礼物及改变。所以一路走到现在，真的非常感恩太阳圣的导师创办的超级生命密码，因为这个对曹来说，它不是只有一句口号或是一个就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一套可以让自己去做、去实践，甚至一步步去验证的系统方法。
1: 嗯，没错，在自己呢面对到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变或者是心绪不安的时刻，其实呢透过了超码也可以呢来陪伴大家哦。那当然呢在访问还有点点时间呢，曹瑶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你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0: 我觉得如果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在现在的人生正处于某个迷惘困惑甚至找不到方向的阶段，那曹瑶很诚恳的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其实你真的不需要一开始就完全相信，那只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试着去了解，去实验看看。当你真的是开始去实践，你会慢慢的发现，学习前后的人生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就像当年的曹耀，如果只是划过那些讯息，没有选择停下来了解，那也不会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一切的机会。所以也在这边也真诚的邀请大家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7月25、26，信任爱，槟城人生光耀新城，这个不只是一场音乐会，更是一场需要你亲自走进来，才会真正感受到学习的转变。啊，很期待这两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走向新的开始，也真心期盼下一个在这边分享的就是你。
1: 嗯，没错，这里就邀请大家咯，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认识和学习超级生命密码，并且呢不要错过了7月25号和26号的大型活动的课程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翻转自己的人生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超码的学员超耀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超耀。
0: 好，感恩导师，感恩子龙，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高雄的超级生命密码学员曹耀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咯，是来自太阳圣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我已在路上。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的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圣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

0: 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啊，就是大家到底认不认识自己呢？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哦，来到了20岁、30岁、50岁，可能70岁、80岁，我们都还不是太了解自己。可能在早期，不管是在读书啊，或者是工作的生涯当中，就一直为了这一些的事业来打拼再冲刺，但是有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那了解自己之后，我们又可以如何运用、如何发挥、如何让自己还有身旁的人可以过得更好呢？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跟大家谈谈这样这个主题和提点喽。导师好，
1: 子荣好，及所有听众朋友。

0: 但是自己的思绪啊，或情绪各方面的牵引，明明 A 是对的，但是一定要选 B，那真的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就会回去想自己为什么要选 B 呢？那个时候知道是一回事，但是在做判断的时候又是一回事。那么内心深处里面的诉求、渴望、呐喊又是一回事。所以，尤其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五光十色、科技进步的时代呢，我们会被很多的主题去分心。那么，在分心的过程中，如果在我们的思绪的建构上面呢，没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很容易就被这边分一点，那边分一点，最后就明明是知道要往前面东边走，但最后就不知道为了哪一桩呢，就被拉到西边去了。所以在现在的世界，虽然是很多的进步，但是偏离主题或者是一不注意就被红尘所染，而乱了阵脚的人其实是大有人在。所以要怎么样来认识自己？我想还是在各种起心动念、各种决策判断的同时呢，我们观察自己。并且问自己，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中啊，究竟他是凭着哪一个基础点，是知识、是经验，还是我们自己的习气，或者是点点点，他总有一个理由。但是，现今的人很容易把那真正理由抹杀掉，而导致后面自己所想和所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尤其是在这样子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好像呢，真的就像导师所说的，我们会被旁边的所影响，甚至呢忘了自己是谁哦。所以要如何的，再度的来重新检视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呢，做一个在自己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盘点，真的很重要。包含了像是，其实我们可以从比较根本的，像是我们自己在生活的环境还有条件，其实我们可以开始好好的来做一些的盘点哦。包含像是，我们出生的一个环境当中。到底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成员的背景啊，还有我们的生活的条件等等的，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先来看一下哦。尽管呢，有的时候可能先天我们出生的环境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我们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些的优点或者是优势，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放大。所以呢，盘点自己所生活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处境，其实也是一件最重要的。

是怎么求都求不到。那么来到社会之后呢，虽然有很多的长辈或者是在教科书里面说我们要谦恭有礼呀，啊，我们要低调啊，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认知上，他知道是应该这样去做才是王道，但是在自己的一些行径中呢，他就会三不五时的，还是很喜欢凸显自己。或者是告知别人他与别人的不一样，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进展，所以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下呢，可能就已经得罪人，或者是变成别人的箭靶，他不知道。那么，与其说他很爱表现，不如。

0: 到的、看不到的，其实都在里面影响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真的是努力就会成功吗？还是努力中有诸多大小细节，还有诸多不成文的各方面更要配合的一些态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的持有，其实都会影响着后面的结果。那么如果能够在一个对的系统。那么方方面面俱到呢，都能够提醒着我们在各方面的一种加分，或者是一种有漏的情况下立刻的止损。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会在现在21世纪这么样的进步的同时，我们等于是找到了一个跳升的堡垒，来帮助我们在各方面都比较容易成功。
1: 所以到底要如何有这样子一个正面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

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子的筹码。那么以大数据的平均来看呢，绝大多数要有相对成绩表现的，他必须要有怎么样的一些实质的磨练也好，吃苦各方面的各方面的一些考试也好我想这些东西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么很多人也就是这样子，愿意不管是跟命运、跟事实、跟诸多的洗礼，那么寻求一个可能性优等的答案，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应考。那么也有些人，他总认为生活所面对的诸多挑战呢，是对应到他人生里面是谁谁谁的不对，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所在。所以人生观的不同呢，导致就算是历经了很多的波折，但是他没有在中间里面学习到诸多的结论，那么也相当可惜呢，人生没有进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的各种可能性，各个时间点，各种因缘，那么是让自己加分或者是扣分，还是在于自身很多一些逻辑或者是中心的观念呢，能不能够把它贯穿起来，变成是我们诸多顺利皆成为进展中的善缘？那么也许开始的时候会有饱受折磨，但是因为自身的愿意，以及积极努力向上的配合，那么就会把很多事情就转了，越转越顺了。所以后面呢，因为人生的诸多自我定出的座右铭，就把自己的局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盘呢，就转到人生的胜利组。那反观呢，有些人也许原来可能含着金汤匙或者是半个金汤匙。但是因为自身的练习或者各种磨练的可能性比较少，所以在客观或者主观的环境变化下，有的时候不知所措的情况呢，就兵败如山倒的。

0: 总是感到啊，事情稍微迟了，这幸福的脚步啊，或者是来叩我们门的这种契机呢，总是留给别人了，跟我们无缘了。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悲哀的洗礼中啊，就会改变了自己的诸多态度或人生观。那么在大环境，好，在时间点里面，把它再细细的观察来看清楚的时候，不难发现呢，这可能就会走上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我们的人生进展中，各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时间，好，或者是条件下，我想还是需要运用到我们的智慧，能够是不是在当下就抓住，可以让自己提升的宝贵的时间点、契机点，我想这些也是令人耐人寻味的点点滴滴的课题。
1: 讲到这个姻缘啊，其实呢，听起来是要自己开创的，很多事情呢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这个观念一瞬间要好要坏，要往哪个方向来走，其实呢自己可以决定。但是就是看大家呢有没有真的很认识自己，然后呢知道自己的一个能力和极限在哪里，然后往哪一个方向来走哦。其实讲到了我们人生嘛，其实最后呢，在人生的后半阶段，其实我们可能已经不用为了工作做来打拼，不用为了生活来繁忙。很多的时候呢，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但是，到底有没有真的很认识自己？其实，在人生的最后这个退休后的阶段，反而是一个很好检视的一个机会。因为嘛，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做自己原本想做或者是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呢，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的人生的前半场，先来好好的探索自己的志趣或者是人生的一个志向？然后，在我们可能退休之后，有更多余裕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更多这些的努力，包含像是我认识了很多的退休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很认真的来做各项不同的一个志工，不管是呢到这个庙宇当中，或者是到了图书馆当中来做志工，其实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毕生志趣之一了。那很多人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志趣或者是一些兴趣，然后在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呢，把它发挥到最大。所以其实找到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除了工作或者是忙碌之外的一个可能，让我们在后续的人生当中可以有更多的发展，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0: 怎么讲到这一点啊，就让我想到，真的是所谓的人各有志。我举个例子来讲，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呢，有一位80多岁的长者，他因为自身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那么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进步啊，以及这个系统在这么多年帮助了那么多人，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系统的殊胜。那么他已经80几岁，但是看起来好像60几岁，好，那么他的志向呢，就是希望在他的这个时间精力中啊，去把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好传播给世上许多有缘的善良人。所以明明他就可以含饴弄孙，明明他就可以好享受人生，但是他却选择积极负责的去做好每一样的介绍超码，介绍给那么多需要的有缘人，所以就可以看到他身上啊有一种爱的光芒，然后看到他身上有一种无穷的活力。那么同样是80几岁，有些人可能已经老态龙钟，但是我们这位学员看起来走路还是这么样的轻盈，哦，就像活菩萨，那么在世间帮助众生呢，能够得到各方面的进展。所以这就是自我的一些抉择。那么我也看到有些人退休了，他的直至呢，就是在他可以游山玩水的精力时间内，他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退休金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存款，都能够用在自己的身上，好好的享受其中，这也是大有人在。但是你说他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啊？也许全世界都走了一遍，但是年龄一天天的变大了，那么体力没有那么好了，那么想到这一点呢，他觉得值得庆幸啊，因为在还可以玩的时间内啊，至少跑了那么多地方。但是跑完了之后，再回来感觉着这些啊，曾经到过。

0: 过那么多不同的名胜，或者是看过那么多的五光十色，那么在静下来的时候，想一想这些年花了这么多时间，当然就营养丰富啊，后面的结果就会让别人看到，走在一个对的循环。那如果选择错，吃的不好或者吃坏了哦，那么当然后面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一切的一切还是抓在我们自己手中啊。那诸多机会，不管是为自己争取好的未来，还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啊，给自己交出一个漂亮答案或者成绩单，这些还是在于啊自己的愿意与否，来看后面事情的结果或进展与否。那么，当我们了解了，也看到了，如果更科学化的，真的把大数据啊拿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归类，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人生中啊，每一秒，我们能不能够作为自己的主人，我们有没有机会是真的选择对的，而且是为自己加分，在当时觉得对，在多年后再回首再看。那还是对的抉择，我想这才是让自己今生赚到。那么，如果在人生中不同的层面里都能够好是正确的决定了，而让自己一直跃升着不同的层次而上，我想就是今生那诸多精华的汇集。
1: 没错，如何呢？把握机会来创造了丰盛富足的人生，其实呢，就在自己有没有足够了解自己之外，有没有呢，真的可以让自己呢有更多发挥的一个可能哦。那到底要如何呢，来好好的检视自己，来盘点自己的各种方方面面的可能呢？也邀请大家喽，也可以跟这位80多岁的我们超马志工一样哦，就可以透过了超马的学习来看到了无限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大家呢，还没有那么了解超码的话，也欢迎大家喽，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信息、课程的消息，另外也会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哦。那除了网络的一些课程之外，我们在实体活动上面，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地点、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精英会的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这超码，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直接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做询问咯。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做学习，让我们呢来把握自己的各种机会，然后透过了认识自己，也可以让我们的能力还有光芒发挥到最大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在了聊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叶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广播当中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0: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聚，
1: 我是超群。
0: 诶，你有看过蜗牛赛跑吗？
1: 我没有看过，一般人应该很难接触到这个吧。
0: 蜗牛对不对？应该说其实对于蜗牛应该不会陌生啦，有时候不知道我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哦，就是可能我以前在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下过雨之后，那蜗牛满地耶。
1: 对啊，因为他的生活圈啊就是都已经淹水了，所以他跑出来透透气。那我小时候是有吃过蜗牛。
0: 吃过？为什么？
1: 这个要先讲到说那时候大概小学四年级吧，然后呢我阿嬷就说以前人啊比较辛苦啊，都会吃蜗牛这样子。我说啊，蜗牛这样长得这样子黏黏的，这样怎么吃？他就说不然我们明天早上早点起床，然后就去田间去找蜗牛，然后呢拿了来之后我们就 炒来吃看看这样子。
0: 啊，早点是多早？
1: 四点。
0: 真的很早呢。
1: 可是我觉得我小时候特别是住在外婆家的时候，都会跟我妹两个人比赛看谁比较早起床。
0: 为什么？
1: 因为先起床的人就可以跟我阿嬷一起去买全家人的早餐。就是很喜欢跟阿嬷一起出门这样子。
0: 那阿嬷对你们一定很好，不然你们怎么会想要跟她出门呢？
1: 对对对对，就是蛮不错的这样。
0: 还是说就是跟阿嬷出门的人会有傻避暑？
1: 这也是有时候哦。
0: 多一杯红茶这样子。
1: 之类的。
0: 然后哥哥不知道。
1: 对，所以我们两个都会比赛，然后每次我都会先起来，所以他就觉得很扼腕，怎么每次都哥哥先。对，
0: 那你怎么都没想过要让人家一下呢？
1: 以前小时候哪会想到这些，是后来长大之后才会想说啊，不然就让你一下啊，我也不想那么早起床。
0: 好，所以你吃过蜗牛，那蜗牛到底好不好吃？
1: 我个人啊，我是觉得不好吃，
0: 不好吃。为什么？
1: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加成的作用。第一个就是你要很早起床去抓蜗牛，
0: 心情就不太好了。
1: 对，然后再来抓完蜗牛一桶一桶，对不对？
0: 对，
1: 你就会觉得黏黏的嘛。
0: 对啊，
1: 再来你会亲眼看着它壳被打破，因为处理的过程中就是要把壳打破，把那个肉拿出来，把内脏取掉。然后取完之后呢，你要用白醋去把它身上的寄生虫啊都先消毒杀菌过后，然后呢洗了好几遍之后才能开始炒。然后炒的过程中就是九层塔是蛮香的，可是吃起来的口感不是我喜欢的，
0: 就大概三杯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三杯爆炒。
1: 然后我不确定是因为炒的太干还是怎么样，反正吃起来就是虽然脆脆的，但是就是无什么吧，感觉
0: 脆脆的哦。
1: 对，吃起来感觉是，
0: 所以它其实就是它身体的水分被炒掉了，然后就揪起来就跟螺一样脆脆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照理来说应该不会难吃啊。
1: 我自己不爱吃啦。
0: 我觉得你应该是从它咻咻的那个时候，
1: 而且我亲眼看到我阿嬷拿石头把它的壳打破，然后把它的肉拿出来，然后又消毒什么，就搞了一整天才为了做出这一盘这样。
0: 然后可能才一盘一小盘一小口这样。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吃阔鱼会比较快，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啦。好了，为什么会讲到蜗牛哦？是因为我这个五一连假的时候呢，我就呢，因为我前阵子在，应该是不是前阵子，前几年，前年吧，就是前年的时候，
1: 对，
0: 我在网路上面就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直播，然后那个是叫做凤林。你知道凤林在哪里吗？在那个之前淹得很惨的光复村的下一站，其实非常的遥远。然后那时候就看到这个直播，他就是这样什么讲说什么凤林曼城蜗牛赛跑国际竞赛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好酷哦，我要来看一下。然后就发现其实说真的，我原本想象说蜗牛走得很慢，但其实也还好诶。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会有那么呛的比赛，对不对？
1: 对。
0: 结果呢，去年没办，我就也扼腕了一下子，因为我实在觉得这个太好玩了。
1: 可能找不到钱办这样的活动之类的。
0: 对，应该也是，因为你知道疫情之后嘛，也不是说每一年景气都不错啊。他可能就是某一年就觉得，心血来潮，觉得可能凤梨很多的蜗牛嘛，
1: 对，
0: 就办了一下这样子的趣味的活动。结果去年就没有钱办，那今年呢，卷土重来了，
1: 哇，
0: 盛大举办
1: 哦。
0: 因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哦，看到这个非常可爱的比赛，
1: 是，
0: 对，所以呢就有一些单位就来跟他们合作，所以呢政府这次呢就有一起努力呢，让这个可爱的活动哦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
1: 是，
0: 所以呢我这一次我就决定要去现场观赛
1: 哦，观赛，
0: 对，所以我就风尘仆仆的呢，那个礼拜四的晚上哦，就开始搭着车，
1: 感觉好远哦，
0: 先到了花莲，然后呢住了一晚，一早

0: 再砰砰砰砰下去到这个凤林。
1: 是，
0: 说真的，你说这个风尘仆仆还真是仆仆。你知道台北到花莲大概要2.5个半吧？然后呢，你再从花莲到凤林，我记得也要隔快1个小时之类的，看你搭什么车啦。
1: 对，你这样2-3个小时就不见了，
0: 其实蛮累的。
1: 对啊，
0: 对，所以分2天我觉得还好一点。然后我本来想说呢，会错过它的开幕式，
1: 结果。
0: 他的开幕式还有升旗典礼，
1: 然后升旗，
0: 你不觉得这么坑的比赛就是不只是要看那个他们在赛跑的时候吗？我觉得最前面的开幕式才是精彩啊！我原本以为我会
1: 错过，
0: 结果好死不死，刚好10:55我到了凤林站，11点他们准时要开始，
1: 对，
0: 我从那个凤林站的火车站一路
1: 狂奔，
0: 还好超近的。真的是用走的3分钟就到了，还不用5分钟、
1: 哦。好险好险，有赶上。
0: 然后就定位，我就觉得太有趣了，真的要升旗吗？就真的要升旗，而且还要主席致辞。
1: 等一下，那有旗手吗？旗手
0: 有，而且还有自己的旗子。他的旗子就是他们这个国际锦标赛嘛，国际赛的这个赛旗，上面就有瓜牛，
1: 对，
0: 它其实它的 logo 还蛮有意涵的啦，
1: 是，
0: 对，然后呢，还有自己的歌曲，主题曲，对，还有会长致辞，
1: 那那个会长是谁啊？
0: 瓜牛
1: 啊，瓜牛，
0: 而且超呆滞哎，
1: 所以瓜牛要致辞吗？
0: 对，然后他们还帮他为了就是瓜牛主席要致辞，还帮他做了一个缩小版的背板，然后还有他的属于他的那个
1: 讲台
0: 、还有属于他的喇叭音响，
1: 哎呦，
0: 对，都是跟那个落地的长得一模一样的迷你版。
1: 可是我没有听过瓜牛的叫声，
0: 还有他自己的麦克风跟麦克风架，
1: 对
0: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主席致辞一片静默。
1: 因为我就想说等一下瓜牛的那个叫声我只有在海绵宝宝里面听过，但海绵宝宝那个声音就绝对不是瓜牛的叫声嘛。
0: 反正就是静默完之后呢，那个主持人就说大家都有听懂对不对，然后呢结果现场的所有人都说对，我们有听懂，我们会努力，我们会加油。
1: 哦，好哦。
0: 而且在致辞之前呢，我瓜会长还跌倒啊，不是，
1: 没有站稳啊。
0: 对对对，要重新把它放好
1: 哦，
0: 再开始致辞。
1: 好慎重的一个比赛。
0: 对，然后接下来就要升旗嘛，对不对？升旗完之后呢，后面呢就大家可以先去逛个市集这样子。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在那边逛市集，因为其实那市集还蛮有趣的。刚好那一条街里面哦，有比如说像家福中心啊、立新基金会啊等等，还有像是当地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协会、团体、公益团体都还蛮多的。然后呢，大家彼此都说好了，如果你是要卖吃吃喝喝的，你必须要跟瓜牛有关系
1: 啊。
0: 比如说有些人会卖那个，哎，我不敢吃，但是那个叫什么卷卷的一个，来快点猜，我不敢吃的，
1: 你不敢吃的，然后又卷卷的，
0: 肉桂卷
1: 啊，肉桂卷啊，对，
0: 它是不是很像瓜牛的壳？
1: 哎，有创意，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有些卖那个编织杯垫啊，就会特别织一只瓜牛在上面，或者它就织荷叶，然后上面有瓜牛，
1: 对
0: 对，然后吃吃喝喝或者是螺旋意大利面啊，通通都要跟瓜牛有关，你才能卖哦。
1: 哇，
0: 对，然后呢，再来就也会有很多瓜牛的吊饰啊，
1: 对，
0: 然后都是可能现场大家市集朋友摆摊的朋友他们自己亲手做的，然后呢，我在那个地方从我们的原住民朋友身上学会了，我终于知道瓜牛为什么他们说就是有人取名叫什么祖母绿啊什么的，我想说啊，为什么瓜牛要

0: 蜗牛
1: 的原住民族语，
0: 对，然后也知道了为什么它叫祖母绿，原来台湾人不管是哪一个族群的人都无法放弃的谐音梗。
1: 真的是耶。
0: 对，然后就逛一逛嘛，然后哇，你知道真的每一摊都有各种的小礼物耶。
1: 可是如果大家都叫祖母绿的话，这样哪知道谁的是谁的啊。
0: 可是也有不是当地人参加啊。
1: 哦，也是
0: 的。对，有些人就叫什么汤马士。
1: 嗯，
0: 我还以为是小火车。
1: 就希望他跟小火车一样跑快一点。
0: 对啊，然后还有人叫奶酪。
1: 哦，
0: 对，然后当然还有很好笑的名字。然后我同事就好像还有人叫什么三杯爆炒。
1: 是怎么要把它吃掉啊？他是选手呢。
0: 对，然后遇到那个原住民朋友就跟我分享，他就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凤林这边哦，他讲话真的是这口音，我不是故意学的。
1: 嗯，
0: 他说
1: 嗯
0: 你知道吗，在然后最先抵达的那一组里面的蜗牛就获胜这样子。
1: 哦，
0: 猜猜看我第一场就是观赛我看了多久才有第一只蜗牛到。
1: 你说是跑完一个半径的一个距离吗？
0: 对。
1: 多久哦？要半小时吗？
0: 没有耶，其实还蛮快的。
1: 哦，那个圆应该不大吧？
0: 其实就像你平常板凳的那个桌子、啊、
1: 哦，板凳
0: 桌子，人桌。
1: 嗯嗯嗯嗯。嗯，这样多久？
0: 十几分钟。
1: 十几分钟。
0: 因为我为了这一个比赛，我真的拍了一个短影音，
1: 然后在那边定卡，这边拍了十几分钟，
0: 我手超酸的。然后旁边的小孩一直在那边欢，他就觉得他想要看，然后结果爸爸一直抱着妹妹，或者是一直抱着姐姐，然后他们两个就一直吵来吵去。那我想说，我手好酸，什么时候才要跑到？
1: 你没有带脚架去啦？
0: 没有，就是啊，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吗？毕竟是去个不是一天两天、嗯。
1: 对，怎么好像去玩，然后把自己搞得跟工作一样？
0: 对啊，我只是觉得好玩，然后就想记录一下。
1: 嗯，
0: 果不其然，就让我记录到，哎、欸，你知道我很厉害，我还有拍到就是他触线的那个瞬间，
1: 哇！
0: 对，然后就觉得实在有够强的。
1: 如果有多机的话，还可以去做一个慢动作slow motion 这样的吗？
0: 不用，我自己那一集就可以做 slow motion， 已经很 slow 了，到底还要 slow 多 slow？
1: 对，超慢。
0: 反正就很可爱。然后第二天的赛程我就没有去了啦，不过他们晚上哦还有一个选手之夜。
1: 选手哦。
0: 想说选手之夜
1: 是要交流一下吗？
0: 是怎么交流是吧？没有啦、哦、他是想要慰劳就是带选手们来参赛的家长
1: 们。哦 OKOK、okay, okay、
0: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就有很多在地的团体，因为凤林是一个小镇嘛，对不对？
1: 嗯 嗯
0: 然后呢他们其实当地还是有很多在地的这些很优秀的艺术家啊，然后或者是 Live Band。
1: 哦，
0: 很酷吧？
1: 对，
0: 就是在地创生的一些团队，
1: 很有氛围啦。
0: 对、嗯，所以他们就有等于说，他们也自己打造一个舞台，然后呢，演出给大家看，这样。
1: 嗯，
0: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1: 这样子的活动有可能年年办吗？因为你说去年他已经先暂停一次了嘛。嗯，那今年这样子办完之后呢，你觉得明年有没有机会？
0: 诶、欸、我跟你说，因为我参加完我实在觉得很感动，就是怎么会有人那么呛、哦、然后可是又那么认真，你知道吗？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整个活动又很有意义，因为其实还有像是一些家庭中心啊也有一些参与嘛，然后再来就是政府单位出了哦，就是蜗牛真蜗牛的这个赛跑呢有一区，对不对？
1: 嗯。
0: 还有一区是给二到三岁的小朋友的蜗牛宝宝比赛。
1: 哦、oh. ，
0: 对，所以呢，他们哎、欸，你不要看他们也很认真呢，因为很多家长都会把小朋友打扮成蜗牛的样子。
1: 嗯，
0: 我后来才发现哦，他们就有讲到，就是说花莲地区其实呢，不只是闽南人、阿美族人，其实客家人也不少。
1: 对，没错，
0: 大概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哦。
1: 嗯 嗯,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就有看到他们用客家花布做的蜗牛壳， oh. 然后就背了一个，然后让小朋友背在身上，
1: 好可爱哦，
0: 非常可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有意义。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有更多人关注，你就会发现哦，它其实是一个在地行销非常好的案例。
1: 对，因为它其实让当地的各个民族啦、文化啦齁都出来，而且再来就是你说一定要跟蜗牛有相关的一些店家嘛齁，商家才能在这里摆摊，其实都可以把这个主题给它扣合在一起诶。
0: 对啊，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哦就有那个美联社，不是那个买东西的美联社，
1: 应该是那个外媒。
0: 对、嗯、外媒，然后就有来采访这个活动，然后就有在国际上面露出。
1: 哇好棒哦，那明年一定要办啊。诶你是不是有去他们的那个后台给他 feedback？
0: 当然，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愿意办活动的人都还蛮热血的，我觉得他们需要一点鼓励，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他们、嗯、就私讯给他们，他们就说那我们明年见哦。 那应该是明年可能会有哦。
1: 太好了。
0: 所以他是说呢，明年一样也是在这个劳动节，可以就是在连假的时候也跑来凤林玩这样。
1: 是因为那个人啊，就是劳动嘛，所以要需要休息的时候换那个瓜牛劳动。

0: 动了这样子。
1: 所以我相信在这一年期间呢，可能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会帮我物色一下蝸牛选手，我明年真的也好想参赛哦。
0: 而且好像那个蝸牛还要必须有特殊的造型，什么脚要特别长才有办法跑得快之类的。
1: 我觉得这应该是都市传说吧，蝸牛跑不跑得快可能也要看他当天的心情。
0: 是真的。
1: 好啦，简单跟大家分享我这连假到底做了什么很强的事，大家也觉得我去参加观赛这件事情也很强。
0: 没错啊，真的一般不会想到先跑那么远啊。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个心血来潮啦，因为我们原本呢只是要去新北市立美术馆，
1: 哦，
0: 就是新开幕的这个地方，
1: 漂漂亮亮白白的。
0: 对，
1: 最近这个英歌两个字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出现在我的社群里呢那你为什么最近突然有心血来潮想要跑去英歌呢？难不成要买陶瓷吗？
0: 哦，也不是，是因为最近呢在 IG 上面看到有些人就是在介绍英歌美食，然后就跟美术馆连成一线，所以想说好吧，那就随便去逛一逛，然后呢顺便吃点东西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今年六月这个三莺线啊要通车了啊。
1: 哎呦，哇，其实还蛮令人兴奋的耶。
0: 嗯嗯，
1: 因为呢就是代表说我们平常生活圈的版图又可以扩大了，
0: 就是只要有公共建设交通建设呢，你就可以一日生活圈，或者是你就不会觉得说哦去这个地方好久好远这样子。
1: 对，那通常大概要怎么样子到莺歌嘞？
0: 如果以前你是搭火车的话，其实你从台北车站搭区间车过去大概29分钟，
1: 哦，
0: 就可以从台北车站到莺歌火车站。
1: 那也不是特别远吗？
0: 还好啦，
1: 但是就是不会去
0: 对，那但是呢如果是捷运的话，我觉得要看你住哪里耶，因为我稍微查了一下哦，如果莺歌车站它是 LB08 站，也就是说它的第一站呢是在那个板南线的顶埔站。
1: 哦，oh ，
0: 对，从顶埔站过去八站就会到莺歌火车站这样子。
1: 哦，oh ，
0: 所以是不是觉得搭火车比较快？
1: 所以捷运是可以到的，就对了。
0: 对，如果他那个三莺线开通之后，是可以搭捷运过去的。
1: 那到底什么时候要开通呢？
0: 嗯，目前那个政府是说，快的话就是六月底啦，这个，
1: 力拼啦，力拼六月通
0: 车。CD 没错。
1: 我相信呢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叫做选举嘛。再怎样他应该想在选举前也要开通吧。
0: 这是必须的齁。好啦，那我后来呢就是去逛完之后想说还有一点点时间，不然刚好有一个接待中心，然后就走进去看看房子这样子。
1: 哦，哇，你是买房跟买菜一样是吗？
0: 没有买啊，听不用钱啊
1: 齁，
0: 所以就去了解一下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才知道说呢最近五年哦在莺歌地区的新建大楼它的成交均价齁从一坪三字头到后来开到五字头。
1: 哦，
0: 五年内哦。对。
1: 莺歌五字头。
0: 对，所以有些人就说到底是真的有这个价格呢，还是说因为有三莺线话题啊，然后加上房市很热啊，所以炒过头了。好，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从这样子一个听完之后发现，其实它就是从三字头冲到五字头，
1: 嗯，
0: 然后再修正下来。
1: 嗯，
0: 嘿啊，你看在这个修正的过程中，下个月就是捷运要开通，是不是就可以抢在一个比较相对低点，未来要继续冲冲冲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子一个话题啦。
1: 哦，好酷哦，所以以后如果开通的话，那个 T-Pass 也可以一路到这边咧。
0: 没错，因为它是捷运路线嘛，啊，范围就在我们的基北北桃生活圈，所以说 T-Pass 呢就是1200元这个月票呢是可以使用的。
1: 嗯，
0: 好，那我刚刚有特别讲到什么 LB 站对不对？
1: 对，
0: 哦，LB 其实呢是三莺线的代表色淡蓝色，好，叫 light blue。
1: 哦，
0: 对对，所以想说 LB 以前的东西
1: 是啥？
0: 是，就是它这个代表色的那个站名啦。哦，对，好，那我们就说啦，捷运可以通车，然后呢又可以到这边来，那我就是稍微逛一下，好，那心血来潮呢就去看了房子这样子。
1: 对，
0: 那我那一天的行程是这样子，我原本就是到了莺歌火车站，然后要走去美术馆，然后原本呢我就打开我的 Google Map， 然后他给我指的路线呢是从后站走出来，
1: 哦，
0: 跨一个桥绕来绕去然后才能走到，大概要花17分钟，
1: 也太遥远了吧。
0: 然后我正开始走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这边聊说哦，我们要去美术馆啊，然后他说要走多久，我说要走17分钟，他说哈，怎么会那么久，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讨论的时候，
1: 啊，
0: 刚好被一个莺歌在地的路人听到，
1: 哦，
0: 然后他就很热心的在转过头来问我们说，你们要去美术馆吗？我说对啊。哦，其实你们应该从火车站的前站出去，然后走一个连通道，大概8分钟就到了，不用走那么久。
1: 这也差太多了吧。
0: 所以我想说真的吗？可是 Google Map 叫我这样走，好吧，在地人既然都这么说了，我就去走看看。没想到因为捷运站开通，所以那个连通道就跟着被建构出来这样子。
1: 哦，好赞哦。嗯，
0: 所以你就可以从火车站的前站走去那个捷运站，然后再走去美术馆，是同一条线。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这个美术馆的话，千万不要傻傻的跟着 Google Map 走。
0: 对，没错。好，然后这个新北美术馆呢，它有分常设展的部分跟特展的部分。
1: 嗯，
0: 如果你是平日去看常设展的话，是完全不用门票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是假日啊，国定假日要去的话， 就要100块钱。
1: 嗯，
0: 然后新北市民包括我齁，新北市民呢就是半价这样子。
1: 哦。

0: 哦，很赞呢。
1: 对，但是是常设展哦。如果是特展的话，就是特展的价格。
0: 对，其实我们市府的那个 YouTube 频道也有在分享这个特展跟常设展的部分。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确定一下说这展是不是你想看的，你也可以先上这个新北市政府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去看。我
1: 没
0: 同
1: 错，
0: 学主持的，
1: 原来是你同学啊。
0: 对，是我同学一个大美女呢。
1: OK，好，然后我们就赶快回来讲到房地产哦。其实，在莺歌哦，它的区域是非常的大，大致上呢可以分成四个区块了哈。最熟悉的就是莺歌老街的生活圈，然后第二个是靠近桃园一点点的樱桃路生活圈，好，第三个呢是凤鸣从化区，以及最后一个是尖山生活圈。凤鸣跟尖山就是一个北一个南
0: 哦，
1: 凤鸣从化区就是在特别辟出来比较接近桃园市的一个区块，那边有一个从化区这样子。
0: 凤鸣，
1: 嘿，对，而且你知道吗？原本这个台铁火车站莺歌站的下一站就直接到桃园去了，
0: 对，
1: 好，结果呢，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凤鸣从化区新增了一个凤鸣车站，这样子，
0: 哦，
1: 对，没
0: 原来是
1: 错，
0: 这样啊！
1: 而且未来呢，那个桃园的铁路要地下，哎，地下化，对对对，好，所以说，哎，会新增出很多站，让桃园地区的那个台铁呢，跟捷运的概念一样。对，所以是敬请期待。
0: 那也不错 啦。
1: 对，没错。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回来，在莺歌地区，价格最高的一定是从化区，好，都
0: 对。
1: 开未来价格嘛。第二名、第三名大概呢，就是莺歌老街跟樱桃路生活圈。那最低的呢是尖山生活圈，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在南边，比较靠大汉溪啊，农田区，好，所以大概现在可以看到三字头。那但是交通就会比较辛苦一些些哈，所以便捷度有待观察啦。好，那我这次去的地方呢，就是比较靠近在莺歌老街的生活圈这样子。这个案子呢，它的主打就是说，走路到三莺线的 LB 十站呢，大概6分钟。
0: 哦，
1: 对，就很快啊，就可以到。

0: 40分钟才来一辆欸。
1: 嘿呀，啊你就算好时间啊。
0: 啊你上不去不就直接打电话说不好意思我就会迟到。
1: 好像也是啦，好好，所以呢这个是欸没有啊，搭不到接驳车我可以骑 U-bike 啊，骑 U-bike 到那个莺歌火车站的话大概也是13分钟可以到，旁边就有 U-bike 站。
0: 那你不如就是不要搭接驳车了吧，
1: 就直接骑
0: U-bike 吧。
1: 好，
0: 因为如果下雨天的话大家一定都抢接驳车啊。

0: 柱，简单来说就是台湾在地震的时候呢，边角比较不会错动，然后才不会让雨水渗漏进去，对不对？
1: 我们现在的科技也太好了吧，
0: 这个是大家基本上都会用的45度斜角让那个窗框固定了、
1: 它更好，
0: 这个固多多会更好，就是让它整个四周围都夹住的概念，完全不会错动。
1: 哇、
0: 因为你如果有雨水渗漏进去的话，房子住久了就会容易长壁癌。
1: 对
0: 对啊，但是它整个帮你加固45度角，再加固多多，就完全让你的框可以定住在你的墙上，不会跑动。
1: 好神奇哦、
0: 对，所以你看很用心吧，
1: 很用心。
0: 再来呢，就是浴室是全室防水，好，远离壁癌首选。好，然后厨房部分呢，就是有三机齁，就包含抽油烟机、烘碗机跟蒸烤炉，全户是天然气油。
1: 这戳中我了。
0: 嘿呀、就是没有用电的齁。啊，最后呢它是纯住的社区，没有那个商店街。可是它其实你大概走路个3到5分钟，周边就有国小、公园还有夜市。好，所以其实在它那个社区里面不设商店其实也没关系，就是单纯居住。
1: 一般的公社真的是有一点突多
0: 诶、欸。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大部分的房子在盖的时候，公社 35% 是最基础的。
1: 是可以啦，它大概在 33% 左右啦。也不是说真的很废的公社，比如说空中花园、交易厅、阅览室，这大概之后喂蚊子吧。然后健身房可能现在的人比较爱健身，可是就会有些家庭有用，有些家庭没用。儿童游乐区可以啦。然后再来就是瑜伽教室、厨艺教室，这个就不太确定会不会有人用。
0: 嗯。
1: 对，然后还不错啦。其实现在开始学舞之后，我就觉得社区如果有一个那种练舞空间，我也觉得蛮棒。
0: 直接把老师请来就好啦，我不用特别还要
1: 在外面。通常那样会加费用
0: 啊？真的吗？
1: 当然啊。
0: 好啦，所以呢，这样听起来，它至少还有一点点可以去看看的赏物价值。
1: 不会啦，我觉得听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心动的。虽然通勤很远，
0: 比较远，
1: 通勤远不远，真的是看你工作在哪里。
0: 对，
1: 所以如果有些人他工作就在那附近的话，那我觉得莺歌未尝不是一个好选择。而且如果说他的评价是不错的，再加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柱子都在外面
0: 啊，对啊，不会占用你的室内空
1: 间。家里方方正正的不好吗？而且他大概是多少？就是比如说他是3房以上吗？还是
0: 他2房、3房都有？然后他盖了2栋，一栋呢是6户，一栋是7户，就是单层这样子。然后每个户别都配一个坡道平面车位。
1: 哇，都长在我的心尖上，
0: 是不是？但是他去年开卖的时候呢，第一家代销公司帮他卖，只卖了5户出去。主要是因为一开始三莺线是说2024年通车，好，所以莺歌地区的单价都站上5字头，
1: 对
0: 啊，但是呢，那个通车的时间一直往后延，所以本案在推出的时候就先开5字头嘛，结果只卖了5户出去。好，所以后来建商呢，在今年的时候换了新的代销公司重新卖，一瓶价格就先少5万。
1: 好，那先买的人觉得很衰耶。
0: 我有问他，他说目前还没有听到他们来骂。好，除了一瓶少5万之外呢，还会送你日立的1:3冷气，就是有一台室外机加3台室内机。我特别问哦，3台室内机跟1台室外机都会送给你哦。
1: 其实这样省很多钱。
0: 是，大概算起来的话15到20万跑不掉。
1: 哇。
0: 对，因为3台冷气你就是房间主卧、客卧再加客厅嘛，这样3台。
1: 哇塞。
0: 所以你看你现在去买房子的话，有些案子是可以这样谈的。
1: 对啊，但是当然我觉得很硬的建商还是有啦，当然不是每一个建商都愿意这样子。
0: 对，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说莺歌地区一路从3字头冲到5字头，大家都很兴奋，可是因为捷运的通车遥遥无期，所以价格又回落下来。
1: 我觉得就跟股市一样，会有冲上天的时候，也会有回档的时候啊。
0: 没错，所以说现在这个时间买，它这个案子盖好大概会到2028年的年中这样子。好，也就是说呢，现在买的话是买在有送东送西，然后又比较回落一点价格的时候，因为六月份如果捷运通车，搞不好
1: 又往上跑，
0: 有往上，你现在就可以刚好在一个
1: 相对可能的低点。
0: 是的，没错。好，那但是啦，买房还是要多比较，因为我除了看了这个案子之后，我只看了这个案子，但是呢，实际上回来就是电脑爬文的时候，发现有另外一家超级大型的建商宝咖咖，好在莺歌比较靠老街的地方推了2个案子，而且都快卖完了。
1: 哇！
0: 然后价格呢，还比我看的那个案子呢便宜。
1: 这就是宝咖咖厉害的地方。
0: 对，他会选那个什么地段好
1: location,
0: 然后呢它的那个价格又可以比较便宜。
1: 这对啦，虽然它在这个素有一些 耳闻的状态下，
0: 嗯，
1: 可

0: 我不得不说，我觉得他的位置就是太厉害了。
1: 是，只不过哈、哦，我看的那个案子呢，它附近是比较安静，好，就是纯住宅，然后眼前看到的都是绿油油的绿地。但是宝康康的位置虽然在比较市中心老街这里，但旁边就是一些老房子，
0: 哦、
1: 好，所以说价格便宜，地段不错啊。就是跟一堆房子在一起啦，所以你可以去衡量一下，你到底想要看绿油油的呢，还是想要在房子中间？
0: 我觉得买房子都是一切个人的选择，
1: 没错。
0: 然后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可以负担得起什么样子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多想想啊，我觉得不是说到底适不适合什么时机买，而是呢、嗯、一买下去就是30年的事，
1: 没错。
0: 除非你 cash 买房啊，
1: 啊对
0: 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评估好自己的这些，你到底有些什么口袋。深不深刻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

0: 水利署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来跟大家见面咯。这周是我们第五次空中见面耶，时间也不知不觉来到五月了。结果我发现这五次的空中见面跟大家东聊西聊，聊最多的还是我的猫奴碎碎念，就可以知道在老刘的生活里猫咪占据了超大一部分，根本占了我80%的时间。可以说我每天都在思考光光和奶吉两只小猫咪生活的舒不舒服，愉不愉快啊，这天好像要下雨嘞，我家的除湿机到底够不够力呀、啊，哇，真的是满脑子都是猫，哈哈哈。总之很谢谢大家听我每次的猫奴碎碎念和一些猫咪的知识分享，像上礼拜我们几乎都在分享对猫咪有毒性的植物和香氛。在进入夏季想要来个大整理的时候，不管是使用的清洁剂还是想要带一盆植物回家养猫的各位都可以再检查一下，绝绝对对不可以带百合或黄金葛回家哦，大家要记住，这些都是对猫咪有害的植物。五月也即将进入梅雨季了，像老刘在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哎，外面天阴阴的，自己预先解闷，以免之后天天下雨想出门都嫌麻烦，不能出门放风，在家里又窝到连人类都要发霉了，还是要先出门走走啦。所以四月底的我就秉持着我要吃到地瓜片的这个心态出门去金山咯。诶，你说我刚刚不是才说啊，是要趁下雨之前预先放风吗？不，我不是这个心态，我就只是爱假哇西吉嘞，爱假英娜。好，我台语有点破，但是我那天出门的动力啊，就只是我想要买到金山一家蛮有名的手作烘焙地瓜片。这个我真的必须推荐大家，我第一次吃到这一个烘焙地瓜片是在公司。结果一吃，星期天我马上跟朋友一起前往金山寻找这一个地瓜片，真是太好吃了。首先介绍这一家店的店名叫做蜀童谣，蜀是一个草，下面一个诸侯的诸，童是儿童的童，谣是童谣的谣，原本的言字边换成语字边，蜀童谣。这家很厉害耶，他曾荣获

0: 天而已哦，我差一点直接吃完一整包，我也才买两包回家而已，就要没了啊！想到这个味道，我等一下录完音又想马上吃了，该怎么办？我的第二包现在只剩下一点点小碎屑，我还要再补货才行。那个甜香的地瓜味，咸甜的梅粉和咬下去清脆的口感，真的让人回味无穷。我下次去金山还要再买一次，但在去之前，我怀疑我会先订个宅配两三包回家。
1: 四月底的我是为了吃而行动，但四月初的我是为了动物而行动的哦。这动物不是指我们家四月初还在发霉的小猫咪光光或是小猫咪奶鸡，而是皮克斯新推出的巨作《理想世界》。这部片其实三月多就上映了，那四月初的时候，因为剧里的一只角色实在太可爱了，我朋友就约我们大家一起去看。那这只太可爱的角色是谁呢？竟然不是主角诶，而是一只配角蜥蜴哦。那这部片又是在讲什么呢？它主要是在讲人类跟生态的互相拉扯和共存，还有个性倔强尖锐的女主角，她如何保护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自然之地。那在这过程中，她怎么遇到朋友并成长呢？都在理想世界用超可爱的方式做呈现。那这部片也有科幻的成分，因为女主角啊，她就是把意识转换到超拟真的合理机器人里面。那在剧情里面，他们就自己形容，就像阿凡达那样，没错，就是把意识转移到另外一个躯体里面。所以他可以听懂动物们说的话耶，这让我超羡慕的，因为我也好想听懂光光奶鸡在说什么哦。那如同剧名《理想世界》，这一部的主角就是河狸，是会煮水坝的河狸，不是水獭，也不是狸猫哦。但这一部里面超红的角色竟然是配角蜥蜴汤姆，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不是指他的名字出乎意料啦，其实这只蜥蜴会那么红，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表情跟有点疯疯癫癫的精神状态哦，这实在是太贴近现在不管是上班还是上课都快被现实逼疯的人类了。他那个呐喊的表情真是太真实又太疯太可爱啦。你说他叫声像什么？我想一下哦，他叫声有点像啊啦啦这样。不好意思，献丑了。这一部里面呢，我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是河狸国王乔治，非常国王的名字。那我必须说，他真的是这一部片里面的暖男，非常尽力为失去家园的动物找到栖身的地方，而且他还一直给非常自我怀疑的女主角他最需要的肯定。啊，看着看着就觉得河狸国王乔治真的是努力生存的动物们最佳的避风港，现实中也好需要像他这样不断可以给自己肯定的人哦，超级暖心的啦。对我来说，理想世界真的很好看，那最大的重点是里面的河狸都超可爱的啦，我最喜欢他们逗逗眼的时候了，好疗愈哦。所以喜欢看可爱动物动画的人非常推荐可以去看这部皮克斯近期最新的喜剧力作《理想世界》，虽然应该已经下档了啦，但我们可以一起期待它上串流咯。动物是真的很疗愈，我每天看我家猫咪翻肚散热我也觉得超疗愈的哦。只是在被猫疗愈的同时，你也要小心不要弄到自己需要被真正的疗愈。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某一天假日，老刘还在床上赖着不起床，但有一只小猫咪奶鸡，它非常的想要出房门玩，但是唯一可以帮它开房门的人类老刘竟然还在床上呼呼大睡。爱玩心切又突然想要偷懒的小猫咪奶鸡放弃了他平常从吊床跳到人类脚边再走到人类的脸旁叫起床的做法。小猫咪奶鸡他这天选择了直接一跳跳到了人类的肚子上。大家知道小猫咪从床旁边的吊床有点高度哦，有点高度的吊床跳下来，这是有重力加速度的存在，加上小猫咪奶鸡他已经5公斤多的体重，这叫起床的方式瞬间成为凶器等级，砰！哦，好痛啊！幸好没有出什么事，不然我还真的需要去医院进行物理疗愈啦。哦，所以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我马上告诫小猫咪奶鸡：你这样人类会受伤。真的很神奇耶！结果它真的乖乖听话，没有再从吊床直接跳到我的肚子上。

过了，真是神奇又听话的小猫咪奶鸡。我们刚开头就在谈五月的梅雨季要来了，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还是有下雨比较好，毕竟缺水也让人很头大，我们更希望雨有下对地方，让水库有进账。但也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样，下雨湿度高就怕小猫咪发霉，所以开始下雨后，养猫的各位记得除湿机开好，也可以提前开始帮小猫咪补充营养，加强免疫力，还有皮肤的保护力，让霉菌不要找上门。除了梅雨季以外，五月还有一个节日蛮特别的哦。诶，不是我们刚刚过完的那个5月1号劳动节，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在这一天呢，会有很多博物馆开放免费参观。今年像是故宫博物院的北院和南院，还有国立台湾博物馆以及台北市立美术馆，在5月18这一天是可以去免费参观的哦。甚至哇哦，故宫博物院从5月16号到5月18号都可以免费参观，台湾博物馆则是5月17到5月18号。所以如果要参观这两座博物馆的大家可以把握机会，陆陆续续应该也会有其他博物馆公布关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有兴趣的各位也可以在 Google 看看哦。那什么是国际博物馆日啊？我 Google 了一下，这个节日呢是1977年由国际博物馆协会制定的哦。那这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关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并且促进博物馆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呢，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博物馆释出相关活动的讯息，每年都蛮精彩的哦，大家都可以多关注一下。今天我们也快聊到尾声了，那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四月底我去北海岸吃地瓜片的时候啊，在开车前往北海岸的路上，我发现道路的旁边，也就是比较靠山的那一边，青绿的植被上有开着一朵朵白色的花朵耶。那一些其实都是百合花哦，它们就开在基金公路和淡金公路靠山的那一边。其实天气好，在那边开车真的很享受，因为一旁是映照着天空一片蓝的大海，另一边是翠绿的植被，那现在还点缀着白色的花朵，看起来真的心旷神怡。那在想要放松的假日来这边看看风景，饱览山和海还有美丽的花朵，真的非常的享受。这星期小间有猫的 YT 立志要涂完书柜里的书，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涂完那张看起来松软好坐的古典个人沙发，我到底能不能做到呢？那就详见小间有猫的 YouTube 咯。希望大家也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日，找到时间出去走走玩玩看看和吃美食。喜欢看跟可爱动物相关影片的大家，我们就一起来期待声音练习发音咬字及声音表情哦，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及广播剧，还有机会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专访诶，甚至还能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呢，如果您对广播非常的好奇，或是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可能就是最适合开始寻找你生活中好光景的时候咯。正声广播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在5月25号开课，课程时间是每周一下午2点到4点，想要报名的话请打2314-9121找思安。希望可以在正声广播看到大家，一起来探索声音的奥妙，来录制自己的节目哦。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到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跟着大家一起回到了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那么这一次呢比较特别一点哦，我们要来带大家来看看这一次的景观大师讲堂哦。因为在今年度呢不是进修，而是要让大家呢被看见在我们在生活上或在工作上的一个关键转折。所以呢当设计不在只是一个美字而已，而是会在我们的城市中呢，或者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能力上面，我们要让大家呢在平常生活中跟我们平常的工作中来去如何去运用它。当然呢这时候也要重新来定义一些专业的价值，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来去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周边的生活事物，包含了这个城市这个环境跟未来的一个这个好朋友的生活中。所以呢这时候要把一些好的东西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这时候呢也要赶快来让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也是理事长邓浩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我是景观学会理事长，我是邓浩。
1: 有啦，永续的农法啦，甚至河川治理，一直到工程落地等等，从结构景观到专业，到如何来规划未来的蓝图哦，或者说你正在设计卡住了，或者是说你有很多的想梦想，你有很多的想法，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规划它，都没有关系哦。这时候怎么样来去落实很重要，所以有一系列的课程呢，可以让大家突破你的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理事长特别特别的来介绍，之外也让我们的设计可以更贴近跟我们的这个真实上我们在生活上的场域，在工作上面的一个专业，以及呢我们的作品可能不是只是拿来用看的，可能真的在生活中是可以用的，对不对？
2: 是的，这次的景观学会办的这个景观大师讲堂哦，所谓的景观大师，他不竟然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所谓的设计大师，这种名牌大师啊。但是他们这我们这几位讲师，真的是在真正的专业上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练跟生命的累积，那非常值得把他们的经验跟各位听众们分享。
1: 嗯，是，而且这几位大师呢在节目里面呢也跟大家一起变成是好朋友啊，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变成是很忠实的，以及很喜欢来听他们所组在这个空中上一起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以及呢可能在有一些书籍上面也会去挖宝。那今天当然呢对于这样来说不是用进修两个字，我觉得用学习的态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在职涯上面有一些这个转折啦，或者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啦，都可以，任何一个专业能力都是从零开始学习的。那当然为什么这个课对于我们一些专业的人士来讲哦是很重要的，我们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2: 是的，这一系列的课程哦，它不仅仅是我们在思考，就是我们开这系列课程的受众到底是为了专业者，还是说一般大众，其实我们

0: 觉得，我们觉得，就算是for 一般大众，我们也想要说把所谓的专业的这个我们对于环境的关怀，这件我们的做法，能够让一般大众能够领会跟了解啊。那很多的环境议题，它可能很艰涩，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又是那么的密切啊。所以呢，我们想借由这样的课程当中，既兼顾到专业，也兼顾到大家的这个大众的一般的这些对环境关怀的人士，能够想可以能够理解的课程。
1: 是，而且我觉得，旅长他们的这个理念，还有包含我们的讲者呢，这些专业的这个学者或专家教授哦，我觉得就说他们在开课的时候，他们会因应整个生活环境的变迁，甚至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学习在学习，进修在进修，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盲点，甚至呢，哇。完了，我们卡住了。所以呢，这一次的景观学会办这样的一整套系列呢，它的价值在哪里？以及呢，怎么样来去重新去建构一整套的这个跨尺度、跨领域、跨专业的一个思维？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啊，理事长？
0: 是的，我想任何一个专业，在这个专业能力的培养上面哈，它真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还有多面上的学习跟进修啊。那就景观专业来讲，可能我们想说，一个成熟的设计师，他可能要15年的工作经验以上，他才能对环境有充分的经验跟理解。那而且不断的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这个反馈学习，有时候是尝试错误，啊，在错误当中学习啊。那另外一个观点呢，也就是说，尤其现在啊，是当前这个为了因应极端气候的这个变迁呢，其实在专业上，因为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了 SDGs，就是永续发展目标之后呢，其实我们专业者就必须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思考惯性，我们必须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环境啊，怎么样以永续发展为目标啊，因为我们必须要在学习、在进修，才能够提出具有对环境永续思维的这个规划设计方案。我们必须要更谦卑的啊，然后呢，像以往是人定胜天，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就是进步的这种思维，应该要扬弃，而是我们要用更谦卑的态度来向自然学习，在自然运行当中找到所谓的解方。
1: 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理解，就是说如何找到这个解放的同时哦，也要对于我们业界或者是跨领域的这些专业的老师啦、设计师啦，或者是专业的学者教授啦，怎么样来去帮助大家来去做一些策略上面的这个思考，甚至呢有一些关键哦，就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常会用关键字，可是对于专业来讲，可能就是说。在某些突破上面的一些点哦，我们常常在讲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能力升级，所以呢，我们这几位老师哦，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挑选，以及做怎么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安排，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0: 好的，就是景观学会筹办这一次的这个讲座的真正的价值哦，其实我们是要问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是要向自然学习，我们要这个，但是我们真正了解自然吗？哦，就算
1: 就
0: 是很
1: 要问
0: 真
1: 问
0: 的，
1: 自己哦，对，要老实
0: 对，我
1: 说，
0: 们真的了解自然吗？就算是很资深的景观专业者，他也会有他的盲点。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在从今年开始，在未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开出一系列的这些课程，讲座，它不仅是单点的知识补充，也是希望能够建构一套跨尺度、跨领域的专业思维啊。
1: 这次呢，我们开了这个有几位老师哦，包含了我们可以让这个里长来特别介绍一下。譬如说，刚刚这个里长有讲到了，诶，这个跟我们生活上息息相关，有这个环保概念。譬如说，诶，植物树。 所以我们就有邀请到这个詹凤琛老师的课。为什么

0: 让设计师重新去看待这个树啊。哦，可以从这个大家理解说，诶，老师的课可能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重新去了解树的关键点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1: 是，这个曾凤尊老师啊，他总是啊，他的课程啊总是常常爆满，一票难求。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他，他是啊、日本的工学博士，
0: 嗯，
1: 他在日本呢是树的医师，啊，那。他的植物课呢在教导设计师们重新看待树这件事情。他没有把树当成是景观配置当中的所谓的绿化元素或者是视觉背景。他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去体认，其实树是一个有生命、有时间岁月、有生理反应、也有对环境记忆的一个生命体。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有跟我小小发了一个牢骚，他说他现在在台湾，他常常在帮所谓的景观设计师的擦屁股，也就是我对于景观很多的景观设计师来而言哦，他们我们台植栽设计常常想到的是树形啦、树种啦、遮阴啦、开花啦、视觉效果美不美啦，搭配起来，但是我们不了解植物，不了解植栽的这个习性，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把耐这个需要水的跟不耐水的种在一起，只是因为它们配在一起很漂亮，
0: 好像都这样。
1: 或者是我们或者是说有一些植物，它对酸性的植，它喜欢酸性的土壤，有些植物喜欢碱性的土壤。但是呢，又搭配起来很漂亮，所以他们种在一起，所以植物就会生长不好。所以呢，我们只要把植物当作是一个生命体来讲的话，我们更应该要非常小心，而且去理解他们的生理的状况，他们的习性是如何，然后我们把它搭配在一起，他们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活得很好。
0: 哎，真的，
1: 所以他曾老师的课程啊，他总是在提醒我们说，植物的健康啊，不只是取决于植株的美观，更应该取决它的所谓的根系啦、土壤啦、气透气度啦，还有排水啦，还有整体的纹气候啦，等等，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生长条件，他们活得好啊，还是我们才会得到一个所谓的美好的这个环境啊。
0: 是，所以哦，刚刚这个理事长一说，大家都有想到说，我们只在乎用眼睛看到的，就觉得哇，它就是一盆漂亮的花，可是不知道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或漂亮的花一定要有树，要有绿色的植物嘛，对不对？可是不知道这放在一起的时候，哇，惨了。或者是说我们在做景观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个植栽啊，或者是在这个周边种的这个树，到底适不适合在这个土壤，或甚至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所以种树要理解一下哦，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理解树、善待树，我们要让树活得更久。为什么有些树可以活百年，有些树没有多久拜拜？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

0: 常常说他是一个专业的拓荒者以及勇敢的生活行动家
1: 啊，对，
0: 他的专业哈，在他是在台湾启蒙，在美国进修，然后呢，他曾经担任当过香港的重建局的公务人员六年，他也当过 AECOM 啊，这个国际大公司的 CEO 啊，而且在他当他在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啊，转身投入到香港大山的二澳农场，他担任专案总监。也就是他从一个一个世界级的大舞台，他走下来之后，他到了香港的一个农场担任农妇，他自己说他是农妇。那他这个农妇的建，这个农场的建制，从选地啦、规划啦、整地翻土啦、引水啦、重新建立水系啦、种植什么样的作物啦、到收成啦、到包装、行销啊，等等等等，还有环境教育啊，他一手操作。然后呢，那他在这个农场经营了九年，

0: 在于不是不在于他是做过大型的国际的这个景观的专案，他是亲自走进土地，亲自开创新一个农场。
1: 好、
0: 这种从高端设计到土地实践、土地现场实践的这种跨度啊，是非常非常少见。
1: 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听他讲，跟他在这个空中跟大家的对谈聊话，还有他的这个叙述，以及呢，以他的这个能见度以及他的感官哦，而可以说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在他身上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哦，不是只有听到他的故事，还有他周边的这些生活上的哦，不管是同事也好啦，或者是他所遇到的人也好，所以呢，在汪一家老师的课程中呢，他把他的这个经验呢，把它变成是一个从国际化带到在地，而且从在地里面呢到我们的生活化，这是在我们的汪一家老师的身上所看得到的。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关键字哦，就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然后呢，关键字我刚刚已经很简单的也告诉大家了，因为这是今年度的2026哦。简单讲，你就只要打景观大师讲堂，好，景观大师讲堂关键字就可以直接点下去了，然后你就可以去看看，你是要从这个六月
0: 场合哦。那我们希望在未来，景观学会跟大家一起成长，我们会有开更多的大家去喜欢或想要的一些课程啊，大众课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给我们回馈。我们希望能够让知识能够大家一起共享，大家一起成长。
1: 是，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共同直播，今天陪伴大家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邓浩理事长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详细，不要忘记咯，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景观大师讲堂等你，赶快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就点下去找这个关键字，然后再找刚刚我们所介绍的你想要所听的这些讲师或者是教授的课，从6月13 6月27 7月11 8月1号8月29号都是在礼拜六下午呢，就可以来陪伴大家，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理事长喽，我们就相约现场见哦。
0: 谢谢大家，谢谢瑶瑶，
1: 回来之后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第七届的全国青年景观竞赛征件咯，而且我们还要再加码抽奖。好的，当然这次的新庄百年风貌整合计划这个主题，就是希望透过我们全国的青年，用你的创新视角回应整个百年纹理跟文化的记忆，为了我们的旧城如何注入新的生命力，这不只是传统的手法，而且还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设计语汇还有材料的手法的一个转译，让我们的历史风貌在当代的表现中可以延续跟重生。所以这次主题呢，就聚焦在历史风貌再生、农业健康讲构，也就是共构的意思，还有未来永续愿景这三大设计。那传统不会不再是被保护的遗产，而是转移与再生的材料，所以我们用创新，用不仅是表层的形式，而且要用永续的方式，韧性跟健康跟核心的价值实践，让整个风貌。第三名是30000元跟讲座，那图文竞赛的部分是到11月4号，是网络计件，你若入围阶段，每一组入选的奖金是新台币2000，总计呢是8到15组，最终完成呢会来调整整个一个录取的组数，也经由多位的委员来同意，第一名 新台币20000跟讲座，第二名呢是新台币15000跟讲座，第三名是新台币10000跟讲座。好，而且前三名的奖，这个获奖队伍还有主办单位的补助，还有次年度的

0: 国际学生警官比赛，所以这样的一个竞赛值得大家赶快看看真见办法历年的作品，到全国青年警官竞赛官网就可以咯。迎接你有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国土管理署以及中华民国警官学会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警官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1: 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马祖爱帕扣，就是爱马祖，在今年的2026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也正式启动咯。你已经准备好来感受一下我们这四季皆宜的曼国岛屿，来看看有哪一些的新亮点，跟我来走一趟。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不只是啊我们介绍的常常会一定要有蓝眼泪之外呢，哎呀太小看它了，我们这一次呢正式登场的哦，从这个春天的祈福，到夏天的战地，以及到秋天的音乐浪漫，到冬天的银树光。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了马祖咯，你准备好咯。好，也是我们的年度观光品牌，要大家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马祖卡六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好的，谢谢瑶瑶齁。那其实马祖大家最熟悉，一讲到马祖可能想到蓝眼泪齁，但是其实马祖的观光资源非常的多元齁，除了蓝眼泪，我们还有星空啊、月光啊、老酒啊、战地文化等等齁。因此我们就希望透过微光马祖这个品牌齁，将原本的活动来加入一些特色的元素啊，如果比如说微醺的氛围啊、战地体验等等齁，打造不一样的一个观光魅力齁。那我们今年的特别的主题就是我们2026的那个微光马祖系列的活动齁，就像刚刚瑶瑶讲的，我们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那其实从第一届举办到今年齁已经是第六届了齁。那什么叫微光马祖呢齁，我们这是以光为一个年度品牌的一个主轴齁。那我们总共规划了有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四大的一个主题活动，那结合了宗教文化、音乐展演、战地体验跟我们的元旦的迎晨曦仪式的活动，那我们借由活动来串联四乡五岛的一个观光资源呢，来推动马祖的一个世纪旅游发展。
1: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听起来呢让大家哦可以看一下我们里面的细部里面有包含了有这么的多，而且第一个听到佛光、月光、雷光、曙光，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看哦，从第一道的佛光，哇来照耀，就从佛光想到什么啊，有妈祖在马祖，对不对？
2: 是的。那我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齁，我们第一道的佛光齁，因为妈祖嘛，妈祖这个名字呢，那加上说大家现在在台湾最目前啦，你打开新闻媒体看到应该都是那个白沙屯妈祖那个绕境活动齁。那妈祖的信仰在台湾是一个很大宗的一个信仰齁。那我们在游客来到马祖大概会去的，你到南竿一定会去的，就是一个我们的马祖宗教文化园区。我们有一个马祖巨神像，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马祖进天后宫，

0: 让大家在现场的时候比较顺畅哦。其实不管是你要坐船过来也好，或是坐飞机的朋友哦，都可以赶快呢现在就要订票。刘小姐说最近的这个雾很大，会不会这个就是所谓的他说关岛。
1: 其实大家不用这么担心哦，其实有人说哈，来马祖不是你想来就来，也不是你想走就走。
0: 我蛮喜欢关岛哎。
1: 其实关岛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游程哈。那刚刚瑶瑶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些活动的一些细节哈，在我们活动的前，比较靠近活动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们会在我们的马祖爱趴购啊，一些相关的一个媒体的宣传呢，我们会再把一些活动的细节去做一个公告哈。那瑶刚刚我提到的只是第一道的佛光
0: 哦，
1: 还有第二道的一个月光，对。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第二道的月光。那月光就是我们会今年会在九月，好，连续三个周末哈，在南竿跟北竿举办三场的微光音乐会。那我们今年就是会特别涵盖就是民歌跟流行乐曲两个部分哈，那我们会请那个专业的乐团来做表演。那另外我们也会规划一个微光市集，就是说在傍晚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市集活动，那也是一样会集结马祖的特色美食跟文创商品哈，来这边一起让大家可以听音乐又有吃有玩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好康，就是我们这个在一个微光音乐会的期间呢，我们有携手丽龙航空跟华信航空来推出一个摸彩的活动。那我们最大的奖是妈祖的来回机票哦。对，所以我们今年会抽机票，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飞机模型啊跟住宿券等多项好礼齁，所以呢这个一样比较活动之前的那个，我们会把一些比较更详细的一个活动资讯呢会再做一个露出，但当时当然大家最可以慢慢就是开始期待了哦。九月会有三个周末，我们会在南北竿有一个微光音乐会的这个活动，然后可以抽机票，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开始规划文化哈。那除了一个对战的体验，我们也融入一个闯关的任务啊，精神喊话、定点打靶，以及我们这边马祖的一个地址的一个解说的内容哈，就是说你游客来这边除了在我们真实的战地场景当中来感受马祖独特的一个军事历史的氛围呢，那我们在整个活动啊也包括了一些教育的意涵。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一个老兵回乡来参与一个对战哈，那这个部分就欢迎曾经在这边当兵的一个老兵哈可以来回访哈。那我们雷战的这个体验活动哈，我们是采报名制的，那如果你是团体的旅客的话，就直接跟你的一个旅行社来接洽，那如果是自由行的旅客呢，我们会到

0: 的碧山来办理哈，我们希望借着迎接的新年的第一道曙光哈，为新的一年注入希望与与能量哈。那也到时候也邀请，就是说就是全国的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参与哈。那这也是我们维光马祖的第四道光曙光。
1: 嗯，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透过呢我们的粉专哦来采取这个所谓的报名。林小姐说，以上应该所介绍的全部都是网络上报名吗？
0: 曙光的话不用，
1: 嗯，就来就对了啦。好、哦，简单讲就这样。
0: 对对对，那微光，那像月光的话也是开放式的，就是、到时候就是说。民众你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活动的资讯，你就可以到那个时间哦。比如说我们今天明天晚上在我们的南竿的游客中心前面，我们可能有微光音乐会，那到时候有空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林先生说，请问一下，最近呢在马祖流行很多的小物啊，必买的伴手礼啊，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以及呢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要参与的话，是不是呢在交通方面呢，船跟飞机都有一些这个优惠，在哪里可以挖得到资讯？
0: 对哈，谢谢瑶瑶哈。当然我们来这边一定就是要好吃好玩，还要买伴手礼哈。那马祖的特色伴手礼主要就是我们因为有酒嘛，我们就有一个老酒面线。那另外就是红糟料理这个部分也很推荐哈。那我们的有一些业者也有一些联名商品啊，比如说什么老酒乖乖啊什么。
1: 非常多。
0: 对，
1: 相关都
0: 有哈。
1: 嗯，
0: 对对。那刚刚也要提的，就是说交通的部分哈，一般我们这来马祖有船哦，还有飞机。好，飞机目前的话就是松山、台中跟高雄机场都有直飞马祖的一个航班哈。那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新台马轮在基隆那边哈，基隆到马祖这边两种。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所谓的一个如果说最近物进然后飞机不飞，其实在这边连江县的交旅局的这个部分呢、如果说今天真的飞机没有飞的话，他也会协调就是说海运的部分
1: 船
0: 对加班船让大家回去台湾。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啦，就是放轻松，就是有点随遇而安这样子。
1: 是哦、okay、现在不要担心，马上就是来陪伴。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我们也让美心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是的齁，那就是说刚刚我们都提到微光妈祖嘛齁，主要就是有我们的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齁，就是从我们的农历323开始哈，我们的佛光哈，妈祖的圣诞，然后一直到我们暑假的雷光，然后我们九月的一个音乐会，一直到我们2027元旦的一个曙光哈，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哈。那当然我们现在是蓝眼泪的旺季了哈。那我也欢迎各位游客来这边除了说看蓝眼泪，那我这边也是推荐一下哈，其实因为四月的天气其实是非常舒适的哈。对，非常舒服。除了看蓝眼泪可以去走我们的坑道哈，坑道摇橹，还是说我们的大汉据点，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军事据点。那同时呢，这个季节是海桐开花的季节。
1: 对。
0: 所以你游客你到马祖之后，你走在路上，你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海桐花香。
1: 很香呢、欸。我发现那个风吹过来那种感觉。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美心秘书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这么的详细。其实一年四季不一样的美组，看到不一样的美。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在微光马祖见咯，拜拜。
2: 瑶瑶 talk bar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云嘉南。这一次我们的白金奇迹的湿地岩雕青旅行，就是要让大家放松去哦，而且呢让大家来一场专属的，不管是在低碳生态手作的之旅呢，通通都满足大家。所以呢你是不是有想想呢，用不一样的旅游方式哦，带大家用一种方式来玩，不用赶。我觉得这大家很害怕 的就是现在哦，就是所谓的轻旅行，但是呢轻旅行还是在赶哦，所以我们不要走马看花。

0: 我们可以呢骑上我们的单车或者是电动的这个运具，然后让自己呢吹着海风，尤其这个时节，看看我们的候鸟，走盐田湾首座，你们觉得这才叫做会呼吸的旅行。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又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回到了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洪瑞宏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瑞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1: Hello， 友好，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哇，听说啊，这一次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白金奇迹湿地的岩雕青旅行，到底有多好玩啊？而且呢，还没有报名的，或者是说呢，你不知道在哪报名，没关系哦。还有人刚刚在下面说，还有名额吗？哦，好，没问题。今天一次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特别，而且呢，很应该是说，名称就很听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好像那种跟一般我们在这个骑自行车这个轻旅行的感觉就不大同了。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没错，我们这个名称叫做白金奇迹湿地岩雕轻旅行。
0: 嗯，
1: 那这个首先是白金奇迹，就是我们这边沿海地带最重要的岩了，也就是这个白金。
0: 嗯，
1: 在这个岩的这个意象当中进入我们的湿地，然后我们这个游程当中还会把这个岩雕的这个体验一起来融入在我们的这个游程当中，是把我们的永续的传承还有低碳的慢旅把它结合起来。我们这次的活动啊，特别是有安排了一个赠车的仪式，也就是说我们把台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跟台南市的生态旅游发展协会他们做一个算是一个媒合。
0: 嗯，
1: 然后由旅行工会呢，他送了一批电动机车来赠送给我们生态协会，让协会的老师们呢，在做这种低碳的解说的这个运具使用上面啊，能够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永续。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这个电动的是电动自行车吗？那个辅具的部分，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租借？是用租借的吗？还是要付费的？
1: 哦，这个旅行工会他赠送给那个生态协会的是有挂牌照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机车。
0: 哦，
1: 那
0: 就是
1: 说提供，
0: 嗯，
1: 对，提供给这个生态协会在做解说的时候使用，
0: 方便。
1: 如果
0: 嗯，
1: 对，那民众如果要做自用的话也，也应该也是没问题，但是数量其实并不多，因为它主要是供老师，
0: 没错，带着大家，对不对？
1: 对，嗯，那民众的话，我们还是比较首推是用我们在这一条北门的细岩段自行车道上面有 U bike，
0: 嗯，
1: 好，有自行车能够骑乘。
0: 嗯，是哦，而且呢也是一样可以租借，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哦，现在的一个低碳旅游，把它单纯只是低碳不够哦，还要再加入就是我们周边的产业来去做一个这个整合，然后才有办法把它做一个结合。怎么样好玩，就是第一个呢，人很重要，环境很重要，还有就是运具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
1: 没错没错，真的是要走得轻松，玩得快乐，运具还有这个解说服务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有发展了很久的这个台南市生态旅游发展协会，我们这几年来一直有跟他们在做这个生态旅游的这个算是采线跟试运行，那慢慢的今年度已经成熟了，我们就是把旅行社也导引进来，能够自动化的来推动这一个游程。
0: 嗯，真的，而且呢不只是我们大朋友年轻的朋友喜欢，如果呢小朋友也喜欢的来讲哦，这个其实可以全家总动员，所以针对这个白金奇迹来讲哦，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可错过的，有一些亮点哦，而且还可以寓教于乐，很像那种所谓的生态，然后呢融入他的生活跟旅游的方式，有哪一些路线我们是不是来可以体验跟大家在空中，让我们的这些爸爸妈妈甚至呢，可以带着这些这个年纪比较小，或者是刚刚好朋友来一起去体验一下。
1: 对，我们这一趟的游程啊，其实非常适合亲子的游程，亲子一起来共学。为什么呢？就是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我们主打的是生态的探索，在我们多元自行车道的溪岩段 非常的平缓，骑乘着自行车。那我们有专业的导览老师在这个沿线当中，如果是在适当的时间跟适当的季节的话，可以看观赏得到这个黑面琵鹭，还有苍鹭跟高跷鸻，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一些湿地的生态、红树林等。然后呢，我们这一段呢也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哦，它能够穿越到百年的盐田
0: 哦，
1: 在叫瓦盘盐田，
0: 嗯，
1: 然后体验这个传承百年的制盐的这个工艺啊、哦，然后还可以体验在地的这个盐卤豆花。那我们当然因为是亲子游，我们还要搭配的 DIY 的盐雕艺术创作的体验，
0: 嗯，
1: 能够用让小朋友呢亲自的把盐做成非常可爱造型的这个模样啊，把它塑形做起来当做伴手礼，
0: 嗯，
1: 是独一无二的啊的一个创手做的伴手礼，对，
0: 嗯，
1: 这个是在官方网站上面有这个宣传的贴文那边去做连结的报名。然后或者是透过我们九四爱旅行啊，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报名的窗口啊，有一个报名的专线，我们一样会在脸书啊粉丝专业的新闻中心做公告，然后从那边来受理这个流程的报名。
0: 哇哦，你看，而且呢这个一报名哦，我们的电话可以给大家没关系，好、哦、这个电话的话是 0755500， 诶蛮好记的，
1: 非常好记，
0: 真的 07 然后四个五，然后对
1: 三个
0: 零，哎呦，或者是 0900752989， 这个可能比较长，不过没关系，你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就是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 FB 哦，然后呢或者是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资料放上去，那请大家注意哦，今天这一团哦是这个礼拜开始开团，那陆续还是有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尤其是呢这一条路线我觉得很漂亮的车海细盐段，对不对，这个刚刚我们的科长还在讲到，而且呢哦，这个是洪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人数没有那么多，是你们帮我们凑团吗？还是说我们要自己成团？
1: 原则上如果没有到那么多也没问题，那可能就是等待一下，
0: 嗯，
1: 那如果有其他的人员一起散团集团之后
0: 很快
1: 了，六人就能成型、嗯、那其实最主要的是这礼拜五的这个首发的体验团是非常的优惠价，一个人199
2: 199。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 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母亲节快乐！我。

0: 是倩华，爱你们哦。
1: 大家好 ，Hola， 我是雨飞，母亲节快乐，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母亲节快乐。
1: 哎呀，两位母亲节快乐，
0: 我最快乐，还有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
1: 一朵闪亮的花，
0: 哇，真的有够美，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设计，哎，从来没看过啊，哦，真的是家里也是一束一束的花，嗯，啊，好多，还有一个啊，大的花盆啊，哦嗯，然后呢，没看过这么精致的，我们。哎呦，可爱的佳玉，你真的实在是很有很有sense， 就是很有啊，怎么说？
2: 巧思
0: 啊，巧思，嗯哦，真的很厉害。
1: 哎呀，秋华姐是凯凯思，你是巧思。
2: 对，
0: 我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是粉色的塑胶的一个盒子，那，个盒子透明的，
2: 透明塑胶，
0: 然后高度就是一朵玫瑰的高度吧，
2: 大概差不多30公分吧。
0: 这里面呢不是真花，嗯，真花的话可能很快就谢了，
2: 对，
0: 我就得要哪里就离开我了，不行，它是永远可以在我身边的，
1: 是，
0: 哎呦，真的美呆了，美呆了。然后你知道吗？它里面有玫瑰粉色的，又有康乃馨也是粉色的，设计的简直美呆了，我真的要把它拍出来，赶快，你等一下帮我拍下来。分享给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好不好？是我们佳玉特别不晓得到哪里去选，我没有看过耶。
2: 我特地帮秋华姐选，就是我母亲节送给秋华姐的小心意。
0: 哎呀，真的是太棒！而且里面还有小小的电线，看不太出来，好像是故意的哦。
2: 对，
0: 刻意设计那个小灯光，但是这个线。真的做的真的是完美到不行了，真的太棒了，我太喜欢了，我真的好想把它勾在手上，然后这样当着我
2: 勾着手提，
0: 对，然后当着我的这好像是拿皮包一样哦，到处炫耀，
2: 可以打上我们家的丝巾，
1: 真的可以，
0: 真的是，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水钻小喷瓶，整组都闪亮亮，
0: 丝巾跟小喷瓶快没有了，听众朋友，
2: 哎呦，
0: 只要这两样。都送完，那我们活动就结束。好，今天应该过去都是今天大概最后一天，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丝巾，
1: 还有小喷瓶，
0: 小喷瓶，我们雅芳爱到。

0: 很有钱的人呐、
1: 啊，是
0: 送给他的。
1: 嗯哼，他很爱，
0: 他爱到不行，
1: 不过有点重
0: 啊、哦，有点重，
1: 上面水钻贴满了，
2: 真材实料。
0: 那我们也是真材实料的，
2: 啊、
0: 都是真正的水晶。
1: 小瓶，
0: 我们的小，所以呢，可以装，也可以装擦手的乳液。
1: 嗯。
0: 哦，就是雅芳他想要这样做，那他说其实我很想多拿一个，我说你就拿呀，
1: 啊、还有、
0: 他也来买东西啊、
1: 哦，
0: 因为他替他哥哥姐姐们，
1: 嗯、
0: 还有妹妹买尤尼士啊，
1: 嗯、
0: 买尤尼士啊、
1: 嗯，
0: 所以说哦，他也拿了一个，他说我好想再要一个，我说没问题，你拿，哦，他说我就可以放那个迷迭香精油、
1: 嗯，
0: 又可以消毒，又可以擦乳液，
1: 嗯、
0: 手才不会干，
1: 是，
0: 好棒哦，听众朋友，今天是母亲。明天是母亲节，我们今天就会做很多、一系列的、安排、哦、歌曲啊、等等、哦、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哦、好，那现在安排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叫做什么你知道，等一下听众朋友，歌名是叫做、这个叫美丽的、
2: Pretty Woman，
0: 对，美丽的女人，
2: 美丽的女人、
0: 对、哪一个生过孩子做妈妈的不美丽，
2: 对，
0: 你说是不是、哪一个
2: 妈妈都是女王，
0: 对，
2: 超级美，
0: 对，
2: 而且又有用了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美到不行，
0: 对，只要你是母亲、你就有共享过十个月的跟孩子的心跳、对不对，
2: 对，
0: 这十个月你们两个人一起同时心跳，
2: 对，
0: 共享十个月的心跳，
1: 是，
0: 你说重不重要，
1: 重要，
0: 当然很重要啊、
2: 嗯、
0: 所以说全世界真的只有母亲是最美、不管你长得怎么样，反正你就是最美就对了，
2: 对，
0: 所以呢麻雀一定变凤凰、
1: 嗯、
0: 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2: 是、
0: Pretty Woman、

0: 美丽的女人，只要当妈妈的没有一个不美丽。
1: 对，
0: 尤其我们家玉，哇，真的是三个哦，
1: 对，三个
0: 吉祥三宝哦。
1: 我没有补骨三宝。
0: 对呀，补骨三宝，对，就是
1: 双宝。
0: 对，所以呢，今天活动啊，如果是丝巾跟喷瓶，都送完的话，就今天大概就结束我们母亲节的这个活动，
2: 是
0: 好啊，所以听众朋友赶快订哦。

0: 怎么样去挤进大学的短门，
1: 嗯，
0: 因为他就知道怎么去考试，
1: 哦，
0: 拿捏那个窍门就对了。呵呵，那另外呢，他后来发生了一件憾事，就是他很注重，我们讲养生好了，他每天固定运动，嗯，跑步，
2: 很好啊，
0: 但是他猝死，
1: 啊，
0: 他后来的结局是猝死，
1: 嗯，
0: 他。然后呢？另外呢？台湾昨天也是有一名房屋中介，
1: 哦，
0: 他28岁、
1: 这个，
0: 然后也是一样猝死。
1: 嗯，
0: 那他
2: 过劳吗？
0: 对，然后也是一样，他们都有健身习惯哦。
1: 嗯，
0: 这位网红呢，每天说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很要求，一定要健身2小时。
1: 嗯，
0: 好，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睡眠不足。
2: 哎呀，你看。
0: 他们把睡眠拿来认为说，我只要饮食顾好，
1: 嗯，
0: 我只要有在运动，
1: 嗯，
0: 我就能够健康。
2: 嗯，
0: 其实他已经先舍去掉健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睡眠够不够。
1: 对。
0: 然后这一位网红呢，他最后还有自觉。那刚刚我讲的那位中国大陆，他是突然的。
1: 嗯。
0: 那这位网红是他在最后录影，他自己会做直播嘛？
2: 嗯。
0: 他就说：“哦，我感觉有一点累了。
1: 嗯。
0: 我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嗯，
0: 因为他就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嘛。他就觉得我自己很年轻，可以拼啊。
1: 对。
0: 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觉得睡觉不重要啊，
1: 嗯，
0: 玩比较重要啊，
1: 对，
0: 跟朋友聚会比较重要。你看，28岁，而且他还有运动习惯。
1: 嗯”
0: 哎，其实我自己在健身房，我之前讲实在话，也有几家健身房有曾经有一些人在运动到一半以后就猝死在那边的，
2: 啊，真的，啊，
0: 对，只是新闻没有报的那么大，因为报大，嗯，大家可能就不去那些健身房，
2: 所以还是要适量，
0: 对，嗯，就是说你真的第一睡眠，
1: 嗯，
0: 睡眠先顾好之后，
2: 嗯，
0: 再考虑运动跟饮食，
2: 嗯，
0: 如果你像我以前也是一样，我有一点反过来，
1: 嗯，
0: 就是我把运动最重要，
1: 嗯，
0: 就是无论如何，就算今天很忙睡不着，嗯，没有睡眠足够，我都要运动，
1: 嗯，
0: 后来我渐渐有看到这么新闻越来越多的时候，
2: 嗯，
0: 我就开始改了，我就是睡眠要先足了以后再考虑运动，
2: 嗯
0: 嗯，这也是提醒一些年轻朋友，因为我觉得这很容易
2: 不能牺牲睡眠啦，啊，然后
0: 因为年轻人总觉得自己体力好啊，嗯，
2: 不行，
0: 还年轻，
2: 睡眠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2: 真的，哦，
0: 嗯，
2: 所以呢我唯一没有别的睡得好，
0: 对，没错，
2: 我连半躺着看电视都可以睡着，
0: 嗯，
2: 我自己蛮佩服我自己这一点，
1: 嗯，
2: 胎盘素吃的实在有够多，
0: 是，
2: 我现在把它当作我的零食，
0: 哇，你的零食都好健康啊，
2: 没有，剪个小洞，然后吃，
0: 嗯，
2: 哦，吸那个芝麻的味道，有啊，对。芝麻树，听众朋友，
1: 芝麻
0: 糕，不是
2: 芝麻糕，芝麻糕，
1: 嗯，
2: 还有，听众朋友，赶快订哦，哦，然后这个这一次是因为我要送给一些师父，
1: 嗯，
2: 啊，那师父都对我很好，所以呢，很多出家人他不能吃荤的，
0: 对，
2: 所以我们芝麻糕跟旺来糕是吃素可以吃的，
1: 嗯，
2: 可是要订旺来糕订不到，
0: 嗯，
2: 啊，因为他这个夏威夷都缺货，
0: 嗯，
2: 涨价还缺货，
0: 嗯，
2: 所以只有芝麻糕，所以还有一点哦，320块，
0: 嗯，
2: 500梦，
0: 嗯哼，
1: 啊，
2: 500克，赶快打电话，赶快打电话，27519911，好，赶快跟我们公司讲一下，
1: 嗯，
2: 我要什么东西
0: 是
2: 啊？礼拜一才能帮你寄，今年已经寄不出去了，
1: 嗯，
2: 好不好，
0: 嗯，
2: 好，来佳玉跟大家聊一下。
1: 好，其实我觉得刚刚其实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啦，就是像我记得我上次也分享大谷祥平啊，他也在讲说
0: 睡眠
1: 就是他的隐形训练，
0: 嗯，
1: 对，就是很重要。然后再来，其实刚刚那个网红的，我昨天也有注意到，他其实是一个已经是顶尖千万级顶尖的业务，欸，
0: 对啊，赚多少钱怎么用？
1: 对，嗯，你这么有钱，然后身份有地位，可是你却没有好好珍惜你的健康，其实到最后也是真的很可惜。那医师啊，这边有补充告诉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像这样子的连续性的慢性疲劳啊，睡眠不足，如果你长时间6个月以上的话，
0: 嗯，
1: 这种强度的疲劳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
0: 嗯，
1: 所以呼吁大家呢，在工作还有事业当中，我们要适时的自我的放松，还有充足的休息，那有规律的运动，
0: 嗯，
1: 啊，当然还要有一些均衡的饮食啊，饮食方面也要 都要正常哦，然后才能够让你不要有这种不良的这种慢性疲劳哦。嗯、其实我讲到慢性疲劳，我还是要觉得我很爱我们家的姜黄素，我一定要特别提。

0: 到
1: 它在我们的油咖喱里面，对，在油咖喱提高到98%，那要花多少的那个姜黄粉才能提炼到这种程度哈？所以说，听众朋友放心，我为你们准备的都是最好的，
2: 对，绝对
1: 都是最好的，还有维生素 B 群来自德国的，还有黄金藓，
0: 对，
1: 还有大蒜素，
2: 对，
1: 还有锌的成分，
2: 没错，
1: 锌就是一个金字部，辛苦的锌哈，
2: 对，
1: 这个原料呢是属于就是增强体力的，
2: 是，尤其小朋友特别需要，
1: 对，
2: 然后搅拌的油还是用好的油，亚麻仁油，
1: 对，只有我才会这么做，全世界没有人用亚麻仁油当搅拌油，因为我们佑康林是软胶囊的嘛，
2: 是，
1: 还有我们的胎盘素也是软胶囊，全部都是亚麻仁油，
2: 对，
1: 好，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
2: 没错，
1: 邮局帮我送货，保证听众朋友不会有出什么问题，
2: 是，
1: 这也是我的风格，因为我不能够让听众朋友送货来的人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不对？
0: 不能冒这个险，
1: 对，我不要，我要安心，所以产品其中之一啊，
2: 对，
1: 更重要，等一下帮我拍哦，
2: 好，
1: 刚刚我们宇飞帮我拍了，但是有看到后面的我们正生的招牌，
2: 是，
1: 我要叫他拍大一点，给听众朋友欣赏，哇，这个我可以放在我床头放很久，而它有灯光，
2: 对，
1: 这个灯光刚好适合我，
2: 是
1: 在睡觉之前放在我床头那里，
0: 对，
1: 不要太亮，太亮也不行，刚好这个灯光刚刚好，它可以放电池。

0: 母亲我爱你，王梦玲为大家所唱的。每一个人都要懂得付出你的爱，
1: 对
0: 你的母亲为你付出是没有办法能够用任何事情来衡量，
2: 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
0: 真的没有办法形容，真的怎么好他怎么爱，你知道吧？所以说不能因为找借口，我很忙，我什么问题，所以怎样，所以没办法陪你什么，没道理，没有理由的，
1: 对，
0: 一定要好好孝顺你的母亲，不然将来呢你会后悔，真的好，因为你自己将来要做母亲啊，
1: 对，
0: 等到你孩子长大以后，同样这样对待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后悔来不及，真的好，我这里就再度看到我有储存，我没想到有储存，我最想看的就是，我也po在今天的LINE上面给听众朋友看，记得吗？有一对这个妈妈跟儿子，然后儿子跟妈妈牵手，就牵得好像情人一样，
1: 是
0: 手牵手，就手掌跟手掌这样牵着走，所以有人从后面看，哎，觉得很特别，赶快就老远的地方呢慢慢靠近，慢慢靠近，当他们坐在公园旁边的一个椅子上的时候，就偷拍他们两个人的照片，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说拍完之后呢，人家就拿来给他看，就要给他这个照片的时候，就先问他说，请问一下，这位是你的这个儿子，就回答，哦，他是我母亲，就这样子，啊，你们为什么还带了一个手链，这个手链就是妈妈也靠，好像手铐一样，手链，
1: 好，两个链在一起，
0: 对，链在一起，一个人一个，然后呢，中间一条线，
1: 是，
0: 好，这个线是一环一环，等于是可以拉长拉短的，
1: 跟月老那边求
0: 不是，因为当这个人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会用这个手链链着跟你妈妈链在一起这样子的，他说因为妈妈有失智，所以怕他不小心就自己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我去买个东西他不晓得走到哪里去，
1: 是
0: 这种状况有很多次，所以从此以后只要我们出来，我就会用这个链子，他不会痛，因为他是软性的，所以就把它牵在他的手，那我自己也牵在我的手，
1: 是，
0: 然后这个是弹性的，
1: 对，
0: 要长要短都可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起走，我就不会那么担心，然后在一起走的过程当中，他还会牵他妈妈的手，像情人一样，从后面看像情人一样，
1: 是，
2: 好甜蜜
0: 哇！所以呢，这个帮他拍照的人呢，才偷偷把照片拿出来给他看，就是看到你们这个画面太美了，所以我就帮你们拍下来，来送给你，就这样子，就把照片拿出来送给他。结果呢，他就赶快给他妈妈看，妈妈你看一下，
1: 是。
0: 这是我们两个人哦，牵着手走路哦。他妈妈也因为有失智的关系，所以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感觉。结果人家就开始访问他了，就问他说：“那你都不用工作，你现在都照顾你妈妈，家里没有别人？”他说：“没有，因为我妈妈只有剩我一个，爸爸早就不在了。”
1: 是。
0: 所以他必须要由我来照顾。那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请人照顾呢？”他说：“我不放心。”我不放心，因为我担心妈妈也不习惯。因为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
1: 对，
0: 所以呢，妈妈也不习惯别人照顾他。那这个人就更进一步了解。那你们的经济呢？他说：“自从妈妈。”在更年期的过程当中就忘东忘西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以为是更年期的关系，结果后来医生才判断他

0: 不是只有更年期的关系、
1: 嗯、
0: 而是它有失智、
2: 嗯、哼
0: 从脑部可以判断出来，
1: 对，
0: 看医生可以看得出来，他脑部不晓得，我要进一步了解，
2: 嗯、
0: 哦，说失智与否是脑部有一个什么，哦，它减少了会怎么样？
1: 是、嗯，
0: 所以就有失智的形象，
2: 嗯，
0: 所以呢，他说没想到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真的就忘东忘西了，
1: 是，
0: 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警觉到，我不能不赶快赚钱。
1: 嗯、
0: 我在做个小生意，
1: 是，
0: 所以后来呢我就加倍努力，
1: 嗯，
0: 赶快多赚钱，存一些钱、
1: 啊、
0: 我要把我工作停下来之后，我要全心全意照顾我的妈妈、
2: 嗯、陪伴妈妈，
0: 对，专心的照顾妈妈、
2: 嗯、
0: 所以、哦、看了以后我真的好感动、
1: 嗯、
0: 所以我赶快把它储存起来、
1: 嗯、
0: 所以今天呢特别再度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1: 是，
0: 进去我们的 LINE 跟脸书、嗯，看整个过程，
1: 对，
0: 你会很感动，
2: 嗯，
0: 因为这个如果是演出来的话，
1: 是，
0: 也真的拍得太真了，
1: 嗯，
0: 演员演得太好了，
1: 嗯，
0: 真的，我感觉是真的，
1: 嗯，
0: 不像是啊、好像找临时演员来拍的，嗯、不是，
1: 对，
0: 我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大家学习他吧，
1: 对，
0: 这么年轻，
1: 嗯，
0: 就懂得要如何照顾妈妈，
1: 是，
0: 因为妈妈不习惯别人跟她在一起，
1: 对，
0: 她只习惯我在她身边，
2: 嗯，
0: 大家。你做得到吗，各位？
1: 而且我在这个故事里啊、嗯、想到我另外有听最近听到一个案例也是一样、嗯、也是很感慨啦、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啊，中年人他其实蜡烛两头烧嘛、
2: 嗯、
1: 啊，又要照顾家人，然后又要考虑到工作、嗯、那大多数的人可能就是好，我请一个帮佣啊，帮我分担、
2: 嗯、
1: 那他主力放在工作、嗯、偶尔回来跟家人打打招呼啊，照顾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
2: 嗯，
1: 然后他多年来就是这样子，可是他最后发现啊，累积了数年以后啊、嗯、他回去之后，他的爸爸开始有这个失智症、
2: 嗯、哼，
1: 有一点点失智，
2: 嗯，
1: 然后呢跟他不太讲话，
2: 嗯，
1: 但是呢跟帮佣很爱讲话、
0: 哦、真的，
1: 就是所以到后来就是变成说，他有什么事情想要跟他父亲沟通的时候，反而要请帮佣跟他爸爸讲，因为对他爸爸而言，这个帮佣是一个24小时都在我身边的人、
2: 嗯、
1: 反而觉得他应该是比很亲的亲人、
0: 嗯、
1: 因为他对真正的亲人已经有一点失智、
2: 嗯、
1: 他已经认不太清楚他是谁、
2: 嗯、
1: 他反而觉得那一个偶尔回来跟我打招呼的人、嗯、他是陌生人、
0: 嗯、
1: 那我觉得，我当然觉得那个朋友
0: 这很合理的事啊，
1: 对，
0: 因为他失智了嘛，
1: 对，可是当然我、嗯、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你一定会也会觉得很心酸呐、啊
2: 嗯，
1: 因为他不是不爱他的爸爸、嗯、只是说他要忙于工作、嗯、那 白天当然不在家，
2: 嗯，
1: 可是呢，所以我刚刚说秋花姐刚刚讲的那个内容，如果你在经济允许之下、
2: 嗯、
1: 真的是尽可能亲力亲为，
0: 真的、
2: 嗯、
1: 因为到后来你真的会觉得亲力亲为之后，最后那个父母给你的那个回馈、
2: 嗯、
1: 真的不是用钱能够买得回来
0: 的。
2: 对、
0: 嗯、
2: 我觉得自己真的也是成了母亲之后啊，我就自己从小 baby 然后你开始这样把他们照顾到大、
1: 嗯、
2: 你就可以完全体会以前小时候我的妈妈是怎么样照顾我的、
1: 嗯、
2: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说，从小就是我们的父母妈妈帮我们把屎把尿、嗯、也不介意我们这样脏啊还是什么，对
0: 对啊，
2: 可是
0: 全世界没有不美的的妈妈，真的、
2: 嗯、
0: 都很美，
2: 嗯，对，
0: 好，我已经把这个嘉玉送给我的这个，哎呀，美到我简直没办法形容说我有多爱啊、小陈或小珍，赶快我已经放上去我们的 LINE 上面，你把它po上去好吗？
2: 嗯，
0: 好 ，OK， 让听众朋友欣赏一下，
1: 对、
0: 哦，我有多么的幸福啊！
1: 嗯、
0: 来继续安排哦，
1: 学猫叫。
0: 将来有来生，我真的想
1: 当
0: 很想当猫或当狗，
2: 当小宠物，
0: 因为只有当猫当狗，人家才会把你抱着，然后一直爱你、
1: 啊、
0: 这样子、
1: 嗯，
0: 真的。
1: 而且如果当猫你耍个性，主人还会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好，我们来学猫叫。

0: 人家不是说养狗啊，就是旺福啊，嗯、啊，或者是干什么就找狗嘛，因为它会旺旺旺。
1: 对、嗯，
0: 其实喵喵也不错啊，你看。不管你说哎妙不妙，妙，
1: 谐音就对了，押韵。
2: 好，公司呢到现在没有进去看，赶快进去我们午后两点的这个里面看一下。嗯、我有传了一个就是嘉宇送给我的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啊、哦嗯，
1: 母亲节的花束。
2: 对，这个花束就是不是真花，但是真的有够美哦。然后是玫瑰粉色的，嗯、跟这个康乃馨。是粉色的、嗯、还有缎带也是粉色的，
0: 是，
2: 然后盒子也是粉色的，
0: 对，
2: 前面是透明的、嗯、再来连袋子，这个提的袋子也是粉色的，
0: 对，
2: 他选的全部是我爱的颜色、嗯、他说你说有几个颜色，
1: 他还有紫色红色、啊、哦，对，但是我觉得秋花姐
2: 最爱的
1: 就是粉色
2: 的哦，进去看了哦，代表就已读了，所以呢、嗯、把它偷上去、嗯、你就写说是节目中的主持人嘉玉特别送给秋华姐的母亲节礼物、嗯、OK 我真的好完美，我好喜欢、嗯、这可以放很久，
0: 对，
2: 你知道吗，因为、
0: 嗯、永生花啦
1: 永生，
0: 对啊，
2: 好，活动呢如果是今天呢、嗯、就把这个，反正我就是把我们的现在没送完的、嗯、就是每年一次才有的、嗯、不是固定的那些，不是，是现在剩丝巾跟喷瓶而已、嗯、啊，这记得哦，喷瓶再帮我现在留两个哦，嗯，哦，这个小陈跟小珍
0: 是
2: 喷瓶帮我留两个哈、嗯哦，记得帮我留哈、嗯、两个，那个梅子也要、嗯、好，然后喷瓶帮我留两个，记得哦，然后那个芝麻树啊，不是芝麻树，
1: 芝麻糕
2: 也要帮忙留，因为我们所有成员每一个人一包，
0: 哦，这一次吃到了，
2: 知道，每一个人一包，
0: 秋花姐自己要吃啊啊。
2: 我可以吃吗？
0: 可以啊，
2: 不会火气吗？
0: 不会，
2: 真的吗？
0: 吃一个还好啊。嗯、
2: 哦，真的、啊。OK，
0: 记得、哦、你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喜欢。哦哦、
2: 所以320，500克，嗯，吃素可以吃的，嗯，好、哦，芝麻这个芝麻糕，我节目中讲的比较少，
0: 对，
2: 所以呢，一次呢给我的就是200包，嗯，哦，所以呢我都没讲啊，只有送给师父他们以外，剩下只有几十包而已、嗯，现在卖到剩下不多了。
1: 对啊，
2: 剩下不多了。
1: 上一次也是很多听众想都要抢，
2: 对，
1: 结果还没有抢、
2: 啊、这一次就是因为我没什么讲，
0: 是，
2: 所以才会有剩，要不然早就已经、嗯、大概就已经卖光了。嗯，不过现在是母亲节，并不是年底，
0: 对，
2: 年底当年货，可能有送礼啊等等，嗯、比较快，
0: 是，
2: 叫的快啊，我都没讲，所以大家不知道。我、嗯、现在赶快跟大家说，芝麻糕现在还有，嗯、不多，
0: 嗯、哦，
2: 320。500克，嗯哼，赶快买，
0: 是的，
2: 不然的话，等一下又扫光了，
0: 就要等到过年了。
2: 对、嗯，记得哦，这里有总共有几个人，宇飞、嘉玉，还有丽妍，
0: 啊、喊你五个，
2: 好，我，嗯、好，我也留，好 ，OK， 好，五个，留五包，哦，嗯、啊，结果公司人也是一样，一个人一包，哈、嗯哦欸、，OK 啦，就先留下来、嗯，其他再卖，好不好？嗯，好、哦，要、啊、不然。全部抢光就没了，你们又没得吃、嗯。好，那现在剩下的喷瓶就是水晶喷瓶跟这个丝巾。嗯，听众朋友赶快订、嗯，就是这两样，只要订完，我们的这个活动就结束。嗯，好不好？
1: 好
2: ，OK， 你要跟大家聊吗？
1: 好，我跟大家聊一下哦，就是、嗯、除了我觉得母亲，我们的母亲是最美丽的、嗯，但我觉得一生当中会有一个人在某一天是特别特别漂亮、哦，那就是新娘子。
0: 哦，我以为是擦完爱迪丝了以后，
1: 哎，也是我们
0: 用完保湿的隔天，
1: 我觉得我们一定有很多听众啊、嗯，他们可能在结婚的时候，或者是在娶媳妇啊，嗯、或是嫁女儿的时候，就叮咛啊，
2: 我昨天晚上拿了一叠钱呢、
0: 啊。哦，对对，
2: 雅芳给我的，嗯嗯，然后雅芳给我一叠钱、嗯、是什么呢？因为他一个温哥华的朋友。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吃饭， uh-huh. 一直夸奖他皮肤好。嗯，你是怎么保养的？从在温哥华的时候就一直夸到现在，对方回到台湾来，嗯、啊，只是回来一小段时间而已。嗯，结果雅芳请他吃饭，也是一直夸到他就跟他，你是用什么品牌？嗯，结果雅芳就跟他讲说，我姐姐他们在卖的，嗯，他们没有在百货公司卖，嗯，一定要打电话订才可以订得到的。嗯、啊，就这样子，结果他就。马上就拜托雅芳。

0: 帮他买，
1: 嗯，
0: 整套买，
1: 是，
2: 嗯，
0: 整套买，
1: 嗯，
0: 哦，就这样，所以呢，就给我一堆钱呐、啊
1: 嗯，
0: 还有他哥哥姐姐妹妹啊，
1: 嗯、
0: 都买我们尤尼士啊，
1: 啊哈，
0: 就昨天见到面就给我一堆钱，
2: 那、嗯、已经团购了，
1: 嗯、
0: 好可爱，好，你说，嗯、
2: 好，那。大家要知道啊，我们新娘子其实大家可以回想很多听众、
1: 啊、
2: 但要在结婚的时候那一天、嗯、你除了要安排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嗯、
2: 要打理很多事情、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之前是不是要先把自己的皮肤保养照顾好、
0: 嗯、
1: 对，
2: 诶，那你应该要怎么做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技巧哦。那要跟大家说啊，保养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临时抱佛脚哦，所以建议大家30天之前你就要先做好你的保养、
0: 嗯、
2: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湿要做好、
1: 嗯、
2: 一定要，因为你当天呢、啊，大家还记得吗？你早上可能凌晨就要起床、
0: 嗯、
2: 然后就要忙一整天，中午啊还有客人啊，然后你的皮肤如果没有保湿做好的话，你到大概中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脱妆，你就会有脱妆的这个效果、
0: 嗯、
2: 所以保湿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
1: 嗯
2: 嗯、像我们讲爱迪丝系列、
0: 哦、赶快打电话27519911，那今天呢来历人物哎，可以现场看到你想要的东西，比如说丝巾，那个丝巾够漂亮、
1: 嗯，
0: 真的很漂亮，
1: 是
0: 它亮光的，
1: 没错
0: 的，嗯，好，再来它是粉紫色，
1: 是
0: 不是纯的粉红色？
1: 嗯、
0: 不是哈、
1: 嗯，
0: 再来喷瓶，
1: 嗯、
0: 哦、真的很美，
1: 是
0: 雅芳说，哎呦，怎么这么美？爱死了，爱死了，
1: 嗯、
0: 去安排歌曲，
1: 好、哦，准备单元了，
0: 哦，真的吗？
1: 彩色人生，
2: 嗯、
1: 今天是赵馨如老师上线，
0: 哦 ，OK， 好。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彩色人生开始咯、
2: 嗯、
1: 今天邀约的呢是我们星座专家赵馨如赵老师。
2: 馨如老师好，我是嘉玉，
4: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秋阿姐生那个母亲节快乐，
1: 他
4: 是讲错嘉玉也是母亲节快乐、哦、
1: 没错，
2: 谢谢老师。
1: 好，那今天老师上线、哦、在上待会呢我们开放现场的话呢，你就可以说出你的问题，然后老师就会帮你看看是用塔罗帮你解牌比较好呢，还是要用星座命理来帮你解、
2: 嗯、
1: 那如果是星座命理的话呢，那你可能你就要提供你的出生年月日，我们是以这个身份证上的为主，然后如果可以提供时间的话那就更好了哦。
2: 嗯，
4: 是的。
1: 那想要先问一下老师哦，
4: 嗯，
1: 就是今天不是问财运啊，因为虽然说听众朋友可能都很喜欢问财运啊，但是我发现最近有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都在发生，
2: 嗯、
1: 比方说台北的鼠患，然后这个昨天嘛、
2: 嗯、
1: 昨天川普公布了 US 优抚的档案，
2: 哦呦，
1: 就让人觉得就有一点像是我小的时候啊在看那什么寰宇搜奇、
2: 嗯、
1: 小朋友很爱看这些、
2: 嗯、
1: 就是世界上各种那种八卦、
2: 嗯、
1: 然后现在八卦变主流了，
2: 嗯
1: 啊，这个在星座学上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这些影、嗯、这种状况呢？
2: 嗯，
4: 那个我们现在来这样讲哦，川普双子座，对，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嘛、
1: 嗯、
4: 对，他就是一天到晚搞的全球真的是他自己还觉得他很高兴呢、
2: 嗯、
4: 对
1: 不对，
4: 每天这样搞啊，
1: 嗯，
4: 那么刚好呢五月份开始天王星就进到双子座了，
1: 嗯，
4: 就进到双子座，
1: 是，
4: 那么这样一路下去，那么土星跟海王星又在牡羊座、
1: 嗯、
4: 所以就变成一个冲突性是会比较强烈，
1: 嗯、
4: 然后呢它整个呈现出来的那种特质呢又会非常的明显，
1: 嗯
4: 哦，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态势来看的话啊、
1: 嗯
4: 哦、我认为那个5、6、7、8应该都跑不掉，因为七八月呢火星也都是在双子，
1: 嗯
4: 好、哦、那么

0: 好像这个问题呢都集中在几个而已这样。
1: 哦，所以其实现在的话题都会跑来跑去，然后很刺激。
2: 嗯，
0: 而且都是突然，就是大家想都没想过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2: 对，
1: 没有任何先兆，就突然就蹦出来了。
2: 对，突然爆出了一个新的话题。
1: 嗯，
0: 我想这个状况可能一直到八月都会还蛮明显的。
2: 哇，
0: 对，
2: 双子的世界真的是好跳痛哦。
0: 嗯，所以就表示我们川普总统还是蛮有的搞的。
1: 但是哦，让我想起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足球》，然后他就说足球这个设计啊，当然他是阴谋论啊，他是讲说是有钱人设计出来的。他是要让这些没有钱的人每天沉迷在踢足球、看足球，
2: 嗯哼，
1: 然后就不会努力在工作上，然后他们就可以掌握金字塔的顶端。
2: 嗯，
1: 其实听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哎，好像对耶。真正那些很有钱的富豪，他不会沉迷在足球，
2: 嗯哼，
1: 或者是去看这些球赛，就偶尔沾一下边。
2: 嗯哼，
1: 所以然后他就讲说，当你觉得一个东西正在吸引某一些群众的时候啊，
2: 嗯，
1: 可能背地里是有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正在准备进行当中。
2: 嗯哼。
0: 最近的世足赛要开始很热了，
1: 所以基于这一点我都不看足球的。我也不看棒球，反正就是只要是越多人去起哄的，我就会警觉，然后我就会稍微抽抽身。
2: 哎，老师，我有一个题外问题哦，就是其实现在在国际上啊，有一些病毒啊，好像开始在就是在准备要发作的感觉，是不是变成下一波又有一个在健康上大家要更提醒自己、更注意的这个倾向啊、趋势？
0: 但是应该是这样哦，我们如果从星盘来看的话了哦，原则上呢，我觉得这个病毒的状况呢，应该一样也是大概就在七八月，就是在这个之前呢，可能就会差不多都有所控制了。
1: 嗯，
0: 因为呢，我们一直强调过，这个木星周期呢已经从巨蟹要转到狮子了嘛，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那么巨蟹的对宫是双鱼，那么双鱼这一宫呢，它就会跟病菌啊、病毒啦，是有相关的。
1: 嗯，
0: 那但是因为巨蟹快结束了，
1: 是，
0: 对，它大概六月底七月初它就结束了，就转到狮子了。那么转到狮子之后，因为是属于火象，通常呢，所谓的一些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病毒啦，或者是说一些细菌啊，或者是说什么，可能在强烈的火象之下呢，应该都比较没有办法是一直能够生存的。对，
1: 嗯，
2: 但还好，我们放心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哦，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有任何的问题呢，刚刚讲了哦，都可以问，但是老师会帮你去评估是要用星座呢，还是用塔罗来做解答。好，现场是我们赵新如老师。哎，老师想请问一下，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
0: 目前是阴天
1: 哦，
0: 我这边是阴天啊，
1: 好，
0: 没有下雨。

0: 所以你我们如果说以简单目前来以这两个星座来看你的身体状态的话啊，你本身的那个消化系统好吗？
1: 不太好，我肠胃不怎么好。
0: 哦，对啊，因为巨蟹就是跟消化系统有相关，所以你要注意你的饮食啊，哈，然后跟你的那个肠胃系统呢是这个比较需要注意的。那另外，因为你本身是天秤座啦，所以呢，你的免疫系统似乎也不太好。你要是没有睡好啊，或是没有休息好啊，或什么，你可能整个人也会觉得精神不好，然后整个人的感觉也不 OK。
1: 真的嘞，真的。
0: 所以
1: 真的是这样，
0: 你会容易有这种情况。那我问你，你下半身的关节好吗？比如说脚啊，或膝盖啊。
1: 这个还好呢。
0: 哦，因为你的火星在双鱼，那双鱼的话就是跟脚踝啊、脚部啊、下半身。那如果这 OK， 就是还好。那我以星盘来看的话，其实你目前啊，最起码可能现在的基本健康还算 OK， 但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你自己要注意。
1: 好好，
0: 对，
2: 好，谢谢你，
3: 好，
2: 好，拜拜，
1: 谢谢老师。
2: 吴欧仁姐你好，喂 ，Hello，
4: 喂，
2: 是，你打电话进来喽。
0: 你好，
4: 老师好，我要想要问那个身体健康。
0: 哦，最近的
4: 31年。6月13，
0: 国历哦，
4: 丑时。
0: 哦，好，那是国历的吗？
4: 啊，
0: 我公你那个6月13是国历吗？
4: 6月13，31年6月13国历，对。
0: 哦，好，然后是丑时吗？
4: 丑时。
0: 好，那你的上升星座呢是母羊，那么你本身呢是双子座，所以那个你有血压的问题吗？血压
4: 还好，低氧比较低呀。
0: 哦，因为母羊嘛，就是头部这边就可能跟血压会比较有相关。那另外呢，因为你这个是双子座的关系哦，所以你也是属于免疫系统比较没有那么好。就是你可能比较容易会累啊，容易会跟他稍微吃东西也要注意啊。那如果没有睡好啊，你整个人感觉就会不是那么 OK。那你最容易的可能就是说，当你不太舒服或怎么样的时候，你可能头就会比较容易不舒服。
4: 哦，头还好，只是消化不太好。
0: 消化，因为双子他是属于，
4: 因为我肠胃不大，我都要吃便那个。便秘的呀，
0: 便秘，
4: 嗯，
0: 哦，那这样你可能要吃酵素哦，这样的话对你的那个会比较好一点。
4: 哦，
2: 好，
0: 对啊，
2: 谢谢你，
5: 谢谢，
2: 好，拜拜。
4: 其他没有什么，
2: 没事，
0: 对，这看起来应该是还好，目前应该都还 OK。
2: 好，
4: 谢谢，
2: 好，拜拜。
0: 嗯，
2: 午后亮姐你好，
6: 主持人好，老师好，
2: 你好，
0: 你好，
6: 老师，我请问你哈，那我问我先生的健康，可是他有晚报，那我要报他真实的国历。
0: 啊，对对啊，确定的国历。
6: 好，50年1月7日，
0: 1月7号。那他几点生呢？
6: 7点9点。
0: 哦，晚上的7点到9点。好，那他本身呢是摩羯座，那晚上的7到9点呢是在狮子座。
6: 哎，对。
0: 好，对，好，那我也问他的心脏还可以，还是？
6: 还好，
0: 哦，就心脏部分是还好，因为狮子它可能就跟心脏啊、血压啊、
6: 血管，对，血管比较不好，嘿，
0: 哦，血管，那一样啊，因为就是心脏血管这边，那它就是要注意哦。那因为它本身是摩羯座啦，所以它应该是个个性比较
6: 闷闷的，
0: 对对对，然后它可能不太会跟你说，
6: 对，
0: 除非它真的觉得很不舒服。那然后呢？加上呢，他是50年1月7号，他的月亮在处女座呢。
6: 对，
0: 对，那月亮在处女座，他就更惊了。
6: 我都常跟他说，你有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
0: 对，那还好呢，是月亮处女，然后他是水星又摩羯，水星又是摩羯。好，所以他除了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部分之外哦，他一定要休息，要 OK， 要足够。
6: 已经退休了。
0: 哦，对，休息一定要 OK， 要不然的话哦，对他的身体状态上来说呢，会对他

0: 有比较大的影响，好，这一点是他自己要注意的。那么因为他的木星在巨蟹，土星又是摩羯，哦，那你应该是问他十次他才会讲三次，那个基本上呢都绝对不太会直接跟你讲。
1: 对，
0: 那他因为木星又巨蟹，所以他的肠胃呢
1: 还好，
0: 还可以哈。那注意一下他的饮食，不要让他就是说
1: 不
0: 太刺激的，
1: 不爱动，不爱运动，
0: 哦，这样啊。然后他这么多摩羯，太阳也摩羯，水星又摩羯，然后那个土星又摩羯，所以呢，他应该没有太胖吧？
1: 胖，
0: 胖哦。那你真的要注意他哦，不然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对他的关节比较不太好。
1: 嗯。不知道
0: 哦，
1: 去年不太好
0: 哦，对，因为呢，去年他刚好走到这个上升星座的周期期，周期啊，他这个周期期可能要到今年的就差不多这个时间啦，五六月要结束了
1: 哦，了解
0: 哦，然后接下来开始呢，接下来开始的三年应该还不错。
1: Okay, 真的，
0: 对，那当然这个曲线它不可能是直接反转就上嘛，但是是逐渐往上的，
1: 慢慢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大概会有差不多三年左右的时间这样。
1: 哦，了解，
0: 对，
2: 了解，好，谢谢你，
0: 好，
3: 谢谢老师，谢
4: 谢。
2: 午后两姐你好，
3: 哎，老师你好，我想要抽牌问近期的投资运可以吗？
0: 哦，好啊，好啊，可以啊，
3: 哎。
0: 那你就开始想着说，哎，我近期的投资运怎么样？你觉得 OK 的，你就说停，好不
3: 好？
0: 好，
3: 好，好，
0: 开始哦。
3: 停，
0: 好。而我们拿到了一张教皇倒牌，那就代表说它没有不好哦，因为教皇牌哦，它对应的是恶魔牌，恶魔牌就是钞票，
3: 嗯，
0: 恶魔牌在塔罗牌里面就是钱，但是因为你拿到的是教皇倒牌。所以就说，有你会有入账的。
3: 老师刚才说教皇是对应恶魔牌，还是教皇的倒牌对应恶魔牌？没听。
0: 那当然是教皇的倒牌会，哦，才会去对应到恶魔啊。
3: 哦，
0: 教皇
3: 牌
0: 对，
3: 哦，
0: 正牌的话呢，可能就没有特别有，
3: 哦，
0: 有钱了。
2: 嗯，
0: 是因为我拿到的是倒牌，所以我才跟你说它对应的恶魔牌，嗯。所以呢，你的投资应该是有赚钱才对呀，啊。
3: 可是很少很少，少到好像没有什么，没有。
0: 我跟你讲，因为是教，所以我刚刚跟你说，因为是教皇牌，
2: 教皇不爱钱啦，
0: 就是因为是教皇牌，他，
2: 除非
0: 是
2: 中古世纪的教皇啊。可是你时间不对，
3: 教宗不是爱钱的职业。
0: 就是那因为如果你我今天直接翻出来就是恶魔，那当然就是很有钱。但是因为今天翻出来是教皇，只是因为他是倒牌，所以他有对应到恶魔，所以你还是会有赚头的啦。
3: 哦，就一点点这样，
0: 对对对，
3: 一点点，
0: 对对，你还是会有赚头的。对你来说，一定是赚，不是赔啦，一定是赚，
3: 哦，
0: 这样。
3: 好，我了解了。
2: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5: 喂，你好，大家好，
4: 你好，
0: 是，
5: 老师好，
0: 你好。
5: 我想请我的身体的健康问题。
0: 哦，好啊，你是最近要问最近的健康，还是就是问一下健康？
5: 最近的健康。
0: 哦，那最近是有状况吗？
5: 好像全身都是毛病，那不知道从哪里要看起。
0: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生日吗？我们来用你的生日看一下。
5: 国历是1941年11月13，可是好像不准呢。农历9月6号。
0: 哦，因为我没有办法查，那没关系。那你几点生呢？
5: 早上卯时。
0: 哦，卯时。11月13，然后是卯时，那这样如果啦是这个生日的话，你的上升跟太阳星座都在天蝎座，就是都在天蝎座。那么你是天蝎的话啊，你是生殖系统就是大概中间，从胃这边开始一直到那个子宫卵巢这边，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整个状态来看的话哈，因为基本上对你来说呢，我认为天蝎座呢大概就是你要注意这个部分。那么还有呢，就是呢，因为它是属于水象星座，所以有可能就是说跟你的饮食啊什么，你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5: 眼睛也不好
0: 哦。然后呢，如果是真的是11月13的话，你的月亮又在处女座，所以你的肠胃好。

0: 好吗？
1: 没有，很好。
0: 哦，对啊，因为处女座本身肠胃就不好啦。
1: 嗯，
0: 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你自己要。那这个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你的那个火星呢，等于接近摩羯，然后土那个木星也摩羯，你会体重，你的体重还好吗？没有过重吧？
1: 有过重，60几，60多。
0: 哦，因为啊，都是在摩羯关系，所以如果你的体重是比较稍微重一点的话呢，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关节的问题。
1: 嗯，
0: 好，那还有呢，因为你的金星在射手，你应该那个肝脏还好吧？
1: 肝脏，
0: 对，
1: 嗯，
0: 对，因为射手跟肝比较有关系。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其他看来是应该还 OK 啦。
1: 嗯，
0: 你要注意的就是说，第一，你绝对不能让你的体重太重，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关节。那你不能太累，因为你的月亮在处女，那你太累的话，你可能整个消化系统啊或什么会比较不好。而且又因为你的火星射手，所以你太累的话，对你肝脏的休息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好。可是原则上看起来，你除了月亮处女是比较需要注意之外，其他好像是还好啦，
1: 关节也不好啊。
0: 对啊，因为摩羯啊，摩羯就是体重过重的话，就是会关节不好啊。
1: 哦，
0: 所以其实你只要把体重控制的话，你的关节应该就会比较好一点。
1: 哦，好，
2: 好，
1: 嗯，
2: 好，
1: 谢
2: 谢你，
1: 谢谢，
0: 好，
2: 好，好，最后两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喂，
0: 喂，
2: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喂，你进现场了哦，
3: 喂，
2: 喂，是，
3: 嘿，
2: 请说，
3: 想要抽牌问我的财运。
0: 哦，好啊，你要算牌问你的财运，最近的是点，就是你想的这个财富的这个距离好像有差一点这样。
3: 那可以投资吗？现在投资啊，
0: 股票吗？
3: 哎，
0: 那你都还没有投资吗？
3: 有一点。
0: 哦，那你就保持那一点就好了，因为现在真的很高点了。
2: 嗯，
3: 不要，
0: 就是你原先手上有的，我觉得就先这样好了，因为现在才进去，可能是真的太高了。他，你对对，你可能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那原先手上有的就好了。对，
3: 手上是不多了。
0: 哦，对啊，那就是原先手上有的，等到都赚了什么，如果有出掉，你就稍微等一下下，因为最近真的太高，他可能需要一点
2: 整理一下。
0: 整理，对，没错。
2: 不要被他心情弄得糟糕。
0: 对，
3: 多久才可以再投资？
0: 你手上有的这些一定可以让你赚啊，如果以这个牌看的话。但是呢，你如果要买的话，他是在告诉你说还需要一点时间，就不要再新的再放进去，这样。
3: 那多久？
0: 多久哦？
3: 嗯，
0: 因为通常整理可能也要两三个礼拜吧，三四个礼拜，要看情况啦。嗯，就是不要心急啦。哦，你因为你本来就有了嘛，你就用那些。
3: 但是不多啦，不多了。
2: 就不要再投入。老师的意思就是先不要再投入。
0: 对对对，现在真的是太高，你需要稍微的等一下下，这样不要
3: 急。那等它回档再
0: 试试一下。对，
3: 是不是？
2: 嗯，好，谢谢你。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好，你的那个收音机先关掉，不然会有这个回收串音哦。喂，午后两点，你好。
4: 啊，陈文老师哈，
0: 哦，嘿，
4: 我要问我自己的身体。
0: 哦，是你最近有不舒服吗？还是怎么样？
4: 有喉咙有问题啦。
0: 哦，喉咙有看医生了吗？
4: 啊。
0: 有去看医生了吗？
5: 你有没有去看医生？
4: 喉咙痛了，想要去开刀，可以吗？
0: 哦，就是最近要不要去开刀，是不是？哦，好啊，那你要不然这样好，你想着说我最近适不适合去开刀，然后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吗？
4: 好，
0: 哦，好，开始哦。
4: 好，
0: 哦，好。哦，拿到了一张世界牌，应该是可以啊，
4: 可以啊，
0: 哦，对，
4: 哦，啊，我
2: 没问题，
4: 已经十几年了啊，手术两次都失败，啊，现在还是在痛，已经痛十几年。
0: 那同样的医生吗？
4: 啊。
2: 好，那我们今天电话就接到这里了。
0: 好，谢谢。
2: 好，谢谢老师。
5: 谢谢，谢谢老师。
2: 拜拜，
5: 老师，拜拜。
2: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呢，是《当你老》。

0: 当你老了，
1: 嗯，
0: 所以啦，要照顾好自己，
1: 对，
0: 让自己不要有孤单的感觉。
1: 嗯，
0: 这句话我很感动，刚刚突然看到，不晓得是因为母亲节的关系，还是我最近正在找那短短的几句，
1: 嗯，
0: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
2: 嗯，
0: 他突然跳出来这句话，我感动到眼泪快掉下来。
2: 嗯，
0: 他怎么说呢？他说：“再不完美的行动，
2: 嗯，
0: 再不完美的行动，也胜过完美的等待。”
1: 嗯，
2: 对。
0: 再不完美的行动，
2: 嗯，
0: 就说你有陪伴在他身边，
1: 嗯，
0: 再怎么不完美，
2: 嗯哼，
0: 你做的不够好，
2: 嗯，
0: 都还是胜过，就是说
3: 什么都不做，
0: 什么都不做，就是也胜过。嗯

0: 完美，很完美的等待。
1: 对、
2: 嗯，
0: 你让你妈妈在那孤单一个人，
1: 嗯、
0: 可是你在外面生意做得好好大，
1: 嗯，
0: 好、哦，大家都认识你啦，你做了什么品牌啊，多好了，都怎么样？你很完美，
1: 嗯，
0: 可是你妈妈确实很孤单，
1: 嗯，
0: 只有听午后两点陪伴她，
1: 嗯，
0: 还好，
1: 对，
0: 有个午后两点，
1: 嗯，
0: 可以陪伴，
1: 嗯，
0: 所以这句话。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1: 对，因为秋华姐就没有，秋华姐就把妈妈接到自己公司里，
0: 对，
2: 对，
0: 你知道吗？我从头到尾，就是家里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2: 嗯，
0: 公司本来生意就不是需要那么大的位置，只有接电话而已嘛，
2: 嗯、
0: 还有仓库就可以了、
2: 嗯。
0: 所以呢，四个办公桌，
1: 嗯，
0: 前面就是我妈妈坐的那个沙发，
1: 是，
2: 哦，
0: 就这样子、
1: 嗯。
0: 那沙发的前面就是我们进去的玄关，
1: 嗯、
0: 玄关的。另外这面就放一个电视，
1: 嗯，
0: 刚好对着我妈妈，
1: 对，
0: 她坐在那里就可以有时候唱歌、
1: 嗯、
0: 有时候看电视，
1: 对，
0: 因为到两点就没电视了，一点半就没电视了，
2: 嗯，
0: 她就会唱歌，我妈妈很会唱歌，
1: 嗯，
0: 她很爱唱歌，
1: 对、
0: 嗯哦、就这样子，
1: 嗯，
0: 啊，每一个人去都叫人家说身体如果不好就要吃海普龙、
1: 嗯、
0: 每一个人都记得她讲海普龙，
1: 嗯，
0: 我妈妈真的很可爱，所以呢我一直都把她带在身边、
2: 嗯、
0: 不但如此还有两个妹妹、
1: 嗯、
0: 都是跟我住、
2: 嗯、
0: 今天说一句、啊、不好讲、
1: 嗯、
0: 今天如果我们不够、能干的话、
2: 嗯、
0: 你的夫家会答应你这样做吗、
2: 嗯、
1: 当然不会哦，
0: 很简单嘛、
1: 嗯、
0: 是不是，
2: 对，
0: 就是因为整个经济都是我一个人嘛、
2: 嗯，
0: 他虽然有在电视上出现、
2: 嗯、哼，
0: 可是你知道当时的电视上可以拿的这只有多少钱吗？
1: 嗯，不是说拿了可以买这一排中孝东路的房子，那时候都这样吹嘘。
2: 他可能是在玩那个
1: 大富翁
2: 游戏啦，
1: 中孝东路，
2: 对对对，
0: 东区他总讲东区给我13栋房子、
1: 嗯，
0: 很好笑。
1: 嗯、
0: 有些作秀没有错、
1: 嗯，
0: 那个时候作秀一个月只不过是真的以月来计算的而已，
2: 嗯，
0: 你知道吧？我们开了夜总会。
1: 而且不是听秋华姐说，她坚持一定要五半，有的时候赚的钱还不够给五半的钱，
0: 她就是
1: 要倒贴，
0: 要耍大牌
1: 嘛。
0: 她、
1: 嗯、
0: 认为说，我就是要唱后面，然后呢，要跟人家为了要她想要唱倒数第二个、嗯、主秀的最前面的那一个，
1: 是、
2: 嗯、
0: 她为了这样，我还跟台中的那个台中有一个夜总不是夜总会歌厅，
2: 嗯哼，
0: 台中的一个歌厅，
2: 嗯，
0: 我们她来邀约。

0: 船过水无痕。
1: 哦哦，船过水无痕，
0: 这不用不用台语，国语就有了。
1: 对对对，真的。后来他自己后悔了，嗯，后悔他不应该这样对我，嗯，才跟我道歉，嗯，你知道吧？嗯，所有歌手他找不到的，连谢磊根本就不想再唱台湾了，嗯，他到东南亚受欢迎的不得了，同时在香港，他的哥哥在香港，嗯，开牙科嘛，嗯，他就介绍他嫂嫂有做股票，嗯，就介绍他买股票，嗯，赚钱赚得不得了，嗯，他根本不想回台湾，嗯，刚好海山跟他合约也到期了，嗯，他就不想回来，嗯，好，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找不到人了，嗯，找不到那个主秀，嗯，他想要找谢磊，嗯，就来拜托我，嗯，谢磊 真是给我面子，嗯，真的好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台湾演唱了，嗯，他都在东南亚不想回来了，那还算要跟他签约他也不再签了，嗯，后来呢，嗯，我一通电话真的就回来了。

0: 搞不好他明天要给秋阿姐惊喜
1: 哦，不要，
0: 就像以前我们有没有很多人过生日，然后那种都会故意在生日前先跟这个寿星，比方吵架或者什么，
2: 有点，
0: 然后让他先降到最低的谷底，然后接下来在他生日的时候再给他一个惊喜，
2: 最大，
1: 谢谢，
2: 大爆的惊喜，
1: 谢谢，我不要，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我不会心动，都没有问过我，还是我主动问他，我还跟他讲，我说这个Steve 叔叔他们，有写在说我们问他什么时间可以跟我们吃饭，他就写了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0: 因为Steve跟他们在夏威夷蛮熟的，
1: 何止熟，
0: 因为不是说都他们在照顾
2: 他们，
1: 也没有说完全照顾，很照顾他们就对了啦，很照顾我们，
0: 住附近是不是，还是
1: 很近，很近，他们的店很常去，几乎，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 Steve 叔叔他们说特别把礼拜六礼拜天留下来，也许要跟你们聚一聚这样子，我们小姐说她忙到很忙，那很忙，我就很想，我都那个时候那天跟他问他的时候是礼拜二还是礼拜二还是礼拜三，结果他讲他很忙，那连问我一句说那母亲节至少他讲礼拜天可以嘛，你至少礼拜天是母亲节啊，对不对，你应该至少要问我说那母亲节礼拜天那你有想要吃什么吗，都没问，所以我就告诉他谢谢了，好了，就这样子，我不需要，你不需要安排我，没关系。
2: 我
1: 不会形容。
2: 插播有话大声说单元。
1: 所以我们这个女儿哈，我真的实在是，她只一心只有为她的小孩子跳舞，跳舞，跳舞，每天都是跳舞。就为了小孩最小的那个跳舞，然后就可以把我丢给一个佣人。我真的是在佩服他。
0: 那秋华姐也去学跳舞，赶快站起来，你也去学跳。
2: 他是想要激励秋华姐的，
0: 他就可以陪着你跟芊芊一起去跳舞。
1: 我就打电话跟陈慧敏说了，我说，请你们不需要送花来，光是我不想讲太多了，我说太浪费钱了，不需要，谢谢你们，不需要。我真的内心里面很不舒服，真的没骗你，你。一年只有见两次面，去年三次。去年哦，两个大的孩子只有见两次。过年一次，母亲节一次。然后呢，他们多了一次。他跟最小多了一次，就这样。转个弯就到了耶。我都不懂啊。忙成这个样子。不好意思哦，跟听众朋友诉苦，很好笑，讲起来更可爱。你看 Tony 早上一早就打电话给我，阿姨明天有安排吗，
0: 哎呀，
1: 我就跟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特别要陪你，
0: 哎呦，
1: 因为
0: 妈妈不在，
1: 我说那你妈妈呢，他说我们提前跟姐姐们一起，跟姐姐他姐姐姐夫一起先过母亲节，
0: 是
2: 提前过，
1: 提前过，因为他姐姐跟姐夫还要再去过他婆婆那边的母亲节，所以特别提早先做母亲节，先过母亲节，所以我们明天呢是特别要陪阿姨，
0: 是
1: 哦，我真的好感动，
0: 对，
1: 不但他还有一个俗话，跟他只尝到甜的，
0: 是
1: 苦的辣的他没有甜过，所以真的他怎么可以让我这个年纪让一个帮佣照顾我，那明迪有时候还要去照顾他的同学的
0: 妈妈，
1: 就变成只有我跟玛丽安两个人，这个家四个房间，四个房间，
0: 对，
1: 是为他们买的，要不然我干嘛买那么大，将近100平，哎，
0: 对，那秋华姐改成跟以前一样好了，把公司搬过来，每天热闹热闹，
1: 所以我这一生。到母亲节，每到母亲节的时候，我虽然母亲不在了，我会难过，但是至少我对我母亲有尽到责任，所以我就会稍许平静一点，
0: 对，
1: 就会感觉到说至少我不会愧疚，
2: 对，
1: 你说对不对？
2: 嗯，
1: 因为一直在我身边呢，我连夏威夷都带他去哦，然后我自己回来让他在那儿住，因为Mindy在那儿，又让他在那儿住。一段时间跟 迷你在

0: 来。
1: 是，
2: 嗯，
0: 那夏威夷我带他去。
1: 对，
0: 所以说，而且时时刻刻家里就这么多人可以陪伴我妈妈。
1: 嗯，
0: 我上班家里还有这个当时有个叫大臣嘛。
1: 嗯，对。
0: 哦，还有谁？反正有两三个人嘛。
1: 嗯哼，
0: 莉莉也是其中之一啊。
1: 哎，对。
0: 对，好、哦，都在家里当。就是办公室就在家里嘛，
2: 嗯
0: 嗯，还有外务员两个外务员嘛，
1: 嗯，
0: 家里很热闹，
1: 对，
0: 还有两个妹妹啊，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他时时刻刻都很热闹、啊，
1: 嗯，
0: 所以说怎么可以让我这样子呢？
1: 嗯，
0: 而且我习惯那么大家庭的习惯性，之后最近这两三年，三年多了，
1: 嗯、
0: 已经三年多了，
1: 是、嗯、
0: 他不在家，
1: 嗯，
0: 已经不止三年了，嗯，
1: 就疫情，
0: 对，疫情、嗯、三年多了，
2: 嗯，
0: 哦。搬出去之后到现在不止三年，但是真正告诉我不肯搬回来之后、
1: 嗯、
0: 就没来上班，到现在三年多了，
1: 嗯
0: 嗯，就这样子，
1: 嗯，
0: 我让我在这个时间学习到独处的感觉，
1: 嗯，
0: 很棒，
1: 嗯，
0: 为什么呢？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
2: 嗯，
0: 但是这一段这种独处的感觉我还没有过，
1: 嗯哼，
0: 从小到大都是大家庭
2: 在一起，
1: 没错。
0: 到了我这个年纪了、
1: 嗯，
0: 我才尝到这个滋味，
1: 是，
2: 嗯，
0: 也好，
1: 嗯哼，
0: 也好，
1: 嗯
2: 嗯，
0: 午后两点听众陪我啊、嗯，还有你们陪我啊，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2: 对、
0: 嗯，我想到这一点，我就感觉我比谁都幸福，
1: 是，
2: 而且今天还有粉红色的花陪你，
1: 对
0: 啊、
2: 还有亮亮的，
0: 没有血缘关系的，你看。托尼兄弟居然会打电话给我，
1: 对，
0: 阿姨，我们今天有想法哦，
1: 嗯、
0: 明天如果你没有安排、
1: 嗯，
0: 我们陪你哦。
1: 是，
0: 你看你听起来什么感觉？
2: 嗯，感动。
0: 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喽，跟听众朋友诉苦吗？不是这个意思哦，我没有要讲人家的坏话，没有这个意思哦，
2: 嗯、
0: 只是我把他们宠坏了，
1: 嗯，
0: 所以才会这个样子。
2: 嗯、
1: 好，
0: 不乖打屁股。
1: 嗯，
0: 来这一首叫什么歌嘞？
1: 保罗安卡的时候。
0: 哦

0: 喜欢，
1: 现场版的，
0: 对，爸爸，他是现场唱，可能在拉斯维加斯，
2: 对，
0: 他常常到那里表演，怎么会年轻跟年老差这么多？秃头。
1: 啊，没有用过我们的，
2: 我们赶快打电话月亮电话给他。
0: 他如果知道有迷迭香这么棒，可以让你头发变那么多，
1: 是，
0: 我相信他不会这个样子。
1: 他就跟秋花姐一样多了。
0: 我头发真的很多啊，多到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
1: 没有啦。因为男性，因为他其实是属于性格的，可能是所谓的雄性秃，就是很多男性他的那个男性荷尔蒙。比较分泌比较多，那他甚至有的，我有一个朋友高中就秃了，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荷尔蒙分泌的问题，
2: 太旺盛了，
1: 对，叫做雄性秃。
0: 我真的头发每一个人都夸奖，以我们同年龄的，没有人像我头发这么多。
2: 我们家小朋友也有夸奖，他说：“舅妈奶奶的头发好漂亮哦，还蓬松。”我说：“哇，是真的啊！”这样，
0: 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假的。好了，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跟大家分享哦。他说：“江山依旧，人渐老。”哇，真的一定会老吗？
1: 对，
0: 睡得好就不会老啊。是不是？我就睡得很好，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真的。
1: 岁数会老，外表不会
0: 老。他说：“晚年只盼身体好。”荣华富贵都看淡，健康才是宝中宝。你听听看。
1: 对。
0: 他们讲的还是健康才是宝中宝，
2: 是，
0: 所以靠健康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吃我们的产品哦。最先就是要眼睛看得见，
2: 对，
0: 很重要。好，眼睛看不见太痛苦了，所以说先吃我们的优尼士两颗，每天都两颗。好，再来就是吃我们的优康林，里面有维生素 B 群，还有姜黄素，抗发炎。好，再来就是黄金藓啊，保护你的肝脏啊，再来就是有大蒜素，锌，
1: 对，
0: 好，还有增加体力的锌，
1: 是，
0: 再来就是亚麻仁油，去搅拌的，
1: 对，
0: 这是优康宁，
1: 对，好，
0: 优康宁呢是两个月份1980而已，
1: 跟优谷丽一样，
0: 优谷丽呢是有补骨三宝，那补骨三宝呢，葡萄糖胺还有。这个 MSM 跟这个软骨素，好，再来我们有个抗消炎的，就是消炎的，跟止痛的，
1: 是，
0: 就是猫爪藤，
1: 对，
0: 是秘鲁的国宝，再来我们有柠檬酸钙，
1: 是
0: 最好吸收的钙，
1: 对，
0: 但是到55岁之后啊，

0: 就是更年期之后，
1: 嗯，
0: 钙会不够，
1: 是，
0: 所以你要多补充，
1: 至少要补充三颗，多补充，
0: 再多补充个三颗，好不好？
2: 嗯，
0: 好，再来，我们里面还有镁，
1: 嗯，
0: 跟 D3，
1: 帮助你钙质的吸收，
0: 也是一样。两个月份1980，
1: 对，
0: 再来1600哦，1980还有一个月份，那就是帮助你的睡眠，
1: 嗯，
0: 膳食养胎盘，
2: 对，
0: 好，再来1680的有两样，一个就是泽野酵素，再来就是我们的
1: 胶原蛋白。
0: 刚刚出去吃了一口，现在口水就有点黏黏的，真的好像好好吃哦，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我故意不要喝太多水，全部把它洗。嘴巴洗干净，我不要。
2: 嗯，
0: 我就是这样留一点点，这样黏黏的。
1: 嗯，
0: 嘴巴讲话虽然有比较不是那么舒服的讲话，可是我喜欢闻这个味道。
1: 我是喜欢我们酵素的味道
0: 啊，真的。
1: 嗯，
0: 哦，
1: 那个酸酸，因为我喜欢吃有一点酸的味道。
0: 真的。
2: 嗯，
0: 好，那大家都知道啊，要让自己有黏膜组织来啊保护你的内脏。
1: 嗯，
0: 有结缔组织保护你整个身体，包括骨头、头发什么都包括。
1: 嗯。
0: 指甲什么都包括，
1: 是
0: 帮你保护好。
2: 对，
0: 那我们的胶原蛋白就是具备有这两个条件哦。
1: 对，
0: 好，赶快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我刚刚打电话问，
1: 嗯哼，
0: 湿巾还有一点点
1: 哦，
0: 再来喷瓶快没有了，打电话27519911跟膳食联络喽。我们这两样只要送完。活动就结束，
1: 是
0: 好不好、OK， 来，
1: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准备今天的单元了、
0: 哦、
1: 感恩的心，
2: 哇，
1: 也欢迎听众朋友利用母亲节的前夕哦，你想要感恩母亲也好，或者是感恩任何的人事物、嗯、都可以打这个电话23712350，我们来等你的电话、
0: OK。

0: 们的心。谁要先来？
1: 我先来好了。
0: 好，
1: 第一个母亲节前，我当然要感恩一下我的母亲啊。嗯，因为呢，那天逛街看到哪一个连续剧，然后那个女生呢，就是她有哦。那个苦尽甘来遇见你啊！
2: 哦、oh, ，
1: 对，就是那个女生，她爸爸都很低调，然后一直在照顾着她的女儿。然后她后来女儿就是想要做很多事情，可能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社会上认为的最好的选择，比方说休学啊、嗯、等等的。但是呢，她爸爸就是说，你就去飞吧。
2: 嗯。
1: 我会在后面成为你最强大的支柱。
0: 嗯，
1: 好，我觉得这句话讲出来之后好感动，就是说他爸爸没有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
2: 嗯，
1: 就你爱怎么做就去做，
2: 嗯，
1: 我相信你，
2: 嗯，
1: 然后但是呢，你不要怕跌倒，因为我最后我都会帮你接住。
2: 嗯，
1: 最后真的他爸爸付出了一切，然后接住了他每一次的失败。
2: 嗯，
1: 当然这个女儿后来也非常有成就啦。那我觉得我的妈妈她虽然从来没跟我讲过这句话，可是在我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回想，我妈妈就在做同样的事情。
2: 嗯，
1: 哦，她对于我这一生当中想要去做什么啊，原则上都是鼓励，就是 OK，
2: 嗯，
1: 去好等等的。她唯一担心的只有我的健康，
0: 哦，
1: 其他的她都不太担心。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当我跌倒了或什么的时候，她就会成为那个接住我的那个人。
0: 嗯，
1: 就是啊，回来吧，好，或者是说啊，有没有缺钱啊等等的，嗯，啊，或者是最近生活什么，或者是她不会这么直接讲，但是你就会看到她在很多的小点滴上啊，
0: 嗯，
1: 就会帮我处理。

0: 不一样的世界。嗯，那秋花姐这一条线的世界不是我一般会接触到的，嗯，就是以我自己的人际圈并没有这样子的。哦，
1: 是吗？
0: 所以也透过了秋花姐。
1: 对你而言是好还是不好？
0: 是好啊。
1: 哦，真的吗？
0: 是好。然后认识了很多，
1: 哦，那我要感恩我周围的朋友。
0: 对，就是我现在就要说这个，就是他让我认识了很多我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的人。
1: 嗯，有吗？
0: 都是这样。然后这一条一条线呢，让我的视野一次一次比更宽阔。
1: 有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
1: 哇，这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会讲这些我都不知道，
0: 非常值得感恩的一个机遇。
1: 真的，我周围有真的有

0: 们吃饭。
1: 嗯，
0: 好，所以呢，我呢今天特别邀约请他吃那个鼎泰丰。那鼎泰丰101鼎泰丰很难排队排得到，
2: 今天应该很恐怖吧？
0: 所以呢，我请梅子帮忙。梅子说：“不行，我请客，不是你请客。我去排队可以，但是我请客，不是你请客。”
2: 是，
0: 就在开始就在跟我抢了。
1: 嗯，
0: 好，真是。我说前两天阿玲在你家，在你请过了嘛？
1: 嗯，
0: 所以现在 Steve 就我请。
2: 嗯，
0: 他就无论如何是他要请。他去排队，他要请，所以我就邀约两位一起啊。
2: 嗯，
0: 啊，结果我们嘉玉说他要跟妈妈吃饭，
1: 对，今天要跟妈妈，
0: 今天跟妈妈吃饭，对对对。好，你讲完了吗？
2: 讲完了。
0: 哎呀，换你来。
1: 好，我也要感谢一下母亲节嘛，感谢我的妈妈。
0: 嗯，
1: 我的妈妈，我一直觉得她很厉害，
0: 嗯，
1: 就是她是一个不会停止学习的人，这一生当中不停的学习。
0: 嗯，
1: 我记得十年前呐，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公视有一个节目叫《谁来晚餐》，
2: 有，
1: 一直到现在都有。在十年前的时候啊，他就曾经就是被访问，有上过这个节目。
2: 嗯，
1: 那当时就是节目组啊，一系列的去就是怎么讲，就是去了解他的生命历程的故事。然后就他这个那一天他的那个节目的单元也有播出来，但是大概我记得是十年前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很佩服我的妈妈，是像她是家里最倒数第二。但是也是好像排名第七，所以他觉得他在家没有什么地位，他就觉得家里都是听姐姐的啊，哥哥的话。
2: 等一下，倒数第二，
1: 对，他是
2: 排名第七，
1: 排名第七，他还有
2: 九个孩子啊，
0: 这有什么稀奇？
2: 八个，
0: 我们家十个啊，
1: 真的，
0: 但留在人世间只有五个，
2: 对。
1: 对，我觉得以前那个年代的那个真的是小朋友真的很
2: 多，
1: 多子多孙多福气，对，所以他在家里他说他都是没有什么地位，所以什么大阿姨啊大舅啊都不太比较不会采信他的话。
0: 嗯，
1: 但是他靠着他自己的努力啊，他后来自己就是其实应该也是大概十年前的时候，他就继续就是在职进修去念硕士。
0: 哎呀，
1: 哎，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所以他一直给我一个榜样，就是人生当中啊，不管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就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倒。所以目前他是他们现在家族里面学历最高的，就很厉害。那再来，我也要很感谢，是我觉得我妈妈给我的榜样啊，也其实在我的人生当中让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是我碰到了困难，我也要想办法去穿越它。
2: 嗯，
1: 那不论我经历什么事情，我妈妈也会像宇飞的妈妈一样，就是最后她会在后面接住你，她会撑着你。那我也想要其实跟我所有的人讲，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父母啊是完美的，我们不可能是要求自己的父母像我们心目中所期望的那样。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只要你知道你看到你的父母的初心，他真的都是爱，是爱你的。
2: 嗯，
1: 我觉得那就好了。尤其当我们是孩子，我们越长越大，我们更应该要成熟懂事的去看懂这一点事情。
2: 嗯，
1: 对，他做的事情都是爱，也许不一定我们能够理解，可是你知道他是多么多么多么的爱你。
2: 嗯，
1: 一直支撑着你，我觉得那个就真的是天底下最纯粹的爱。嗯，就是妈妈的爱。
2: 嗯
1: 感谢我妈妈。
2: 好，推出去，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
0: 哇，要打电话进来。 OK，
2: 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3: 哎，周华姐。
0: 哎，你好。
3: 哎，家里好。
0: 你好。
3: 感恩，我先感恩你们有这个节目陪伴我
0: 呀。真的，你喜欢吗？
3: 喜欢呐。
0: 啊，哎呦，太好了。
3: 然后我要感恩我的妈妈还有我姐姐。我姐姐跟你一样，她也都我她家她多我十岁。
0: 哎呀，
3: 啊，等于说我是她大伯，是我她是我第二个妈妈。
0: 哎呀，好棒哦。这么负责任的姐姐真的是了不起。
3: 她是很聪明又很坚强。
0: 哎呀，
3: 从来不诉苦。
0: 哎呦，真棒。
3: 然后我结婚了，她也都会教导我怎么做菜啦，啊，什么，
0: 哎呦，
3: 一些生活。
0: 这么好的姐姐。
3: 对，就天天打电话给我。天天打电话给我。
0: 你母亲还要更疼你，更爱你。真的了不起。第二个妈妈，
3: 啊，四年前妈妈先走了。啊，姐姐也走了快三年了。
0: 哎，
3: 真的姐姐走了我很难过。
0: 啊，不要难过，不要，她到另外一个美好的世界。嗯，好，
3: 对，
0: 好。
3: 那医生也是这么说，也许这是

0: 我
1: 祝福他，
0: 我有两个妈妈。
1: 嗯，对，没错。
0: 好，谢谢，
1: 祝福他，
2: 谢谢，
1: 祝福他，
3: 谢谢，
2: 拜拜。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1: 我很感动，今天雨霏讲的这句话。我原来周围有这么多值得你学习的对象，
2: 对，
1: 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人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要在这里感恩我周围所有的朋友。他给我的是这么美好的，
2: 是，
1: 所以连一起工作的雨霏都感觉到我周围的朋友每一个都这么善良，这么好，
2: 对，
1: 然后他要来学习你们，
2: 对，
1: 所以我要感恩所有这些我周围的朋友。当然更要感谢的就是来自夏威夷的 Steve 跟 Linda 这对夫妻。他们在夏威夷的时候真的我们受他照顾很多，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大人会在夏威夷，有时候不在，有时候就只有两个，他们也不算小的啦，都16、17岁，17、18岁也不算小。所以说但是呢他们也会有什么事情当然也会去找 Steve 叔叔啊，等中国人嘛，所以就照顾了很多，真的很感动，很感恩。好，另外就是阿玲，最近刚好这两对夫妻，一个从夏威夷来，一个是从日本来，
2: 对，
1: 所以我这段时间的确真的很忙，但是听众朋友
2: 忙得很温暖。
1: 你们有觉得我讲话很喘吗？
2: 哼，
1: 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很忙，所以呢。我真的是没有做任何准备，做节目最近都没有准备。
2: 我今天就跟秋华姐说，这才好，秋华姐就适合不准备，最自然，
3: 不能看稿。
1: 所以呢，阿玲真的是好感动哦，回来也是大包小包的啊，买的都是我们爱的东西。她又是在一个医院，就诊所里面工作，她对很多的那种药品可以常吃，可以不常吃的，都会告诉你的很清楚。然后呢，就会帮你买，
2: 是
1: 买回来给你。还好，我身体状况。

0: 对，
1: 一辈子报不完，真的、嗯、不晓得怎么报答。
0: 嗯，
1: 所以说我的恩人真的很多，没想到啊，我的朋友居然我们以为认为说是可学习的对象。
0: 对，
2: 是、啊、
1: 我真的，哎呦，感到我好荣幸哦。嗯、还好我是知福的人，
0: 嗯哼，
1: 知道是有福气的人、嗯，因为我一直都焦点的放在。我有这么多的听众、
0: 嗯、
1: 在爱护午后两点、
0: 嗯、
1: 还有爱护我们善事的产品，
0: 是
1: 今天午后两点才能存活这么久，不然的话每一个月要给这么多钱给电台、
0: 嗯、
1: 现在还有 FM 104.1、嗯、还有在上网你也可以听得到，
0: 对
1: 对不对，104.1、
0: 嗯、
1: 还有正声综合台，还有
0: 24小时重播，
1: 对、嗯、对，就多了这么多的台，你知道我要付多少钱吗、
0: 嗯、
1: 好，不告诉你们、
0: 嗯、
1: 不要让你们有压力，一定要买产品不可、
0: 嗯、
1: 不过赶快买，
0: 对，
1: 剩下的、这个、
0: 现在最划算，
1: 哎，丝巾还有、
0: 嗯、
1: 跟这个喷瓶还有，
0: 对，
1: 所以赚的哦、
0: 嗯、
1: 我真的赶快打电话2751-9911，好，推出去，感恩的心。

0: 我自己的感觉那就好、嗯、过去我做法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应该会更好才对。好，最后安排的这首歌曲叫做
1: 祈祷，
0: 祈祷、
1: 嗯、
0: 祈祷每一位朋友跟每一位母亲、
2: 嗯、
0: 永远都是幸福的，好不好？

祷告，祷告每一位母亲永远幸福，永远美丽。好，全世界没有不美丽的妈妈，不美丽的母亲，对不对？今天的节目还 OK 吗？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在这特别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见。

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

0: 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这个礼拜天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节目节日，那就是母亲节。在这，我为你歌唱，全体同仁祝福，预祝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妈妈快乐！首先，我们来唱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曲名很长啊，我看一下啊，提起爱情烦恼多，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0: 周佑，午安，同时祝你母亲节快乐。李昆明，你好，谢谢你帮我们分享啊。还有林品珍，午安，又是老歌是慌了。还有杨秀珠，谢谢，我也祝你母亲节快乐。丽丽马小姐，你说和小琪同时在收看，谢谢小琪。好，让我们听歌，我们听一首是顾先生上上礼拜演唱了一首《春雨绵绵》。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我们接通电话。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是吴小姐。
0: 是是，杨小姐。
1: 有一首歌啊。
0: 哎。
1: 真真的爱，
0: 纯纯的爱，
1: 你记不记得？
0: 什么爱？
1: 真真的爱就是珍妮唱的。
0: 有这个算是我们不会唱。
1: 喂，
0: 你不是演唱了一首《茫茫天涯路》吗？待会儿帮你唱。
1: 那什么什么？
0: 茫茫天涯路。
1: 哪一首？
0: 茫茫天涯路。
1: 哦，等一下帮我唱。
0: 对呀，你上上礼拜演唱了吗？
1: 好，
0: 谢谢杨小姐。
1: 谢谢。
0: 好，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嗨，大家好，我是张先生。
0: 张先生，
2: 我今天点一首那个，会祝福你，祝福你们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母亲节快乐。我点一首以前那个陈英杰唱的《慧眼识英雄》，好吧？
0: 慧眼识英
2: 雄。
0: 这个歌太陌生了。
2: 那不会唱就算了。好，谢谢你哈。
0: 再唱一首哈，《慧眼识英雄》，会吗？我们把车开回。我问你歌唱，你好。
3: 吴姐姐你好。
0: 哎，你好，范文雪。
3: 今三年呢？
0: 有事，他有事。
3: 我是范文雪，我今天想要点那个《只有分离》。
0: 只有分离，才唱了。好，
3: 谢
0: 谢。
3: 不接的或者想再见。
0: 好，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春雨绵绵》，顾先生演唱。

0: 春雨绵绵，啾啾，你说我们的节目你听了2年多了，大概我们节目有开播有3年多了。那在礼拜天最近啊，我听正声的节目，听到了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3个小时重播我们节目，很精彩啊！各位可以 FM 104.1。还有就是海外的朋友，可以上我们下载正声的 APP，就可以听到了。这个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啊，节目就是你们会发觉哇，这些人怎么会唱那么多歌，那么多老歌？因为这些老歌都陪着我们成长的。高伟琪、高伟琪、午安、李淑慧、陈云如。陈玉如，谢谢温馨的鼓乐啊，能和我在空中和各位见面，非常快乐。好，点上的歌曲会唱，我就为你们安排。有电话啊，喂，你好，我为你说唱。
1: 吴老师，
0: 哦，赵先生，
1: 你好，你
0: 你
1: 好，我想
0: 好。
1: 点一首白光的歌，
0: 哎，
1: 可能要请你亲自出马，因为有一点冷门。
0: 什么歌？
1: 你不要走。
0: 哎，我才唱哎。
1: 你才唱过？
0: 我上个礼拜天才，你
1: 哦，
0: 上礼
1: 这
0: 拜，
1: 样啊，好
0: 上礼
1: 好
0: 拜
1: 好，
0: 我上。
1: 那我等一下再打给你。
0: 等一下，你有歌，你有那个《3年别离又相逢》，上礼拜点的，
1: 哦，是吗？
0: 来帮你唱哈。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好，
0: 好，
1: 谢
0: 拜
1: 谢。
0: 拜。喂，你好，我为你播唱。
2: 吴小姐吗？
0: 哇，哎，你
2: 哎，
0: 好，
2: 我想点两个
0: 吴小
2: 歌，
0: 姐，吴小姐，哎，
2: 一个是失去的旧爱，
0: 是，
2: 一个是钗头凤。
0: 这2首歌我常常唱哎，
2: 好。
0: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这2首歌我几乎算起来唱了5次之多啊，以后再唱好不好？谢谢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永远的微笑》，这是一位张先生所演唱的，关红艳小姐来唱《永远的微笑》。

梁小姐在上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茫茫天涯路》，好，由我吴敬贤为您演唱《茫茫天涯路》。

0: 我们休息一下，跳好线。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哎哎哎，有流星呢，快许愿，我想中了的。

好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有一位 ML 陈点唱一首《爱情的代价》。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爱情的代价》。

杨秀珠只有分离是黄莺莺的歌，这首歌我们才唱哦，才唱。何爱丽，我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大雁，你说希望疫情快一点结束，我们当然也希望快点结束啊，因为在这头舒服，一点都不舒服啊。还有，谢谢你的赞美啊。对，我们现在是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重播，听听看啊。还有康朱允，母亲节快乐，康朱允哈。林凤贤，好，待会儿你的歌我请冠宏也来唱。不告诉你，他问我什么歌，我不告诉你。随时要考试。好，林立晨啊，谢谢你帮我们分享了。蓝小燕，你说关姐唱的好哦，对，她唱的真的很好听啊。好，我们来听歌。吕美琴小姐要唱一首《三月里的小雨》，我们来听这首歌。

三院里的小雨，芬里黄，你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也祝福你一切顺心啊。那刚才赵先生上上个礼拜演唱一首《三年别离又相逢》，我请关红艳小姐唱。

悠悠，你说礼拜天凌晨2点开始在听我们节目重播，顺便录下来放到车上听，效果好不好？放车上听有没有很精彩啊？谢谢啊，悠悠，谢谢。刘向上朋友您好，你说真好听，谢谢你。好，这个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哈。好，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风从哪里来》。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风从哪里来》。

0: 待会儿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

上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吴淑婷，我欠你一首歌，我记得有空我就还你，因为这首歌太久没唱，有点没有把握，欠你的哈。你说我们戴口罩化妆比较方便，对，眼睛画画就行了，口红都不必涂了，粉也不必涂了，都很偷懒，现在每个都把眼睛画一下就好了，也好啊。好，谢谢您。接着我们来听林凤贤演唱一首《遥远即相思》，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这位朋友电话响了很久，我们来接一下。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哦，挂掉了。好，我们来听，有一位杨小姐啊，我也请吴淑婷小姐一块来听这一首《人生就是戏》，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0: 哇，刚才有位朋友很抱歉，我看电话一直在亮着，因为哎来了，喂，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
1: 哎，终于打进来了，
0: 不
1: 吴
0: 好
1: 老
0: 意
1: 师
0: 思，
1: 您好。
0: 哎，不好意思，你好，你好，
1: 你好，我是中国大陆的韩青，再次问候大家，
0: 韩青你
1: 您安
0: 好，
1: 健康。
0: 你好，你好，您在四川是吧？
1: 对，我在四川成都，
0: 你好，
1: 我
0: 你好，
1: 想点一首歌，
0: 什
1: 因
0: 么
1: 为
0: 歌？
1: 我十分的想点到大家，所以我想点一首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好不好？
0: 总有天等到你，好，好，谢谢韩
1: 好，
0: 青，
1: 再次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再
0: 好，
1: 见，吴老师。
0: 好，拜拜。总有一天见到你哈，好，我们来听《女人花》，这是我们高雄台良民大台长所演唱的《女人花》，也谢谢来自四川的。

大爷，你说人生就是戏，你的脑海中浮现了我在合肥百乐门穿着旗袍边唱边跳的场景，这个好像 YouTube 上面有哈。谢谢大爷，林永雄你好，母亲节快乐，高士兰，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好，刚才四川的韩信先生演唱一首《总有一天等到你》，我请前半方小姐演唱。

0: 也欢迎四川的韩星朋友有空到台湾来玩啊，来到我们节目来看一看。欢迎朋友有空都来，我们来合唱一首歌。黄文艳，
1: 有，
0: 我们合唱一首《春之城》。
1: 春之城，
0: 春之城，好，我们来唱这首《春之城》。

0: 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此结束，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快乐，母亲节快乐。
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访问到是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我们邀请到是公关长陈立宇。立宇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当时呢是我自己写信到你们协会去，然后我跟你说我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了你们的影片，然后跟你们的募资计划。那是什么募资计划呢？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聊聊。我很好奇的是，关于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当时的一个创立跟宗旨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我女儿是亚斯伯格，也是身心障碍犯自闭症的一种。那我当时在找寻社会资源的当中，我就发现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跟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修过社工学分，我觉得可以运用这个部分的专业来帮助更多人。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找我的社工老师讨论，然后我们就是定以儿少服务为主轴。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承接了像监护啊、家暴啊、性侵这样子比较保护性的一个方案，然后就是都是以我们接的这些方案其实都是保护性的方案。
0: 对啊，
1: 所以他不太能够说像带小朋友出去跳舞啊、募款啊、表演等等的，然后我们也不太能够接受就是有一些团体如果他想要来访问然后拉红布条拍照，这个我们其实第一关我们就会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配合。
0: 对，所以其实隐私嘛。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当中我们就是失去很多募款的一个机会啦。
0: 是，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算是你们那个影片。当时那个影片其实就提到是一位少女，然后她就说在，因为她有提到她的姐姐。
1: 对
0: 对，可是这个故事的完整性我还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就是大概提到这样子。
1: 影片中的这一位，我们这位个案，她是，我们就叫她小雅。小雅她跟她姐姐是大概她两三岁的时候在菜市场被人发现，就是她跟姐姐两个人被遗弃在菜市场。对，所以其实他们一开始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是住在育幼院。那当然我们接案之后我们就是一路就是一直辅导照顾他们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姐姐在应该算去年嘛，她就是生病走了。那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当这部分是涉及个案隐私，我们就不太方便就是讲得太详细。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冲击的时候，因为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其实是社工跟我提，就是社工自己本身的心情也有受到影响，就是他已经有一点陷在那个情绪当中，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个案。所以就有点灰心啦。那反而是我们这个小雅她就是也蛮坚强的，就是一路以来她也蛮给我们很多正能量，给我们很多回馈，
0: 对不对？
1: 因为我在影片当中也讲了，你18岁就成年了，就是意味着说她必须从16、7岁她就开始得要学习自立生活。那你知道16、7岁等于才高中嘛？
0: 对啊，
1: 高一高二他还在念书的当中，他就已经开始要思考了，我可能哇，我满18岁这一天我可能就要自立生活，我就要搬出去住，我就要，我以后我的学费要怎么来，我的那个生活费要怎么来，他就会有很多的担心。
0: 丽宇，我这边补充一下，丽宇你提到的那个搬出去，其实这个搬出去不是搬出自己的家哦，是那种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些机构当中
1: 对
0: 生活的青少年的话，对不对？
1: 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所谓的被帮助的这些儿少，他们其实都是住在机构里面。对，尤其是很多的机构像我今天早上才跟我们的一个社工督导在聊，就是更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是服务桃园地区的，
0: 是，
1: 但是其实有可能因为这个县市的一些收容的机构收容的量不足，所以呢可能这个我们的个案他可能会住在外县市去
0: 啊。是啊，
1: 像我们上次我们之前有一个个案是住在花莲的。对，
0: 你说他明明是应该在北部，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住，就到东部去吗？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就是我们的，但是这个又可能又太远了啦。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也有可能这个个案他在这个机构

0: 他可能适应不是很好，他也有可能换机构。那有一些人他不是住在机构里面，像现在有发展出一些比较新的形态叫家屋，他就比较是就是政府会聘用一些比较也是有专业的年轻人，然后他就是有点像就是跟他们跟这些儿少一起住的大哥哥大姐姐这样子，然后当然是同个性别的会安排在同一间，就是看起来很正常的公寓啊或是大楼里面，就是可能三房两厅，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会有安排住了大概三四位的个案，然后加一两位的这个一般的青年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次也是我们有个个案，他就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讲说其实他也觉得这个过程中他也没有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也是看到说他在住在家屋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会有好几个感觉，这是他的那个舍友
1: 哦，你是说一起住的那个
0: 住在对住在
1: 室友
0: 住在这个宿舍里面的
1: 室友，对
0: 对，他就觉得说好像也是常常在换人
1: 哦，
0: 那他就是又要重新适应，他就是有很多的不安全感。那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强调说，像我们的服务是比较深层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今天像跟你访谈，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就是发送物资就是一次性就解决的，因为有一些陪伴它要非常长期中长期，然后才能建立所谓的信任感
1: 对
0: 安全感，这些当这些孩子他有事情的时候他才会愿意跟你说啊，他才因为他知道你会帮他，他知道你是真心为他好的人。那当然一开始很多我们也有很多个案他是比较有防卫心的，他就是会比较抗拒，因为他会不太确定说你到底今天我跟你讲了这么多，然后你真的会帮我吗？会不会过三个月你就走了，你又换人了，那我又要重新就是又要再讲一次我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其实有些孩子其实一开始我们接触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很用一种很冷漠跟很不屑，然后尤其是像你知道青少年啊，有时候真的很难搞哇，你要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们接触有时候要跟他们好像 body body 这样子，就说你最近在玩什么啊，这个电动有没有好玩，电动啊有没有什么，你要跟他有一些话题。那当然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是比较缺乏政府能够给的就是一个比较住的地方，跟他不会吃不饱齁，那当然有这些上可能认识了这个
1: 就陷下去了，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他在工作出去工作之后，可能有人对他好，他就会全力的全心的就是付出，或者是说他就会整个就是依赖在这个人依附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这样子，那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被欺骗啊或者是受伤的状况。对，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也是会很希望就是在有足够的经费之下，我们可以去多做一些前置作业，而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补救。对，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在问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像可能帮他们上一些就是男女情感的这种社交课程，情绪管理的课程，还有一些生活的技能的一些课程，还有包括什么那个面试的课程，然后跟一些自信心建立。有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就很没有自信心，那很没有自信心也有可能就是当成长过程中就是一比较下来，可能会发现说他的同学都爸爸妈妈会带他去儿童乐园啊，去动物园，去天文馆啊，但是我们的孩子没有。然后或是说这些孩子他买了新球鞋，或是暑假寒假去日本玩啦、或者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他们都不会有这样子一个社会的体验。那所以我就会比较畏惧，比较退缩，我就是不太敢跟你交朋友，因为我觉得我很自卑，我慢慢的他们就是会比较没有所谓的他们的人脉社交圈。
1: 对
0: 对，
1: 其实例如我这样 我那时候在看了这个整个故事，然后又看了你们的网站。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家里面也不是那种家境太好的，然后我甚至也有利于你提到那一种，就是很容易以前会有依附性人格。
0: 哦，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然后我没有自信，我会觉得我会从另外一半身上去得到很多我觉得我没有的事情，就是我做不到的。

0: 很像富家千金。
1: 没有，绝对不是。然后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要找回自己力量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经济的基础，嗯，然后跟你要找到自我的价值。
0: 对
1: 对, 对，但我觉得这个在少女期间其实是很难得到的耶。
0: 对，嗯，其实当然我们现在男女的比例也差不多，嗯，对，其实男生也是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当一个男生他拥有了这个自信心，他可能很多的方面他可能都会就是可以做得很好，包括在工作上、感情上，或是未来他的家庭、他的社交等等。所以我们还蛮希望就是说，透过一些比较团体的课程或是这样子的他们。

0: 同类人嘛、哦、那就不会说怕说哎，像我们之前像我也有带我们一些个案去参加别的团体的活动、嗯、他就会比较害羞，因为他怕人家知道他是住在机构里面的、
1: 哦、
0: 他就是怕说人家知道他是他的家庭环境的状况是什么、就会比较就是感觉你就会觉得他就是畏畏缩缩、比较没有自信，其实对，就是他们自己心里的一个障碍。
1: 嗯，
0: 对，
1: 我觉得更重要是那个人格发展的部分，对不对？
0: 哦，对，
1: 嗯，
0: 其实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因为我们服务的儿少都是我刚刚讲了嘛，就是家暴的，目睹家暴的，然后可能也有性侵、家内性侵等等，或是比较近亲的这个、受到性侵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监护，所谓的监护的儿少这样子。嗯，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些孩子普遍真的他们都是缺乏自信。
1: 嗯，
0: 那其实缺乏自信也我们也是会担心说哎、会产生就是有一些反社会人格。
1: 对啊，
0: 社会上有发生一些状况，就是都会比较就是会回到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尽力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1: 所以家暴家庭当中的孩子，他们对于他们的成长确实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0: 当然啦、啊
1: 嗯、
0: 其实家暴是会复制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说疾病，
1: 听到有些人说什么哎，我看到爸爸这样，所以我就不想要这样子。
0: 哦，那当然，我们常常说疾病是会遗传，
1: 对，
0: 家暴其实也是会遗传的。那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哦。
1: 对。
0: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些家暴的人，他当他做了这个
1: 行为吗？
0: 对，做了这个行为之后，他会下跪，他会痛哭流涕，说我再也不敢了，我下次不会了、我求求你原谅我。然后呢，然后好，那个啊，通常家暴是可能是男生对女生啦、但是其实现在女生对男生家暴也有啦、那当然我们现在就举例嘛，假设现在是一个男的男朋友动手打了这个女朋友好了、那这女朋友就啊，因为她痛哭流涕，她都跪下了，她都发誓了，然后她又买了礼物送她，又怎么样的，然后好啊，那我就原谅你。那我请问你，你觉得还会不会有第二次跟第三次？
1: 我觉得会耶。
0: 为什么？他都已经发誓，他也知道打人是不对的、好，那我现在跟你讲答案。因为我刚刚讲家暴是会遗传会复制，是因为他没有学习到处理暴力的正确的方式，他没有学习到面对情绪愤怒的情绪时候、他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以前看了他的爸爸打妈妈、这件事，他看到他爸爸生气就摔杯子或是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公馆长立宇来到节目当中。立宇，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现在这个大兴其实服务的项目最主要是以儿少为主嘛，那提供什么样一个实质方式的协助，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其实就是依照我们承接的个案承接的方案啦。那性
0: 政府这边
1: 对对政府这边委托嘛，那我们就是像有目睹家暴的儿少，然后性侵，然后监护，像我们也有接新竹比较偏远的地区的一些高风险的一些家庭这样子。
0: 然后在刚才我们广告期间的时候呢，立宇其实有提到一件事，他说有发现其实这些孩子他们遭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却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发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1: 对，目睹家暴的儿少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受到了，或是他听到妈妈在哭，或是听到他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可能听到爸妈在吵架，在摔东西等等的，这个都算是目睹家暴的一种。
0: 哇，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应该现在有很多听众都在回想小的时候可能真的有经历到这些，但是其实当时并不知道。
1: 对对，所以其实像有啦，我觉得现在都是资讯比较发达了，大家会知道懂得要去做一个求助。那其实在这边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身边有你听到就是隔壁邻居就是有这个争吵的这种行为，其实真的就是不妨就是我们当作我们鸡婆一点没有关系，就是拿起电话打113。那也许就是一通电话可以挽救一件憾事这样子。
0: 你知道在春节期间呢，我就看到现在不是大家都在看 Three 吗？然后就有一个是可能春节前可能塞车塞到那个父母火气很大吧，就有爸爸把那个一个四岁的小朋友丢到马路上。
1: 对对，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0: 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我都心里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1: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社会局就会介入了嘛，等于就是说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因为其实各种的家暴只要接到通报，或是说民众有这个检举的这种状况，其实都会有
0: 会去处理。
1: 对对对，可能里长啊或是说社工会同会去关心一下这样子。对，
0: 但我想要问一下，在台湾家暴比例算高吗？
1: 家暴的比例应该我觉得还是要看不同的状况，因为像 COVID-19 的时候几乎我觉得那时候家暴比例就非常高，因为可能大家就是待在家里的比较

0: 封闭，或是那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他失去
1: 失业了，
0: 对对对，他可能失业或是工作状况有被调整，那那时候就是都会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其实那时候的家暴的比例就是会比较高一点。
1: 哇，好，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真的还是要呼吁大家，就像丽宇说的，就是鸡婆一点啦。如果你真的有发现你身边，不管是你的朋友、同事，或是邻居，
0: 对，
1: 你有感受到，或是有发现到，就算你搞错也好，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真的还是希望是搞错啦。但是就是鸡婆一点通报，但是那个通报是直接报警吗？还是用什么处理方式？
0: 就我刚刚讲113，
1: 直接打113，
0: 对，
1: 好。
0: 那因为打113就是政府有接线的这个单位嘛，嗯，那他们就会分配到看哪一个县市，就是有哪一个县市的社工或是相关人员会去了解，嗯，这样子。
1: 好，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哦，那也在节目当中来呼吁一下。那其实例如我刚才这样听完，我们就是大兴真的接触了很多青少年或青少女们，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跟地方能够去协助。但是其实丽宇，我自己，我们刚才在还没上节目之前，你跟我来聊到你自己在带小孩的过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非常的伟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是因为在面对这些青少年跟青少女，其实是比较他们因为自己成长过程的一些状况，所以心思会比较复杂一些，在沟通上你可能要多花点心思，但相对的在你跟像孩子的那个沟通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思要去考虑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协会的名字大兴一样，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其实你要用心，
1: 嗯，
0: 不是说你今天用你的这个专业去，或是说你的这个身份地位去好像教导他或是恐吓他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都是同理心嘛，将心比心，你只要用这个角度去，你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1: 嗯，那因为像你有去修那个社工的学分，
0: 嗯，
1: 然后我也大概知道说像你们协会当中的社工一个人大概是承接20到30个个案左右， 对， 对不对？
0: 对，
1: 成为一位社工，你觉得主要的条件会是什么呢？
0: 我之前在修社工学分的时候，上第一堂课啊，老师就跟我们讲说，社工是一个很有前途，前面的钱，前途，但是没有前途，钱money的这个钱，所以他就要我们好好就说啊，你们现在想要退课、退选还来得及，就是你以为社工是一个很伟大、很那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这个工作吗？没有，你们要认清事实。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跟我们讲说啊，社工是当然你们想要成为一个社工或者是做这一门专业是真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它可能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你可能要很有一个很坚定的决心跟可能也是有一点异于常人的一个心态吧，对。
1: 但很容易，我们人很容易有共感这件事，欸，
0: 嗯，
1: 对啊。那社工是不是在这一块需要一点训练，或者是其实这件事情，哦，对。
0: 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人听到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哎，我在非营利组织工作，我是在社福单位工作。那很多人第一个回馈我们的，就是回应我们的，就是哇，你们好有爱心哦。嗯，但其实做社工专业不是说只有爱心就好了，
1: oh.
0: 是要有同理心，跟刚刚思安你讲到的，哎，那个是比较是像同情心、共感或是什么，那可能是一个同情心。但是如果是用同理心来的话，第一个你有专业度，嗯，你可以知道要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是让他这个问题比较可以得到另外的一个抒发的管道。嗯，那第二个是，你不会自己也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总不能说我们自己在从事这个工作就哎，听到个案，听到就是哎，你可能跟他聊一些好玩的话题，最近有什么电动啊？
1: 聊些543，他们还比较有兴趣，
0: 他可能还会理你一下。
1: 对，所以是你觉得在不能以说就是同情，要以同理的方式去跟他来分享，
0: 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哦。因为我那时候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

0: 们还是会再追踪一年。那这一年当中呢，确认他没有什么在需要帮助，其实就已经结案了。
1: 是是。
0: 然后，所以结案之后，小孩今年都已经20多岁了嘛，那已经结案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服务了，好像我看看，已经结案6年了吧。哦，那可是他们就是变成还是朋友，就像小小在影片当中，他也会提到说，他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他也是都会把我们社工当成就是像一个大
1: 哥
0: 哥，对对对。然后我们当然其实也有那个民众说，哦，你们怎么都找那个正妹来拍影片，跟那个你们找一个社工，因为社工就是会那个会服务就是正妹啊什么。我说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找男生，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男生他就是工作的关系，或是那一天他拍影片没有办法时间配合，我们不是只找正妹的。但是我们听到大家称赞那个小雅是正妹，是觉得蛮开心的，我相信他也很开心。那就是我们不是社工，不是因为说你长得好看与否，或是你的性别而有一些差别的待遇。所以我们在我们协会的男社工就真的是很稀少的。
1: 哦，
0: 对，女社工比较多。那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的个案男女比例是其实也是差不多
1: 的。对，是。好，那我刚才提到这个影片的它的募资计划叫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募资计划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看，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力的话，你想要支持，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寻找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方案。
0: 对，我可以再提一下吗？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叫做18岁的勇气的行李箱？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社工他就是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募那个行李箱。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行李箱？是要出国玩吗？还是说是什么毕业旅行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是他们的个案要搬家，他要从机构搬出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惊讶，就是说啊，他就不能18岁他就不能住在机构里面了，他就要自己出去外面找房子住，他就要开始
1: 自力更生，
0: 对，自己煮东西吃，自己找工作，自己赚钱，就是去处理生活大小事。所以那时候也是帮他们募集了行李箱，还有什么小电锅，你给他大的他也不要，他就是没有办法，
1: 没地方放。
0: 对，第一个也没地方放，然后第二个是太大了，然后就是小电锅，还有小的那一种就是加热锅，然后跟一些生活物资，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他的全部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应该是还要再帮他们做一些什么，应该他们虽然已经18岁成年了，我们觉得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停滞，应该还是要就是在帮助他们更多。那甚至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提到，我们希望往前推，在16、17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多做一点自立生活的这些课程，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勇气跟自信心。对，
1: 好，这个也是那个行李箱的这个由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站去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0: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9: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那另外我也知道说，我那时候在看那网站，我发现有没有各式各样的讲座跟课程，其中有一个我蛮好奇，就是那个收养家庭的多元活动。嗯，在刚好因为我们今年啦，有一部电影很红啦，就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就有提到收养这件事情。
1: 对
0: 对，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讲，有什么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呢？
1: 嗯，收养的状况有很多，有可能是就是像有的人是因为生不出来嘛，然后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就是经济条件还 OK， 他想要再多回馈社会等等很多原因。嗯，那也有一些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是同性伴侣他因为当然同性伴侣没有办法就是有小孩，他们就会用收养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家更完整嘛，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划。可是在收养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繁复的，它需要经过一两年的可能评估，然后上课，然后审查等等，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然后我来这个电台之前我有查过了一些资料啦，我发现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最前端在做媒合的单位，其实我们协会承接政府的方案是我们是在做访谈这一块的，就是访视这一块的，然后跟课程开立课程这一块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收养人，你就得要先经过这些收养的课程，好，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像身世告知啊或是什么等等的，你就是要具备有这一些知识等等的，还有一些认知，就是你不能说今天他不是小猫小狗，你不管啦，小猫小狗当然也是收养了，我们要好好爱它。但是今天一个生命，一个孩子，它又更特殊了。它不是说你今天觉得你收养了之后，你觉得那你要搬家了，或者你有什么状况了，你就不收养它。

0: 他了，这个对他来说会更伤害的，所以就是会做很多很多很审慎的一个评估。所以其实当然这个可能有这个门槛，也造就了很多人他就是这个中间可能他就会退出了。也许本来刚开始他有意愿，但是后来他评估他发现他不是那么的适合。
1: 是，
0: 对。那加上因为这些被收养等待收养的孩子，他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为有可能是他的原生父母是身心障碍者，或是说那当然就会担心说他在身体上会有什么遗传啊，或是说他的亲生父母就是吸毒，或是有一些这个就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因为他妈妈是受刑人，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抚养他，所以就把这个小孩给出养这样子。那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啦，所以就是在媒合，我就说在媒合这一块，其实就是会已经就会很多困难。那大概这几年来下来，都是只有二位数，但五六十位的孩子被收养，那比例就是很低，因为等待被收养的孩子是真的还是蛮多的。对，
1: 哇，那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对于这件事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或是想要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上你们网站去报名吗？
0: 不是，如果是你想要成为收养人的话，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就是出收养这个服务。那据我所知目前是家福中心。
1: 哦，对，是。但因为我看到你们那课程的报名，
0: 对，我们是负责新竹县市这一块的。
1: 哦，你们还有
0: 出收养的
1: 地区，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哦，是是是。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这个大型的粉专，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了。那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跟丽瑜聊更多，但我相信丽瑜她这边应该有很多很多故事还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不过，我想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想问丽瑜，因为大兴算是你创立了嘛？大兴这两个字，你觉得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0: 因为我觉得大兴它听起来就像那个台语的贴心。那我刚刚前面有聊到，我就说因为我一开始创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我自己有点担忧，就是说我也不是这个社工的这个本科系啊，然后我也不是那么有这个经验的人，那我来做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吗？但是其实我真的是当时就是一心的觉得说应该是为这些比较弱势的儿少家庭就是做一些什么啦，这样。因为这个区块我知道是不太有人敢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少一根筋吧。然后对，就是当时就是
1: 很勇敢啦。
0: 对，所以我就是学说，我心里想说只要有心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协会才会取名大兴。那我们的协会同仁也很可爱，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把我们协会再延伸很多意义啊，就是说大兴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服务，什么爱心、贴心、用心，哇，好多星哦，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星级是用真心来做这个服务的。对，
1: 是，我想今天也很高兴哦，可以邀请到丽瑜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甚至你也可以搜寻像他们现在目前的募资计划，叫做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身边的这些未成年的青少年、青少女。也许你的那一份关心哦，其实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不对？
0: 对，谢谢思安今天的访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
1: 是，
0: 对，
1: 我们想要谢谢丽瑜，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大兴，就是大小的大，心脏的心嘛，
0: 是的，
1: 大兴，欢迎大家一起做爱心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也谢谢丽瑜，谢谢，
0: 谢谢。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分享给大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如果大家对于他们有一些好奇，或者是呢希望可以有帮助的机会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大兴呢就是那个大小的大，兴呢是爱心的心，大兴社会福利协会。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很快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的气象署报告还蛮准的齁，昨天开始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整个天气形态是跟前几天的状况是不一样，不下雨了，而且呢气温是越来越高了。那今天呢继续要延续昨天这样子的好天气啊，因为今天的整个台湾是偏东南风哦，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呢重点是可以见到太阳公公啊，大概呢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其他地方呢应该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哦。嗯，那今天西半部的高温呢普遍还会达到31到33度哦，那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哦，所以这个今天呢算是比较偏向夏天的季节。可是礼拜五明天开始呢就会有锋面通过哦，北部跟东半部降雨的机会会增加，而且呢气温要下降。

国跟伊朗呢已经快要接阵这个达成和平的协议哈。这个推测呢也有它的道理在哈。怎么说呢？因为呢今天呢早上应该说昨天晚上了哈，这个台北时间哈，川普接受了这个美国的公共电视网的访问的时候，他说呢，他认为很有机会跟伊朗来敲定协议哈，有望在他访问中国前达成啊。目前呢，川普是预定在5月14到5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哦，要赴北京来访问哈。那之前大家就有推测说，他在访问中国之前呢，要把这个美伊的战事啊先做一个了结啊，要不然呢，他出访也是蛮尴尬的啊。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啊。那当然了哈，我也说过哈，没有到最后一刻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美伊呢，就真的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而且可以达成一个很明确的共识。但至少目前市场上的预测呢是比较偏乐观的，所以昨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气氛的影响之下呢，整个这个指数呢都是大幅的攀高的啊。那刚刚也说了嘛哈，美国的总统川普认为哈，已经快要跟伊朗达成协议了哈。那有消息是指出说，美国跟伊朗呢双方已经达成一份一页式的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哈，这个蛮妙的哈，谅解备忘录哈。那伊朗的外交部也证实说呢，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所以似乎双方都已经开始啊有一些善意出现啊，各自要找台阶下了啦。所以或许是真的可以期待哈，但就是每天追踪下去吧。好，那昨天科技类股表现真的非常的强劲哈，像五大巨头呢，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上涨的哈。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这个AMD 呢，它的股价就飙了18.6%，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振奋人心哦。不过振奋人心指的是有买他的这些投资人哈，才有被振奋到啊。那辉达呢也是大涨了 5.77% 啊。那美光也上涨了 4.12% 哈，一片红通通就是，但是也有人下跌就是了，像博通就下跌了 0.45%。 那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在美国挂牌的 ADR 啊，台湾的 ADR 呢表现又是如何呢？就是一个字，棒啊，赞啦齁。台积电呢净扬了 6.36%， 日月光呢上涨了 2.15%， 联电呢也大涨了 8.71%。 所以你看看这样子的这个表现呢，今天台股要不红也难啦齁，真的是可能这么说了齁。现在呢很多人在想说，我之前没有上车，现在上车来得及吗？很多人都还在这个关卡在徘徊啦齁。那手上有股票的人就想说，那么高了我不要卖齁。所以这个很多人最近要讨论这两个问题啦，空手跟满手的人齁，就不一样的思考就是啦。好，那昨天呢在

试用哈，至少到目前为止哈，五月还有好多天哈，我不敢讲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哈，但这个姐夫还是不要乱讲话哈。目前呢，大家都还在这个欢乐的气氛中，这个 party 就继续开下去吧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部分哈。那美股这么强，那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就昨天相对比较走弱，因为呢，刚刚有讲哈，美伊的战事呢，现在呢有机会将要结束，所以呢，美元呢，就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3%, 来到 97.993 元，对啊、这个 97.993 这样一个点数啊、哦。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8, 来到每盎司 4685.23 美元。那至于黄金6月份的期货只是上涨了 2.8%, 来到每盎司 4694.3 美元。好，这个是黄金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昨天呢，就比较惨烈一点点，因为既然战争呢现在气氛呢趋于缓和，而且还有可能有停战啊这个协议的达成，所以昨天的国际油价是大幅的回落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7.83%, 跌了 8.60 美元，来到每桶 101.27 美元齁，盘中呢曾经一度有跌破了100美元的关卡、哦、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也跌了 7.03%, 跌了 7.19 美元，来到这个每桶 95.08 美元的这个价位齁，所以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是跌破了百元的关卡了。那如果呢这个美伊的战事真的朝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的话呢，油价当初怎么涨的可能就会怎么跌回去齁，因为少了战争这个因素嘛，之前支撑它上涨的这个因素消失之后呢，它可能就要回归原点了齁。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我们刚刚看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啊。目前台股呢涨了714点，来到41854点啊。那昨天的台股其实就表现非常的亮眼了哈，最后中场是大涨了369点，收在41138点，飞跃了41000点的关卡哈，再度写下历史新高。那重点是呢，昨天的成交金额齁也达到了历史最大量，来到 1.52 兆元齁，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台股齁真的是让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惊喜啊。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昨天买的台股呢是买超 670.1 亿元，其中呢光是外资就买超了751亿元齁，那累积呢三天的买超已经买了 1460.7 亿元，所以有人说这是外资的认错行情啊齁。那投信呢也继续买超，买了 15.2 亿元，连11买了啊。自营商反而是最近在做调节齁，卖超了 96.1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的，所以可以看到齁最近的台股呢法人也在买，散户也在买齁，像这个很多的高价股权责股齁都是外资买的重心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齁、哦、那像联发科齁、哦、最近呢不断的在走涨停的这种走势齁、哦、其实也让市场蛮惊奇的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齁。那至于其他的金融行情的部分，像台币的部分呢，昨天齁、哦、也是升关卡，来到 31.48 元齁、哦。对一美元来做收。好，那台股台币都在涨齁、哦。尤其台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ETF 的成交是越来越热了、哦、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啊、哦、最近呢成了市场上的热门话题啊、哦。这种主动式 ETF 呢为什么会爆红，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呢，我们会请金周刊的记者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哦、到底为什么主动式的 ETF 最近会如此的夯呢，待会告诉大家原因咯、哦。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

0: 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台股呢继续往前冲，目前涨了880点，来到42002点，42000点的这个指数已经看到了哈，啊，真的很多人都已经预测了哈，50000点已经在不远处等着大家了啊。好吧，这个台股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哈，我刚刚就有提到说，这个主动式的 ETF 呢，算是最近市场上非常热门的一个标的哦。那到底有多热呢？来，今天呢，刚好来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哦，这一期的金周刊封面呢就在说主动式 ETF 为什么会爆红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金周刊记者李瑞锦，请瑞锦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聊主动式的 ETF。 瑞锦早安。
2: 姐夫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其实因为我跟瑞锦常常见面啊，因为我们都跑这个基金线的这个记者嘛啊，所以常常呢这个在这个基金公司的记者会看到，光是这个礼拜我们就连续见了3天了嘛，对不对？
2: 真的，真
1: 的啊，而且这3天刚好都是基金公司这个募集主动式 ETF 的记者会，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主动式 ETF 有多么的夯。来，这个瑞锦跟我们讲一下齁，到底主动式 ETF 有多红呢？有多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数据或有什么样的现象可以来帮我们呈现解释一下呢？
2: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在外面就是工作啊，然后吃饭嘛，然后就会听到很多就是旁边的一些用餐的人就会一直在讨论就是股票，那很常听到他们以前都是在讨论一些个股，但最近就比较常听到就他们一直在说什么什么什么 A 啊，什么什么A，这些就是 ETF， 他们后面有 A 就代表是主动式 ETF， 然后就是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哪些标的啊，今年已经涨很多了，比如说大家都很知道0981，或者是在今年以来表现很强很冲的00992，其实都是大家就是一直在提到标的，然后我们就有观察到现象，想说那四月真的主动式 ETF 很红然后像新募集的基金嘛，就是这个礼拜很多很密集，那其实四月一整个月其实也有5档的主动式 ETF 新挂牌上市，然后就等于说这个市场就是整体不管是业者啊还是投资人都一直非常关注这一个话题，然后也确实我们有观察到就是主动式 ETF 的受益人跟规模也都在持续增加，然后尤其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四月的时候主动 ETF 的受益人是增加了48万人，然后反观被动式 ETF 就是过去2年大家一直很热情追捧的一个被动式 ETF， 其实它的受益人反而是减少86万人，就觉得这现象就非常有趣，就是好像有开始有一个投资人关注焦点的移转的这一个现象出现的这样。
1: 所以 ETF 的投资人也变心了啦，哈，好，这个现在的这个潮流来到了主动式 ETF， 就像刚刚瑞锦讲了，真的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谈 ETF。然后最近主动式 ETF 讨论度真的很高，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哈，中午吃饭的时候在电梯里面就已经听到有人在讨论了，到了餐厅呢隔壁桌也在讲，到了其他的场合我甚至去

0: 医院这个看病拿药，我都听到有人在讨论 ETF， 都在讨论这个主动式 ETF。所以你们这次做这个封面哈，也来分析一下最近这个主动式 ETF 的整个市场的变化哈。可是瑞景应该还记得嘛哈。主动式 ETF 刚好这个礼拜满一周年嘛，上市满一周年了。其实它在台湾的历史并不久，去年募集的时候其实很惨，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去年跟现在的一对比之下，你就发现这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哈。好，当你们这次在追踪这个主动式 ETF 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时候，有发现哪些趋势跟哪些现象，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那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就像杰夫哥刚刚有说的，其实去年一开始好像主动式 ETF 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是平平淡淡的、默默无闻，就是稳稳的在成长，也就没有像今年四月这么爆冲。那其实应该是因为，其实去年台股就是慢慢的在往上涨，但是今年四月，因为其实台股的行情真的太好了，
0: 嗯，
1: 然后大家就是开始就是也一直非常的关注台股他们的表现，然后突然就会发现，这些主动式 ETF 他们的绩效怎么会比台股大盘涨得强这么多？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关注，越来越多人讨论，然后加上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很多的一些理财达人啊，或者是很多的像刘哥的节目，可能也都有提到，就是很多很多的知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主动式 ETF 他们真的可以创造超额报酬，然后也确实他们缴出了超额报酬的表现，所以就是让投资人真的说觉得看到了这个商品的亮点。而且就是我们其实有发现到，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几乎现在每一档主动式 ETF 经营，他们都是过去在主动式基金操作上面绩效非常抢眼的经理人，就等于是各家业者都把他们自家的落这样。
0: 嗯，是，的确他们的绩效都很好，可是绩效好之间又很好跟非常好的差别就是了哈。所以你们最近这一次的访问里面也访问了一些算是现在目前市场上相当红的这个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哈。我看这个很多的讨论的论坛啊，社群媒体里面都已经陆陆续续出现这个一些梗图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次访问的这些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啊，他们有什么特色，然后他们到底怎么操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这么好的这个绩效呢？
1: 那因为相信大家都可能最关注的就是我们981的经理人陈川瑶，这位经理人他其实在过去操作的基金就是统一奔腾基金。那统一奔腾基金在他2022年3月接手以来，也确实创造了就是超过大盘一倍的报酬表现。那这一档基金也是就是在一直都稳稳的排行在说主动式 ETF 台股的这是前段版。然后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是0092A 经理人，就是群益投信的陈朝珍这位经理人，他过去其实也都有操作主动式基金，然后他操作主动式基金的绩效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是超过大盘一倍甚至以上这样子的表现。然后比如说像是我们第一档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就是野村投信的游景德经理人，他其实是台大的博士，然后他过去的经验也很全面，就是有超过被动 ETF， 有超过主动基金共同基金，然后也有超过政府基金，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经理人。然后其实像各家比如说像是富华啊，或者是台新或第一金或是国泰投信，他们其实这几位经理人也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过去绩效表现，所以就是也让他们的主动式 ETF 有非常明显的成绩。那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的主动经理人他们除了就是依靠过去的一些操作经验啊，然后因为现在主动式 ETF 还有一个很竞争的就是他们是每天揭露持股嘛，
0: 嗯，是，
1: 盘中每15秒就会更新净值，就等于说他们就是比绩效的那个压力是每一天每一天的，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在跟同业每天比较的压力之下，然后又要在每天揭露持股的压力当中，就是等于是要把自己的秘籍使用的更好，要怎么样在可能会被别人跟单的压力的情况下啊，然后去更灵活的操作换股，然后创造绩效，或者是说他们要怎么样发现一些不同于大型全职股，就是台积电剩下的台积电除外其他更有机会涨得更强的这些中小型标的，那这都是

0: 他们之前就是累积而来的功力，那也确实就是他们展现了他们不管是经纪人自己或者是他们背后的整个研究团队的实力，都很好的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商品里面展现出来了。
1: 嗯，是，其实刚刚瑞琴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主动式 ETF 呢现在是每天公布持股啊，所以呢如果你有在关心一些关于基金或 ETF 的讨论的论坛里面啊，大概讨论的重点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绩效之外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讨论他们的持股啊，那绩效是结果啊，那持股是根本。那甚至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有人呢每天去追踪这个主动式 ETF 的持股的变化，甚至把它做成一个 APP 让大家去参考，当作是有人如果要投资个股的一个参考，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就是瑞姐，主动式 ETF 是不是很多人就说最近台股啊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有一部分是因为主动式 ETF 他们的加码某些持股，或者说他们追捧某些持股而造成的这个多头的行情，尤其是高价股啊或者是全值股，有没有这个现象呢？
0: 其实有，就是因为我们在跟市场，就是不管是经理人或者是一些投信业界的主管聊的时候，他们也确实都有点出这个现象，就是因为其实因为现在行情非常的集中在某一些特定的族群或特定的标的嘛，那主动式 ETF 经理人他们为了创造绩效，其实也就是会去布局这一些比较表现比较好的持股，那这些刚好又把他们整个股价又推上去，然后他们整个可能企业的基本面也非常好，然后经理也看好这些标的的后市表现，所以就是整个一起把就是高价股推得更高价，就是我们现在有千金股，甚至出现了但金股，其实很多的助力其实都是在我们主动式 ETF 也有一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那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能很关注说我现在钱不够啊，怎么可能会我比如说再说现在有零股啊，但是如果说投资人想要买一张一张，然后买这些很高价股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入手，但是很多人就转而买这些主动式 ETF 嘛，然后买了主动式 ETF， 主动式 ETF 又再去买这些高价股，所以就是整个市场就变成一个非常蓬勃的正向循环，所以确实就是市场出现这样子的现象。那其实也有一个让就是整个市场更共荣共好的这个现象，当然也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啦，
1: 是
0: 如果当这些个股回档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主动式 ETF 那个净值当然也会跟着回档，那那时候就是看投资人他们对自己的投资操作的理解是不是够正确，他们会不会害怕这种回档这样。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处于欢乐的派对当中哈，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注视风险。可是刚刚这个瑞景姐讲到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这个资金的追捧啊，都集中在这些所谓高价股跟全值股上面，资金过于集中，这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当然现在风险看不到，因为大家都在涨嘛哈。可是万一这个在行情回档的时候，这些集中的资金会不会有这个快速退场这个疑虑，其实也是很多人在担心的事情就是了哈。好，那其实在这个主动式 ETF 的操作上面呢，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持股，我相信这个基金经理人压力也是蛮大的、哦、那最近还有一个讨论的重点，就是金管会这个松绑了哈，这个就是每个主动式的基金在持有单一个股的比例上面，过去是 10%， 现在调到 25%。 有人说这个就是为了要让这些主动式的基金，包括主动式 ETF 在内要买台积电啊，多买一点点的一个台积电条款。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像台积电这样股票这个越来越多资金进驻？那最近有开始发现这样的情况了吗？
0: 因为其实在主管机关开放这个条款之后，各家基金公司其实必须要先去修改他们的那个公开说明书，修改他们的基金契约。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这些主动式 ETF， 他们如果说一开始没有拿到一些特定的优惠计划的门槛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开始就是把台积电的那个权重拉得这么高，所以其实现在等于是市场有一个非常乐观积极的预期，说这些主动式 ETF 他们之后可能会在调升那个比例可以加码的比例之后，就会涌到台积电上面。但是可能就目前来看，这个情况还是会需要再等一等，因为他们修改契约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那
1: 是。

0: 其实我们也有跟业者聊过，就是当然业者会觉得说开放这个台积电持股上线这一件当然是一个好事，因为现在毕竟台积电大盘的权重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如果说主动式基金或者是主动式 ETF 他们受限于这个10%的上限，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反映到市场的一个很就是说主流的成长性这样子。
1: 是没错，嗯，
0: 对，但是也有业者或者是今年他们是觉得说即便开放，然后他们可能也会倾向修改契约，就是可以把持股上限调高，但是他们其实也并不见得说就直接会把台积电这档个股的权重直接买好买，
1: 买到满，对不对哈？所以
0: 对
1: 其实瑞景刚刚提醒大家一件事，最近有些媒体，我看有些媒体说，哦，因为这最近台积电股价一直在涨哈，都是这些主动式 ETF 哦加码的结果，哎，其实哦这个真的是误解哦，因为就像刚刚瑞景讲，他们还有一些程序要走，还没有正式可以把钱投入去买到 25% 这个上限的新规定里面齁。所以有时候媒体解读齁这个是会有误差的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瑞景呢来跟我们聊聊主动式的 ETF。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

0: 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
1: ETF 爆红解密哦。我们今天邀请到金周刊的记者李瑞锦呢，请瑞锦呢来跟我们聊这个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啊。刚刚瑞锦跟我们讲了哈，到底这个主动式 ETF 有多么的夯哈。其实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出来大家有多疯这个主动式 ETF。哎，瑞锦，我们前两天不是参加这个某一家投信公司的这个记者会嘛哈，就是大金控集团的，你还记得吧哈？是，那我发了这个 FB 哦，然后后来 FB 有自动转到那个翠上面哈，我今天早上一看吓到我了哈，居然有30,000多个浏览啊，这我的那个翠很少在用啊，也很少那么有那么高的这个浏览量，所以从这边看到啊，就是很多人也留言啊，就是关于这个主动式 ETF， 要不要投资啊？所以我想问一下瑞姐，现在几乎每个月哈，应该说每个礼拜都有主动式 ETF 在发行、在募集、在上市啊。那面对那么多的主动式 ETF， 要怎么选择？我相信应该也很多投资人在问这个问题，对不对？
2: 嗯，没错，就是在说主动式 ETF 要怎么选择之前，我觉得很妙的就是有很多投资人在讨论我要不要把我的被动 ETF 转成主动 ETF。
1: 诶，对，我也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分几个层面来讲，先解答要不要把被动的 ETF 解掉，然后呢来买主动式 ETF 呢？
2: 对，那因为首先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就是投资人应该要先了解说被动 ETF 的特性跟主动 ETF 的特性其实不一样的，因为被动 ETF 它追踪指数嘛，它的可能就是选股逻辑其实是有它一定的风格，那主动 ETF 因为它就是比较追求超额报酬，所以经理人会非常积极的去帮投资人创造更好的绩效，那当然波动也就很大，所以就是在考虑要不要把被动转主动之前呢，就要先回头看看自己心脏到底有这么大颗吗？然后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可能回档的时候，就是也可能回档的幅度会有比被动 ETF 甚至大盘还要更多一点，就是当然就是高风险高报酬嘛，所以就是在这个波动的时候呢，投资人就是可能要先稳住自己的心态，我到底是要更稳还是要更冲，就不可能我要一个又稳又冲的，这个就有点难嘛。那这个就是第一层，就是我到底该不该被动转主动，这个就是要先看看自己的能不能接受这个主动 ETF 的风格。
1: 嗯，
2: 那再来就是到主动 ETF 该如何选呢？因为现在其实市场上也出现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类型的主动 ETF， 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偏向市值型的，它是诉求在可能市值前200大里面去选更表现更好的标的，那有一些是它的那个选股池是放到300大，那它可能就可以有机会选到一些比较中型股的标的，那有一些它直接是告诉你，比如说我是科技，然后它就是科技主题的，或甚至现在接下来越来越多感觉热门的就是高息族群，就是高息的主动 ETF， 那如果说之前都是比较偏好需要有现金流啊，喜欢高息 ETF 需要吸收，你可以去观察这些高息的主动 ETF 它对自己的投资是不是有一个帮助，然后才可以再选择去。

0: 好，
1: 对，确实。
0: 嗯，是。好，那你刚刚其实也谈到了这个未来可能也会有高息的主动式 ETF 出现啊。不过讲到高息 ETF， 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哦。去年之前大家都还在封所谓高股息 ETF， 今年已经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情，而且去年有一档募集
1: 就造成有一些过去可能比较话题热度很高的一些主题式的被动 ETF， 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规模缩水的现象，这样。
0: 嗯，这我看我的这个。

0: 候，基金公司一定都会说哦，我这档基金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是最热的时候。但我觉得就是像投资人还是要回到自己，就比如说像很我们都会说，可能比较年轻的人，比较年轻的人就应该追求积极成长，那他就不应该去把他的投资部位放很多在这种领息型的标的上面。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即便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宣传资讯，他还是要看说，比如说自己适合的风险，然后自己的年龄阶段适合怎么样的风，就是操作的风险属性跟风格。所以确实就是可能可能之前大家都在说就是高股息 ETF 很棒很棒，然后最近大家说主动 ETF 很棒很棒，那可能也是当下的市场环境造就了这些标的当下确实可能有非常非常亮眼的表现，但可能就长期来看还是要从一些基金的资产类型啊，或者是它的主题去看说我自己到底有没有需要买到这样类型的产品。就投资人他因为现在资讯也太多了嘛，就是除了基金公司，然后还有很多的节目也都会讨论啊，然后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也要自己做功课，就是要让自己当那个不容易被洗脑的那种理性的投资人。
1: 这个建议很好，就是说你不能跟着基金公司的宣传走，也不能跟着一些销售人员的话术走啊，自己还是要先了解一下自己是什么样属性的，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标的，再去做投资。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这个投资策略，不是说主动式 ETF 现在很热啊、哦，你就全部的资金全部就要去压，也不是这样子的哈、哦。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多头行情，那等到行情反转的时候，哇，那个你如果资金全压在比较积极的这个标的上面，也有可能会受伤很重，所以在资金的分配上的确应该做一些好的这个分配就是的哈。那也提醒大家，其实这些基金公司它基本上没有做空的权利的哈，所以行情不好的时候它也不会叫你就赶快出手啊，所以自己也要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自己也要知道这样的情况，自己要去做一些调节就是了哈。好，那在这次你们做的主动式 ETF 爆红的解密的这个专题里面，其实刚刚也说你们访问了很多目前操盘的这些经理人。
0: 当然说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基金平台可以自己线上下单，但因为那是不同一个区域，再加上之前可能都是要银行通路去做销售，就等于是可能投资人他要去接触银行临柜，然后他们可能跟你推荐这档 ETF。这档主动式基金，所以其实主动式基金它之前的可能有点可能算是困境或瓶颈嘛，就是它即便它可能真的绩效表现很好，但是它可能规模成长就会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样子，就是可能持续一些定期定额，但很难有那种爆冲式的一夕之间获得投资人关注。那反观现在主动式 ETF， 因为它一推出马上就是面对所有的就是拥有证券户的台湾投资人，那其实台湾投资人拥有证券户的比例也非常非常的高，就等于是他们可以透过主动式 ETF 呢去吸引大家，让大家看到这些成功的经理人，然后看到这些绩效亮眼的经理人。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跟业者聊的时候，业者也很有趣，就是说在主动式 ETF 经理人做好了主动式 ETF 绩效之后，然后投资人会回过头去看说，诶，他之前有超过哪些共同基金，那他的共同基金绩效是不是比较好，那我要不要去买他的共同基金。那就有业者是反映说，他们的就是同一位主动式 ETF 经理人，他操作的主动式基金，他的规模是也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的，就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就等于是可能主动式 ETF 是一个让经理人出来让所有投资人看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投资人看到这个经理人之后呢，他就会回过头去看说他过去的共同基金。那因为现在主动式 ETF 还在发展阶段嘛，所以他那个他的规模波动可能会比较高，然后可能也会造成经理的人的一些操作上的困难。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有稍微比较了一下这个绩效，其实确实是可能同一个经理人操作共同基金绩效是稍微好一点点的，但就是要必须要长期观察啦，就是在当这一档主动式 ETF 的规模成长稳定之后，是不是可以让经理人可以更加就是平心静气的，然后去好好的在做一个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让他的绩效可以跟主动式的共同基金一样就是那么的好，这件事情也是可以持续观察的。
1: 是因为主动式 ETF 啊，到5月5号开始也才刚满一年哈，我觉得还是值得后续的观察，因为现在处于多头的时间。

0: 呀，我觉得要经过一个多头跟空头的洗礼之后，才会发现说谁才是真正可以做长期投资的这个标的。好，今天非常谢谢瑞瑾来帮我们分享了《金周刊》这一期的精彩的封面故事，谢谢瑞瑾，谢谢，
1: 谢谢
0: 主持
1: 人，谢谢。
0: 好，那按照惯例，我们有三本《金周刊》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哈。我们赠送杂志的方式就是打空音电话进来，我们空音电话是02-2371-2920，有三本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那今天就可以来领了啊。那我们领杂志时间呢，到下礼拜五啊下班之前都可以来领。然后中午呢，12点半到1点半之间是我们同仁用餐休息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们就不开放大家来领书了，希望大家配合谅解一下。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啊，涨了913点，来到42,052点，希望今天能够站稳42,000点，然后也祝大家发大财。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哈、哦，所以呢，今天外面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哦，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封面前面的一个暖区啊，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这个迎封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的时晴的这个天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哈、哦。外面真的蛮热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最新新闻吧。那这个房地产新闻跟这个捷运呢，这个是大家最关切的哈、哦。那今年呢有几条捷运会通车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山阴线，这个在新北市的山阴线，就是三峡到莺歌这一段的这个捷运呢，预计在6月底会正式通车。那因为已经在上个月4月完成了初刊哦，那这些相关初刊的一个这个可能有一些小瑕疵，在做完修正之后，预计应该可以在6月底正式通车。所以呢，未来你搭捷运啊，从南线哦，从南线呢，从台北车站可以一路搭到三峡莺歌，最后呢是在莺歌做终点站。哦，那这个山阴线呢，也新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山阴线这个各站哦，他们的站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福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10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樱桃福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就是1.3倍啊！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期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要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还有所谓的捷运宅的概念呢，让它的这个房价涨幅是蛮惊人的。那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2016年哦，这个樱桃福德站，哦，这个名字还蛮长的哦。周边这800公尺的平均房价大概是每平啊15.1万哦，就是大概刚15万出头。可是呢，现在呢，这个6月要通车的这个周边呢，做捷运住宅呢，已经达到了每平34.8万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涨幅就高达了130%，130%。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最主要就是因为捷运樱桃福德站呢，是位在莺歌地区哈、哦、樱桃路上面，临近这个樱桃路商圈，还有龟山产业园区。那因为龟山产业园区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呢，这边也蛮多的这个外来客哈、哦、会在这边租房子、买房子。那因为之前的基期比较低呀、啊，所以呢，大家知道捷运新建未来总有一天会通车，所以自投刚才提到了平均价是34.8万。可是呢，如果说它屋龄比较新的哈、哦、还是看到了四字头，也带动了樱桃福德站周边平均房价的一个大幅上扬哦。那捷运山阴线的莺歌车站。

站、哦、跟陶瓷老街站还有国华站啊，这些路线呢都是经过莺歌的旧市区，特别是莺歌车站跟啊这个台铁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共构的齁、哦。所以呢近十年来的房价涨幅也都达到了5到8%之多齁、哦。那莺歌车站事实上就是莺歌老街啊，最主要这个生活机能非常的成熟齁、哦。那三莺线通车之后，它跟台铁形成双轨齁、哦、这个双轨道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哦，所以呢是啊有双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进一步呢提升了交通的一个机能哦，所以呢这个是莺歌车站哦，那三莺线的莺歌车站这个还有陶瓷老街站、国华站呢，在2025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大概也都来到了3字头齁，那平均总价也都往上拉高到了1200万左右。那相对来讲呢，对比新北跟桃园的首购族来讲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齁，因为现在这个各地的房价都大幅上涨。如果说你的房价相对是比较处在比较低水位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吸引到这个首购族群的一个这个购买哦，或是说往这个地方来集中。那三莺房市交易较为热络的这个站点呢，就是在三峡区的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2025年呢，交易量前线算是前三名了哈，因为毕竟呢，三峡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三峡台北大学这个特区哈这样的一个带动，那这边的生活机能也在这几年来很快速的一个成型哦。那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就是围绕在北大特区，就台北大学校区啦哦。那其中呢，北大特区的街郭规划完整，绿户率高，那这样的一个优质环境呢，吸引了蛮多退休族群的，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都往这个地方来做移动哦，那真的蛮多这种高资产所得跟退休族群都移居到这个地方，像我一个这个大学同学啊，他也是退休之后呢这个从中和搬到了这个三峡来过这个养老的生活。那因为三峡站是前线交易量最大的一个站点哦，2025年累计就有成交了279户，平均单价也来到了44万之多哦，十年的涨幅啊也超过了80%，是三莺线房价最高的一个站点哦。那实际上这个三峡站在过去是算是比较偏外围的哦，可是呢因为大家知道说这边要设一个这个站车捷运站，哇，这个周边的建案呢也不断的这个推出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你如果从这个三峡站周遭往外一看的话，哇，几乎也都是盖得满满的一个房子，那现在房价也普遍都是站上了4字头咯。那龙埔站周边的住宅呢，单价大概是 43.9 万，十年涨幅虽然不到80%，也有 68.9%、哦、那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树林区、协成路、协勤路一带大坪数住宅交易的一个带动、哦、那这边的平均总价就比较高咯，都站上了2000万以上，来到平均2063万哦、那这个也是三莺线全线住宅总价最高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再过来就是台北大学站哦，这一站的话，因为就是在台北大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呢这又接近旧市区，这边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 35.6 万元。那可是如果是相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三峡站跟这个龙埔站的话，诶，这边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哦。那三莺线在土城区呢设有顶埔站跟妈祖田站，
那这个顶埔站呢就会跟这个黄色、哦、这个捷运黄色线呢这个做共购的动作，所以呢这个会你可以一路的从这个台北车站搭黄色蓝色捷运，那一路到这个三峡站哦。那2025年呢这个顶埔站的这个房价已经来到了 42.5 万元。那妈祖田站呢算是一个新开发区，它也站上了每坪大概43.9万哦，那平均总价大概落在1800万上下，十年的涨幅的话呢，这个顶埔站是 54.2%， 那如果说以妈祖田站来讲的话，涨幅更是达到了 84.7%， 可见的这个妈祖田站呢，因为过去比较少人关注到它哈、哦，那地房价基期也比较低，那一。但呢这个捷运站设立之后呢又面临到即将通车，它的这个房价也是跟着都补涨上来咯。那顶埔站跟妈祖田站临近，最主要是在顶埔科技园区还有运校从化区、哦、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就业机会跟这个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有那其中顶埔站呢是捷运三莺线的起点站、哦、那也可以转乘板南线、哦、所以呢生活机能真的是非常的完整、哦、是这个很多这个上班族选择购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好，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整理了一下齁、哦、即将在六月底要通车的三莺线齁、哦、他们几个站区周边的一个房价齁、哦、那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做参考了解，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地区域有在看房子找房子的话，也可以当成你购物决策的一个参考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供。

0: 啊，什么是立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对于换屋主呢，可能之前呢很多人都会卡在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这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个央行规定的时间内卖出的话，哇，可能就会有违约呀，或是说其他的困扰产生哦。那我们知道央行是在2024年9月19号推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调降了第二户房贷的成数，并扩及到全国都适用啊！哦，那央行或许为了兼顾这些换屋主的需求呢，在2025年就去年9月将原定这个一年之内切结的这个换屋期限呢延长到18个月。那央行最近也观察发现哦，仅仅只有极少数的案件呢没有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旧房子的一个处分，也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之内处分。那可是即使说人数不多，那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民众确实有出售这个旧屋的一个意愿，可是呢就仅是卡在程序问题导致时间延宕，那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以内来做一个这个售出。那这个部分呢央行也这个特别通融啊，这个希望承贷的这个银行呢可视个案情况给予延长这样的一个弹性来弹性的来延长时间呢，就是说不一定要一年半之内要卖掉如果说一年这个七个月八个月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央行又做了一个弹性的一个放宽了那中央银行的官员也强调，这一个举动呢，并非放宽第二户贷款的限制，而是基于实务执行给予弹性空间所以呢，刚才张老师讲说这个放宽那这个央行就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放宽对第二户贷款的一个限制，只是基于我们这个市场实务执行上面可能必须要有一些通融的空间所以呢给予了这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给这个换屋者。那根据银行端最新回报的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全国只有两件申请希望延长来做协调处理，显见呢绝大多数的换屋族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交易。这个部分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清楚，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刚才张老师在讲什么，

最主要就是因为2024年9月之后央行呢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成数只能五成，那虽然说上个月放宽到六成，可是很多人呢他在换屋的时候没有预期到，哎，竟然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现在即使六成，可能有些人还会有一到两成的一个落差，所以央行就是给你这个一个宽限了齁，就是说哎，在一年半之内你把这个第二户的卖掉的话还是可以用比较高的这个贷款成数这样子齁。那所以呢这个央行的官员也指出，银行在判断是否要给予这类的换屋族群呢延长期限的关键在于齁，这个购屋的这个民众，换屋的民众是否具备挂售诚意，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卖齁，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在这个网络上面，在中介上面有在卖的话，那银行可以评估齁其开价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若民众开价明显偏离行情，导致齁没有人来询问或是甚至来看屋，那没办法在18个月内来卖出的话，就被视为是缺乏卖屋的一个诚意，那就不会给予延长，或是说视为违约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违约，承贷的银行呢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动作，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第一个，立即取消第二户房贷的这个宽限期，并收回过去18个月应该分期偿还的贷款本金跟贷款成数的差额，而且呢追溯至拨款的那一天起，那按贷款余额加收罚金跟利息。那如果涉及透过转贷的方式来规避，这个切解的事项的话，也可以来加收违约金，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也是知道说有一些这些换屋者或是甚至投资客呢会钻一些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央行也特别提醒这些承做贷款的银行呢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观察跟了解。那反之的呢如果说是民众能够出示他有在销售的这个事实，而且呢已经进入交易程序，只是因故没办法在期限内完成，比如说可能是因为下一手的买方他可能在贷款上面还要再等待排拨，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视情况来做一个核准跟延长。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央行的一个统计哦，2024年9月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今年1月换屋相关呈请的案件呢有多达262件，其中呢银行未受理的案件共48件，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包含担保品的地点不佳，借款人不符合授信的五批原则，或查无实质换屋自住的一个需求，所以呢这个部分银行就可以自行决定，就是不给他们一个这个贷款，那此外呢还有57件涉及贷款额度跟利率的一个争议，那都是银行基于他们授信的原则和予的条件未

在刚才提到九月延长到一年半18个月那针对2024年9月前已经这个记录在案的呢，且有实质挂售事实的房屋族，也可以跟银行自行协商哦，比照延长到18个月来做一个处分期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说央行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放宽不是放宽只是给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就是让这个承贷的银行可以去自行决定看了明代的一个关心啦毕竟呢这个如果台积电要来设厂，当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啊那可是呢在这个利多的这个情况之下，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塞车的问题啦，高房价等等的一个隐忧啦那这个部分这个桃园市的这些市民是这个市议员呢、也呼吁桃园市政府呢要扩大住宅用地同时呢要在这个周边加速国中小的一个兴建，以满足当地未来整个厂区开发的一个需求那周边要有完善的规划跟配套，才不会变成两个世界，一个桃园两个世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呢，他就是这个提到市府原规划南侧 1.8 公顷新设的农科国小，除要加速的进行之外，他也要求要增设3公顷用地，新建这个国中跟国小，并推动双语的教育，满足科学园区员工子女教育的一个需求。那市议员徐玉树刘盈龙也说农科扩大用地计划这有大户活的进展，渴望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最会的啦那因为台积电在南科设厂或是到日本熊本设厂都为当地带来了交通的问题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应该要及早来应应那所以这些市议员指出，园区周边呢也要有完善的设计，才不会变成一个桃园两个世界，尤其现有的这个住宅区比较少要扩大住宅用地，科技大厂带来了大量员工，才能够有定居在龙潭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如果说住宅区扩大的话那又会带来了那个台积宅炒高房价的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呢也要尽早的做一些预应的动作避免呢这个配套不够那这个部分到时候真的房价又被炒上去，地价也被炒上去，所以呢这个市议员说应该也要这个要求这些建商配套来多规划一些社会住宅。那因为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施行条例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能够把它带到龙潭地区来做一个示范的话，应该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的一个效果好，那这个市议员张兆良也说，5年前呢龙潭地区的农地交易清淡，现在呢每平实价登录也来到了6万元中古透天厝原本是3-400万，现在呢也已经涨到了7-800万，那新的透天厝更是达到了2000多万，所以他们也担心未来台积电如果真的是落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的话，势必也会带动新一波的房价涨势所以呢政府对于这个居住正义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来关注免得真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后遗症那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只要是台积电要宣布要来这边设厂或是扩大投资就会带动很多建商在这边大量的推案，那一个案子呢这个价格会比另外一个案子价格来得高，不断的堆叠上去之后，会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帮助这些业者在炒

作房价哦，那对于真正有购物需求啊，一般市井小民的居住正义，可能就会被这个忽略掉了哦。所以是不管是市议员或是立法员的一些这个建议哦，我想桃园市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都要同步来注意喽。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些这个相关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
10: 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的一个经验哦。好，好，那赶快打电话，因为我们正声听友的话都有这个八折的优惠哦。啊，所以呢，这个名额不多啊，大家应该及时的把握哦，来啊、报名哈、哦，23149121，23149121哦。那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情商吴敬贤老师哈、哦，也会跟大家来做互动哦。啊，因为他在每个礼拜五啊，我为你歌唱哈、哦，也是主持了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哦，也是非常热闹精彩的哦。啊，也许呢，大家就可以来跟吴老师呢一起互动哦。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就是因为啊，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啊要大复活了哈、哦，那所以呢，这个本来之前就是为台积电量身定做的一个从化区啊，现在呢，之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大力反对。哦、所以呢台积电也顺应民意啦齁、哦、当然也是觉得说啊这个民意啊不可逆啊齁、哦、所以呢就宣布说啊不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来设厂齁、哦、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诶现在当地的居民啊好像有一点后悔了齁、哦、啊觉得说诶台积电来也不错啊齁、哦、啊要对啊，征收土地又有一笔钱可以拿哦，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呢，哎，这个部分有机会大复活，所以啊、有很多当地的立法委员呐、啊，跟市议员呐、啊，大家也都在呼吁，就是说，哎，这个相关的政府单位应该要及早的规划哈、哦，避免交通的拥塞啦，还有就是说啊，台积宅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哄抬，这个部分呢。都啊，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呢，啊，这个桃园市政府应该可以来作为参考哈、哦，然后避免类似的一个负面效应产生。好，那同样也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啊，这个政策跟福利哦，桃园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办理原住民族的这个租金补贴啊，啊，这个啊，已经开始接受这个。啊，申请了哦，那这个是针对原住民族的租金补贴啊、哦。那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跟都市更新处呢表示，今年啊，这个4月1号开始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符合资格的这些原住民呢 啊每个月呢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啊。那受理的到计划户数用罄为止齁，就是说申请齁到这个啊数量结束的齁。那呼吁呢尚未申请的这些原住民呢可以尽速来提出申请。那根据住都处齁的一个表示，依照中央规定啊，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有住宅便无法申请哈，那这个没办法申请内政部的租金补贴。然而呢，桃园市政府发现不少这些原住民族呢，人虽然在原乡有房地产，可是因为都是在都会地区工作哈，而有实际租屋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呢，桃园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个困境呢，啊，自筹了经费哈、啊、来办理。原住民租金的这个补贴，去年起呢进一步放宽申请条件，原规定呢是住宅跟租金地距离必须达30公里才可以获得补助，放宽为距离20公里以内呢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哦。那预估可能可以增加40%的这个原住民呢可以受惠，有效的疏解啊，这个原住民啊在外租屋的这个租金压力啊。那住都处也特别表示，115年度的补贴计划源于去年10月就已经统一受理，并自今年1月起开始核拨。那因为有考量到部分的原住民族呢未能及时在这个期限内申请哦，而且呢还有一些额度齁、哦、还没有用完齁、哦、所以呢为了要照顾这些原住民族啊，在这边我们也在借着这个广播齁、哦、这个对于有需求或是说符合资格的每个月大概最高有4000元的租金补助呢，这个汇到你邮局的户头里面呢、哦。好，这个是对于桃园市。

是原住民呢，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呀。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报税季节了，五月份是要申报所得税还有房屋税的时节，所以有很多民众呢也都为了要报税在伤脑筋呢、真的除了就是说要又要被拔毛之外呢，有些人真的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个税务啊不了解，特别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把相邻的

的这个两户房子打通啊，合并使用，那只有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呢，能可适用住用住宅的优惠税率 1.2% 哦。那税务局也进一步说明哦，相邻的两户房子打通合并使用，仅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哦，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哈。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提到哈，现在今年从8月1号开始哦，有新的规定哦。什么新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新建的大楼哈，啊，这个就必须要按照规定哦，来设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哦。那这个啊，对于一般的新建案的这部分，可能就会要有所影响哦。那把太阳能哈，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能够啊有这种所谓的绿电嘛哈，啊不要太依赖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所谓的啊像是这个火力发电这些的东西哈，不管是瓦斯啦，或是说啊天然气啦这些的发电哈，所以政府就会鼓励新建物呢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的设备啊。那预估呢每年可以新增大概66万千瓦啊的一个装置容量，那这么大的一个容量，预计可以提供20万户的家庭用电的一个需求哦，所以这个也是啊，可以节省啊住户的啊这个啊电费的支出。那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也针对这一个新政策特别表示，为了加速能源转型，回应净零碳排的这个目标，内政部呢会同了经济部定发布了建筑物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并获行政院核定，从今年呢8月1号要来开始全面施行。所以现在呢也都是大力在宣导当中齁，让大家可以预先知道齁。那董建宏政务次长也指出，再生能源稳定增长是台湾能源转型的核心命脉，内政部呢透过净零碳建筑的这个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推动营建产业低碳的这个创新，并跟经济部跨部会来合作，将再生能源发展跟建筑管理这两个呢做一个这个结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两个机制做了一个结合齁。那这一次的建筑太阳能光电新制是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定的，那它规范的呢是说新的建筑物呢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我们的大家知道的台坪大概是300坪的建物呢，不管是新盖的或是增建或是改建的建筑物，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置1000瓦的太阳光电设备。那这个部分当然相关的这个设施厂商都知道齁，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大概这个面积多少，那要多设置多少的这个这个太阳光电设备齁，应该是这些设备厂商应该都会也可以指导齁这些建筑业者。那这类的案件呢，虽然仅占建造执照申办量大概只有 10%，但因为建筑面积呢占比达到 80%， 透过精准的一个规划呢，在不增加中小型建案的负担之下，创造最大的绿能效益齁。因为中小型建案它如果说也要求齁，就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些建案如果也要求他们做的话，他们的那个单位成本可能就会增加很多齁，所以呢这个政府也有考量到实际上面的一些现实问题齁，所以是规定1000平方公尺3000坪以上的新建增建跟改建的建筑物才必须要来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那这个针对建制的费用呢，这个部分内政部也有说啦齁，这个因为

避免呢这些建商又在对外宣传说啊，我们因为要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哦，每坪会增加多少钱多少钱哦。那内政部针对这一部分的建置费用也有说明，每千瓦呢大概是38,800元，设置12年都可以回收设置的一个成本。如遇到断电呢，可供公共用电来使用齁、哦、啊，都是有利于管委会的这个维修管理齁、哦。那至于说建筑结构的安全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来规范遵循齁、哦。那内政部也说，新制呢更可结合既有的建筑更新需求齁、哦、透过屋顶跟立面太阳光电设置，同时改善老旧外墙的安全、哦、强化这个城市的韧性、哦、那新制度创新方面，内政部跟环境部呢也合作推动建筑延寿碳权的这个机制、哦、所以这个是跟环境部来合作的、哦、透过既有的建筑节能改善跟太阳能光电设置，可以取得碳权并作为维运的财源、哦、提升民间参与的一个诱因，逐步建立这个建筑碳资产的这个制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说上面是跟这个经济部的合作，现在是跟环境部来合作。那为了要提升不动产资讯的透明度呢，让民众对于这个不动产交易可以及时掌握建筑能源使用的效率，内政部也规划哦，将建筑的能效标示纳入不动产租售必须要揭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并在实价登录网站公开建物能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作为民众您在买卖跟租赁住宅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引导市场重视节能的这个价值，推动绿色消费跟低碳生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内政部、哦、在推动这个新建物或是增建改建的这个部分呢要加设太阳能光电板这一部分的一个努力啦。好，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啊，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非常喜悦的跟大家在空中相会。那在线上的是我们的慧吉祥上师，上师。
1: 好，那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哦，那明天是母亲节，首先先祝福天下的母亲啊，那个母亲节快乐。这个母亲节是很让我们感动的一个节庆啊。这个佛法来讲也是一样啊，教我们能够上报四重恩哈，上报四重恩，能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啊哈。那所以说，尤其我们中国人对孝道非常的重视。那在这一个令人感动的一个节目啊，祝福天下的母亲都能够获得那个身心灵的安顿。那这当中，当然在台湾这边，其实啊，相对而言，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尤其有这么多的宗教在帮助啊。那虽然还是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可是比起很多动荡的国家。所以我说、哦、不要跟人家比悲哀的悲惨的、哦、因为事实上很多人的命运到目前为止，很多人的命运其实都还是相当的困难的，相当的坎坷的。那以说一个人的先天本命来讲，未必说他一定会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环境的因素。那所谓的环境就是说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努力啦齁，还有共同的一个福报。那台湾这边基本上我们群体而言，共同的努力，共同的福报还是算是不错的。那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地方还不够圆满。那上师呢一直强调这个必须从教育去着手。可是上师所谈到的教育又不是单纯的教育。他希望能够把就是说

0: 这个佛法哈，还有这个实体上的一个环境，能够带来带来人间。所以上师马不停蹄的在北中南这样子跑，只要有因缘，他都会去对接。真的啊，以前他在龙江路的时候，每一个礼拜才回来台湾两天，那么已经都半夜11点多了，我们跟他提到说，哎，有一个朋友啊，很优秀什么来的，那上师就会说，那好，我们赶快去拜访他。晚上11点半了，都还是这样子哦，12点半也是这样子哦。那常常在我们去到龙江路那边去拜访上师的时候，就在那边等，都不会说这个旁边的出家师父不会跟我们说，哎呀，上师在忙哎，没空哎，你们改天再来。没有，我们就在那里等哦。因为什么？因为上师他最后还是一定会拨出时间出来，哪怕只是几句话，一定会跟我们谈。但是我在那边等，就有点必须要有点耐心哦。就有些时候等了一两个钟头，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上师要搭飞机嘛，那我们就去送机啊。结果上师搭的飞机都是半夜一点的哦，那个到11点就一定要出发，那上师还在那边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希望就每一个机会他都不愿意放弃，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送他去搭飞机，然后就车子开很快啊。那还有一次我就看到就已经到机场了，可是就差一两分钟，那个就已经就停止了，就对了。结果就在那里改机票，这些真的点点滴滴都是有跟着上师这样子一起走过，所以才了解。所以说上师有些时候在讲说人间很多的不如法，他讲得很急，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他是真的非常的用心，希望把最好的环境带给大家。所谓的最好的环境，包括说修行的处所也是一样。以前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修行环境，可能要千里访名师，万里的跑到西藏尼泊尔去啊。哦，那去拜访的时候，又不一定机缘能够巧合啊。哦，那所以说在这当中哦，那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佛法还有佛的这个环境修行的环境带来给人间。那今天母亲节，首先我要做一下广告。明天母亲节哈，然后在这个月国际噶当巴这边呢有几个活动哈，那一个是5月23号会到花莲那边去，算是有点朝圣之旅啊。那5月23号一日游，是从台北这个光复北路5号这边从这边出发。当然如果有很多人报名，有需要其他的上车地点都可以讨论的哦。这是5月23号实际上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再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上师还有上师的秘书处这边哈。那还有一个就是5月24号浴佛节当天，在苗栗天灵寺，天灵寺这边呢有一个宗教活动，也是一个祈福的活动，这是五月的一个两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我再重复一下我们报名的这个秘书处的联络电话，09-0902-391-300 0902-391-300。那另外一支电话是0903-044-664 0903-044-664。上次有关这两个活动，那就是跟你们报名嘛，哈。
1: 对对，这个23号这个活动是在东部我们的庙，这属于东方发起的庙，所以这个庙是。那么我们做一日游，那么在那边做禅修，那也刚好这个就是母亲节过了嘛，哦，那这个也是为天下母亲来祝福，所以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会观想， 啊，怎么加持这天下的母亲？这不是只有地球，也不是只有银河系，是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的啊、都民所有的母众生都几乎做过我们的母亲，不管外星人也好哪里，最近也是嘛。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们这个生命是无始无终，没完没了的啊，这个开头没办法追嘛，所以。

看罪说无始无终，所以那么这个，那既然这样无法追到源头，没完没了，但是也不会有终结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天下母亲去安乐自在，那这个透过观修当中来圆满一切众生。所以在5月23号在东部，但这报讲的电话，另外24号就天灵寺啊，这个天灵寺就是在我们的苗栗铜锣啊，就铜锣响起这个地方。这天灵寺，我们忆佛节，都农历4月8号那天早上就开始要做忆佛节，所以早上就可以早一点来啊。那么这个我们都会有念经啊，那这个9点也是一样会有啊念经的忆佛法会啊，就早上，所以到一直到中午啊。那这个就是要庆祝佛陀啊，来这个来住世，就是佛陀出生来住世来转法轮，有这样的福报跟因缘，我们要感恩。那也在佛是不用浴佛的，也不用供养的啊，因为他是不需要的，但是因为也针对佛陀的悲悯啊，是现在这个世间让我们有修行的机会，所以希望我们也如同佛这样啊，可以。

子都有的，先生什么太太，为什么比喻祖母亲呢？为什么不比喻爸爸？因为不管野兽也好，人也好，所有的生命就是都母亲就是比较特殊的伟大啊，他会为自己的小孩，父亲也会，但是还是不如母亲的，所以叫众生如母亲的。有一天亲近又不亲近，所以那个亲近根本都是假的啊，所以就把所有的法都搞错，就讲错。哦，那这样情况，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悲悯其实是拔苦之心，他不一定有大悲心的，他只要对我的宗教也是悲心呢、啊，或者是我立我的山头，我不需要去爱所有宗教的，我不用爱所有的众生的，我爱我的地球，我爱我的太阳系、银河系就可以的，其他不爱没关系，他只有悲心，不会有大悲心的。那大悲心何况的，就已经讲起来就是真的不简单的，所以他一切众生要平等，一个都不能漏的，魔也好鬼也好都不能漏，说我要悲悯的对象，好的我要让他圆满，不好的我也要扶持他，要扶他一把，那万一扶他一把被他伤害的，那死有余辜，自己学艺不精，所以就活该了。所以我们

0: 都是负能量的，那没有关系，来什么负能量就融化，来加持诸魔一样，把所有魔全部勾来，融到心中，融到控制，化成空性，以大悲心融化掉它，有缘得度。那你高度不够，他把你这魔就把你给害了，那高度过，他影响不到的，害不到的，所以最后还是要怎么样，各凭本事。那这样的宗教观就非同小可，不是一般都一样的，不一样的啊，能力都不同啊，所以这样的领域我们不要不断的超越。所以在这样的同时，所以我们来感恩天下的父母，也是感恩这个佛陀。所以上报四重恩有提到这个父母恩啊，感就是上师恩要先，那么这个佛恩，因为佛没有来庆祝度法，释迦牟尼佛是留下传承，由上师来。上师如果把他的传承讲错，那个上师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拖出去我们斩首的。为什么？虽然修善是好的，可是他就害了所有的人，即使严格来讲就违戒嘛，犯戒嘛，那是不行的。所以没有条件是不可以上台的，不可以上任的，一上任就完了，你不管讲总统讲经济讲什么都一样，不可以随便让他上台的。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鼓励大家自己的徒弟在家人出去能赶快传法，因为我有在后面做后盾，我会修正的嘛。那万一我死了就没有机会了，还没死之前还可以，我可以修正的。那么这样的情况，所以到最后一定会缩员的，会控制的啊。到最后如果这样的机会里面选拔不出一个好的种子，那么这就种子老师那就全部就禁止的，要禁止的啊，就没有不可以传法。所以能的人已经上任了嘛，啊，不管五个十个百个都没有关系，已经上任了，已经上训练成功了。所以要带兵打仗，这个前面的统帅他不可以有问题的。那如果这个统帅死了啊，其他就完了啊。所以在前面统帅那些大将军全部要跟着走的，那下面的兵马不管什么样高官也好啊，文武百官全部要跟着走的啊，这样的话才能整个融合啊，所以不用斗来斗去的，互相包容，那么往前走。那这种是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架构啊，他统领者他不能没头没脑乱讲的，别人讲错他还不说，还搞不清楚。你看我们做宗教融合，这些领袖他错了，我不会去多讲的，因为不是时候嘛。那现在是在这电台，也不得不说，因为我们要昭告天下，所以大众要分清楚，就是要以理智智慧去辨别这种历来，这有史以来这样子所有的错误，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你这个没有改，没有办法釜底抽薪的，根的问题，根都有毒，树干枝叶都是毒。这释迦牟尼佛说，树根都是毒嘛，但树叶怎么不会是毒呢？不可能树干是毒而已嘛，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能来毒化这个世界，所以最后的时候他一定会晋升的。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万教融合，让每一个宗教去走了？因为这个是这个阶段必须要讲不得已，因为这样不能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那万一这些人不再进步呢？只是待在那边，他固执他的没关系，随他的个人福报因缘，也不要太固执。所以我们要互相尊重，要尊重别人，那也要尊重自己，这个才能往前走。那么又要讲清楚说明白，但我们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助所有的人，出钱出力都无怨无悔。为什么？因为我们总如同每一个众生都是我们的儿女一样，刚才说父母，我们要去扶他一把，让他看可不可以自力更生，自己站起来，不用像永远扶不起的阿斗要人家扶的，永远要喂奶，那这个就太不像话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有来路的，有方向。所以每一个再不好再烂的人，他一定会慢慢也不会太差的，最下等的人都会变中等的，中等人会变上等人，这很简单的嘛，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所以我们在讲解教育的时候，看他往哪里逃，他不要管好一天一年十年，最后他还是逃不了的。所以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不改没关系，死不改没关系，总有一天没关系，我来世再来，就反正到虚空空尽嘛，无怨无悔，又不是为了宗教，也不是为了什么，也不是说为了度化众生固执，没有，就游戏一场而已。所以该讲的讲啊，该修理的修理，他就一定要逼供的嘛，这跟剿匪抗战是一样的，所以要逼供的，那逼不来到最后，逼到最后要放，不可以说逼死他的，所以有策略的，所以最后还是要牺牲自己啊，但是自己不会就这么去死的，不会的，所以一定是越来越厉害的。那这种智慧啊，这样
1: 上次那个您在个5月24号

0: 到这边的浴佛节是不是也会有会或火供或是烟供啊？
1: 火供了。
0: 会有火供是吗？
1: 浴佛节，浴佛供现在就刚才讲的禅修了，没有安排火供。如果要安排火供也是可以啊。浴佛节，浴佛节浴佛节，要火供也 OK 了。那么这个下午啊，下午火供，那因为早上我们浴佛节嘛，一般的浴佛都是早上，如果接着来做一个火供法会也 OK 的，好了，就
0: 因
1: 是
0: 为
1: 安排做火供啊，
0: 这个
1: 下午2点，
0: 是在这个地方哦，那个我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哦，就是说，这里谈到的佛法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佛法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佛法很多会是在于，比方说存好心啊，做好事啊，然
1: 讲好
0: 后。
1: 话啦，
0: 说好话，然后跟比方说对父母的孝顺，可能就是去探望他，然后去跟他好好的沟通。这
1: 这
0: 个
1: 基本的嘛，
0: 沟通对这个事情上面，这些都是应该做的。那
1: 对，但是
0: 么，
1: 不够的嘛，
0: 对，那上师这边的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佛法的另外一个高度哦，他跟这个灵有很大的关联。那有些人本身哦，天生他会有一些语言的表述，不是来自于嘴巴，语言的表述不是来自于嘴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人的灵当他感到不安的时候，他可能会焦躁不安哦，这会展现出在他的情绪，或者是在他的身体的疾病方面。那么，其实在这都可能跟他的这种灵内在的这个感知有关联。比方说，年纪大的，他对于未来离开人间的时候，的一个方向感没有的时候，可能他会不安。那不安可能会产生出很多的现象产生。所以上师在这边做的很多属于佛法的高度不管是诵经的回向，不管是做火供的回向，这些都是超越语言的。都会从这个灵的角度上面去做处理的，就像很多我们说看往生的人，你看都会请人，就是去诵经，未必有效，好像，但其实如果用很虔诚的心基本上是会有帮助的。那如果是更正规的佛法，那个帮助就会更

0: 指导跟人一样，你我们善说的时候，他能听得懂的人，哎，他就呼应了。啊，你善说，但是他也就有一个很好的心，动机也很好，那也善说，技巧都很好，他都不听，他都不听。那你技巧，我们技巧不好，他更不会听的。所以这个就不能怪罪于如何，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为什么说如梦幻泡影？这都每一个事都我们要淋漓尽致的把它做好，那做不好是应该自己有问题的，所以怪不得别人，就是帮助了别人帮不好还伤害着他，就怪自己学艺不精。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回过头来不是要自己去懊恼，懊恼不是，没有烦恼，我就改过，改过，今天这样，明天我再进步，那就后天进步，就一直会进步的，很神速的进步，绝对不是很慢的。那这个就在于一个心境的，这个是不是像在打仗一样，跟打仗是一样的，打千军万马，我一个可以杀万个十万，啊，就像关公一样，可以杀十万、几万大军，哇，这恨少人头落地。但我们现在不是要去鼓励这种杀害，我们鼓励要除掉这心魔，我们自己的烦恼无明，很多借口。钻牛角尖呐、啊，或者是对他就是不，你不来害我，我怎么会有烦恼？就怪给别人，怪不得别人，怪自己学艺不精。所以最后关公为什么人头落地？怪自己学艺不精，大意失荆州一样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大悲心那不是发神经的，没有这种事的。他需要去圆满成佛而已，他不需要大悲心，因为他没有苦，因为他是圣者，圣者。所以一般对圣者的误会都弄错了。那现在新世界大同也有讲说圣人要来了，什么东方圣人什么圣人啊，那个没有关系，这个是谁也不会明讲的，但是就即使每一个人都金柱来啊，咱都做我们自己的
1: 金柱，
0: 咱都做像那家己都未做主诶，什么金柱给柱，什么什么金都唔是去种柱咧，啊，所以就搞不清楚嘛。啊，都金唔是无有，但是关你什么事诶？意思说。好他的嘛，那关大家什么事？所以这一定要有一个客观，那关佛什么事？那我们拜佛来干嘛？根本不相关，因为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这些圣主不一定圣者，但是他朝是也好，最好不是也没关系啊。像那个，所以每一个人都说，你看我做宗教，这些宗教结合，他每一个人说都我是谁，我是谁，我才是没不用争，大家可以一起做。他说是什么都没关系，大家都说他是真主 ，OK。就大家就是走嘛，那鼓励向善，那不就好了吗？骗也要把他骗到手，所以就是让他走嘛，修善。那你既然是的话，你就做好了，修善做好了，不用争的吗？不用躺来躺去的干嘛？所以不可能那么笨蛋的圣者，那么恶毒的，他一定是智慧高超，鼓励大家一起走的。那么这个当然会有争的嘛，那争的又怎样？
1: 啊，关
0: 你什么？关大家什么事？所以这些就是随缘。
1: 是
0: 如同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也就是说刚才讲这些日子，透过这些日子来鼓励啊，像玉佛姐刚才说，这些都是像我们现在母亲节嘛，那母亲节我们要为天下的母亲来祝福嘛，希望所有的母亲啊，也是前世做过我们的母亲嘛，等一下幼儿等一下幼母，因为不同的角度而言，不要弄到自己神经错乱啊，这个都是要很厉害的。这些智慧上面不能像一般说啊，众生都是佛啊，你还要去跟众生悲悯啊，你佛跟佛慈悲不是很邪吗？那妖什么妖魔鬼怪？
1: 听众朋友，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哦。那个上师非常慈悲，他让他讲哦，他在法座上面讲11个钟头不用下来，真的超人的能耐跟智慧，苦口婆心。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也是搞不清楚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的母亲，因为在每一世轮回的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是父母，有时候儿女，有时候是亲属，有时候是仇人，它是不定性的。所以这个，那我们今生所认识的，就是今世好了，今世有今世的父母，那有亲朋好友，但来世有的亲朋好友变父母，有的变仇人。那今生的儿女有时候来世变父母，啊，所以有时候夫妻当中，妻子就变成母亲，有时候前世的母亲，然后这个很爱的时候，今天又变成自己的妻子，也会的。那所以有时候前世的爱人就变成今生的母亲，所以他就是类似有一点错乱。那这因果就是这样，没有办法的啊。所以这个这所以为什么这种轮回是很恐怖啊？但是没有乱伦，为什么？因为前世是妻子，今生是母亲就母亲；今生是母亲，来世是先生就先生，所以他就有一点错乱这样，但就隔胎了嘛。那么，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错乱，今生母亲当做妻子，所以因为过去也是这样这样。所以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觉得说啊，都一样的嘛，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相同。那这样这么不是变成母亲也是妻子，众生平等嘛？所以全部众生也是佛，也是妻子，也是父母，也是儿女，也是亲人，就是仇人。就开始神经错乱了。那这种错乱现象，就是因为教导者他们就没有摸透嘛，没有把这些教育体系先搞清楚，那就是乱讲。很多人都喜欢讲，那讲了半天就没有办法实践的。你在实践的时候又有一个空，还有空将来没有，那就很奇怪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就是为了祈祷。那祈祷祈福不是为了来祸害众生，希望真正众生能究竟圆满。那不究竟的没关系，我们就幸福快乐，吃喝穿，好好的做好人的本分啊。那这个养家啊，做生意啊，养家。那么这个啊，做好自己这个孝顺父母啊，照顾自己周边的人、儿女等这些所有善待周边的朋友也好、亲属也好、所认识的人啊，那这个都 OK 的。但先这么做，然后再来进一步。那以这样来祈祷，希望天下的母亲都能幸福快乐。让给就能做的就能的，就把这台的叫做起来，你那边的那个，做那边的让给就把它修。上给就能做的就能的，就把这台的叫做起来，你那边的那个，做那边的让给就把它修。上给就能做的就能的，就把这台的叫做起来，你那边的那个，做那边的让给就把它修。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父母亲啊，尤其母亲啊，因为母亲节啊，祝天下的母亲啊幸福快乐，那么福寿安康啊，大家都有这个善根福，这个福报啊，接触到不同领域的智慧的宗教啊，不管哪一个宗教啊，只要是智慧性的都好啊，那再不行就迷信的也好，反正拜拜念念好过没有啊，那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也就包容十方啊，那么希望天下父母啊都能真正啊离苦得乐啊，那这个啊，所以我们今天有特别提到啊，这个啊母亲节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环节啊，所以因为曾经每一个众生都是做过我们的母亲，我们希望他啊真正能生命自在，那这个自在一定要超越世间，所以像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要超越世间，而不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世间是那个心境而已啊，不管菩萨也好佛也好都是那个心境啊，讲不出一个手艺来啊，就是狗嘴巴吐不出象牙，意思说比喻而已，意思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啊，不能像现在的有一些像现象啊，所以是是非非，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会变成没有办法真正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啊，那所以他一个很完整的体系，那么来引导众生真正离苦得乐，那么也就是所以众生平等啊，这样的大慈心跟大悲心，大慈心就是众生平等，所以一切众生希望众生得到安乐，好的安乐已经获得，
我们随喜，得不到我们帮他。

这样帮他更圆满，自己都不一定圆满，但是能力变得有限。我要走向圆满，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不如他，还要帮助他圆满，变成比较有限。为什么？你都不如他，但是还是要这样的心境，帮助别人。我损失，我没有没关系，帮助别人。可是这样的同时，就会对自己来讲，又是一份功德，又一份的纠缠罪业。为什么？因为它会变成障碍。所以这两个是纠缠的。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所以这些一定要很细心知道这些每一个法的心法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心就什么因果。那另外一种人是他已经，我已经有能力的，不是没有能力，我帮助这些没有能力圆满的人，我是一个博士，我可以帮助他把这个学分都修完，然后他要融入进去，那么去实践。因为所以一个寺庙为什么要几千人？像我以前这个在泽蓬斯盖那22000，西藏最大的寺院，他为什么？他才可以折磨，把他有学问之后把他推上战场，他受尽折磨就会成长。那万一他受尽折磨死了？啊，那或者有一些好人说啊，退了我不要。你看这现在的社会，有一些好的人就退，他不要去参与，说啊太肮脏了，我才不要参与啊。所以那么这人，那他就没命了。所以这种人不是真的好人的，他要面对不是要去跟人家争，他要从这边做影响力的，要有力量的来影响各界的，哎，这个才是正确的啊。所以是积极进取、精进而随缘的，而不是随便那种随缘啊。这个才叫佛在修佛的时候平常心。我们在各宗教里面讲的平常心，所以一般讲的都讲不通，随缘的讲不通，所以走也死，退也死。所以那天下父母离苦得乐，离去哪里呀？就等于乱讲了，没有用的人。那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要大慈大悲，那对象要先锁定。到底是苦难的三界六道，还是超越三界六道的圣者？像圣者菩萨、圣者有不一定要菩萨嘛？像罗汉、阿罗汉或者这种，他没有苦的。你只要跟他大慈，就是说他快乐更快乐更圆满。你跟他菩提心，然后就近成佛啊。所以那个你菩提心跟大悲心还是不一样，所以很复杂。可是我是用最简单的这样来做比喻。啊，那他是要先做学问，要懂得通达教理，然后再进一步去实践，他才有可能去包容整个宇宙3000大千世界，什么魔啊，什么太阳系、银河系呀、啊，什么魔鬼，他才能包容啊。不然你会，所以像我们现出名来摧毁诸魔，是以大悲心来摧毁，而不是你要排斥他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承担，去帮助他去圆满的，所以离不开的那种心境，为什么说来自虚空，空尽为止？那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为什么大悲心跟菩提心不一样？为什么慈悲心跟悲心跟大悲心是不同的？所以大悲心不是悲心，悲心也不是大悲心，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么它是同一个族类来的，就好像同一族类，人就人嘛，黑人就黑人嘛，外星人就外星人嘛，蜥蜴人就蜥蜴人呢，怎么会一样呢？所以那我们是占卜咒的人，北俱卢咒的人，整个是有啊，不一样，他没有这个肉体的。所以东方西方都不同，这宇宙的整个四方，所以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所以就我一直在讲说太肤浅，太肤浅他就没有办法做教育的，因为经典讲的东西都是表面，它密码不会在上面显露的。所有的经只会显现的话，那就不是经了。所以为什么？因为佛有密意的嘛，像道里面也有玄机的嘛，啊，这个所以这样当中，所以我们不是要去玩那个玄门。那我是来揭开这神秘的面纱，把这西藏的神秘跟这整个世界的所有，不管小圣、显教、大圣、显密佛法，就把它揭开神秘的面纱。那所以我清清楚楚把所有法全部揭秘。可是在这个世界的过去的高僧不会出现的，啊，所以我会提到为什么说鸠摩罗什、唐玄奘大师，他这些都是不是简单的人，他没有这些前人也不会有佛法，可是有了佛法也是错乱。为什么？因为前人都是这样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乘了凉，最后怎么样？凉死在树下。所以，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的。所以你们，因为会有矛盾，唯识跟中观搞不清楚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所有法都是心，都是唯心嘛。所以那天有一个做音乐的来要做音乐，他说万法唯心，我说不是，万法是缘起性空，那么不是唯心，唯心是佛陀讲唯识，而且在小圣的时候一般也不讲唯心的，他只觉得我了解因果之后，我入定了，只认为这个生命体无因无我，其他他不会管的，他不会管说好听不好听，好看不好看，他就不要，他去排斥的，他就我不听的，我要把这些全部舍弃的，

情有可原，因为在他的修持领域里面，他不需要去接受那么多的。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佛在玩什么游戏啊。所以一直在提到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不是恶毒的心，他是大慈大悲的，可是他不同的因缘讲不同的话。所以在某一些人，某一些人讲这样，有些人讲，所以提婆达多为什么害佛？因为他跟这个人讲这样，跟那个人讲那样，他在旁边接着发起说佛这个怎么这么坏，跟每一个人讲一套。今天这个人讲这样，明天跟别的人又讲那样，都是他讲的，都是他对，最后都是他不对的。那这样情况之下，所以我们鼓励荤素的问题，我们要鼓励吃素。但是佛陀是荤素不拘，那我也鼓励素食，因为有一些灵界，还有一些人，他过去修有这样的领域，他会在这上面会希望这样的，啊，那也可以符合。所以噶当派为什么开始以前千年前，他就鼓一个月每一个月要鼓励吃素。那是佛教荤素不拘，但是鼓励吃素的，因为所以有一些，所以你看道教里面，它有一些什么妖精呐，什么鬼怪呐，他没有荤，他不高兴的。在佛教一样，你有一些天龙八部亚夏，他需要血的，所以西藏为什么这个人的血啊就供佛？那一般说啊，不是下人吧，所以一般都是用水啦来代替。那亚夏他要酒的，像财宝天王他要酒的，你不给他酒，他不高兴的，那不高兴他就。你跟他没办法对谈的，所以众生需要什么？先以义构迁，为了令入佛智。像在做生意的人，你要跟他谈生意，你跟他谈政治没有用的；政治人，你跟他谈生意也没用；宗教人，你跟他谈别的东西，他也不接受的。他说你很肮脏，为什么去执着那时间就修行就好了？可是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无法圆融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不圆融的人就符合他，你叫他圆融很难的嘛。除非他有一天有这种智慧，所以随各方之因缘，然后再积极的怎么找时间找因缘，都是当下的，当下能说能改变就要讲了，等到时间过了再说按你来，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都是要不简单的，跟打仗是一样，当下要武功高强的，被砍了头之后再来说是你不对，已经来不及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要先修好自己。修好自己，所以智不能度，不可以度他。就武功高强，跳自己没有能力，不会游泳，跳下去救人呢、啊，一定会溺水。因为溺水的人他是乱抓的嘛，所以众生罪业深重的时候是恶毒的，他是乱来的。你说对，他也认为不对，他有各自立场的嘛，所以是很乱的。那在这个乱世当中，要世界大同，谈何容易？所以要有一番功夫。所以人要福，就要长期经营。这些神要福也要什么，所以我们在讲法，这些诸神他也会听的。我会讲到这过去的这些历代祖师诸神灵，他有出入矛盾的地方，他会知道的。那他有那个高度，真的很慈悲，他会低头的。他不到那个程度，即使佛教的高僧或修行的高僧或修行的大修行人，不一定佛教，其他以外他会排斥的。他就说我是觉得这样，你为什么要讲这样？他代表他不到那个地步嘛，那境界还没到那里。那说随缘，你不用去争论说啊，我的对你的对，何必呢？好像去执着什么东西的。所以对法不能有固执，但是是非分明，但离开这个是非的障碍，这才是我们要走的路。那在上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够格，不配，做不了这些怎么样？上层的人，军师也好啦，国师也好，什么就不配。所以你看以前的国师都把整个国家弄坏了，为什么？建议的东西都乱，乱成一团。所以我们台湾也一样啊。过去不是没做，他做的都不是这样的讲。

精神分裂的现象嘛，所以说到这种修行人都是怪怪的，要么装模作样，要么这个讲起来的时候有头没尾的，奇奇怪怪。那这个是败坏，叫败种啊。这在讲种子的时候，这个叫败种，败种。那这败种的话是祸害，不是祸害一千年，是祸害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人也好，神也好，他高度就来了。他既然圆满，他一定接受，因为他既然是慈悲的，而且是有这样的众生平等的心，他一定鼓掌的说赞。那如果他很坏的时候，那你去死好了，他才不要理你的。啊，那这个很简单，这个是大整合，靠心灵教育来全面性把它讲清楚来整合，就在所有历来的翻译里面全部没有的，所以所有翻译同步都是错的，没有一个法会对的，这已经很严重了。讲到这种程度说没有一个法会对就已经很严重，所以你只要提出任何法都没有一个法对对的，什么有生必有灭，有灭必有生，什么，所以你看鸠摩罗什这么厉害，舌头烧不掉，他不生不灭，怎么可以这么犯？那个是梵音，是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增无减呢。后面无眼耳鼻舌身意那是对的，那故意的嘛，不代表他不是佛，他可以示现的嘛。所以这样的当中，释迦牟尼佛一样抛家弃子，他可以故意这么搞的。但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样吗？否定祖先，否定父母，抛家弃子，这没有一个故事是对的。但是就故意这么现，但是表面看是不对，那他可以演戏。就佛可以演坏人，他不一定会变坏人，没错。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尬拍跟他打戏，所以鬼也拢踢掉了。啊，功没清楚，啊，功没清楚，所以我们不是要故意圆满佛的功德，就是说啊，抛家弃子是为了出离心，为了放下王位，不着世间。这有矛盾的嘛，可是他就视线矛盾，看你怎么解，你无法化解的。所以我是很善巧的可以把它圆满一番，可以的，这个叫自圆其说。但是其实就是为了增长智慧嘛，我是用智慧的角度来讲，因为佛视线这样的嘛。那么这个而且吃毒言极，那一般都希望说你坐起来会腾空而飞，千变万化而言极，大家都信嘛，因为众生的罪业就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是这个叫五浊恶世，又不是弥勒佛来光明劫。弥勒佛光明劫都是很长寿，而且是很漂亮的，而且是各方面都是好的，大地都珠云金明珠宝的，这个是叫光明劫。现在是黑暗劫，啊，尤其黑暗劫，正法的时候也是黑暗劫，到相法到现在末法都是属于黑暗劫，怎么可能那么好？所以一定是短命。

是等到那个时候才来做，现在就要先前做预告，先前就要先走一步的，那么才知道说，哦，原来世界大同是这么回事来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没有方法的，这样就想要世界大同，以为互助安乐世界大同，那个也没用，最后还是轮回，就比喻那个人100岁、1000岁，你一号都在胖了病，还不是死路一条，白做工嘛？那干嘛我们要去布施老人、布施孤儿？因为以这个因缘，我将来再来度你，让你圆满。我以智慧，因为有恩，他就会来报恩。那这个人有仇，我不喜欢他，他不知道，将来就会来报仇来。那我们干嘛去造业呢？我们要随顺离散。啊，那这个来广结善缘，做文化做什么都没关系。你这个因缘，我动机对了，他将来就会走向圆满，我会帮助他的，啊，我会再来的。那我自己都没有能力，都搞不清楚方向，被这个宗教都弄到自己都乱七八糟，都没有方向了，凭什么？都不会游泳下去救人，一定溺水的嘛。这肮脏的全身布满，全身都是肮脏的，就完蛋了。那众生的恶毒，每一个烦恼，我们不是要吸收这类负能量？不是很倒霉，那每一个不宗教也是这样呢，很多病啊，很多血啊，来的不是全部吸收的，那不是很倒霉，那做越多度越多越倒霉，那我们做来干嘛？所以这个就是头脑有问题，那这些都是在显现一个宗教观教育观，所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宗教家教育家是。

做这个医学服务的时候啊，那有很多这种纠葛不清的这种案例啊，精神病啊，然后包括说整个环境的各种的障碍啊，那这些当地的人来求我们来，就是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来找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方向。那我会用这种所谓的生命的根源的这个角度上来跟他们做分析。我说像一棵树它长得不好，假如你要去让它用每一个叶子去帮它做处理的时候，你看那个几万片的叶子一定是处理不完的。那如果能够从那个根去跟它浇灌的时候，那这个树它就会逐渐长得漂亮。那我说人的生命啊，它有至少三个根源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根，就是来自于父母啊，所以说我会鼓励他们，就是说为父母尽孝。那跟父母好好的去就是说尽一份心尽孝，好像明天母亲节，那跟这是基本的探望，基本的这些就是常常的能够去让父母觉得就是我们能够关心的，我们的关心这很重要，就像在我们的根啊，我们的生命的根浇水一样。那但是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的根是来自于社会，所以工作付出，以工作为喜悦，以付出为喜悦。那有空的时候做公益，如果假如退休也应该要退而不休。那另外一个是灵性的根啊，我们的灵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诸佛菩萨，来自于这个宇宙嘛。那这当中修炼就很重要，所以上师他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个是不是一般的佛法的这种就是说单纯的慈悲去救苦救难而已，它是在灵的角度上面能够化解。所以比方说我圣德孝中心的建立，就是假如我们是很忙碌的人的话，一个月固定做一次火供，帮父母以父母的名字来做，这会对父母是很好的。那在这个地方我要再说明一个案例了齁，那个时间有点不太够，我说明一下齁，就是有一个老奶奶，那她每年啊，大概一个月大概会有一次，就是那种气喘发作，那她的孩子很孝顺的，那这是气喘发作的时候，就半夜里面呢就送医去处理啊。那一段期间就发作，一段期间就发作。那他们这个老奶奶已经九十几岁了，然后就这样定期的会发作。那因为他们本身不是那种有特殊宗教信仰啊，那当时我也还没有碰到上师啦，所以我如果今天我碰到上师的，我会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但是我很清楚这个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是因为这个家里大大小小，孩子长大等等的家庭的生活各方面，还有一些摩擦等等的，都会产生一些负能量。那家里会承担那个负能量的，就是最这个长辈，一般都是妈妈或奶奶承担的最多。所以假如我们的母亲今年累月都是身体不是很好的时候，可以往这方面去观察去思维，这整个家族的能量一定有一些障碍。那这当中哦，他就是这孩子的孝心，那就这样子让他们家庭基本上平安。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妈妈，这个是奶奶的这个苦难啊，病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孩子一下子这个孩子去一下是女儿，一下都是六七十岁的，然后就有点类似鸡犬不宁啊。直到有一天这个老奶奶走了之后，家人好像安心，好像松了一口气。那我曾经跟这些孩子们提出一个警告，我说不要松了一口气，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帮你们挡风遮雨了。即使母亲的伟大不是在于她帮我们照顾什么而已，她是真的在这种因缘上面，她是真的帮一个家庭会挡风遮雨的。我说没有这个人挡风遮雨的时候，就变成你们自己要去承担的。啊，真的，后来家里发生很多的事情，因为没有机会尽孝，因为孝是一个很高的能量嘛，没有机会尽孝，这个家庭反而后来都不能够平安。所以在有生之年，或是即使说父母离开人间的，为他们做火供，或是一

0: 起来诵经共修，这位是非常好的。那再做一次广告哈，那个5月23号上师这边这个有一日游到花莲这边共修，另外一个是浴佛节5月24号在天林寺这边办法会，也有办火供。那要登记的话 ,0902-391-300,0902-391-300,0903-044-664,0903-044-664, 所以说从零的角度上，从根源的角度上去努力的话，真的就可以不省得非常非常多的麻烦。好啊，节目的时间的关系，那跟听众朋友这个祝一个吉祥如意。那上次我们就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1: 吉祥如意。
0: 吉祥如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敬贤，非常谢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播出的《我为你歌唱》。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这是马娟小姐上礼拜所演唱的《相思河畔》。好，我们来听《相》。

相思河畔，这是董玉轩小姐所唱的。李新贤，李新贤朋友上个礼拜前唱了一首《一见钟情》。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这是杨艳丽小姐所唱的。上个礼拜赵先生演唱了一首《第二梦》。好，我来为您唱，这是李香兰的歌哈，《第二梦》。你说过忘了我，忘了我吧，为什么又回到我的梦中来？恨只恨梦而无凭，醒来时空有泪。

第二梦是由我吴敬贤为你唱的。再次非常谢谢杨秀珠、张建珍、林品轩小姐，还有张哲三先生、庄建珍啊，庄建珍，你要听的歌，待会儿帮你安排。林锦霞、朱玉，好，谢谢啊，李奇珍，谢谢你们。那我们都是在。

节目中唱一些朋友点唱的歌，或者是选唱一些老歌啊。接着我们来听这一首也是吴莺莺的歌《好春宵》，我请小燕曼芳小姐来唱。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好春宵》。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今天要特别唱一首《焦躁》。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 好像很少有男生唱焦躁啊。好，我们来听。熄掉了。

我是吴敬贤，林凤贤，哎，你好，前两天上个月收了你的电话，真的非常高兴哈，谢谢您。您要听一首《爱你一万倍》，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啊，美琴，我们先听这一首《爱你一万倍》哈。对，好。

爱你一万倍，这是杨艳妮小姐唱的。接着我们听吕美琴小姐啊，她的歌声浑厚，富有感情。我们来听她唱这一首郑丽君的《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李奇轩，你说这样梦好听，第一次听到。李奇轩啊，如果你注意我啊，你欢心我啊，你就会知道很多你都没有听过的歌。啊，玉米马小姐，谢谢你。你叫，你说你的名字叫马小展。昨天你是这样啊，因为有朋友看了我的脸书，因为我是清唱，他说清唱啊比较太三调了，所以我就买了一台琴自弹自唱，所以我的外号叫吴大展啊。反正是很多事情要尝试嘛啊。林文贤，嗨，你好。艾米浩，林锦霞，庄庄，陈玉茹，哇，你在太平山啊，很冷哦，那边听说。好，祝你愉快。李淑慧，好，你好。大雁，今日海上新鲜老，哦，说，哎，我现在是有点匆忙了，因为待会儿节目完了，我要到哪里啊？有车来接我。您说最早也就做了什么作品，希望我去，就是去给他献花，所以节目一完我就要跑，所以是有点匆忙哈。眨眼厉害。还有简范 JANE， 简范你好，你这和在和请新朋先生为您唱啊。好，谢谢朋友。那接着我们来听这一位 Amy Hall， Amy Hall 先唱一首《相见不恨晚》，我请董玉君小姐唱。

逢君子唱的《相见不恨晚》，澳洲的 Amy 朱演唱一首《花嫁》。李其珍《花嫁》你有听过吗？好，我现在唱啊，《花嫁》，衣服来，衣服来，石榴的衣服。

0: 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上个礼拜林品珍小姐演唱了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明月千里寄相思》。

月千里寄相思，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这边梁国强，梁国强先生

谢谢你，你说在水一方好听啊，谢谢李梅芳小姐，你好，李先生，你说我要寒场，生活充实，是啊，有事，这个看什么事啊？啊，林副最早演的事，我是100%服从，真的，因为他。

金鹏先生唱的《草原之夜》非常精彩哈。我记得很早之前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龙华的桃花》。品仙小姐，你的《萍水相逢》下礼拜为您唱，今天我就先唱这一首《龙华的桃花》，记着。

0: 龙皇的桃花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在这我非常谢谢黄玉静。您说您和梁宝珠小姐是花人看我们直播，嗨，花人看我们直播真好。胡丽云，好，谢谢你啊。哦，黄玉静说还有阿全，阿全也在看直播，谢谢啊，谢谢你们。杨秀珠，谢谢。齐真，你想听很多不同的歌吗？以后我在节目中我们的安排啊，那没有唱的歌很抱歉了。接着贾曼芳和
1: 金鹏
0: 先生为我们唱这一首《一曲难忘》。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哎，吴清扬家暗时吼，今日拜六，大家健康佮快乐欢喜。听咱这节目安尼吼，好啦，啊，大家都今日加真凉凉嘞，加真凉凉，所以应该要困你都这个吼，看是要浸一卡嘞，啊那无不要紧啦，教修较要紧，起码教修伊个血液循环嘞较好。啊，闹较清，可以好困，好困好眠安眠安尼。啊，你当然人咧讲手机啊啦、相机啦，卖客店的面床头边啊，会愈袂困。我是啥呢？我都相机啦，我无咧听我，但是我就是会当插迄 USB 的吼，插迄个 U 卡啊，几啊台安尼。啊，手机啊，看无停的啦，啊，所以话我唔正困呢。我唔正困，我呢哦，我一暝平均起床3-4点哦，看看小可有咧落眠无？到四点，啊因咧拢伫咧迄手机啊，伫咧来，反正心嘛搁咧来，我一心嘛搁咧看，啊安尼啦。而且当年诶，即个我都是劳碌命去带掉咧，哦，即点嘛实在是，我那讲起来，我那足无奈何诶啦，并不是讲咱来。调低要来安尼接我家己，啊，唔是啦，唔是安尼。看见我这意思就是讲，家己安尼母吼，嘛唔是讲我的母啦，就是安尼，这劳碌命吼，脱掉咧啊，都生成命。啊，我是讲防坑故意贩卖像我安尼啦，啊，这命有当时啊命掉棍吼。来到下袂论呢，个人一个命，有个人奈遐好命，啊，像阮啦，人有个即阵是去咧啉咖啡啦，吼、哦，啊，有个阵是去咧跳舞啦，那达波的啦吼、哦，啊，有个是去咧带爱人啊啦，散步啦，啊，咱逐工踮遮啦，面对即个电脑安尼规堆啦。啊，点啦，起个火锅，起个火锅啦！啊，看你会食得未？啊，所以，要怎讲？啊，都安尼无办法啦。来，啊，所以这原来关系呢？来，我讲一段迄落，恁听一下好。来，你听一下吼。来，尤其现代时代吼，社会吼，真混杂，啊，个真强，拢唔做想要，拢安尼想讲较紧的，啊，要来抢啦，要来劫啦，要来偷啦，要来有诶无诶，即马拢真恐怖。看人有钱吼，就要绑架吼，即马都。不成人的时阵，所以有当时人爱较收敛呢。先讲我甲看讲，

一挂咱台湾吼、哦，有穿短裤啊啦，穿浅拖啊啦，啊头毛秃秃落落的啦吼，啊骑铁马啦吼，伊去银行吼，迄经理看到拢好，就爱请伊去迄个做经理室去啊泡茶呢。迄银行咧出入足惊的，惊多人啊！啊，伊若有代事去，啊，就经理就爱一直相待，这就是很低调。英国有一个叫做强生，伊是一个印刷的工人啦、啊。食这个印刷厂的，去予印刷厂伫咧请。哎，即马从安尼尔中奖落去吼，不啦，啊，有诶就开嘴讲，你有咩意思讲？好心代表讲有没有五千块？意思讲介斗阵就要五千块啦。啊，看伊这款卡差不多提五千块，伊讲这么贵哦。用、好，谢谢，再见了。安尼，查甫就落跑。要介斗阵，伊要介做女朋友，讲就爱带伊去百货公司大面要叫伊问买物件，伊当作行行啦，拢总无法度安尼啦。安尼两摆三摆就约无啊。哦，啊，这款的吼。伊一个过一个都要过路，有一个甲伊安尼斗阵行的孙吼，第一次吼，伊原来带伊去迄个一般的餐厅啦，食一餐呢，啊坐在迄个长板凳的中间伫咧食餐，啊点啊罔开讲，啊袂赶袂啥，啊食起来讲好啊，那我们回去哦，啊坐公车呢，哦，啊第二摆佫约佫出来，啊我们上山啦，走一走啦，哦，啊走一走啦，啊佫。过一而再去食啉者咖啡熟熟啊，咖啡拢啉诶上熟诶，吼啊什么啊连续约几十摆哦，约几十摆，去到都市诶时阵哦，去百货公司，咧看衫裤人伊家己要出钱，那嘛买咧较朴实诶，一般得个中级以下诶，比如讲人若买三千，伊毋是，啊人伊买一千块，伊毋是买400块，甚至佫买互人拢足朴实诶。啊，有当时啊，拄啊一摆伫咧庆祝讲伊生日，啊，就带去食。庆祝的中间哦，啊，伊就挑地完啊，甲包一个意思意思。比如讲，咱遮啦上无爱包两包一个，互女朋友上无讲买条破链啥，伊毋是啦，包一个意思意思，讲差不多600块，也是1200块，这个卡刀互伊安尼，甲讲祝伊生日快乐。人迄查某嘛真欢喜接受安尼，袂讲安怎样安尼，所以行到尾啊吼，行到无偌久，这个强生吼，心内想是讲，这是我意中人，这我会使甲选择起来做永远的伴侣安尼，吼、哦，因为查某囡仔唔知影伊的身份啊，想讲伊都穿安尼，一工伊都七头头的将甲带咧，甲带去安排去到到旅行七头头的吼。因为迄阵吼，伊已经买一间迄个乡村的别墅安尼，迄世纪的高屋啊。伊只袂看到这心内想，这早起那心内的想讲，哦，啊，这间安尼，啊，伊讲啊，这个是我们要来住在这里哦，今天要住这里，我们可以永远住在这里。

会讲伊有钱吼，伊就瞎掰。啊，就是因为伊下真久啊，啊伊朴素的这个性。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呢，就着这个创着这个合作彩券这么多呢，啊，人伊不惜伊的本性啊呢。吼、哦、啊，为个都是真现实啦，吼、哦！你看一寡块无迄命吼，现实的查某吼，迄拢爱人的钱，爱人的啥迄吼，迄拢无希望。人即个非常的破碎的这招，毕竟，安尼毕竟吼，贫中确权，贫中。

醉。来啊，今天算起来今天真冷呢。今天我亲身去的，我才讲。无因为我都真罕的见外口哩，我那来上班都一声的总来到公司啊，啊都午个暗时十二点才有搁离开，啊我都无去外口啊，哦真少啦。啊今仔日就是因为迄、那个叫做阮广告车迄个叫做车迄个物件，就只能讲明仔载都母亲节啦。啊，买的人特别多嘛，连么欠债，连么欠债，连么欠债。阮内底几个人哦，拢足奇怪，足白目的，拢甲安怎讲，拢袂。啊，即马看架顶也无去，啊，没有货啦。啊，我恁都足奇怪呢。啊，我老板袂甲恁派，恁大家拢安怎呢？敷衍了事。啊，明仔载问一下，无去你都看要问阿咪，也是要问迄个仓库，恁都电话记一下问一下，拢袂晓问。啊，没有货啦。困苦我，你那啊当作人听又讲，啊，明明吴老师在讲，啊，你又讲没有货，所以因唔知这个我咧个研究吼，迄、那个原来人都。

0: 然后对我拢真好呢，啊，翘翘啊，迄就是咧动容啊，几乎规大家拢安尼啦，几乎大家拢安尼。诶、欸，啊，我一日甲研究讲这，敢会去互阿弥陀着？阿弥这拢你陀着一款啦，你传念着一款安尼，说动容动容。啊，无因大家翘咧，对我就是拢嘛真尊重呢，那安尼。啊，我讲几啊，会使讲，人我听着我就经过啊，都无，你毋着去问。啊，什么无会？下晡佫讲什么无会呢？讲迄个做日本的日韩三样清洁剂滞销的嘛。啊，有影咱遮临时无会啊。啊，无会人都，你毋着仓库。啊，我都佫叫伊着拜一那边啊，在礼拜啊。啊，你着问者咧，讲我说无会，啊，都毋敢登记。啊，人会听以为讲，啊，有老师拢在讲迄啰那样呢。啊，佫啥？佫讲什么也无会。昨啊，佫讲，佫讲个，明明都有。迄个叫做，我看，迄个食迄个心脏迄啊，迄个真好迄啊，迄德国迄，啊都有啊伊嘛讲无去，啊只若看无啊都讲无去，啊啥物，逐工都即出在问题，啊我安家研究个就是啊，因拢食外食啦吼，啊个头壳拢袂啥清楚啊，拢毋是干咱阮遮啦，我来甲看啊。大部分的人即马拢安尼啊，失智啦，失去记忆吼，直直退化，直直退。啊，嘛无偌济岁，那会退化嘛，毋是退化咧，迄就是失智啦，走袂去失智，哈，歹势啊。若毋知吼，我著讲你甲登记，你若是看无问者无登记，我若无宣布，我若无来互恁，就表示有戏，啊，就安尼，真惨。喂。
1: 喂，蔡哥的吴老师吗？
0: 好，好。
1: 哦，你实在足辛苦的。
0: 辛苦，我多。
1: 找时间休困啦。
0: 有啦，暗时就咧困啊。
1: 这暗时困就困，你安尼晚困，安尼嘛困袂饱。
0: 我多。
1: 袂使啦，你唔能安尼啦。
0: 嗯。我即马听讲有迄晶片啦。
1: 啊。
0: 即马听讲讲，即马外国有迄研究，马斯克有研究的晶片啦。晶片哦，来个入落去，入点咩脑一下啦，安尼啦，
1: 脑诶，
0: 安那，迄入落去哦，以后真厉害呢，讲要，咱若要讲要哦，记忆恢复就记忆恢复啦吼，啊，要记当时记五十年前、三十年前的代志，拢搁恢复倒转来哦，
1: 啊，
0: 你若阿婆啊变成姑娘啊哦。啊，你若要怎样？伊迄个镜片甲设定啦，讲互你直直个恢复较早的迄个皮肤啦，啊，少年起来呢啦。
1: 啊，唔通 BAI？
0: BAI 佫较厉害咯。即马偌厉害咧？即马另外，即马做免偌久，伊个初步的迄个来，迄、那个车内底无引擎，也无迄个方向盘，什么都没有。你都别去看要坐倒，甲坐得着啊？啊，设定好势。啊，即马都医生开始要出租啦。啊，拢规街啊，路24小时走来走去。
1: 这科技是让
0: 啊，你手机啊，手机啊，甲叫伊个牌子的什么名哦？讲我伫凉州街6号地下楼遮，六号遮。啊，等下我要带阿咪来去叫做病院，来去看呢。伊讲要倒病袂紧，啊，就我讲要去叫做马街啦，马街阿咪较早有住伫遐过啦，嗯。
1: 哦哦。
0: 啊，伊就甲你载去遐。啊，落车吼，哎、
1: 哦，
0: 满、免付现金哦。你落车外，所以伊就家己主动扣缴啊啦。
1: 哎呦，
0: 啊车伊就搁去啊啦，啊搁去哦。伊规暝拢伫街路，啊那无伊就停点边啊啦。啊足侪嘛，你搁选择讲我要恢复青春啦。
1: 哦，
0: 你要恢复看潮，
1: 卖
0: 创啊18岁啦，你潮恢复潮安尼28岁安就好啦。啊伊就豆豆伫家己演变讲吼，唔免偌久就剩28岁安尼啦。哈哈，又笑又夸。
1: 要正，
0: 无啦，那要正。迄阵恢复青春，惊人哦，迄阵袂得。啊，迄阵哦，基本拢。
1: 这个恐怖啦。
0: 啊，迄是初一步尔哦，迄头一步。
1: 唔知要哪生活。
0: 啊，
1: 伊变一代啦，唔知要哪生活啊。
0: 无啦，啊，咱都做咱生活，咱也免付钱，咱甲咱迄代看偌济代价买来吼。啊，买来我想讲吼，咱若迄初期可能较侪钱，叫迄个租赁公司吼。因较大本的叫因来租咱啦，用租的啦。 啊，无啊，迄

0: 车咱免租，咱免租就是讲，咱机器人哦，买一个，甲咱红台机器人，啊，先做咱吼，伊机器人要甲咱，要甲咱煮饭啦吼，
1: 杀
0: 米线啦，吼，啊，要甲咱煎蛋啦，要卡蛋要泡茶啦，要泡茶请我啦，啊，阮即摆外口我直直讲，阮来外口你唔知道听到，我即摆咧下茶啦，哦，紧泡来者，啊，恁先做讲讲啊，无阮来嘛是。嘛是拢头壳小块咧小度啊！啊，伊即马吼，迄服务诶吼，真简单咯。你著讲啊，我今十点几分啊，今安尼好，电话甲禁机咪？啊，我要来困啊！啊，伊著电话甲你禁掉，禁掉你较等想想讲，我诶收音机伫倒位，紧甲听来外口收音，啊，安尼啦，啊，我先赶紧去个装来啦，经过来 V 诶内底冷气已经关掉啦。
1: 哦，
0: 安尼啦。哦啊、所以吼、
1: 哦，对个
0: 啊，啊啦，今天请领，今天请领，
1: 爱爬山，
0: 哎啦，啊，我今伫内底吼，我今伫这内底，我又过咧流汗，因为我拄只啉一大杯好料的啦，我啉好料的吼。
1: 你那，你身体敢那真健康呢？
0: 我是比看起来是应该是比阿咪较健康呢。
1: 对哦。
0: 阿咪都咧健康，阮平嘛咧健康啊，啊，我看起来即卖啦，眼前我那想比较健康。
1: 因为我
0: 闺蜜啊，闺蜜烫天，我咧烦恼东烦恼西啊，啊伊免烦恼啊，伊即摆拢免烦恼尔啦，伊即摆是干那讲哦，甲迄个片诶伫咧烧厂伊几个噪音啊尔啦，
1: 是哦，
0: 啊啦，啊你都会记咧，你即摆吼以后你都迄个看护师一个吼，你都签买一个就好啊，啊伊都你要泡咖啡，你讲妹妹。去泡个杯咖啡给我喝，伊就去泡啊，哦，啊，较晚吼，讲好啦，灯光把我关掉，我想要睡，啊，被子把我拿来，我要在客厅要看电视，我呢，我要看个暗哦，你讲啊，十点多了，我要听吴清扬的节目，伊就先刷过，甲你开落去，看我厉害，真的，这小说啦，
1: 哦，
0: 这。
1: 嘿，
0: 基本拢有啊啦，
1: 拢家己来甲看我。
0: 基本拢有啦，啊，我咧讲重要是迄啦，迄以后吼、哦，你晶片要甲植入，讲要变形吼、
1: 哦，
0: 28，你前创超28就好啦。
1: 哦，
0: 啊安尼啦，啊你唔免讲创啊18啦，十八岁人会讲啊，伤轻啦，啊伤少年好，28岁较成熟啦。哦，迄阵哦吼，啊就安尼胭脂水粉甲抹抹咧。就来搞迄个哦，这顶下会比赛。
1: 我就是买包粉啊。
0: 啊，无啦，迄阵都爱包啊。哎哎，咱的天友吼，
1: 就拍些港
0: 剧。顶下会哦，顶下会增加啦吼，增加拢好，插得红点点，搁彩绘呢。
1: 我唔捌咧插增加。
0: 啊！嘴唇胭脂安尼，哦，啊，目睭毛遐尼长啦，啊，头毛那鸟啊修咧啦，伊拢三两工就翕一挂，伊去甲人咧记者袂安尼啦。迄就明明惊多人啊！哎，无怪因早囝嫁袂出来哩，安尼啦，还有这顶下花啦。
1: 我这行路拢行破石路的。
0: 哦，安尼哦，好啦，安尼好，我。
1: 今日收着吼，一条更加迄个破，迄个破盖收着，谢谢你。
0: 哦，好，今朝。
1: 买两套嘛。
0: 我等下经过唱一条歌，互你听吼。好。
1: 好啊，你唱，大家拢祝福你啦。
0: 好 ，OK。
1: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嘞，啊，当今日吼，咱俩迄个。胖家吼，胖家是真好物件吼，恁会晓买哦。我今日真久无甲推广啊。我有叫讲有哦，伊讲好，有送一寡。胖家喷剂吼，即卖也过咧，外口也过有迄个疫情哦，啊，也过咧什么鸟鼠迄样，什么他汉病毒，什么拢足恐怖的呢？蚊虫叮着迄，啊，你落去喷落去咯袂，啊，喷袂伊嘛较袂活啦，啊，过出门啦，即就甲你讲胖家喷剂爱喷，出来倒来拢爱喷。坐车什么拢爱喷咧，对你帮助真大。啊，尤其阮的这胖家无同款，阮的足强的，阮的足效果的。伊这唔是安尼，阮的强力吼。啊，个滴液，滴液你都泡来啉，然后头壳疼，喙齿疼，真紧啦。哦，啊，抹咧嘛好。啊，奶粉啦，奶粉。

0: 国的咱的佛教分子啊，甲咱听众甲使用者哈，甲恁解说哈。咱的佛教分子啊，就达不单就感冒，啊达不单感冒就胃来胃去哈。啊，咱来讲吼，甲咱的佛教分子啊，要出门啊，喷喷呢，一见面就杀菌啊，喷，我那分子啊，会当吼对咱身体帮助。不管是咱要去坐运啦，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还是讲吼、哦、去病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啊，放只喷子甲喷出来，咱拢未用胃着。搁在哦，咱若食榴莲啦、啊，啊食蒜头啦、啊，啊一寡安尼吼口腔啊，去异味啊，哦要除去一些异味，上好。
1: 上好，这喷子哦。喷起出国拢真好，啊！你搁听，搁听。
0: 老师你好，咱的蜂胶来源是蜂胶吼，是亚马逊河流域深深山有污染，空气搁好的所在。咱的蜂胶来源呐，咱呢在食营养搁有啊，搁有咱有钙质，你知？咱的钙质啊是掺1300毫克，蜂胶是1500毫克，这两个掺的吼。大人囡啊，上班咧读书诶，啊老人会使是咧运动诶，拢来食咱诶蜂胶呢。伊反正人吼、哦，拢每工在流失咧钙质，但一直爱补咱诶钙质来滴，即是爱食咱诶蜂胶呢。啊无吼、哦，咱诶钙质啊流失侪吼，骨头就较含少伊哦，伊保护咱诶骨折，哦咱骨折搁较实用诶。搁再啊，咱内底搁掺啥呢？多种氨基酸。等于咱食着，拢真营养。尤其咱只阿公阿妈，咱若逐工啊食，咱是放假来，咱身体健康哦，咱就事事嘛对你幸福。还是囡仔，还是咱老大人啊，会使是啊，啉一杯啊，吼、哦，暗时要困，啉一杯啊，好咱吼，人若感冒，咱较未感冒，啊，咱就记得啦，啊，就营养无不平均啦，不平均，咱就食咱就放假来。伊会补足咱的营养，安尼知无？咱若身体健康，规家大家拢健康，啊，真多谢。

0: 哦吼，哦安尼，啊去平创下。
1: 我做纺织啦，开工就搁兼在做十回行李啦都。
0: 啊，想讲你就是去做啊做纺织的，你那无个买啊，啥物啥物咧咧咧卖这个纺家之类的安尼。
1: 遐个纺家的工是真济间啦，238间啦。
0: 哦安尼哦。
1: 啊多吼，因为我只要是遐经销商，我拢有发放。上好的纺家就是亚马逊的刘易啊吼，是不是五分春夏秋冬吼，是上好的纺家。
0: 哦安尼。
1: 那是亚马逊的刘易迄个工厂啦吼，啊个气焰足济个吼。这里经，
0: 哇！所以你才个代理，啊！你代理遐怎样？胖家奶粉
1: 啊，胖胖家奶粉哦。
0: 啊！你那是要讲初龄？
1: 啊！就巴西伊啦，巴西饲牛足济，你知啊？
0: 哦。
1: 啊！因拢用因的初龄，你知啊？
0: 哦。
1: 来做粉。
0: 冇胖家低脂的啦，吼。
1: 胖家低脂哦，我就爱甲你声明这里吼。吴老师，吴董事长，我甲你讲吼，
0: 卖叫遐济啦。
1: 啊，冇遐紧啦，
0: 敢当到时要来借钱哦？
1: 没啦，咱们的胖甲非洲的胖加倍的杀人汤啊，足大只呀！伊啊，以为酒精
0: 哦，
1: 这酒精的这综合起来，气候加这酒精加胖精啊，吐出来一个胖甲，那是上好的胖甲。哦，我讲哦，阮卖巴西农产品哈，巴西农业司的市长，新加坡开会。中医的院长啊，哈、哦，我的相片给你看哈。中医院长哦，特别来台湾啊，哈、
0: 哦，
1: 来到阮公司，来到阮哈，做多些，搁再哦，有邀请阮囝哈，来去报告讲，是安怎在台湾哈、哦，细细的一个国家哈、哦，安那会发展到这么好，因为阮拢写到马来西亚写到。加新加坡嘛，啊，因的总统就搞两个召见安尼啦，
0: 安尼哦，
1: 就知影，
0: 好，
1: 好。

0: 来，拄只伊这介绍，膨加喷剂、膨加滴剂、膨加奶粉，哦，这拢真特殊。啊，佮膨加伊个香皂，哦，你敢若看到你就介意，有冇佮加落去？膨伊特殊个，随身躯个嘛真好。迄是得佮要佮买着500呢，你要佮买500，但你即摆免啦，买阮个变俗个啦，迄条就好啦。后来阿英即摆几套互你哦，佮算算个应该是2800啦，啊，摕1800就好，趁钱嘛。2800拄啊，摕1800，你就讲潘家了。电话25538999，厝诶，虽然大家拢买真侪啊，那特别无啊，你经过买起來，因为即卖疫情哦，疫情未煞啦，啊，出门感冒啦，啊，东东西西囡仔大细啊，啊，为个也无买着，趁即卖母亲节，借用这个机会吼，安尼1800尔，啊，你就讲我要提潘家，哦，潘家安着，我来。25538999，来。好嘞，可以。好嘞，好嘞。庞哥，来。
1: 我要爱庞哥哦。
0: 我来。那你讲庞哥对啦，他来讲。

来探亲嘛吼，啊那迄、那个我咧讲，阮内底跩吼，为阿明先来甲喷，阿明哦先来甲喷，用迄个好基地的，好基地先来甲喷，你喷这也无白害咧，人我喷喷咧，我都用安个落落来是葡萄么？吼、哦，安尼好，那是那什么？但是即马头毛那个剩三支啊，一工六百八支嘞，真系。来喷加快紧，啊这喷剂吼，伊个就是叫做好基底真特殊啦，基底也好啦，啊佫好困啦，两三工就知影。哦，啊唔知经贵，哦啊2003空白99，一罐1800块，一罐1800，哦啊你若惊，你落去落先买较少嘞。好安尼，来，即摆迄个叫做，即、這个何出声呢？我看吼，迄、那个，咕噜，乌比甲咕噜吼，乌比甲咕噜，即摆，请你们来听这个歌，听什么歌呢？我找找看吼，你们最喜欢的。以后你们会学到这首歌，踏雪寻梅，乌比跟咕噜，来。

0: 是有真有迄落感情。喂，
1: 我是吴老师。
0: 我就是。
1: 吴老师你好吼。
0: 好、
1: 哦。哦，我是打电话要来分享吼、哦，迄好记忆啦。
0: 哦，你有买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哦、啊，有饮料嘛？
1: 哦，饮料吃真好。
0: 哦，好。
1: 唱一挂。

叫吹啊卡啦，哎呦，那阵啊闹起起，要感冒，要感冒，那喷喷来哦，哎，感冒就袂来。啊，正经感冒，咱就爱叫医生看。但是风疹哦，是预防胜过于治疗。咱啊，吹啊健康，食物件就拢。都是营养缺失的点，这是咱风交本质。所以哦，咱阿公阿妈遐姊妹啊，咱特别兄弟姊妹，安尼讲，你有听到无？啊，有想到无？

大家好，我避免即摆疫情拢未煞，因为伊伫变种，啊，咱当作咧落嘴，当作咧保护喙齿，你定来甲落落，嘛较袂啊作病。真的，我无骗你，我迄呐网糖电路啥物吼，哦，迄效果真好哦。你试看卖你就知，千八块规套互你，规套互你，啊，迄个好基地的，好基地的千八块，啊，但是。

咱的应该拢是特别赞啦，你放心啦。听到到底拢，但讲啊，现在别里无啦，因为这个人咧切无同款哦，个人的欣赏迄个有时候能力不一样啦，不一定讲我系上好，但是听起来应该拢真舒服啦吼、哦，好来。

拜六明仔载礼拜，咱节目休困，但是咱店的台北家吼，拢有到六点，明仔载到暗时六点尔吼。谢谢哦，啊你即马电话做你搁卡嘿吼。

啊，今天咱要定下探亲，下当进五十四分啊，听个十二点十五，电话听个十二点十五，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今日。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李冠群。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对这个世界任何事物最深沉最强烈的思念。
1: 大家好，我是123医生的一，24小时的二，365天的三，123。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最能抚慰我们心情的一颗镇定剂。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听到了今天的节目来宾跟大家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听到他们两位的自我介绍，是不是唤起大家的记忆呢？还记得去年2025年当音乐来敲门的最后一集的节目嘉宾就是今天的这两位。那么汉阳因为太喜欢他们的创作了，于是呢再度邀请他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来欢迎李冠群。冠群你好。
0: 汉阳哥好，大家好。
2: 一二三你好。
1: 汉阳哥好，大家好。
2: 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说一二三真的是一位医生吗？不要怀疑，他真的是医生。在上节目之前呢，他真是忙了一整天的看诊了哦。那一二三的一，刚刚他也自我介绍了，真的是一位医生。医生，但是喜欢音乐，喜欢创作，于是呢，在去年他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帮思念挂个号》。那么第一次相遇，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创作，以及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冠群和一二三一起在去年年底跟我们分享了音乐的美好。那今天呢，节目播出的日子非常的特别，今天是母亲节。那非常谢谢他们带来一首为母亲而写的歌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是，打个电话给妈妈。
2: 打个电话给妈妈这件事情，其实对有些人来讲似乎不经常做这件事。一二三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就是因为跟周遭的朋友大家在生活上面时常会聊到这些事情，那大家有些闹，有些抱怨，有些是就是都会打电话给妈妈。当然有不同族群就有不同的生活模式，那我们觉得打电话给妈妈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告诉妈妈我们有多爱她。因为我们在离开他们照顾我们的一段期间和人生的历程中，我们其实最爱我们的人是爸爸跟妈妈。那我们自己的生活群，现在后来长大又在生活上面只会关心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关心小孩，或关心自己的好朋友们，却遗忘了妈妈他们给我们这个长期以来最真挚的爱。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每天打个电话给妈妈，让妈妈知道说她还是有被关照，还是有被大家记得。那妈妈就会每天就会过得很快乐，即使是一通电话而已，那一通电话短短几分钟，她就可以在24小时的疲惫或难过，她都可以因为这一通电话变得更快乐，晚上也比较好睡觉。这对老人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这首歌曲是一二三的词曲创作哦，我想听听音乐制作人冠群对于这首歌你的感想是什么。
0: 当初就是在认识一二三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有200多首的这个私藏的创作，
2: 没错，
0: 里面就有这一首。对，那他那时候有唱了一段给我听。对，那因为我其实我当然也跟我妈妈感情很好，所以我对这首歌的那个印象就很深刻。我觉得那时候一直心想，这首歌如果可以做出来，而他歌词也写得很真挚，也很好，

0: 我觉得做出来的话应该会很棒。
1: 嗯，
0: 对，如果让他给更多人听到，那其实我们上一张十首歌系列的那张作品是没有收入这个，
1: 嗯，
0: 对，打个电话给妈妈，那我那时候觉得哎、欸、可惜，但是反正总有机会。然后一二三他前一阵子就我们有聊到嘛，
1: 嗯，
0: 母亲节快到了，爱要及时，那我们就想说那这首歌当然也要及时的做出来了。对，所以像刚刚汉阳哥说的，它是一首为妈妈而做的啊，不是为了母亲节而做的歌。对，但是我们就希望就是对每个人来说，想到你去做这件事情，打个电话给妈妈，不用讲很久，像刚刚一二三说的，其实就会带给妈妈很大很大的意义。
1: 嗯，
0: 对，
1: 说的真好，爱要及时，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打个电话给妈妈。

0: 刚刚听众朋友听到了这首歌曲《打个电话给妈妈》，是今天的节目来宾一二三他的词曲创作及演唱。爱要及时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像汉阳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打给妈妈了，因为妈妈已经不在了。而且呢，这也让我想到说我错过了母亲离开前的最后一通电话，所以听这首歌特别有感触。好，这种跟亲情之间的联系哦，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在一二三的生命当中呢，因为每一首歌曲的诞生背后都有一个可以分享的故事，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诉说的是一种思念，或者我们直白的说就是一种乡愁。这首歌叫做饮尽乡愁。
1: 饮尽乡愁，
0: 嗯，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故事。
1: 其实这两首歌呢其实有点关联的。
0: 嗯，
1: 那我之前是在日本求学，在日本的时候我写的这首歌《饮尽乡愁》，那也在那个时候开始有写了打个电话给妈妈的那种概念。
0: 嗯，
1: 一开始写这首歌的前部分是在我求学时候想念妈妈，那每天晚上打个电话给妈妈，妈，因为你毕竟远渡重洋在外面求学，妈妈一定会很担心你的每天吃得好吗，睡得好。

0: 那其实你只要打一通，在那个时候的越洋电话当然有点比较贵一点，可是我觉得那个越洋电话即使稍微贵一点，但是那个 CP 值是很高的，对妈妈来讲，因为她得到的安慰跟得到的安心，其实那个电话费都不算什么了。那那个时候就写下了这首歌，所以乡愁，我觉得乡愁其实不是单纯的两个字乡愁，它乡愁里面还有爱情，有亲情，还有友情，还有对故乡的怀念的那种思念，这些所有的东西汇整起来就是乡愁。那我的乡愁里面是除了友情跟亲情还有爱情，其实最大的那个点就是母亲，就是很思念妈妈的味道，不管她煮的东西，不管是她讲的话，那所以这两首歌其实有一点 点关联性的。
1: 冠群怎么看这首歌引进乡愁？
2: 这首歌那时候我一开始对这首歌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说真的，对，因为毕竟我从来没有离开家或是离开台湾，我没有那么久过，对，可是我知道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它始终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人生课题，对，所以我也尝试就是去投入我自己，就是在我生命当中某个阶段可能有特别想念家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特别想家，就是可能就像游子一样在外面闯荡，然后追求梦想也好，就是你总会经历过那些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不管是还没得到或是得到了功名成就了，或是最终放弃了，总会有一个结局，但是在那个之后你会突然某一个 moment 吧，你就会觉得很想家，觉得其实家最重要的，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去做这个编曲的制作，然后让它变得有一点点轻松，有点像是好像看开了，好像在那个状态当中是思念的，但是又心中有一些答案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去制作这首歌。
1: 即使没有离乡背景的生命经历，但是引进乡愁这首歌试图要打动你的心弦，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冠群和一二三，我们待会儿见。
3: 我是附近的风，吹过了冷冷的荒漠，急于回头。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
5: 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李冠群还有一二三。这次邀请他们两位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当然也是继续要欣赏他们的创作。刚刚冠群也说了，在认识一二三的时候呢，就知道在他的抽屉里面有200多首私藏。
2: 哇，然后就是很像一个名嘴那边介绍一个东西。
3: 他可能有在听哦。
2: 没关系，就是那表示这个节目很红啊。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聊天聊到说，他认识一个朋友
1: 啊，
2: 那就是一二三的啊。他就说这个朋友哇厉害，是一个医生，非常有才华，然后创作了好多好多歌哦，真的好厉害，每首歌都好好听哦。我现在是尽量啊，尽量原音重现。
1: 好的，
2: 对，我那时候就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很浮夸、啊，那时候心想。有200多首创作，然后可以随时马上就是朗朗上口，就是把自己的创作唱出来，
1: 嗯，
2: 然后又很好听，
1: 嗯，
2: 就是一个医生应该很忙吧？我相信医生都会很有音乐品味的，但是如果有这么厉害吗？
1: 对呀、啊，
2: 好，然后他那时候马上就当场打电话，
1: 哦，
2: 他就打电话给一二三，
1: 哦。
2: 对，没事嘛，对。
3: 对，那一天对我在跟朋友吃饭嘛，那天突然间打进、哦、啊，他打进来，
2: 对对对，
1: 打给他做什么？
3: 嗯，他就说，哎，
2: 他说我要跟音乐制作人，
3: 我现在跟音乐制作人在一起，我想要介绍你们认识，那直接就把电话交给啊，因为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听过互相的声音，
1: 嗯、
3: 也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我不知道这个这么大帅哥，那我在电话里面就跟他聊，然后就很尴尬，因为一开始不认识的人，你可能就。你好，哎，你好，就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对话蛮尴尬的。
2: 对，而且他当时那时候也是刚好有饭局啦、
1: 哦，
2: 也在忙当中啦，
1: 真的不知道在聊什么，对不对？
2: 对，就想这么突然，然后就马上要我们去通话了。但是我说真的，就是虽然那次很尴尬，可是现在回头想起来，还好有这么一个浮夸，然后又愿意去介绍，然后又很行动派的一个朋友，
1: 嗯，
2: 但我后来发现他其实有些东西是浮夸，但是关于一二三的事情真的不是浮夸，他是讲的是事实，没错啊，是真的，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认识的一个
3: 过程，
2: 大概的过程，
1: 对啊，人生相遇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3: 是哈，
2: 真的是
3: 知道我会作词作曲的人不多，连我同事相识20-30年。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那个，因为我不觉得，我就说上一次有说我是必走之争嘛。那李老师来打电话进来找我的时候呢，因为李老师说、哎、听说你很多作品，我说我当然就吓了一跳，那我就回问他，哎，你怎么会知道？他跟我讲说朋友跟他讲，
2: 要再真的强调一次，那是不是我打给一二三？
3: 对，
2: 是那个朋友，我刚刚讲那个浮夸的友人
1: 有。
2: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这个啦，啊、他那个时候打电话，然后塞给我，
1: 嗯
3: 嗯，
2: 对，所以我才会跟他讲的话说，我说，听说你有很多200多首创作，哇，好厉害哦，
3: 我一直没有把音乐作品要呈现给大家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是有计划的。那李老师找我后来要谈音乐的时候，一开始当然我是拒绝的，我想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作品可以给其他人唱，因为我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个可以把自己歌唱好的人，那李老师一直鼓励我，我觉得他很棒，就是一直鼓励我，那缘分就像他讲的，这是一种缘分，我们录了到几首歌后，我才很抱怨李老师说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来找我 为什么不十年前二十年前就来找我，那时候我早就把作品呈现出来，不会放到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缘分是很特殊也很棒的一个缘分。
1: 好，所以你不要错过任何一通电话。
3: 所以只要打电话给妈妈，也要不要错过任何一通电话。
1: 真的真的，刚刚以上这一段听起来是闲聊，但是呢一通电话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哦。从一位非常专业的门诊挂号率非常高的一个医生，然后呢突然之间他要把自己抽屉里面打开，然后让李冠群去听每一首歌，接着就完成了一张专辑的发行。
2: 对，
1: 这个人生的改变对你来讲一二三应该也是始料未及，你刚刚已经说了从来都没想过的。
3: 我从来没想过，到去年年底才开始正式录音正式发行嘛。在这应该说去年的前三分之二的时期我都没有任何的 idea 都没有，
1: 是，
3: 所以它来得太快。

0: 也太突然，但是老实说，其实回头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这样，如果没有李老师的帮助，我这些音乐可能就跟着我进入天堂或坟墓，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我有这些作品。谢谢他把我带进来这个圈子，而且我进来这个圈子才发现每个人都很优秀，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开拓了我另外一个视野，我觉得很棒。
1: 没错啊，因为你上一次就分享过嘛，就是疗愈人心这件事情，不光只是在诊间里面
0: 用音乐疗愈，可以扩展的更大，可以疗愈更多的病人和每个心灵上有任何创伤的人，可以靠音乐来慰藉，我觉得这是最棒的疗愈。
1: 所以呢，从去年年底认识叶三之后呢，我就发现哇，其实你渐渐让自己的步伐除了在诊间的忙碌之外，也走出去了。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个素人歌手吗？
0: 我时常会开玩笑说，我自己不是那么素，但是有一点点素。那我从来没有定义自己是歌手了，我觉得就是个唱自己作品的人。谢谢李老师的带领，我才会把音乐表现得像可以上得了台面。谢谢李老师。
2: 不要，真的是浮夸啦，
0: 这没有，真的发自内心。但是我也到刚刚才知道说他一开始那么不情不愿的想要认识我。但是后来我们有常聊了，我们才知道说
2: 那时候是真的啦，就讲真的，因为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膨胀自己也好，就是说哦，他很厉害，然后怎么样，然后做了哪些事情。但我们可能看多了，有时候也会心想，到最后就是好吧，反正多认识一个朋友那种心情的。对，那我觉得反正总之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安排，
1: 是没错。
2: 对。
1: 而且刚刚一二三也说了，就是在每一首歌，因为经过了冠群的编曲，那你又用你的声线赋予你所写的歌曲不同的灵魂生命哦。那我就发现啊，其实每一首歌你的诠释上好像都特别的不一样。所谓特别不一样，就是每一首歌都长出不一样的风景出来。你自己有这样的学习领悟吗？
0: 有，这里面我学习到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作词作曲的时候，我是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曲风和词风嘛，那我就这样。那在中间我本身不是那么戏剧化的一个人，可是李老师他就会告诉我，这个地方应该要放大，这个地方要收敛。他教会了我，除了在诗词上面，还有作曲上面，除了这些乐理的事情外，我从里面也学到人生的道理。你对某些地方要放一点，我要收一点。很谢谢他教导我这么多。
1: 哇，你今天说了很多谢谢哦。
2: 我觉得这一集我有点承受不起。
1: 你还是要承受下去的。好，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好，我们接下来要欣赏这首歌，歌名哦也很特别，你答应他的求婚了吗？这是什么故事啊？
0: 这是一个我本身自己的故事
1: 啊、哦，是吗？是，
0: 那就是在住院医师的时候写的这首歌啊、哦。那当初跟一个同事，我们关系非常好，一个女同事，那她是个一名女医师，那她本身音乐素养非常高，而且非常有才华，那个文学造诣也很高。那我们时常会谈一些诗词音乐，那会一起去看电影。那在住院医师时期啊，大家都很忙，所以那种关系是一种微微的暧昧，那没有到达一种说就是应该讲那首歌叫什么恋人未满，那种概念。那可是直到有一天，追求他多年的学长的求婚终于听说，那个学长求婚很久，他终于答应他了。就答应他以后，我就听到这个讯息以后，就觉得说啊，我应该早点表达了，所以我就当天晚上就做了这首歌，那第二天就献唱给他听。那献唱给他听完以后，他非常感动，但是我们也没有再下一步了，我就错过了这个机缘。那当然他现在结婚，他有个很幸福的家庭，我觉得他得到了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另外一半。那只是所有的故事都不一定要有 happy ending、那对我来讲不是 happy ending， 对他来讲可能是 happy ending。 那对我来讲，这一段遗憾写成了这首歌，那我很珍藏这首歌，它是在我的人生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一天

0: 在出作品前几天我有跟他吃饭，他就知道我要出，因为他就很高兴，然后他也问我说这首歌会不会收录在里面，我说一定会收录在里面，那他就很高兴，他跟我讲说你那一天给我唱给我听的这首歌的歌词，我现在 还放在我的抽屉里面。经过那么多年，他还是放在这，所以他也是其实很珍惜我们这段友情，就似有若无的那种一点点的那种感情在里面的那种淡淡的哀怨与情仇，有我觉得有在这样里面。所以，这首歌除了要献给他以外，要献给所有在恋爱时间不敢这么大胆的表达自己的人，不要像我一样留下任何的遗憾，就把自己的感情，把自己的追求，把自己想要拥有对方的这种很正向的赶快告诉对方，不管成功或失败，不要造成自己的遗憾最重要。
1: 嗯，不管你会不会写歌，都要为自己勇敢一次。
0: 是，
2: 真的。
1: 嗯，
2: 对他来说一定是 happy ending 的，因为他赚到了一首歌嘛，对不对？嗯、就是为自己而写的歌。
0: 你说对他还是对我？
2: 对他。
0: 哦，对他是。
2: 然后又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对不对？幸福的家庭。
0: 对。
2: 那真的希望他可以多播放这首歌，每天都听。对，放个一二三，回馈一点版税。
1: 制作人说话了，
0: 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
1: 一块来欣赏这首《你答应他的求婚了吗》。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冠群和一二三，我们待会儿见。

0: 我情愿去。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邀请的两位来宾呢，再次为大家介绍，他们是一对音乐上的好搭档，一起共同合作发行了一张名为《帮思念挂个号》的专辑。那么词曲创作跟演唱者呢是123，李冠群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他们两位来，当然就是要欣赏他们的创作。那接下来要播放这首歌曲呢，其实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播过，不过呢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动听，而且呢因为要讲接下来的一段故事，所以呢我们待会还要再播一次这首

0: 空里面发生的事情。
1: 在讲这件故事之前，我要先讲一下，我常搭飞机嘛，因为不管是以前读在旅居日本的时候，我常要回来看妈妈、看家人、还有朋友，所以我一年应该飞很多次的飞机。那中间我也很爱旅游，我常会到世界各国，但是我搭飞机很特别，我可能有看一下，已经有两位可能是护理人员已经在帮忙照顾病人了。那我稍微看一下，我想说那应该有人照顾就好，因为太多人挤在同一个地方，其实对病人不是得到最好的帮忙。所以我就决定离开的时候，就突然他们那边一阵骚动，说啊，他是个日本人，而且不会讲英文，不会讲中文，所以空姐们也没办法，只有一位日本空姐，因为他也不太懂得医疗，所以就更焦虑，所以他们又广播，那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我是个日本医生。其实我要讲说我会讲日本话的医生，但是情急之下讲我日本医生。然后他们就赶快让开，就拨开一条路来让我过去治疗那位病人。那刚好我真的会讲日文，所以我就跟那个日本人沟通。那这段故事后来有在翠上面有发布，那得到蛮大的回响。那最后是当然病人就治疗好，他状况真的不太好，我有跟他们交班到台湾一定要赶快去急诊或哪里去看，因为他当初血压和血氧都很不稳定。那因为他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可能是一个急性的胃出血，因为在他空腹一整天都空腹，糖尿病没有好好控制，然后又喝了一杯烈酒，而造成可能极度腹痛，然后冒冷汗，有点昏厥。那后来当然经过适当的治疗，给氧气又有治疗好，这是最近的一段故事。
0: 嗯，是哇，因为汉阳真的是有追踪这个一二三他的动态，所以就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医生不管任何时间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专业本质，那在需要的时候就伸出援手。嗯，因为生命非常的可哇，超美的、对不对？
1: 因为遇到樱花季嘛，我拍了很多樱花。
0: 是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这些会不会成为你以后在创作的时候一些，
1: 其实有诶、因为我其实月初的时候去，今年年初说错了，就去日本，那时候有圣诞节嘛，那樱花我又去了嘛，那我其实心里已经有个构想，就是樱花与圣诞树，就是代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性格，要代表两个人，不管是写爱情或朋友，就是樱花与圣诞树，这个是一年里面最棒的两个植物代表嘛，就是圣诞树跟樱花，我觉得可以写成一首歌，
0: 是让我们期待吧。
2: 哇，你现在已经预告了、那你必须要做的。
1: 我确实就是汉阳哥刚才讲的，我确实在那一刻有想到这个 idea、
0: 太好了，太好了，蛮好的。那我们就直接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冷夜 King Coffee》。

带着有些怀疑自己感情的夜，那夜灯火心头却一片黑，摸索不着何处可以停歇，让哭笑着的自我超解全都淹没在这浓浓的香味。 Can't cut。

0: 今天汉阳非常开心，再一次邀请到李冠群还有一二三来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音乐创作。每一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那如果你因此而触动心弦的话，或许你就可以好好的把一二三他所有曾经发表过的作品一首一首慢慢的去品味。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播放的这首创作跟夜也有关系，叫做夜是想你的起点。那这首歌播放的时候呢，待会儿大家仔细的欣赏，除了一二三的歌声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不同声线的伙伴，我觉得很特别，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1: 是，这首歌其实是我跟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也是在医界蛮有名的医生，叫徐培松医师，他是杏光的胸腔科很有名的医师。那他有组一个乐团叫乔时间乐团，他们每年都会有一次的表演，售票演出，在我们医界还蛮有名的。
0: 是，
1: 那我跟他们的主 vocal 徐培松一直是好朋友，那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其实如果两个人合唱，男子双重唱来表现这首歌应该会不错，所以我就请教李老师这样可以不可以。那可能李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首歌，你当初遇到我们两个完全不同音阶的那种困扰。
2: 对，因为音域每个人音域不同，有人高有人低，然后这个是一个挑战。因为如果一首歌的那个他的音域如果定好了，很适合一个人，但是另外一个人不一定可以嘛，所以我那时候就面临这个挑战。因为一开始一二三创作好这首歌的时候，那个音域就是他自己，就是很适合他自己的，但他因为他的声线偏低，

0: 演唱。嗯，然后同样的一个旋律，就是等于说一二三，他唱的是原 key， 那许医师唱的是高八度。后来发现他真的还真的唱上去，我就那时候就吓一跳。但我们还是有调了一下，就是磨了一下，让他的那个唱的更舒服、更自然。嗯，但总之，就像一二三所讲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棒的火花。因为当然不可能，这一定是最完美的呈现，但是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更轻松，然后更有即兴元素，然后更有一些化学效应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那也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哎，最后结果出来还蛮不错的。
1: 而且两个人的就是音域虽然不一样，没有想到两个合唱起来还蛮大的，
0: 蛮大，一高一低，
1: 蛮好听的。连徐医师都非常喜欢这首歌。
2: 嗯，是，确实两个声线反差很大，但是结合在一起却是一个完美。嗯，
0: 对，据说也因此引发了这个徐医师他对自己后面
1: 有一点规划，他也想要出一张个人的专辑。嗯，所以我们现在在跟他沟通跟筹备，当然我就是他的必须要帮他写词写曲。嗯，那一旦会拜托李老师帮我们完成他的梦想。
0: 对，但重点就是这首歌本身，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听的时候也是一样啦，就是刚刚讲说跟一二三认识的时候他也有唱到这首歌。嗯，对，那反正那时候就对这首歌很有印象。嗯，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听，然后很轻松，但是又很强烈，又很有那种青春气息。嗯哼，然后我觉得浓缩了一二三，他可能他某一段人生时刻的那个高光的那种对
1: 高光
0: 这个思念的那种感觉。但是要请他自己来说，但是我总归一句，我觉得那时候听了，我觉得有一种活过来的感觉。嗯，对，这首歌一定要做。
1: 对，幸好也做了，因为除了反差以外，我觉得有一种互补的功用。我觉得那个互补的功用其实蛮大的。
0: 我还讲，你还在讲徐医师哦？
1: 对，徐医师很优秀，我还是要帮他宣传一下。下一次我会带他过来，他真的很棒。
2: 好的，
0: 他真的唱歌很好听。
2: 嗯，所有的相遇的都是美好的，而美好之后故事的发展呢更令人期待。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一二三和徐培松两位共同演唱的《夜是想你的起点》。汉阳再一次谢谢一二三还有冠群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
1: 谢谢汉阳哥，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佳节齁，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齁，来庆祝母亲节啦。那在这边也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齁，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啦，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哦，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美元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那只是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

这个自助餐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那房租也是一样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牛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那个补贴的这个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就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10组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1组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最新北台湾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从市况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况。

桃园中立推出一个百亿元的大案啊、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可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哦，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了哈。这个是住宅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啊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啊这个冷清这个啊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齁、哦、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齁、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哦。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哦，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哦，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宅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啊、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齁。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10组齁。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一组齁。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齁。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齁，平均呢单周一组以内齁，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齁。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齁，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机转的这个情形。住宅杂志说了齁，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齁，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呢，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咯。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啦，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状态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售屋这个住宅杂志他们最新刚出炉的市调的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一类类的齁、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书籍齁、我们之前已经有送过齁、现在呢还有几本齁、我们想说如果说也有听众朋友你本人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啦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哦齁、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书齁、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齁、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啦，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这个一些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齁、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齁、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下咯，休息一下听一段。

0: 样，深得我心呐、啊！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
7: 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掌声跳平台。
8: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9: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佳节哈，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哈，来庆祝母亲节啦。

那在这边也敬啊，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哦。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了。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

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啊。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美元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 个百分点啊，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啊，那只是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个百分点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啊。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 13.6% 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那加上外食啊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照助长了四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齁。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齁还有房租齁，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齁，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中这个自助餐齁，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齁，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的上涨齁，特别是跟一年前跟两年前比较起来，那个涨幅更是这个让大家有感。那房租也是一样哦，房租因为政府这几年来的一个这个改革齁，所以造成有一些房东啊也都把这个成本呢都转嫁给这个租客，所以呢这个在外面租屋的无可刮牛啊感受也应该是点滴在心头啦齁。即使说政府有这个扩大租金补贴300亿，可是呢很多人都觉得齁那个补贴的这个所谓的租金呢几乎都到房东的口袋里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那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齁，就是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齁，所以这个真的是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齁，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10组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1组齁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

望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四月份、哦、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来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七言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啦、所以呢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只有300多亿元这个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百亿元的大案、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可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啦齁、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这个冷清这个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齁。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10组齁。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一组齁。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下。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齁，平均呢单周一组以内齁，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齁。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齁，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机转的这个情形。住展杂志说了齁，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齁，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呢，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咯。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啦，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状态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售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最新刚出炉的市调的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一类类的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
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齁、哦、这个学习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要稍微提醒一下齁，我们今天呢要来送出学习英文的一本这个非常好的工具书哦，这个是好朋友张明义呢之前呢提供给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书籍齁，希望本来是在今年年初的听友会就要来送出去了，可是呢因为我们的赠品太多了齁所以呢就把这一本这个学习英文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齁，那因为有英文有很多那个句子齁，很多字齁都非常长齁所以呢张明义老师呢他特别针对这种比较长的比较难的句子呢有这样的一本学习笔记齁，可以来让有兴趣学英文或是现在正在国中高中学英文的学子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哦。好，那我们可以开放齁来 23712920 齁我们应该有八本的机会齁，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开放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一本我们张明义老师齁这个所出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齁，那书这个也印刷的蛮精美的齁，那这个在外面你可能是买不到的齁那因为是张明义老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齁，所以呢大家有兴趣齁想要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23712920 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送完为止齁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齁，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齁，那这一本书也是印刷非常精美齁，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齁，那23712920 23712920齁，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齁，那我继续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好，那这个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推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啊，可是呢最近呢竟然传出来啦有假的业者齁，那假这称就是说他们有取得政府的这个资格可以来做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呢特别跳出来澄清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政府认可的才合可的业者才可以来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可是最近哦传出有非官方合可的业者打着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外来招揽齁，那国家住都中心特别跳出来提醒大家哦，有意加入或是承租社会住宅的屋主及承租人啊应该先确认哦合作的对象是否列在政府的合可名单当中，若是未经这个查证就签约，不仅恐拿不到这个

这个政府的相关补助，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和清看好名哈，一定要是政府合格的这个所谓的合格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因为国家住都中心近期内接获了哈这个中央版社宅包租代管计划的业者及地方租赁工会哈，都有跟他们反映，市场上呢疑似有非属于该计划的业者啊，他们不符合资格，可是呢对外洽询或是招揽相关的合作案件。国家住都中心特别强调哦，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者需经公开的机制评选之后，才能够加入及成为这个计划的合格业者，也就是说要政府来做核发相关的这个许可啦，那才能够提供民众租赁美可签约、租赁管理跟相关补助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名单还有联络方式这个可上国家住都中心的官网来查询，或是也可以洽询直辖市六都租赁住宅服务同业工会来协助确认哦。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也再度表示，他们将持续跟地方租赁工会跟计划参与的业者来紧密合作，加强宣导及查核，维护呢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的执行秩序，确保公共资源落实于协助民众安心居住所以这个部分也特别帮国家住都中心来宣导一下最近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呢打着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对外来招揽这个生意所以千万不要受骗上当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了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这个受害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住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一定必须是经过这个筛选评核之后那加入计划的业者才能够承揽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业务不是一般的中介业者啦或是租赁业者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所以再度提醒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囤房税实施之后呢，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个因为这个月份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那囤房税 2.0 呢从今年起呢要开始正式开征那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囤房税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所以呢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那就可以来节税那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显示，截至到去年2025年底呢，全台涉及的住宅呢是806.3万户那年增了有33万户那年增率呢达到 4.3%。
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啊。台中市呢，则以是 5.8 个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哈。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 4.8%， 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哈。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

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 4.8%。 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 1.2%， 等于这之间呢就有四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呢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分户涉及的方式啊，或转向公益出租，以争取这个啊最佳的自住的这个优惠税率齁 ,1.2%。那根据这个内政部的不动产资讯平台的统计来看的话 ,2025 年底呢，我们涉及的这个住宅的户数是 806.3 万户齁，那跟2024年增加了331,342户，其中新北市增加最多齁，可是年增率不是最高齁，台中市的年增率是最高齁，可是它

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哦、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达到 5.7%、哦、仅次于台中市、哦、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从化区推案量非常大，那新房子的评定限值啊，要缴交的房屋税都比较高，在全国累进税率之下呢，自住跟非自住的落差更是像刚才提到了，这之间最大的落差会达到4倍、啊、促使这些多屋主的加速来规划分户涉及来节税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啦齁、哦、今年房屋税受到囤房税 2.0 啊这个开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全台的住宅涉及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新制改全国总归户哦，并调高非自用住宅税率，最高到达 4.8%。那由于呢计算基准是以2025年3月24号为准，带动了很多多屋主啊在去年底之前呢纷纷将这个直系亲属的这个户籍呢迁入到这个本来不是这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以争取呢 1.2% 的这个优惠。

也有三个直系亲属呢都可以去涉及的话，那这个部分啊，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或是做出租的动作哦。那 1.2 的自用住宅税率呢，是全国上限是三户哦，而且是必须屋主、配偶或是直系亲属都要有涉及，都要在这里面设有户籍才可以算。那对于持有超过三户以上的屋主的话呢，一般出租的税率是介于 1.5 到 2.4， 若是空置未利用的话，那这个税率就会大幅度的跳升咯，从 2.0 到 4.8%。 可是如果说你是拿来这个房子没办法涉及的话，你拿来做申请公益出租或是社会住宅，那就可以比照自用住宅的 1.2 的税率来计算咯。这个也是多屋主长期持有房产并活化资产的一个策略啦齁。可是呢，这个业者也提醒大家哦，成为公益出租房东不仅在房屋税有优惠啊，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更享有每个月最高 1.5 万元的免税额。那至于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公益房东的房客的话，租金支出呢最高也可以来申报18万元的特别扣除额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月呢大家这个要缴税报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月份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提醒大家看怎么样来帮大家节税省钱好，那我们持续还是在送这一本张明义老师出的英文长难句的这个学习笔记大家还是可以打23712920 23712920我们会把这一本书这个送完为止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打23712920。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看看台中的捷运要延伸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延伸到你家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甚深中午十二点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
1: 我走过大街上，行人来往的多匆忙，每个人微笑挂在脸庞，就在我的身旁。

王静，你好，你说今天生病在家看节目，为什么生病啊？感冒，对，很多人感冒啊，要注意一点。吴胜利，周一六，你好，还有李先生，寒流来了，还好啦，真正寒流是要到一月份就回来了。林文贤，你好，陈丽水，哎，你好，哲三桑，你好。张建轩，嗨，没有下，陈云如、林品珍，谢谢你们，我们的好朋友都很关心我们，叫我们多穿衣服。对呀、啊，我穿的可多了，我穿衣服穿的很多，从来不客气的。我有的时候我可以穿四件到五件。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王静上个礼拜所演唱的《誓言》，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誓言》。上个礼拜林品珍小姐演唱了一首《何日再相逢》，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何日再相逢》。

0: 我们接下电话好不好？谢谢。喂，您好。哇，喂，您好。喂，
1: 我李强山。
0: 啊，强山，哎，你好。
1: 我点歌。
0: 哎，什么歌？
1: 听你唱《一颗情泪》。
0: 一颗情泪啊。
1: 我是范秀，跟我先生向荣回来了。
0: 好，谢谢你。
1: 我是小荣，再见。
0: 好，拜拜。好。各位朋友，在外租屋，是不是觉得找不到可以好好休息的家呢？推荐给各位，星光新版杰士堡，它有完善的空间规划，可以做自己喜爱料理的厨房，不用跟别人共用洗衣机和晒衣空间。公共空间有健身房、碳酸泉汤屋、温水游泳池和躺上去就能消除疲劳的神黑石岩盘浴，全力照顾租客的健康。星光新版杰士堡地点也很方便，只要走路十分钟就能够搭捷运、高铁和台铁，方便外出和亲友来拜访，让我们生活丰富又多彩多姿。星光新版杰士堡酒店式的住宅租赁专家，欢迎大家上官网预约参访，或者拨打服务电话02-7727-3200 02-7727-3200。好，我们休息一下。
2: 九年长庆，16-31平，国门双子星，黄金新坐标，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口双大道首席交汇。
3: 九年机构，建筑美学人文精筑，耐震标章认证，国际精品建材。九年长庆，重庆长安黄金角地，震撼公开，敬请期待。2558-0258。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

0: 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好，有电话啊，我们接下电话。喂，你好。哇，都等不及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我们要听于美琴小姐歌之前，在这我要谢谢吴生丽丽丽马小姐要听的歌，待会为您安排。还有梁国强，谢谢哈。方强，哎，方强你好，好久不见。林锦霞你好，你在医院还听我们节目啊，谢谢。陈玉如，嗨你好。张月英、何银珍，还有李淑慧啊，好谢谢。林文贤、詹凤丽，谢谢你们，非常谢谢这些好朋友。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唱《恨不钟情在当年》。

走年华，如今匆匆多少年。我恨

0: 人类现象也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唱啊，感情很足，更好听。嗯，在这非常谢谢，哎，吴真丽、沈荣，哎，沈荣，对，沈荣，你说的好，你说超棒的节目，请大家告诉大家，我正义的要讲，因为我看别人都说要按赞啊或者分享，我节目中很少说，那欢迎朋友啊，按一个分享就好了，帮我们分享一下和你的朋友，让多点人听一下我们怀念老歌。林点真，你有没有分享啊？点一下，按一个赞也可以。好，谢谢，谢谢。好，宋军下礼拜帮你唱，因为那个谱好要找半天。还有就是，庄建真，哎呀，谢谢你。你说在礼拜二你都听我的自弹自唱的这个怀念老歌，我这个台啊，我不能让林美琴看到，让她看到她要笑我，你知道吗？她常常会笑我的。
1: 没有，
0: 这个庄建真好，那朋友没有事的话，礼拜二早上十点钟，我在家里面，我还买了一台琴。哎呀，摸索了半天，好不容易弄出一点声音出来。欢迎朋友啊，礼拜二早上十点钟听我的这个直播。好，谢谢庄建真。你要听《天涯歌女》，我也请林凤贤、凤贤，还有文贤啊，请你们一块儿听这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天涯歌女》。

0: 郎呀，
1: 他大一十字绣啊，不简单的福，我看这他给我的生日礼物，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活到120岁。耶！您在陪我？啊！
2: 陪你过生日。
1: 各位真的让我非常感动，非常谢谢。像那么大的十字绣，花了多少时间来绣？这种心啊，让我真的非常感动。谢谢，谢谢王江雪，谢谢。好，120岁哦，讲好了。
2: 没问题。
1: 大家都要活到120岁哦。
2: 耶！
1: 哎，不要笑，人家还活
3: 三点福，
1: 人家还活到150岁。谢谢，谢谢，谢谢。好，麻烦，谢谢你们。
4: OK，OK，OK，
1: 谢谢，非常谢谢。
2: 很有心哦，
1: 很有心，真的很有心，谢谢。我也不太好意思，真的。好，日语马小姐演唱了一首《荷塘月色》，这是新的《荷塘月色》，那我来唱新的，我就比较有点麻烦了。唱老的我是没问题，新的就不行了。

0: 恭维嘿，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何音生小姐浅唱了一首何日君再来，我请杨燕妮小姐来唱何日君再来。

你先生，好，你说你也喜欢怀念京剧，对呀，这个我晚上教课的时候，有同学要我教很新的歌，新到简直是我没办法唱。那我就说，有别的老师教新一个，你就到别班去比较好。我们就是怀念京剧，我也不现在全部教老歌啊，我也教点刚才那一首《荷塘月色》，是不是也比较新？就是太新了，新到你唱不出来，知道吗？啊，你先生，谢谢你啊，谢谢你，沈荣，谢谢你啊，谢谢你的祝福。张月英、詹凤瑞，啊，谢谢你们。啊，品珍，你说新《荷塘月色》好听是吗？哈哈，好，这边还有，我非常谢谢这位朋友啊，为了要帮我们增加我们的流量，所以就一直来告诉我们唱得好，唱得好，像吴珍丽啊、任文贤啊、沈荣、黄丽静、詹凤丽啊、张月英，这些好朋友，谢谢啊。好，这个沈荣要听一首《空谷传声》，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空谷传声》。

0: 风火传身，这是蒋南方小姐所唱的。但是我谢谢沈荣，你说啊，你放心，大家都会陪着你的。好好好，我们约好了，120岁哦。还有王静啊，谢谢你哦，谢谢你，我真的很感谢。你说你越来越喜欢我了，喜欢的不得了，谢谢你。啊，你如果看到礼拜二早上10点我的直播，你更会喜欢我。你看我弹琴啊，你看我自弹自唱那种什么样子啊，你更会喜欢我，我告诉你。
1: 非常可爱。
0: 好，我们来听歌。您好，
2: 是
0: 唱什么歌？
3: 来。好像
0: 不如归去
3: 啊，对，我没有唱过，试试看，来，
0: 我们来听啊，不如归去。

0: 建议这种唱法。很多人不敢谈恋爱
1: 啊。恋爱可以谈啊。
0: 很不能谈，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2: 所以就不如归去。
0: 好，我们来合唱一首。
1: OK， 好，没有问题。
0: 野丫头。
1: 也要什么话、
0: 哦、好
1: 好、
0: 啊、金童和吴建贤、
1: 哦、对唱歌
0: 吴建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二、嗯、早上10点钟
2: 你先
0: 我家直播见
1: 嗯
0: 好野丫头、嗯

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2: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节目一开始，我要请您听一首叶枫的歌，《唱不完的他》，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和俊鹏先生合唱的《夕阳伴我回》。林品珍小姐上个礼拜先唱了一首《萍水相逢》，好，由我吴静先为您唱《萍水相逢》。各东西。

在这非常谢谢吴先瑞、陈于如。陈于如，你说你和朋友在淡水，哇，一面吃饭一面看我们是吧？哦，还有林文贤，你好，林品珍，刚才帮你唱了啊，张建珍，哲山张，沈荣，林锦霞，梁宝珠，李其珍，林凤贤，非常谢谢你们几位朋友和我们的鼓励。好，简唱和如果说常常唱，我们就往后挪一下啊。那我们现在先听金鹏为您唱这一首《我不能没信心》。

0: 好，我们接下电话哈。喂，你好。我问你合唱，你好。
1: 喂，主持人您好。
0: 是
1: 今天我的 FB 有点问题，我用电话。
0: 哎。
1: 有一首您直播的时候唱过，是《歌舞今宵》。
0: 哦。
1: 啊，不知道今天您能不能替我唱这首歌呀？
0: 可以，没问题。
1: 谢谢。
0: 好，谢谢您哈。Facebook 有问题。我们再来接电话。您好，我为你合唱。喂，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很小声。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们来接电话哈，谢谢。你好，我为你合唱。
7: 喂，大家好，我是张先生。
0: 张先生您好。哦，
7: 五点，你们昨天晚上10点到11点是不是也有重播你们的节目？我怎么有听到？哎，
0: 应该有吧。
7: 有哈，
0: 哦，哎，有，
7: 那也不错，每个礼拜能听你们两次节目也不错。
0: 对呀，啊，很好。
7: 哎呀，那以前的节目好，那好，那我今天能不能点？哎，不是能不能啊，就我点一首歌，
0: 哎，啊，
7: 就是以前大概是中式的连续剧，
0: 哎，
7: 叫曾秀珍唱的《今夜留一点爱给你》，这
0: 边今夜留一点爱给你，
7: 今夜留一点爱给你，没有。

请祝夕阳红。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这边沈荣小姐先唱了一首《敲敲门》。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董玉君，董玉君，《敲敲门》，沈荣演唱。好。

0: 敲敲门，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马小姐，你说你要听一首《歌舞今宵》，哼，这首歌我真是很少唱。好，那就试试看好了，好不好？啊，美琴，
1: 好。

很不好唱的一首歌啊，叫做《歌舞今宵》。谢谢马小姐的演唱。我想在节目里面，我多唱一点朋友很少演唱的歌，让各位知道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啊，都是怀念金曲。《歌舞今宵》是李香兰的歌啊，我们来听庄建珍小姐演唱一首《月落乌啼》。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

0: 但是我非常谢谢泽培商，就是张泽培先生、周佑、李梅芳、Amy Cole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林凤贤、李淑慧，李奇珍，谢谢你啊！你说洗耳恭听，还愿进取，对，我们讲真的吧，我们都是唱一些还愿进取，因为我们会唱嘛，对不对，金宝？
1: 我们只会唱这些。
0: 小废话，小废话。陈丽水，哎，陈丽水，李奇珍，好，谢谢。佘三江，你说你对金鹏老师有信心，那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啊？
1: 有，怎么可以没信心？
2: 非常
0: 好。丽丽马小姐，谢谢你演唱这一首《歌舞新宵》。好，林锦霞，你说美琴老师唱的真好听。对呀，她是八岁学钢琴，我是
1: 几十岁
0: 老了，老了以后才还没有学钢琴。我跟你说，美琴很不好意思，我请她教我钢琴，她只教我一次，
2: 没有空吗？
0: 她就说她没空了。
2: 你天才一次。
0: 然后我呢，我就自己慢慢摸索，乱七八糟弄的。谢谢锦霞。
1: 我谁来
0: 呀？李希珍，谢谢啊！你说李老师的《几度夕阳红》唱的真好，美琴请客。
2: 谢谢。
0: 好，非常谢谢。我们来听新鹏啊，
1: 是
0: 翻译歌，对不对？
1: 对，翻译歌。
0: 哎，什么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I can't stop loving you. 好，我们来听新鹏唱。
3: 我不能不爱你。

茫茫人海无所寄，只有你在心底。

海誓山盟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要唱一首《雨夜花》，这首歌我记得是我刚进顺生公司的时候所灌的一张顺生合集，我唱的这首歌叫《雨夜花》，介绍给朋友啊。

雨夜花是由我吴信贤为您唱的。在这我谢谢吴真丽啊，你非常谢谢你，还有齐真、沈荣啊，你要春天是我们的，今天时间不够了，下次唱哈。好，文贤，林文贤，非常谢谢你们，还凤贤啊，凤贤，你说小时候你听过喝五金销，我不是小时候，我是才听过。好，我们来请董文君小姐唱一首《忆童年》。

玉同仁，玉同仁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好，那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会随时唱一些平常很少唱的歌，这样呢就是说比较不会说老是那几首歌哈，而且我的同事们都会很多歌。在这吴敬贤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要下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播出的《我为你歌唱》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是《何处是灰尘》。

何处是灰尘？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朋友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好，我们来听一首很久没有听到的歌，《爱的原地》。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爱的原地》。

爱的缘起，这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今天我想唱一首比较少唱的歌，曲名是《当初见到你》，这也是一首吴英的老歌，好，我们来听《当初见到你》。

0: 当初见到你这首歌，我觉得蛮有意境的，我自己感觉到。好，我们来听一首金童为我们唱一首组合曲，是吧？
1: 祈祷，
0: 祈祷。好，我们来听啊，祈祷。

0: 走路只要10分钟，附近有很多百货公司啊、商店、餐厅，生活技能非常完备。新版捷士堡里面不但有健身房、温水游泳池、三温暖、岩盘浴，还有驻点的护理师和健康管理师，随时注意租客的身体状况，提供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长租、短租服务，让出门在外居住的旅客能够像住在家里一样舒适。欢迎大家上官网预约参访，或拨打服务电话02-7727-3200，02-7727-3200。新装新版捷士堡，提供您尊荣又健康的租赁服务。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在这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吴生丽，嗨，林文贤，嗨，林品珍，谢谢啊，庄建珍，陈玉茹，李其深，哲山张，还有杨秀珠，米尔夏，李淑慧，李梅芳，啊，谢谢你们，庄建珍啊，好朋友 ，JoYou 王静，沈荣，哎，沈荣啊，你要听上个礼拜你不是点唱一首《春天是我们的》，啊，待会上给你听。我们现在听吕美欣小姐带来这一首《爱是你，爱是我》。

0: 爱是你，爱是我。我们来接电话。喂，您好。
1: 喂，
0: 是您好，
1: 吴姐吗？
0: 张先生。
1: 啊、哦，大家好、
0: 哎，
1: 大家好。哎，吴姐，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来自冈山哈、
0: 哦？是。
1: 那你不喜欢吃羊肉吗？
0: 哦，我不吃，不吃牛肉，不吃羊肉。
1: 冈山的羊肉很有名，我上个礼拜到你们冈山这个，你们附近的给阿桃跟南外区，我讲这样你应该听得懂嘛？哦，都在你们附近。还有，因为我哥哥他当海军是在住在火冒新村。
0: 哦，火冒新村
1: 差很多啦，你知道？
0: 是是。
1: 哎，那我是说，我心想说，哎，那吴姐不是来自冈山吗？那应该也会。
0: 哦，不吃羊肉，不吃
1: 羊肉，
0: 不吃牛肉。
1: 因为台北很多，我们这个双连在锦州街这边很多都打着说我是来自冈山的羊肉。嗯。哎，那还真的很多人吃哎，
0: 谢谢，
1: 很多人吃，嗯，哎，那我今天想点一首那个《从早晨到黄昏》，
0: 从早晨到黄昏，
1: 哎，
0: 好，谢谢。
1: 那杨钰莹可不可以唱？我记得杨钰莹好像会唱，好，谢谢，
0: 我会安排，
1: 没有他也是谁都可以，
0: 好，
1: 谢谢你啊，
0: 谢谢张先生，谢谢，沈荣上礼拜演唱了一首《春天是我们的》，你今天问我说可以唱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谱也印好了，啊，唱给你听，春天是我们的。

春天是我们的，这是沈荣所演唱的。沈荣啊，脸书上我看到你，你好漂亮，而且你好孝顺啊，真的有妈妈在身边真好，好羡慕你啊。啊，沈荣，谢谢你。好，我们来听一首王静朋友，还有李希珍，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赞美。你说当初见到你这首抒情歌好听，对，很少有人唱啊。我们慢慢把在节目里面唱一些很少听的歌，也一块来为朋友介绍。那接着唱的是王静朋友点唱的《美酒加咖啡》，杨艳妮小姐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美酒加咖啡》。林品娟，你说当初见到你好有感情，是其实很多很多老喝，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接触，没有接触就不了解这些喝。可是当你慢慢听听一次两次以后，你会发觉他的歌词是非常有意境的，他的押韵啊，那种曲调的押韵，你会觉得真的是蛮不错的哈。还有 Amy Cole， 你好 ，Tammy 王 ，Tammy 王，谢谢何李希珍啊，谢谢何云珍，你说好久没上线了，没关系，没有上线你可以重看，因为我们那个节目都在我们顺顺的那个YouTube 上面啊。好，这边啊，黄瑞静，哇，你们太有福气了，在日本你和宝珠、阿全、小陈在日本看我们，嗨，有没有不一样啊，有没有日本味啊？谢谢黄瑞静，还有梁宝珠、林锦霞，你在外面忙差点错过，没关系，就是可以看重播哈。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清明的月》，我请总一军小姐上。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全是月是笑，对对在满场飞。嘿，
2: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军曲歌唱班第十一期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

0: 春花秋月，任玉马小姐听到了吗？好，其实我们新童，要不我们唱一首很少唱的歌，
1: 舞曲，慢步舞曲，
0: 慢步，
1: 慢步的舞曲，
0: 慢步，慢步，好，
1: 慢步舞曲，
0: 城市之歌。等一下，我们美琴要 solo 哈，美琴，
1: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跳舞啊
0: ，solo， 好，我们新童唱，城市之歌。

0: 什么名字啊？
1: 城市之歌。
0: 城市之歌。啊，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啊，月娇啊，好久没看到你，我以为你忘了我们，你知道吗？原来你去开白内障，好，现在好多了哈。好像还是平常还要戴眼镜比较好，哦，尽量不要看光。好，恭喜你啊，李希珍，哎，清明的月好听，好听，真的好听。林品仙也是好听，月娇也说，杨老师唱的好棒，不知道什么歌。刚才他唱的是
2: 何处是归
0: 途，不是第二首。
2: 美酒
0: 加美酒加咖啡，那么熟的歌，太久没听我们节目了。啊，还有谢谢品珍啊，谢谢。哎，你靠，林品珍，你说春花秋月好听，我跟你说啊，好听歌很多，我慢慢唱好不好？啊，我有很多很多歌。李先生，嗯，你这我要念出来。就对我有好处。吴老师，您客气了，您真的很棒很强，愿意充实自己，突破自己，给您一个大大的赞。说真的啦，我现在每天在练，因为我只会弹和弦，不会弹右边，一弹右边就不会唱，一唱就不会弹右边，就你看我手弹成这样，看到没有？在家没事就练，练到手发炎了。你看我这种人，哎，那么大年纪还要这样子，
3: 精神毅力可嘉。
0: 不是，我主要是想把一些好歌能够传承，能够让朋友听到，不要说什么老歌什么不好听，老歌不好听。我一听这句话，我就很难过，啊，好了，反正我们这个节目是以老歌为主。我们来听杨艳妮唱的是。张先生所演唱的《从早晨到黄昏》。

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从早晨到黄昏》。怎么调？那位马小姐，你说我叫吴大仔，你叫马小仔。李淑慧，谢谢。艾米克，谢谢。锦霞，您好。林锦霞，您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赞美。李希珍、林品珍、梁银树啊，杨秀珠，你们好。猜谜王，谢谢你们的鼓励哈。好，我们来听一首庄建珍小姐所演唱的《痴痴的等》，我请金鹏先生为您演唱《痴痴的等》。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
3: 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7: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月情》，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为大家介绍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彭佳慧。彭佳慧呢，她是台湾屏东出生的客家籍流行乐的女歌手，也是一位作曲人。那么她也这个尝试过舞台剧啊，也担任过舞台剧的演员。以她深厚又中低音跟穿透力高音闻名啊，她跨越90年代到今天，始终都活跃于华语的乐坛，被誉为铁肺歌后。那么彭佳慧呢，她在1996年以第一张专辑《说真心话》来出道，就获得了第八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她以厚实稳重的中音跟清亮的高音擅长诠释情歌。在1990年代，他也凭着《相见恨晚》跟《走在红毯那一天》红遍了华语地区啊，成为了跟张惠妹、李玟齐名的实力派女歌手。她的音乐呢，是融合灵魂，还有 R&B 跟流行抒情的风格，作品呢，常常是呈现女性情感的坚韧跟温柔。在2015年的大龄女子，以成熟视角描写现代女性的心境，也帮助她夺得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在2022年的时候，以客语的专辑《我在客厅做的梦》再次获得金曲的肯定，成为了首位的双语歌后。现在我们就来听彭佳慧的这首歌曲《走在红毯那一天》。

这是由彭佳慧所演唱的歌曲《走在红毯那一天》。那么彭佳慧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相见恨晚》哦，也是非常的经典。那么这首歌所讲的是那种无奈的爱哦，两个人明明就是很适合，可是却在错的时间遇见了，不是不爱，而是真的不能爱，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已经太晚了啊！所以歌里面那种压抑，然后又理性，又心碎的情绪啊，很多人一听就懂了。它的经典歌词呢，就是我们太晚遇见，错过了最好的时间。如果早一点了解，那份感觉也许就不会有今天。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很直白，正是因为简单才特别的刺心。那么这首歌不是在唱爱情的开始，而是在唱爱过却不能拥有的遗憾。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也是彭佳慧所演唱的歌曲《相见恨晚》。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草原之夜》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的故事单元，来为大家一些现实啊慢慢累积变成了梦醒时分。这首歌曲的创作核心啊，其实讲的不是失恋，而是说要看清哈。李宗盛写这首歌的出发点啊，也不是在安慰，而是在提醒。提醒什么呢？提醒你其实早就知道答案，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所以呢，歌词啊才会这么的直接。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这些话不像情话，反而呢像是在对自己说的清醒句子。李宗盛写歌的方式啊，他很少写轰轰烈烈的爱，反而呢擅长写这种已经结束的爱，或这种正在崩塌的关系，或是明知道不对却还舍不得的感情。那么梦醒时分呢，就是代表作之一了。为什么当时一定要找陈淑桦来唱呢？李宗盛他后来有说过啊，他说陈淑桦的声音有一种特质，是温柔但不软弱，平静呢但又带着力量。因为这首歌如果太激动就会变成哭诉，但是他的诠释让整首歌变成了冷静的清醒。这首歌真正厉害的地方啊，他不是在说你会好起来，而是在说你该醒了。所以说梦醒时分它不是疗伤的歌，而是让你开始疗伤的那一刻。现在我们就来听陈淑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梦醒时分》。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听起来有没有感觉我声音稍好一点了呢？又经过一个礼拜了哈，希望声音能够赶快恢复到正常，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是真的那么的正常哈，还是有点瑕疵。好，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心语》，希望您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成高中毕业那年，他考试失利了，没有去上大学，同学们一个个进入名校，而他只能去做学徒。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地搬砖，夏天的太阳像火一样烤着地面，他每天从早做到晚，手磨破了，脚也起水泡。有一次他听见几个以前的同学经过工地，其中一个笑着说，还好我有读书，不然就跟他一样了。那句话像针一样刺进他心里，从那天开始，他做了一个决定，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别人休假在玩，他在图书馆。他不聪明，甚至可以说学得很慢，一本书别人看一遍懂，他要看三遍，但他没有停。三年后他考上了夜间大学，五年后他转职进入一家公司。

当基层员工，十年后他成为部门主管。有一天，公司举办大型会议，他站在台上发表演讲。台下有一张熟悉的脸，那个当年在工地旁笑他的人。会后，那个人走过来，有点尴尬地说：“你真的很厉害，我当年没有想到你会走到这一步。”阿成笑了笑说：“其实我也没想到，但我知道一件事，只要不停下来，人生就还没输。”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只要不停下来，人生就还没输哈。这个故事想告诉你的是，人生不是比谁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很啊，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很重要的摇滚代表之一。那么动力火车的两位成员呢、啊、从小就认识了啊，他们都来自屏东县台湾族的部落，出道之前曾经在南台湾的 pop 驻唱，是以翻唱西洋摇滚歌曲来起家。1996年呢，被上华唱片发掘之后，以热情的沙漠崭露头角，历年发行首张专辑就一举成名了。专辑的销量啊，突破了70万张。他们的作品啊，融合了摇滚、流行跟民谣的元素，歌声沙哑而厚实。在1998年替电视剧《还珠格格》演唱主题曲当，成为了跨地域的热门金曲。2001年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成为了 KTV 的经典。那么专辑光啊，2013年发行的啊，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的提名，奠定了他的长青地位。动力火车经典歌曲啊，无情的情书，这首歌不单是单纯的失恋哦，而是更深一层的挣扎，就是那种爱但是不能继续，想留下呢但是必须要离开。这个表面虽然冷静啊，内心啊却是非常翻涌哦。唱到后几段呢，几乎都是情绪爆发，很有张力的。现在我们就来听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这首《无情的情书》。

这是由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无情的情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我们来介绍动力火车的另一首经典歌曲，叫做《当》啊，当然的当啊，当这首歌啊，唱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全心投入的爱哦，就是爱到不顾一切，爱到那一刻来了，就什么都不重要了。他的经典歌词啊，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这些夸张的比喻啊，其实是在说爱到天荒地老也不愿放开你。那么这首歌当年是大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不再有闲事挂心头》，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节目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奢求》。奢求这首歌是由唐娜所演唱的，它讲的是一种很卑微却又真实的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明知道不该再爱，却还是一直放不下，甚至连多一点关心都变成了一种奢望。所谓这个奢求啊，不是要求很多，反而是啊，连最基本的爱都得不到啊。这首歌并没有大爆发，他的痛呢是慢慢渗出来的，不敢要求名分，也不敢期待未来，只希望对方啊偶尔想起自己。那种压低的情绪呢，反而是更让人心酸的。唐娜的嗓音很特别，带着一点沙哑，也很冷静，但是呢情绪是很深的，就好像是在忍着眼泪唱歌一样啊。这个让奢求听起来不像是抱怨，更像是接受现实的无奈。所以这个奢求啊，最刺的一点呢是，当你开始不敢要求爱，其实就已经输了。有没有觉得很刺呢？好，我们就来听唐娜所演唱的这首《奢求》。

这是唐娜所演唱的歌曲《奢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啊啊！真的，如果连基本都做不到，真的就是奢求啊，真的很无奈，对不对哈？那么唐娜还有一首歌曲蛮经典的，我个人还蛮喜欢的，这首歌叫《别恋》。别恋这首歌讲的不是那种单纯的分手，而是更残酷的一种情境啊。就是那种还是爱着对方，可是呢，必须要逼自己来离开，甚至于啊，连说再见呐、啊，都带着不甘心。它的核心其实讲的是爱还在，但是关系已经走不下去了。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那种矛盾感吧，因为想留下但不能，想恨对方但还爱着，想潇洒但是做不到，所以听起来不是洒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晚风》，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接下来节目啊，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起属于你我的记忆。

小杰的妈妈是个很普通的女人，每天清晨5点起床准备早餐，白天在市场卖菜，晚上回家还要洗衣煮饭整理家里。她没有漂亮的衣服，也不懂什么叫保养，手总是粗糙，指甲边缘永远有洗不掉的裂痕。小时候，小杰曾经问妈，你为什么不休息？她笑笑说，等你长大，妈妈再休息。但长大之后，她才发现那句话其实没有终点。国中时，小杰开始叛逆，他嫌妈妈土，嫌他讲话大声，嫌他出现在学校丢脸。有一次，妈妈提着刚买的便当来学校找他，他却当着同学的面说，你不要再来了，很丢脸。妈妈愣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好，妈妈下次不来了。那天他转身的背影比平常更小。很多年以后，小杰离开家去工作，生活忙碌，他很少回家，也很少打电话。直到有一年母亲节，公司提早下班，同事们纷纷订蛋糕买花，有人问他，你要不要也回去陪你妈妈？他愣住了，因为他突然发现，他从来没有为妈妈过过一次母亲节。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提着蛋糕回家。门打开的时候，妈妈愣住了。她有点不自在地说：“今天母亲节。”妈妈看着蛋糕，眼眶慢慢红了。她没有说谢谢，只是一直笑，一直笑。吃完蛋糕后，小杰在洗碗，他无意间看到妈妈坐在客厅，小心翼翼地把蛋糕盒上的那张小卡片收起来。那张卡片上只写个简单四个字：“妈辛苦了。”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不是妈妈不需要母亲节，而是。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妈妈，请你也保重》。母亲节哈，如果您还来得及，今年的母亲节，请试着做一件小事，说一句“妈，谢谢你”，或者是说陪她吃一顿饭，或者是说多待在她身边一下。有些话呢，不要等来不及才要说哟。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节目又到尾声咯，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朱本辉》，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来到节目当中又过了一周啦，在每个礼拜听到我的声音我就知道礼拜天又来了。好，这一天呢还没结束哦，因为这我们才早上七点嘛，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划在今天啦。那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天气我们已经应该是渐渐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了吧，但这个雨量呢感觉也没有说到那么的充沛哦。当然有啦，这一周我记得前三天吧，这个下雨的状况真的是稀里哗啦，只能用稀里哗啦来形容，因为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哦，遇到大雨你都得全身湿哒哒的。有时候这个雨衣你要穿也不是，不穿也不是，反正还是要穿啦。不穿的话呢，这除非你是短距离哦。但很多时候你还是得麻烦的穿一下雨衣，或者是你可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雨伞啊，或是你可能也是穿雨衣的、哦、那你可能搭车的时候又很麻烦，会跟别人黏在一起，或是要小心沾到别人，或是小心被别人沾到。好，这个下雨天大家的忧愁都是一样的，台北雨量就是这么的丰沛哦。好，但感觉午后雷阵雨的状况还没有那么明显啦，但是有渐渐的出现的感觉哦，所以提醒大家啦，就是如果你

你假日今天有要出去的话呢，留意一下你要去的地方的天气预报，然后携带雨具，尽量如果是会下大雨的状况的话，避开山区跟海边啊，还是溪谷哦，都要特别的留意，尤其是去溪谷玩的朋友们，最近还是有看到有一些新闻是溪谷发生状况，那我想啦，大家出去玩应该都不会想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想要平平安的回家，出去玩的快快乐乐，对不对？所以听大家这注意一下天气变化，注意一下环境的变化哦。我记得在上一周就是连假，我跟大家说我会去花东一趟，那刚好其中一天就去这个七星潭，花莲的七星潭，很久没有去了，这海边的这个风景非常的棒哦。然后呢，七星潭其实它的右边有一个叫做四八高地，应该是四八高地吧。然后早期这个它这边那个应该是军营区，就是防疫管制区，旁边有个小道，然后你可以骑脚踏车进去，但因为通常都是骑摩托车过去的，所以你就得停外面然后走进这个小道。然后我记得那个四八高地那边原本有一条岔路是可以上那个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上面可能有些岩石，你可以在那边看整个七星潭的风景哦。但现在去的时候发现好像被封起来了，可能会怕危险吧，因为那毕竟也是非常高的地方。然后他就是做了另外一条路，是顺着这个山壁，然后有一点很大的 S 型蛇形，这样慢慢的蜿蜒下去到这个七星潭的底，就是山上到七星潭。然后它离那个游客园区还是有一段距离啦，但我非常喜欢这一段。除了当天因为快要下雨了，所以有点闷闷的，潮湿潮湿，走起来有一点不太好呼吸，这个没办法，台湾都是这样，就闷闷的，你只要没有下雨就会湿气高，然后就会闷闷的。但走下去有海风的时候呢，就会变得非常凉爽。然后再来就是走到底部七星潭这个海边这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区块几乎没什么人哦。相较上个月去花莲来说，这个月的人当然有多一点，因为毕竟是五一连假，大家应该还是想去走走，或是想回家晃晃，就有可能是当地居民，也有可能是去玩乐，像我一样的去度假的。真的是有多了一些啊，但是还是没有之前盛况那么多。好，我要说的事情就是，即便是这个游乐园区，我原本是要从这个游客园区下去，但后来发现人太多，所以就是从四八高地这边走下去，然后这边一整片的海滩就好像是我包场一样，还蛮过瘾的哦。但因为当天去的是下午啊，然后就会注意到说，因为它的沿岸边是有一点石头堆叠而成哦，就后靠山的是有一点沙子，然后再往海边走的时候，就是石头变得居多。你可以在地上发现很多的，很像家里的地板一样。我那天就是玩心四起啊，我就在现场看一些，就是我觉得还蛮漂亮的石头，然后比对一下，哪一块跟自己家里的这个地板的这个大理石是一样的，还是什么花岗石啊？其实我分不出石头是什么啦，但是我就来看哪一些比较像是家里的地板哦，还蛮好玩的。好，然后就坐在这个岸边，那我就发现说，因为刚好下午是涨潮，这个岸边的这个海浪越打越上面，尤其是坐了半小时以后，这个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一直被往上逼的感觉哦。所以其实这个不管到哪里啦，你到海边还是溪谷边，都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水位，水位是最好判断的哦。你可能一开始过去的时候会有一些凭据，然后之后自己要随时去抓一下这个水位的状况，有可能是上游大暴雨然后水冲刷下来，也有可能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不管去海边还是去溪边还是山区哦，就是都特别特别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就是以防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来不及去应对哦。

其实这一趟走去花东啊，就比较像是自然生态的，自己的考察之旅哦，也不能到考察，没有到那么厉害，但就是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然后想去走走，可能是以前去过的地方，有可能是自己新去的地方哦，像七星潭，我之前就只有到四八高地这边，七星潭好像没有下去过，因为总是都看到人很多那时候了，但现在今非昔比啦，人。

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一趟去花东玩，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呢是特别有去找当地的一些点，然后特别走过去哦。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玉里这里，我很喜欢玉里这个地方诶，糟糕，有一点想要搬过去住的那种感觉哦。好，这个玉里真的是一个很舒服，然后步调很慢的一个地方，然后刚好我有一个车友会跟我一起骑车的朋友住在玉里，他就是玉里人，他就生活在那里哦，这偶尔我们才会见面，但平常就会聊天，会聊 LINE 啊，然后社群软体会就是关心一下大家，就互相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这一次去玉里，除了找他之外呢，就是会请他去介绍一些景点去走走哦。那很可惜这一次去没有骑车啦，就是搭火车，所以很多点他介绍了，但我只能说下次。但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走路去的、哦、像是玉里火车站后面有一个神社的遗址，虽然他这一段路到神社的上方哦是有整理过，而且非常的干净哦，走起路来是非常的舒服，你不会感觉到就是杂草丛生啊，然后

方早点的。好，等一下再来介绍这个早餐哦。你除了可以就是吃这些早餐之外，然后吃完就走到这个神社上面去晃晃，然后呼吸一下这个清净的空气哦，格外的舒服。走上去其实也不用十分钟吧，可能五分钟你就走上去。它虽然是说走上去啦，但其实坡度不大。你真正开始觉得累的时候，它就已经变平路了、哦。嗯，我觉得。

可能居家里面都会种桂花树，没有全部啦，但是你很容易闻到桂花的香味。然后再来就是偏山区月桃非常的多，我会认识月桃也是之前去参加这个见证环境教育基金会，他们有个二四节气的活动，然后呢他们就教你用月桃来做有一点像是植物润饼的感觉哦，很有趣。他那一次是去象山的农场，然后带你去摘可以吃的植物，然后呢里面包含月桃，然后你就可以包起来用那个透比较透的那种糯米的皮哦，然后吃下去，然后就觉得哦花香味还不错。然后现场还有人做这个月桃的茶，你就可以边喝月桃茶边吃这个。可他们今年好像没办这个活动，听说太累了，人手也不太够，但有参加到我觉得蛮不错的，没参加到就有点可惜哦。好，我要讲回玉里。好，这除了桂花跟这个月桃，还有非常多的牵牛花。牵牛花其实在都市非常少看到，诶，那牵牛花可能就会是更没有人烟的地方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牵牛花哦。然后再来是这个是百合花吗？百合花，对。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他们的路边就看到很多种植的植物，他们的住家前面基本上盆栽啊都会种蛮多的，走过去这个一片绿意的感觉很棒，就是除了自然的生态之外，他们的居家也会有一些闲情逸致吧，就也可能是他们的喜好啦，但种起来的感觉就非常的棒哦，就整条路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朋友推荐我去拍这个火车。好，到底是去哪里拍火车呢？等一下听段音乐以后回来再跟大家说。

那刚才讲到这个拍火车啊，它其实呢是，你也可以从这个神社的延伸道路走过去，或者是呢，你可以从这火车站哦，火车站后方那个铁道的地方，它旁边左右应该都会有两条小路啦，有些地方会有，因为它毕竟后面还是有路要走嘛，所以在铁轨的两侧就会有小路，然后就是从这玉里火车站的这个小路开始走，那这一条路上有一些住家，也有一些桂花，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香味哦。好，就可以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你觉得开始人烟稀少，然后农田变多的时候，就知道走对地方了。那你既然是要拍火车嘛，当然就是要视野好的地方，也要有火车到得了的地方哦。那这个路上呢？有两个地方是我觉得看火车或拍火车都还不错的地方。一个是，这个叫什么呢？你走到一半会看到有个叫做花莲县玉里镇兴农路路桥，它是一个桥。然后呢，旁边有左右的楼梯可以往上走，走上去的视野还不错。你可以一路从火车站拍远景，就是远景，你没有办法太近拍哦，一直拍到这个后面有个地方叫做客城铁桥，然后它有客城一号铁桥跟二号铁桥，其实就是前后而已啦。但是你如果可以刚好拍到这个火车，从铁桥的另外一头这样穿过去的话，那个画面非常的棒。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刚好拍到这么棒画面的，所以我就用录影偷吃布哦，然后呢，再把这个火车经过的时候快速截图，再稍微修一下这个光线啊，然后对比啊等等的，让它看起来就是很棒的一张照片，然后再分享给我的朋友。我朋友就说：“哇塞，这个角度拍得非常的好。”我朋友推荐的也好了，然后它的左右边都可以看到火车，但是它的我想一下，火车站面对这个路桥，它的左边会有一个凸起的路段，这边会比较好拍。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刚才讲到这一个可以走上去的这个桥，那这个桥下刚好火车经过的地方也是。我觉得也是蛮有意境的啦，然后后面刚好又是山哦，只要你抓的角度不错，其实你拍出来的火车是非常有味道，而且非常的漂亮的。

0: 真的迷了路。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
6: 的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子都出现啦。那台湾呢，其实最可怕就是小黑蚊嘛。那我自己出门在外哦，我自己都会有个习惯，就是我带一瓶自己调的精油。刚好有朋友他有在买精油，我就托他帮我带了一些口味，像是我很喜欢比较偏杉树的味道，高山的植物的味道哦，就会有一点比较轻，比较，它的这个锐利感感觉再高一点点，就是会让你呼吸下去就很明显感受到它的存在。比起比较偏平地一点，可能还会有点圆润的那种感觉哦。高山的这个清冷的味道，我很喜欢。即便是你没有在当下，或是你没有在一个很寒冷的地方闻到这个味道，你都会感受到这个高山的植物带给你这种清凉的感觉哦。好，我很喜欢这个高山的杉树的味道，然后我可能还会再添加一些草本的植物的味道。如果是像出去在比较大热天的话，然后要防蚊的，我可能还会加一些

呼吸的二氧化碳越多，他越喜欢。再来是体温越高，他越喜欢。体味越高，他也喜欢。如果你可能，今天带了比较重的味道，像是你可能刚运动完，身体都会有一些排汗的味道，那蚊子就很喜欢。然后再来就是颜色，蚊子还是会看颜色啦，那比较深一点的颜色蚊子也非常喜欢哦。而且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明明穿了裤子哦，但蚊子的这个鼻子的长度，就它那个吸管的长度怎么可以穿透你的裤子呢？真的非常厉害，你感觉到你全身都在痒哦。好，这个呼吸二氧化碳比较多的人会有哪些呢？像是刚运动完的，然后或是你喝完酒的，或是孕妇或是儿童哦，你的这个呼吸二氧化碳的比例会高一些，那蚊子就会靠近你们一些。再来是体温，身体温度比较高的人，孕妇跟如果你是生理期的妇女的话呢，温度都会偏高蛮多的。再来就是饭后，或是像刚才有提到这个喝酒啊，还有运动过后，运动过后的人真是很好享用的美味。你这个肉质变好之外呢，这个你的血液循环也变好，蚊子也非常爱哦。健康的血液，蚊子也非常爱。好吧，这个运动完以后，大家也是要好好的防蚊啊，不要自己运动完以后被蚊子叮到大包小包，抓到又流血，哎呀，得不偿失，对不对？它总是不会是蚊子的目标，然后你总是满头的这个蚊子叮咬的痕迹，满手满脚都是，但这个人他都会很自在的跟你说，没有啊，我都不会被蚊子叮，不知道为什么。好，其实有某部分是蚊子比较喜欢你的味道。再来就是他可能真的身体排出来的味道啊，跟他体温真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吧。好啦，整个对比起来，你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吧。你就是被表框之外，然后呢还红色涂起来，就是首要目标的那种。好的，跟这种朋友在一起，就是你就要负责喂蚊子啦。好，再来就是穿这个深色服饰的人哦，你可能穿这个深色的衣裤啊，深色的帽子啊，然后遛黑狗的人，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说不定有机会可以网络上看到这种日本很喜欢做这种研究嘛，他就是越奇妙的知识他们就越想要去排除这个问题所在，有可能是骗人，有可能是真的。好，遛黑狗的人我是不知道啦，但是呢，好，这个新闻既然这样讲了，大家就留意一下吧。那深色的衣裤的确啦，这蚊子好像也蛮喜欢哦。然后再就是加上前面的这些种种因素，好，反正呢，夏天除了闷热，除了感冒，除了冷气，除了这个排汗然后补水之外呢，最大的敌人就是蚊子。好，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啊不要被蚊子叮到都是啊。而且呢，讲到蚊子就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登革热。每一年的夏天，每一次的广告都一定会有登革热。好，这个登革热很多广告都是我拍上去的，但是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哦，家里如果有这种很久很久没有用的容器，尤其又是放在户外的，夏天又非常容易下雨，或者是呢，你家水沟啊很久没有，就是家里环境啊有那种水沟很久没有清扫的，里面有青苔的，这些都是非常容易生结节的，然后也很容易养出小黑蚊。好，这个所以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夏天的时候还没现在应该也算半个夏天了，这已经开始热起来了，接下来温度也是开始有点飙高。你家如果有这个水沟盖可以打开可以自己清理的话呢，其实可以刷一下啦，就是把那个青苔刷掉，然后户外有这种盆子啊，有时候我们在种花啊，然后盆子放在那里啊，然后里面有积水的啊，水先倒掉啊。如果你是有特别用意的，你就换水吧。像我也会叮我父亲，因为他可能在这个阳台会有种植一些花花草草啊，我就跟他说，夏天了，这个盆子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清理一下，以免长蚊子。然后再来就是，他外面有一个水缸是
小鱼的，虽然啊，就是那个水是有流动，它自己有。

0: 净。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